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当你
2: 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3: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3: 我学习，
6: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9: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0: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11回去看你。
11: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0: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11: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9: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11: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0: 唉，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11: 她要是还没走，该多好。
7: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13: 妈妈，快来，宝贝抄本书，以后

0: 个爱读书的孩子吧。亲爱的宝贝，周岁快乐。
1: 明明祝你生日快乐。
0: 明明，你马上就是一名小学生了，要好好学习哦。
2: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
3: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感谢父母的陪伴。
0: 时间过得真快，儿子18岁了，希望你的人生色彩斑斓，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妈妈永远支持你。
4: 孩子的每一个生日，妈妈都不曾缺席。
5: 妈，今年过年我值班不能回去了，晚上咱们视频吧。
6: 好，你忙吧。
5: 妈，你生日那天单位派我出差，这样我回来给你补一个。
6: 补啥？我不爱过生日。
5: 哎，妈啊，那个明天我不是答应带你去公园吗？你安排点别的吧，这小宝写作业呢，整不完了。
6: 你快忙吧，啥时候溜的不行？
5: 明明，你妈不舒服，我刚打的120。
4: 当小的时候，父母一直在身边，爱从不缺席。父母老了，我们要常回家看看。既然爱，就现在。
7: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8: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9: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0: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10: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11: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7: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12: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13: 儿子，儿子，来，你妈妈。
0: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13: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儿嗑呀。
14: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7: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0: 弘扬中华优秀家风，从每个家庭做起。
15: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6: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17: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18: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19: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6: 我歌唱，
15: 我跑步，
17: 我摄影，
16: 我学习，
19: 我公益。
20: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21: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2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每个周五都是健康风向标的特别板块给养万家。给养万家直播间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风向标的一档公益栏目，特邀嘉宾职业药师在线药学服务，帮助我们的百姓朋友正确用药、安全用药、合理用药。那我们每期节目将会邀请到来自于五运六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问候韩老师哈，韩老师您好。
1: 李安姐早上好。
0: 啊，早上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要和大家来说一说酒类药物可以诱发痴呆。请谨慎用药。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说这个痴呆啊，这个疾病呢，它除了一些比如说脑这个变性疾病啊，包括这个脑血管疾病啊，还有一些情况是由于啥，由于药物引发的。因为我们呢，很多患者呢在服用一些药物的时候，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呢时间长了可能会对我们的大脑功能造成一些影响。因为我们发现近些年来呢，这个老年痴呆的这个概率发生率越来越高。
0: 对。
1: 发生率越来越高。那么这个老年痴呆呢，实际上我一直说，就是他其实人不是变傻了，他只是反应变慢了嘛。反应变慢了，它跟神经递质有关系。那么很多药物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对我们的神经递质产生影响，比如有的会导致我们神经递质变少，有的会抑制神经递质的功能，还有一些会抑制神经递质的这个分解，然后呢都会对这个大脑的功能造成影响。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一类药物的时候，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希望呢给大家在这里面呢给大家提一个醒，如果我们使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呢，不要随意的调整剂量啊，也不要自己随便去买着吃啊，是这样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是得注意，有的时候呢，大家现在哈，身边总有朋友会说，我觉得跟我年龄相仿的，因为我是接近于50哈，我说这个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反应慢了，比如正在说一个话题，说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
1: 忘了，忘词儿了，
0: 或者说是咱们俩聊聊天儿，聊之前我想起了一个话题，本来是在脑海里在转，哎呀，突然间，哎，我刚才要说什么来着？
1: 对对对，
0: 其实它可能跟我们日常的这个用药也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对对，相关的啊，
0: 因为它用药的过程，它不能说直接会导致你诱发你痴呆，
1: 对，
0: 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1: 它是缓慢的过程。
0: 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大家非常有必要听一听哈，
1: 对对对，
0: 就是如果要是接触到的，非必要不用这类药。
1: 对，就是它这些药品，这九类药品当中啊，它分为几种情况，有的是呢，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突然就让我们这个大脑的神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人会感觉突然脑子变得不太好使了，
0: 它是伤神经的，
1: 对，伤神经的。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是，哎，随着使用的时间延长，然后呢，逐渐的出现，还有的是使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感觉，已经停药了，我都停药了，然后过后后反劲儿，后反劲儿的这种，它这个就分为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你都不吃这个药了，然后还出现这个问题，往往会忽略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可能跟它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就是它的原因。这个是往往被大家忽略的。
0: 好的，那今天咱就来一起学习学习啊，哪些药会可能诱发我们老年痴呆的发生？
1: 首先我们说这个第一类叫抗胆碱能的药物。抗胆碱能，
0: 这个抗胆碱能药物它是治疗什么的呢？
1: 这个我们神经递质啊，有一种神经递质叫什么？叫乙酰胆碱，是我们大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神经递质，就是我们传递的这个大脑当中的一个信号，都是靠它来传递的。那么有一种药物呢，叫胆碱啊，磷脂这个胆碱酯酶抑制剂。这类药啊，这么一类药呢，它能够抑制乙酰胆碱的水解，就是能增加胆碱。这个乙酰胆碱的这个作用时间，实际上它对大脑有好处的，所以呢它能够用于治疗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就是咱们说这个痴呆。那么相反，如果这个药跟它有相反作用的药，就会对它大脑的神经递质呢产生影响和抑制的作用，比如说一些抗帕金森的药物，苯海索，还有一些解痉的药叫颠茄浪荡碱、动物浪荡碱，还有阿托品，这些药当然也都是非特殊情况不能随意使用的特殊药品。那么这些可能会导致急性和慢性的认知障碍。它会导致认知障碍就是咱们说这个脑子呀突然不太好使了，自己感觉所以呢这些是药源性导致的。这些类的药品呢，大家要注意，像帕金森的患者，他不吃的话，他可能会一直处于这个颤抖的一个状态颤抖状态，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突然抽搐啊、惊厥呀这样的现象，可能用一些解痉的药，或者在解毒的时候用一些这些解痉药。那么如果使用的话，大家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个呢都是特殊的人群，那我们呢大家作为了解就可以第二类呢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常吃的一些药，叫抗组胺药。
0: 抗组胺药
1: 抗组胺药，其实上它还有一个别名叫抗过敏药。抗过敏药就是，比如说我们这几天，我不知道杨姐你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们一出去的时候，到外面感觉有很多这个柳絮
0: 毛毛，
1: 毛毛，
0: 那
1: 个东西，有些人比这个呼吸道容易过敏的，一定把这个东西吸到鼻子。

0: 这里面就特别难受，
1: 就痒，
0: 哎，特别难受。所以呢，有的人说，哎，我这个呼吸道过敏呢、啊，
1: 嗯
0: 啊，这样的现象，有的人说那怎么办呢？对吧？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就不舒服，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吃点药吧，啊，这类药呢，其实我们叫什么叫抗组胺药啊，抗组胺药，抗组胺药呢，目前我们有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区别。第一代的抗组胺药，比如说我们以前常用的叫苯海拉明。
1: 本海拉明，
0: 然后氯苯那敏、马拉酸氯苯那敏、然后那个异丙嗪，还有这个、赛根定啊、酮替芬等，这些就是第一代的，哎，第一代的。其实这些药啊，咱们听着好像是不太熟悉，但是我说几个它的俗名，你就熟悉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苯海拉明，这个杨姐你一定知道，以前有一个大药片叫咳喘感冒片。
1: 哦，知道。
0: 那个药你知道吧？
1: 知道，
0: 就是能止咳啊，感冒的时候吃一点，还能止着镇痛啊，还能止着镇痛。那个药的化学名称叫复方氨酚苯海拉明。
1: 哦，
0: 它主要就是你看为啥你咳嗽这个吃完之后很快就好了啊，就治症状就是缓解了，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抗组胺药啊，它让你的气管呼吸道不那么敏感，不是治好了你的病，而是让你失去了对这个疾病的敏感度啊，没有感觉了。也不疼也不痒了，所以就不咳嗽了嘛，是这样的。这一类药物啊，它是能跟脑中的 H1 受体相结合，然后对神经中枢系统起到一个抑制作用。所以它是在临床上表现为对认知功能和执行力的一个下降。所以这个吃完这个药的人会感觉就是有点木，有点呆滞的那种感觉啊。你跟他说一句话，半天没什么反应。这类药就是第一代抗组胺药会导致这个问题。那相对于第一代抗组胺药，第二代抗组胺药就好多了。
1: 哦，
0: 所以现在咱们很多过敏吃什么吃？氯雷他定。氯雷他定就好多了。
1: 对对对，
0: 氯雷他定呢，在这方面呢，因为氯雷他定不容易透过血脑屏障，所以它不影响人的脑神经。
1: 但是它也是属于抗组胺药类，
0: 也是抗组胺药类啊。所以现在你看吃过敏的时候，过敏的吃点啥？吃点氯雷他定。
1: 氯雷他定。
0: 氯雷他定的话，它不易透过血脑屏障，但是呢，多少也会有点影响。所以这类药呢，大家还是不要尽量不要长期使用。
1: 那现在对于这个过敏的朋友来说，可能又紧张了。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氯雷他定是比较常用的药
0: 啊，太常用了，
1: 非常常用的，尤其是像我们北方这种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呀，一到秋天，他们有的时候对着毛毛感觉还好，一到秋天，立秋跟踩电门一样，
0: 对，
1: 马上就大鼻涕拉瞎的，
0: 对对，
1: 完了晚上的睡觉鼻子鼻塞不通气儿，然后入睡困难，
0: 对对对，
1: 就得吃点这个药，
0: 是这个啊，而且尤其像这个小朋友，家里边有小朋友和老人的，就是儿童和老人的话要尤其去注意啊，因为儿童他正处于大脑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阶段，如果你这时候给他用了第一代的这个抗组胺药，对吧？那影响了他大脑的神经中枢神经，然后影响他的大脑发育，那你想想这，哎呀，后悔终身的事情，
1: 是
0: 吧？
1: 是
0: 啊，老年人呢，本身老年人吧，脑血管就不好，然后你再给他吃点这个药，影响他的大脑功能，本身就记忆力下降，对吧？你就雪上加霜了嘛，所以呢，儿童和老年人我们优选第二代这个抗组胺药品啊。
1: 但是现在大多市面上的这种抗过敏药都是第二代的。
0: 对，是第二代。
1: 但是在选择的时候，大家就得是识别，不要说介绍你什么你就买什么，你别说我现在过敏了，给我介绍一个药，我们说咱们临床上常用的是氯雷他定，万一呢？万一推荐的是第一代的怎么办？
0: 其实杨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去买，现在咱们去买药的话啊，然后咱们到药店里边的药师一般都会给咱们推荐第二代的。
1: 对啊。
0: 但是有一些老年人呢，他不舍得花钱，
1: 他觉得贵，
0: 他觉得贵，他要便宜，
1: 或者是在他年轻的时候，我就听谁吃这个就挺好的，你不整这个就行了。
0: 对对对，就是现在就我妈就这样，
1: 我妈就这样
0: 。然后呢，你就说她有时候有一些这个感冒啊，一些上呼吸道症状，让她吃这氯雷他定，她不吃，她偏要吃那个苯海拉明，她就说那个苯海拉明好使。那很便宜，那药很便宜，
1: 那确实吃了也好用。
0: 这缓解症状是很好用，
1: 对对对，
0: 但是它的这个不良反应很大，我是考虑到这个方面，
1: 但是它近期还看不着不良反应，
0: 对，它近期还看不到，然后呢，这个他就坚持要吃这个药，
1: 这也能代表一部分老年人群的这种心理，
0: 对对对，
1: 我便宜还好用，为啥不用呢？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跟他说一些副作用，哎呀，那你这人家谁吃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呀，
0: 对对对，
1: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能规避尽量规避，
0: 对，
1: 还有就是个体差异，再有一个它是一个量的积累，它不是说你吃完。它又不是什么什么什么药哈，马上就能够那个怎么怎么样哈，
0: 对对对，
1: 它是属于一个 缓慢这个叫缓释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它需要积累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我们这是第二类抗组胺药啊，抗组胺药。然后呢，第三类啥叫 ATR 受体拮抗剂？
1: 这
0: 是抗胃酸的药。
1: 哦，
0: 抗胃酸的药，其实现在呢，胃不舒服的人很多嘛，胃痛啊，胃酸呢、我们称之为上腹痛综合症，上腹痛综合症。然后呢，这类药品呢叫什么呢？就是都叫什么什么替丁，比如说西米替丁啊，雷尼替丁啊，法莫替丁啊，现在很多胃酸、胃痛的、胃溃疡的都吃这个药，因为它要抑制胃酸的分泌嘛。所以叫 H2 受体拮抗剂啊，它叫 H2 受体拮抗剂。这里面呢，西米替丁的不良反应是最大的。西米替丁呢，这个药呢，它的脂溶性比较高啊，而且呢，它本身呢跟组胺呢，它有相似的一个结构，然后呢，所以容易透过血脑屏障，所以对神经的影响就会很大。就是我们本来吃这个药是为了治疗胃病的嘛，结果呢，它有脂溶性，它跑到脑袋里面去了，那你也管不了它呀。所以说它是无意当中伤害了我们的脑组织啊，脑神经啊，它是无意。
1: 因为这个药物在它吸收的过程，它是走向全身的，然后恰好它这类药物它会通过血脑屏障，
0: 对，通过血脑屏障，所以西米替丁呢可以引起急性的中枢系统的不良反应，像这个雷尼替丁和法莫替丁呢还差一点。比它还强一点，脂溶性没有那么强，所以呢，这个一旦出现这个不良反应呢，会出现啥呢？比如说意识模糊，然后呢，定向障碍，然后或者是瞻望幻觉，尤其老年人和高剂量使用的时候会出现，所以这个西米替丁的不良反应当中也明确提到这个问题。吃完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这个定向障碍，然后呢，还会瞻望，会容易出现幻觉，容易出现幻觉，但是它不是那种精神类的药品，说是致幻那种感觉，但是它就是纯纯的因为它有这个
1: 一个副作用，
0: 副作用啊，甚至一个副作用，所以大家使用这一类药品的时候，尤其胃不舒服的人，我们尽可能的使用雷尼替丁或者是法莫替丁，法莫替丁，因为针对于上腹痛综合症、胃酸、胃痛的，这个替丁类的药品和拉唑类的药品有时候是联合使用的，联合使用的。拉唑这类药品吧，它有一个缺点，这个药品呢，那个会有一个问题叫夜间酸突破。就是我们很多胃不好的人，胃溃疡的呀、然后他会吃什么，比如说奥美拉唑呀，什么那个雷贝拉唑这些药品。这类药品有个什么缺点，就是每天到半夜十二点的时候，这个药失效。就这个药不管你几点吃，到半夜十二点，然后那个它的作用就会减弱。
1: 那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它那类药叫质子泵抑制剂嘛。质子泵抑制剂，它呢，这个我们胃当中它分泌胃酸的时候有一个质子泵。拉唑这类药呢，专门抑制这个质子泵，防止胃酸的产生，那么这个质子泵在每天半夜十二点的时候会更新一次，就是你把昨天的质子泵给我抑制住了，但是我到十二点我长新的了，我出现新的质子泵，你没抑制我，然后它就继续分泌胃酸，所以有的人会一到半夜就胃酸，就是明明吃药了，但半夜还是不舒服。
1: 对，有的人半夜甚至睡觉就这个胃就不太舒服了，
0: 就不舒服了，
1: 都能让就是给整起来。
0: 对，那你说明明都吃药了，晚上都吃药了，怎么还不好使呢？对吧？这叫夜间酸突破。所以这样的人呢，在睡觉之前，一般我们给他来一片这个雷米替丁或者是法莫替丁。这种情况，那吃这类，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我们使用这类药就尽量选择雷米替丁和法莫替丁，但不是说雷米替丁、法莫替丁对神经系统没有影响，也有，只是相对更安全一些。
1: 相对那个
0: 西米替丁，
1: 西米替丁来比，它能更安全。
0: 对对对，西米替丁近几年来，我们有了法莫替丁和雷尼替丁之后，本身它使用的反应也少一些了。但就是一些老人，他念旧啊，他就愿意吃，他就想吃这个药。
1: 其实给我们节目哈，就是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好朋友们，也是给做这样的一个科普的意义。有的时候呢，就是哎呦，我听到了，你比如说今天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抗过敏药，一代和二代，这个抗组胺药哈，咱们尽量就是不要吃一代的了，它的副作用不能说是二代一点没有，但是跟一代相比较来说呢，就已经是微乎其微了。
0: 对，
1: 那然后呢，像这个 H2 受体拮抗剂也是一样，
0: 对，
1: 这个我们说能够使用这个副作用小一点的，咱们就要副作用小一点的，就是咱们的老年朋友，尤其是老年朋友，因为我们从年轻那时候过来，这个药在以前是比较常用的，
0: 对，比较常用的，
1: 因为我们科学在发展，时代也在进步，所以说这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每年都在更新换代，
0: 是的，
1: 这个科学家们、科研人员也在不断的研发。你看，一般药品说明书上都会写副作用，那我们这个新一代的药物，它一定是副作用，你看它会，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就是新一代的药品不一定疗效比前一代的就强，但是它的 安全性肯定会更高。
1: 对对对对对，
0: 安全性更高。
1: 嗯，
0: 这个症状一般在用药几天到几周之内就会出现，出现几率很高，但是停药之后会恢复。
1: 哦，
0: 但是具体能不能需不需要停药，得看你的胃恢复到啥程度。
1: 对呀，
0: 因为这个胃痛其实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你不敢吃东西，一吃东西就
1: 像翻江倒海，或者像反酸。其实我们就是正常健康人也有这个反酸的经历哈，比如说吃点啥不舒服啦，吃烧心啦，
0: 对，
1: 它就是那个滋味。但是如果要是胃它有这个疾患来说，那他就是每天或者是经常这样不舒服，
0: 对，
1: 那就有点不太得劲儿了。
0: 对，
1: 为什么要用药呢？
0: 对，
1: 那就是像哈老师说的，这用多长时间呀，然后接下来怎么用啊，
0: 对，
1: 那得看你这个疾病的恢复情况。
0: 对。然后呢，我们说第四类就是镇静催眠药，安眠药。安眠药其实呢对神经系统肯定有影响，
1: 指定是有影响。
0: 对，肯定。
1: 它要是不在神经系统上作用的话，它怎么让你入睡呢？
0: 其实我们准确来讲，这类药还真就不是让你入睡
1: 啊。那它是怎么个作用？然后能够让那个
0: 它是第二类精神药品。实际上我的理解一直是，我认为这药是让人昏迷，而不是让人睡觉。是让人昏迷。因为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药叫什么，叫三唑仑。三唑仑这个药在古代就是蒙汗药嘛。就蒙汗药，
1: 先迷糊了。
0: 对，就《水浒传》里边苏二娘用的就是这个东西。相同成分啊，就、
1: 哦、
0: 那时候没有三唑仑、
1: 哦，
0: 但是相同成分。
1: 嗯、
0: 这个蒙汗药呢，作用时间短，然后呢，这个对吧？有人吃饭的时候给他下到里面，然后这人就晕了，然后把这人绑起来，拿一瓢水往脸上一泼，这人就醒了。证明他什么？这个药作用时间短。作用时间，这就是三唑仑的特点，一模一样。
1: 但是如果你要是对于入睡来说，你先迷糊睡着，那你也到了该睡的时候，他就一直就睡了。
0: 对，对，
1: 是像一个引子一样，给你先迷糊，让你迷糊着。
0: 对，因为第二类精神药品呢，本身原来它是给什么？给精神病患者吃的嘛。精神病患者，你想想吧，精神病的患者，他精神失常，然后呢不受控制，然后呢这个甚至这个打人毁物的，那你说你还不能跟他一样，他是病人嘛？
1: 对，
0: 那你怎么办呢？他伤害别人也不行啊，你让他给他吃点，让他睡觉吧，让他睡觉就安全了，对吧？大家都好，那所以这类药呢是给最开始是给精神病患者吃的。那后来发现呢，这个患者吃完之后就睡觉，吃完就睡觉，那睡不着觉的人也给他吃点吧。是这样了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常用的药物呢，很多，这个这一类药品也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类叫什么，叫苯二氮卓类，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什么西泮，比如地西泮、劳拉西泮唑仑、沙泮，这个西泮和唑仑这两类还有奥沙西泮、阿普唑仑、艾斯唑仑、三唑仑这些。这里面有个特殊的是，三唑仑是第一类精神药品，这个的话就不用交代了，这个第一类精神药品跟这个麻醉剂是一个级别的。就是我们自己买是买不到的，买不着的。
1: 就是医院使用它也是有一定流程的。
0: 对，是有一定流程的。那么这个限制级别的医师才能处方，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开的得有资质的医生才能开。然后地西泮就是以前我们说的安定。就是安定。地西泮呢，因为它是啥，它是一个长效的，作用时间很长。这个药现在用的为什么少了呢？因为这个药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吃了，吃完之后第二天缓不过劲儿来。
1: 你吃过吗？
0: 我没吃过但这个药它的这个作用时间太长了就是我本来比如说晚上九点想睡觉然后我八点多吃上这个药然后呢九点多我睡着了第二天一觉睡到早晨七八点钟，然后呢第二天整
1: 整还迷迷瞪瞪的，
0: 这一天对还是迷迷瞪瞪，跟喝多了一样。它叫宿醉效应。宿醉效应就是因为
1: 那可不怎么好，那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了。
0: 对，
1: 还有就是你说咱们现在人就是几乎是人都开车啥，这个事情就不能去做了。
0: 对，
1: 迷迷糊糊的属于疲劳驾驶了，我觉着。
0: 对，是的，所以我们那个像地西泮这个药呢，就是特殊工种的人，比如说操作精密仪器的、高空作业的，然后、这个、
1: 是不允许使用的，
0: 驾驶员都是不允许使用的。有用药交代里面有这一项有这一项。但是呢，
1: 现在这个药还在，
0: 还有因为它抗焦虑效果很好。就是人特别焦虑的时候用这个地西泮效果很好。抗焦虑，尤其是有的人在咱说有的患者在医院做手术，就是我没做过手术，这个但是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就是人被你做手术的时候人麻醉了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嘛。
1: 对，
0: 就是刚推进手术室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最难受的。很恐惧，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然后这个时间人就会焦虑，这个很正常。就这个时候呢给他用点这个地西泮，他就不焦虑了。他就不焦虑了。要不然他一焦虑吧，他全身属于紧绷的状态，麻醉针都可能就是打麻醉的时候都费劲。
1: 就像是你看这是打针的时候我记着小的时候 那时候还有屁股针儿，就是退烧那个，
0: 对对，
1: 完了医生就会拍拍，别紧张，别紧张，你要越紧张越疼啊，这说明肌肉收缩，你针往里扎都扎不好扎，
0: 对对，
1: 你要放松，滋儿一下就进去了，
0: 对，
1: 是一个道理哈，
0: 一个道理，一个道理，就是焦虑啊，紧张焦虑，
1: 一紧张肌肉就跟着紧张，
0: 哎，对对对，这类药品呢，它会啥呢？它会强化啊，这个有一个我们体内有一个神经递质叫啥呢？叫这个伽马氨基丁酸。
1: 哎呀，
0: 也是一种神经递质
1: 啊！这名字都好复杂呀、
0: 啊！对对对，也是。但这个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抑制性的，它跟乙酰胆碱不一样。乙酰胆碱会让你的神经兴奋，这个伽马氨基丁酸会让你的神经这个安静下来。
1: 嗯，
0: 所以这个如果多了，这个神经递质如果多了的话，对我们的神经系统不利，人就会反应变慢。
1: 嗯
0: 啊，就会反应变慢，所以呢，长期这类药它强化了这种神经递质，所以你的神经就会越来反应越迟钝。所以这类药品我们尽量不要长期去吃，尤其是这种半衰期长的啊，像地西泮这种啊，半衰期长的，所以跟痴呆的风险这有成这个正相关啊，成正相关。所以现在我们出现了，我们一般在镇静催眠的时候不用这类药，
1: 嗯，
0: 我们一般用啥呢？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左匹克隆、右左匹克隆，包括新出现的两个啊，在这个达利雷声、莱博雷声啊，这些药品。我们常使用这些，这个本来说但卓类的药品呢，现在用的越来越少了，用的越来越少了，但是也还在使用当中。如果我们有吃这类药的呢，就是我平时咱们在直播，我在这个直播间视频端直播的时候，那有很多一讲到这个问题，就有同学这个粉丝朋友们问我，哎，说这个韩老师，我吃的这个是阿普唑仑，我吃的艾司唑仑，还真有不少吃这个药的，我以为这个药都不怎么用了，但实际上现在还用的还真就不少
1: 哦。
0: 然后呢，这是安眠药。然后我们再说一说这个抗癫痫药。癫痫这个疾病本身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大脑神经元放电异常啊，我们有这个脑电波嘛啊，大脑放电的一个异常。那么抗癫痫药就是通过增强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它乱放电，你就要增强这个抑制性的递质，它不就能够减少它的放电吗？就比如说，对吧？比如说这个地西泮，这个药为啥现在还在？因为它能抗焦虑，它也能抗癫痫。癫痫的人吃完之后也是比较好的，
1: 就是比较平稳平静，
0: 让他少放电嘛，少放电不就
1: 平静，
0: 就平静下来了啊，就能平静下来了嘛。然后呢，除了这类药品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像巴比妥类的啊，除了西泮啊、唑仑这类的，还有巴比妥类的啊，还有这个卡马西平、苯妥英钠、丙戊酸钠，丙戊酸钠，尤其是这个丙戊酸钠，丙戊酸钠这个药品呢，现在近几年使用的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这个儿童可以用。儿童可以用，就现在很多小朋友在接触了过早的接触了电子产品之后，就电视、电脑、手机、平板这些东西，哎呀，就是现在我看这些小孩子哈，小孩不大，他就你都不用教他，他就会玩这个手机和平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人教他自己就会。你说现在这孩子越来越聪明了哈，但是呢，他长时间的沉迷于这些东西当中吧，就会导致他们的注意力，
1: 就是有很多的家长朋友觉得。说他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还说，那你说我家孩子玩这个平板啊，看电视往那一坐也挺老实啊，
0: 对对对，
1: 这属于被动的集中力啊，
0: 对，
1: 这不是主动的注意力集中。
0: 是的，我身边就有一个这个好朋友啊，他家这个孩子就是这样，然后上课的时候呢，走神儿，他不是那种简单的走神儿，就是比如说，咱们两个在面对面聊天的时候，就是你跟我说了好几句话，然后我突然就走神了。聊天的过程当中都能走神儿，就是这种情况。然后老师发现了这个问题，告诉他的，家长都没有发现。然后老师说不行，带孩子去医院看。结果一检查，就属于是，不完全属于这种严重的癫痫，属于轻度的癫痫然后就得使用这个丙戊酸钠。这个丙戸酸钠除了对神经系统有影响，还对这个，尤其是当时他一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跟我打电话，我们聊了好长时间这个问题，就说这个孩子的到底怎么用药的一个问题。
1: 尤其是这类就是一提到癫痫病用药家长都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他属于用药一般都是说抑制神经类的药物，
0: 抑制神经，又单纯抑制神经吧，这个东西能慢慢恢复，能慢慢养。但是呢，它对生殖系统还有影响。你想吧，一个孩子，小孩子，如果一旦对他的
1: 生殖那么小，
0: 对呀，对生殖系统造成影响，这以后怎么办？以后的人生，这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呢，我说能不用尽量不用，但是你要到医院里边去，对吧？那医院里边那医生说，那只能用丙戊酸钠，没有别的方法。相对来讲，已经是算是比较安全的了。已经算是比较安全的了。那么所以在这一类药品呢，在使用上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它主要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我们出现认知障碍，或者注意力呀，或者是处理问题的这个速度，或者影响记忆力影响记忆力。这个对老年人来讲的话体会会更加的明显，长期吃 这个抗癫痫药，然后记忆力就不好啊、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癫痫的人他的就是反应速度会很慢，
1: 嗯、
0: 啊，反应速度会很慢，就是吃这些药导致的啊。第二类精神药品，所以能不使用还是尽量不要使用吧，啊，能不使用尽量不使用吧，啊，传统抗癫痫药当中呢，本巴比妥的这个影响是最大的啊，然后呢，卡马西平和苯妥英钠，然后呢，还有丙戊酸钠的这个，他们几个是基本相似的啊，因为这个卡马西平这个药呢，除了可以用于这个癫痫呢，还可以用于治疗这个三叉神经痛。啊，三叉神经痛这个康马西平是特效药
1: 哦，
0: 啊是特效药，然后呢，现在有新型的抗癫痫药，比如说这个加巴喷丁啊、拉莫三嗪呢、啊
1: 嗯，
0: 这个不良反应倒是小一些、
1: 哦、
0: 啊，倒是小一些啊，但是它也同样有别的其他的一些不良反应的啊，就是抗癫痫药啊，我以前觉得就是接触药品药学之前，
1: 嗯嗯，
0: 我以前觉得这个癫痫这病好像发病率不高，这是接触了之后，我发现发病率很高。就是咱们可能走在大街上，
1: 嗯，
0: 你看的大家都是正常人，但实际上可能就一些是癫痫的患者。
1: 就是刚才韩老师像您说的，
0: 嗯、
1: 就一个孩子，他去做一个检查、
0: 嗯，
1: 其实他没有说像咱们脑海中反映的这个癫痫病、
0: 嗯、
1: 那么剧烈的症状，
0: 对、
1: 嗯，但是他也属于轻微的癫痫，
0: 也属于。
1: 你像这种类型现在也很多，
0: 很多，
1: 嗯，
0: 很多，就是轻这个发病年龄提早了。
1: 那他的病因是什么呢？
0: 这个
1: 也不明。
0: 病因目前就是无法确定，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说跟电子产品有没有关系，绝对
1: 有
0: 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啊，绝对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医生明确的就是也会交代，就是尽量啊不让孩子去避免使用手机啊或者平板这些电子产品、
1: 嗯，
0: 电视都不要看
1: 哦，
0: 啊电视都不要，因为他的小孩子他的神经处于发展阶段，他很脆弱，
1: 嗯
0: 所以像电视啊、手机啊这种啊，画面鲜明，然后呢，这个刺激性比较强的话呢，会导致他的神经系统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嗯，这是我们说抗癫痫类的药品啊。然后呢，第六类就是什么叫中枢性降压药？
1: 嗯，
0: 中枢降压药，因为高血压的人多嘛，高血压的人多，那我们吃的降压药类型也很多。降压药呢，其实呢，我在直播间这个经常给大家去讲这个降压药的是一个使用。降压药我们现在有一线降压药，
1: 嗯，
0: 还有一些特殊的降压药，就是不作为一线，以前也用，现在用的少了，叫中枢性降压药、
1: 嗯。
0: 啊，中枢性降压药，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利雪平。啊，利雪平或者是这个甲基多巴、
1: 嗯、
0: 啊，这两个药啊，它是通过啥呢？通过把我们大脑当中一些神经递质给它消耗掉，
1: 嗯，
0: 消耗掉之后呢，没有了之后呢，神经不那么敏感了，然后呢，你就血压不就恢复正常了嘛？有的人就是说这个说神经性高血压啊，神经性高血压就使用的这个这种叫中枢性的降压药，利雪平以前用的还真就挺多。
1: 哦，
0: 现在用的少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
1: 副作用，
0: 哎，它的不良反应太大
1: 哦、
0: 它的不良反应。你要是降压效果好吧，降压效果其实是好的。
1: 对，在利雪平好像小的时候经常听说。
0: 对，以前用的很多的、
1: 哦、
0: 啊，因为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多降压药，
1: 哦
0: 啊，后来降压药种类越来越多了，然后这个利雪平就不用了，
1: 嗯，
0: 利雪平就不用了。
1: 也是后来在这个药品迭代出新的过程中，就是那个副作用。我们都会让它越来越小。
0: 对对对对，其实以前也知道它有这个不良反应、
1: 嗯、
0: 但是呢没办法。
1: 没办法。
0: 咱那时候条件不允许、就是有个药吃就不错了。
1: 对，能降下来先给它降下来。
0: 对，先降下来再说、啊就是这样。但以前实际上呢，以前高血压的就是比如说七八十年八九十年代、那时候高血压的患者没现在这么多。
1: 就是现在叫富贵病嘛，三高。那个时候吃的上都是粗粮比较多，然后就是这个整个身体的状态哈，
0: 嗯，
1: 我们说摄入的这个高油啊、高盐呐、啊、高糖啊，
0: 嗯，
1: 还没有那么大哈，
0: 嗯、对对对，嗯、没有那么大，因为这类药的它会啥的，它会把我们体内的啥的这个多巴胺和五羟色胺、
1: 嗯、
0: 这两种神经递质给消耗掉，消耗掉之后，你想我没有这个正向的神经递质了，你神经反应速度就会变慢，
1: 嗯，
0: 记忆力会减退，然后认知功能出现障碍，执行能力变差，你看这人说是，其实老年痴呆的患者就是这样，你跟他说一句话，他半天反应不过来。
1: 哎，他明明在这块儿好跟你唠嗑呢哈，
0: 他听懂了，
1: 完了之后、没有两秒，哎，你刚才说啥来着？
0: 哎，是的是的啊，
1: 嗯，就得反应一会儿，
0: 对，
1: 用我们就是日常说，哎，这人反射弧怎么那么长？
0: 哎，是、是是是啊，这个药呢，就是停药后数月仍有可能会出现反应迟钝。
1: 哦，
0: 这两类药就是我不吃了，
1: 嗯，
0: 然后呢过了好几个月了，然后还能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候会把它忽略掉，
1: 嗯
0: 啊，但实际上就是它引起的。因为它消耗掉我们这些神经递质，短时间内无法 这个恢复到正常水平。
1: 嗯嗯。
0: 第七个呢，这个得好好跟大家说一说。第七个是补铁剂。
1: 哎，
0: 补铁剂，尤其是女性。
1: 它不就是补了一个微量元素吗？
0: 对啊，其实铁不算微量元素。
1: 铁算
0: 微量元素啊，铁算微量元素。但是这个铁呢是
1: 人体。
0: 对，铁剂，我们日常饮食少量的是没有影响，一旦用量过多就会导致出现这个问题。
1: 哦，
0: 但是这个用量多少的问题呢，就是大家有时候掌握不好。
1: 嗯，
0: 哎，掌握不好，适宜的浓度呢是可以的，一旦过量就
1: 出问题了，
0: 就出问题了。
1: 就什么东西咱不是说越多越好啊，所以说现在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哎吃点这个这维生素啊，那维生素啊，就是什么复合维生素啊，它也不是乱吃的。
0: 对对对，而且铁吃多了还会中毒呢。铁吃多了还会中毒呢。就是铁中毒的话，我们得用啥呢？得用这个，用比如说用维生素 C 可以解铁中毒。就是铁过载可以啥呢？可以激活这个氧化应激，然后呢诱发线粒体啊铁的一个累积。这个铁呢在体内呢，就是摄入过多的话，进入细胞里面排不出去了。
1: 那它缺还不行，尤其是像你说的一些女性朋友缺铁性贫血呀，然后缺铁它会导致一些症状啊，身体机能的一些损伤啊。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就得遵医嘱，咱怎么补？
0: 对，所以这些铁剂基本上都是处方药
1: 啊，
0: 基本上这些都是处方，就是医生给你开你才吃，
1: 嗯，
0: 就怕你自己买了乱吃，完了吃多了中毒了。
1: 嗯，
0: 因为铁补的过多呢，会导致我们神经元受损，或者是这个凋亡啊。人的神经细胞就是脑细胞啊，我们这个医学上都叫神经元。
1: 嗯嗯嗯，
0: 神经元一旦死亡之后是无法复活的，也不能再生。就咱们平时日常生活常说嘛，哎，说你这事儿啊太费脑袋了，这害死我多少脑细胞。这个是事实，因为人都过度的大使用大脑，就会有一些脑细胞就会死亡掉的。死亡掉它还不可以再生，所以人家说的没有问题，说你看我帮你解决这问题，你不得起码吃点好吃的
1: 我得补补
0: 啊，得补补，但实际上补不了，补不了是补不了，但是能有个心理安慰嘛。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对 对，
1: 它会损伤神经元。
0: 哎，它会损伤神经元啊，它会加速这个神经细胞的这个凋亡。然后呢，流行性病学呢显示，如果脑部当中铁过量的沉淀，那么跟神经退行性病变呢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性，包括阿尔兹海默症和帕金森。
1: 嗯，
0: 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话就是痴呆嘛，帕金森的话它就颤抖。
1: 它就
0: 颤抖，所以呢震颤啊，就是震颤。那么所以说这两个病吧，它俩是其实是一个相反的病。但是具体这个铁多了之后对你产生哪种影响还不太确定。阿尔兹海默症的是因为你体内的这个神经递质多巴胺太少了。然后呢，帕金森他为啥
1: 太多了？
0: 他太多了，他太多了。所以你看帕金森的人啊，吃这个就是抑制症状的这些药，它就是让你体内增加这个减少多巴胺嘛。如果减少的太少了，人就变成阿尔兹海默症了。那阿尔兹海默症的人给他补充多巴胺嘛，补充完了，有可能就把它变成
1: 帕金森。
0: 是的，是这样的。
1: 补过量了的话，
0: 对，补过量了。这现在就是这类药品，它俩是一个相对的一个病。然后呢，还有一个抑郁症和躁狂症也是。抑郁症，比如说你焦虑、抑郁的人，常吃这个抗焦虑的药，吃着吃着他就变成躁狂症了。这原来抑郁不爱说话，然后呢突然变得很狂躁也不行，然后躁狂症的人呢，你给他，你得抑制他的神经啊，抑制抑制就把他吃成抑郁症了。
1: 这都是这个一对一对的，
0: 一对一对的，就是你说不好，就像我们吃降糖药似的。
1: 哎，这个治的过程啊，你吃不好降成低血糖了，
0: 低血糖了。
1: 哎呀妈，这挺考验人哈。
0: 对，所以这个用量我们非常的就是不是特别的缺，我们就通过饮食来调节就可以了。其实我们按照正常
1: 饮食的话，它不会缺。
0: 对，
1: 就如果身体机能没有问题，你的消化吸收没问题的话，就正常的饮食
0: 情况下，正常饮食
1: 是不会缺这些，
0: 不会缺的。就是现在什么样的人会导致缺呢？就是为什么说现在女性缺铁的、不缺血的人比较多？因为都在追求完美的身材，然后呢，很多东西不敢吃，
1: 节食。
0: 对，
1: 完了就是有些东西，我就你像肉啊，我就不吃，
0: 对，
1: 一点我都不吃。
0: 对 对，
1: 其实这个红色的肉里边含铁，丰富不说，它还好吸收啊。你比一些植物的这种含有铁元素，有人说菠菜含铁丰富，但是吸收起来它跟那个红色的肉相比较来说，那就是差太远了。
0: 对，差太远了所以呢，这个人体大脑中这个铁的含量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长。其实这个不光是人，这个很多动物也是这样的。比如鸡鸭鹅。比如咱们说吃这个去餐厅吃饭吃这个什么鸡头鸭头这些东西。 民间有句老话
1: 啊，
0: 就是叫什么叫十年鸡头赛砒霜。
1: 哦，
0: 十年鸡头赛砒霜，就是以前
1: 这里边有啥呀？
0: 重金属
1: 啊，重金属，
0: 重金属，对，
1: 哦、
0: 重金属。但这个铁不算重金属啊、
1: 嗯，
0: 就是很多金属的一些物质呢，都会蓄积在动物的脑部啊、包括鸡、鸭、鹅这些其他的这个动物都是、
1: 哦、
0: 啊。所以呢，当年的，比如说咱们现在吃的鸡头没事儿啊。
1: 嗯，

0: 个大家压头，这个大家不用害怕。
1: 嗯嗯，
0: 这几个月就吃上了啊啊！那以前在农村有的这个家里面养鸡鸭鹅的，养好多年，
1: 嗯，
0: 养好多年，完了说这个鸡鸭鹅太老了，完了这个也杀了吃肉了。
1: 嗯嗯。
0: 这种情况下，如果
1: 啊年头越久，它的这个蓄积的就
0: 越
1: 多，
0: 蓄积的
1: 越
0: 多
1: 啊
0: 啊，蓄积越多。
1: 那现在咱那个都是属于养殖的，就是
0: 养殖几个月就
1: 对，
0: 没事儿，基本没事儿啊，
1: 没等蓄积呢就
0: 已经被吃了，
1: 变成人间一道菜了，
0: 对，变成变成菜了。所以这个我说，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而会增加，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尤其是老年人啊，那么贫血的，因为老年人还容，老年人也容易贫血，
1: 嗯，
0: 老年人他年龄大了，吃的少了。
1: 哦，
0: 哎，吃的少，
1: 就跟咱说节食是一个道理哈。嗯、
0: 对他不是说要节食，他就是吃不了那么多了。
1: 就是以前老人不也说嘛，嗯、说的，哎呀，年轻人就馋这个馋那个，你趁着能吃啊，你就多吃点吧。
0: 哎、对对对。
1: 那我现在吃啥都没味儿了，就吃不进去了，
0: 吃不进去了、嗯、
1: 啊！
0: 而且吃多了，它也消化不了，
1: 嗯，
0: 消化代谢的功能都变差了。
1: 嗯、对对
0: 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轻度贫血的时候呢，还是尽量从食物当中去补充，
1: 嗯
0: 啊，然后呢，只有当严重缺铁的时候呢，在医生指导下补充铁剂。
1: 对对对，
0: 医生补充，
1: 别自己擅自。补充铁剂、
0: 哎、别擅自补充、
1: 嗯、
0: 啊！这个呢，它会引起我们这个脑退行性的一个病变，尤其针对于老年，年轻人还好，
1: 嗯
0: 啊，年轻人还好，尤其是老年人。然后呢，第八类也得说一说，第八类呢，铝剂和铋剂。
1: 哎呀，这个铝剂，我以前就是听说过，是这个铝锅啊，尽量不要用哈。
0: 嗯，
1: 如果不知道有没有科学道理哈，就是说的这个铝吃多了，还有人说这个像以前说那个大果子
0: 啊，
1: 还是什么呀？
0: 就油条。
1: 哦哦，对对对，说里边添加了什么成分，才能让它矾里边有这个铝，
0: 就是矾。
1: 哦
0: 啊，矾的那个化学成分叫这个这个硫酸铝钾。
1: 啊，
0: 水和硫酸铝钾、
1: 里边铝离子
0: 啊，有铝啊、
1: 嗯，
0: 就是硫酸盐，它是有钾还有铝、
1: 嗯、
0: 啊，有钾还有铝，这个
1: 所以说这个是我听过的，就是我记着以前奶奶那个时候，
0: 这个是真的
1: 啊，
0: 这个是真的，但是这个东西是这不是不可解，这是有可解的、
1: 嗯。
0: 咱们一般吃油条，比如说严姐，如果你吃油条，你会配个啥？
1: 配豆浆啊？
0: 对呀、啊，配豆浆就可以了。
1: 啊，就解了，
0: 这就是解法。
1: 哎呀，你说这民间哈、啊，就是大家就是自救，
0: 哎、对，这是解法。
1: 而且就是，对，我觉得吃油条必须就豆浆。
0: 哎，
1: 啊，
0: 对呀、
1: 啊，
0: 是这样的，就是
1: 才对路，
0: 才对路。因为这个豆浆当中有丰富的蛋白，它会把里边这个铝啊给带走、
1: 嗯，
0: 你不吸收了，所以就必须这么吃
1: 啊。
0: 啊，但是如果有的人他说我就爱吃油条，然后呢，他就只吃油条，他不喝豆浆，
1: 嗯、
0: 那他就。就会导致铝在体内蓄积、
1: 嗯。你不吃豆浆，喝点豆腐脑啥也行，也是属于蛋白啊。
0: 对，那实际上呢，这个东西吧，我们得两面性的来看、
1: 嗯。
0: 就是现在很多这个早餐厅卖的这个油条，
1: 嗯、
0: 我也吃过，他说是无矾油条，
1: 对，
0: 无矾，但是我觉得不好吃。
1: 嗯，没有那个感觉，
0: 那个、哎、
1: 那个口感和味道啊。
0: 是的，是的，味道就是、
1: 嗯、就是我也是就愿意吃路边的那个油条。
0: 哎、对对对、就感觉这个无矾的吧，是健康是健康，
1: 对对，
0: 总感觉吃着味道上。差点意思，
1: 跟小时候那种不太对劲儿。
0: 对，是的，他不对。
1: 嗯，那就吃的时候喝点豆浆哈。
0: 哎，喝点豆浆啊、嗯、就可以。但是那个之前有人说这个、
1: 嗯，
0: 之前有一段时间一直传说这个铝啊会导致人这个老年痴呆嘛，
1: 嗯嗯、
0: 老年痴呆说在国外啊做了一个实验，嗯、把这个老年痴呆的患者去世之后，把他的大脑组织取出来，
1: 嗯、
0: 然后进行检测里面铝的含量，
1: 嗯嗯、
0: 铝的含量说这铝含量这个比正常人的铝这个大脑当中铝含量啊高了就几十倍还是上百倍啊，但实际上那个实验当时有问题，
1: 嗯、
0: 那个实验的问题出在哪？因为当时。成实验样本的这个盘子是用铝做的
1: 啊
0: 粘在上面了嘛，那铝肯定多呀、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当时这个它的实验数据是有问题的那么铝到底对我们的大脑有没有影响？有影响，但是它是一个沉积、
1: 嗯、
0: 它不是说我吃完之后立刻对我的大脑就产生影响、
1: 嗯、
0: 它是随着积年累月的，然后呢导致铝在大脑当中沉淀的数量过多，然后导致老年性痴呆，它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
1: 嗯、
0: 我们吃的这个铝剂一般都是抗酸药，比如说氢氧化铝凝胶或者是这个铝碳酸镁、
1: 嗯、它这些都是治什么的呢？
0: 胃酸过多的吗？
1: 啊，也是胃酸过多的
0: 啊，治胃酸过多的、
1: 哦、
0: 对、
1: 哦、
0: 这个铝碳酸镁现在使用的还真挺多呢、
1: 嗯、
0: 啊，还真挺多呢，但是呢这些药口服之后啊，极少量的药物会在胃当中转化成一些氯化铝，然后就被吸收掉了。
1: 嗯
0: 啊，正常来讲是它应该是不被吸收的，然后呢它结果在胃当中就是只有一少量会被吸收，所以吃的越多，然后呢在体内蓄积的就会越多啊，就会蓄积越多。这是铝剂啊，铝剂还有铋剂，现在铋剂其实使用是特别多。
1: 哎呀，铋剂，我记着有一

0: 次我看什么胃药上面好像有这个字儿，
1: 胶体果胶 B、复方铝酸 B、聚氨酸 B 钾，对，
0: 对我在哪就有一次我在一个确实在一个胃药的盒上，那什么我看一个什么什么 B， 因为刚才看稿子的时候，我说这个 B 是在哪儿见过呢？哎，我一下想起来了，但是那个商品名我忘了叫什么了，反正下边是指定有这个 B 字，
1: 有 B 啊，因为 B 技能它能修复胃黏膜
0: 啊，是这样的，
1: 对呀、
0: 啊，
1: 你看这个，比如说胃溃疡的啊，什么胃炎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再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四联用药里边必须有 B 技，B 有它的，四联用药嘛，几个药一起连用，比如用抗生素，这个奥美两个抗生素加一个奥美拉唑加一个 B 剂嘛，这是我们的四
0: 联合用药，
1: 对，四联叫四联
0: 用
1: 药啊、有四联有三
0: 联，
1: 反正是根据情况嘛，医生觉得跟检查就有的是三联，有的是四联，但是 B 剂都是必用的。B 用的，但 B 剂不能长期使用 ，B 剂不能长期使用 ，B 剂长期使用的话，这个 B 本身是一种重金属，一旦被人体摄入之后很难排除。很难排除，
0: 它就跟铅似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如果超标的话是很难排除的，
1: 对，很难排除，它会引起啥的中毒性脑病，直接会让你的脑神经中毒。会让人中毒，所以这个 B 剂包括也提示一下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就是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吃了这个 B 剂哈、一定要这个掌握好这个时间啊，不要长期的去使用啊，要不然的话，这个 B 在人体当中很难清除掉的。重金属对我人体来说，人体来说是非常影响非常大的啊。重金属呢，这个咱们第八类这个铝剂、B 剂说完了，重金属最后也是咱们最后一类药，就是含朱砂的中成药。
0: 朱砂是中药。
1: 中药啊，是中药。朱砂里面主要的成分是硫化汞。
0: 哦，也是重金属，汞。
1: 汞啊，汞。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认识到它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在一本古籍叫《本草丛新》当中记载，说这个朱砂这个药啊，说如果独用多用啊，令人呆闷。就是古代人说话很有意思，令人
0: 呆
1: 闷。呆
0: 闷呢？
1: 令人呆闷。
0: 就是。解释怎么说捏盒的呆闷
1: 对对对呆其实啥呆指的就是人
0: 呆滞
1: 木讷木讷现代研究也证明就是朱砂当中含有少量游离的汞还有一些可溶性的汞盐其实它就是汞嘛那里边就主要成分就硫化汞嘛那么口服了之后呢这个汞呢就会进入到人的这个大脑组织然后呢代谢这个就会代谢相反的缓慢就排不出去
0: 非常慢
1: 对它的半衰期是240天
0: 大半年他得那个这三分之二相当于9个月
1: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吃了1毫克我吃了1毫克的汞在我体内被吸收了240天只能清除掉0.5毫克
0: 哎呦
1: 只能清除掉一半
0: 你
1: 要全清除掉就是很难它总会在你体内留下一些然后呢容易蓄积性中毒所以你看古代一些方式啊术士啊比如说追求长生不老练仙丹他们练的仙丹里边添加的是铅和汞两种重金属那你说常吃那玩意儿
0: 能有好吗
1: 那肯定没好所以你看炼丹吃的基本上都没有长寿都不能长寿因为他吃太多这个重金属了严重就会造成啥呢这个腹水水肿然后呢这个思维混乱吃着吃着这人就产生幻觉了他大脑受损了呀他以为他成仙了他成什么仙他活不几天了他都中毒了嘛中毒了对损伤的是中枢神经而且对胎儿婴幼儿的智力记忆力也会产生一些不利的一个影响你看现在我们连水银的体温计都没有了水银体温计从2026年1月份就一个1月1号开始嘛停止使用和生产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水银就是汞
0: 汞
1: 就是汞这个汞呢就是在它是一个有毒的毒性的液体状重金属而且那东西容易挥发容易挥
0: 就是有的时候那个你说我曾经打碎过一个那个水银的那个
1: 体温计
0: 对就是它一打全小碎球球
1: 对
0: 你收还收不起来你越整它分裂的越多
1: 对
0: 就是后来整个那个褥子就不要了就是也是孩子小的时候然后打了我也知道这个常识嘛因为你没有办法给它清除你越整它特别细特别细特别细它就渗到恨不得都渗到这个那个背后就是那个间隙里了
1: 对对对
0: 你开始看一个挺大的球球
1: 的
0: 就特别难弄
1: 对
0: 完了它还挥发
1: 它还挥发
0: 你说你看不着它了就好了吗没有它得挥发呀所以说整个那个东西就都清除掉了
1: 对对对就得清除掉其实正常来讲的话汞的话如果出现了这个遗失那就是用什么用硫磺那谁家里边备硫磺
0: 对呀
1: 咱们现在以前古代可能谁家里边还能备点硫磺

0: 啊，
1: 对对，
0: 现在谁家里边备这东西啊？
1: 他用硫磺怎么？
0: 硫磺跟他能快速起化学反应
1: 啊,
0: 啊，就变成硫化汞了
1: 啊, 啊。你比如说他撒了，你赶紧硫磺撒上，完他就是、
0: 哎、吸附在一起，就吸附过来了
1: 啊,
0: 啊,
1: 啊,
0: 啊吸附。
1: 对，那你说谁家有硫磺呀？
0: 谁家也没有啊？
1: 是是是，
0: 啊、我们都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然后学校告诉我们这个赶上比如说赶上流感季，大家都买、
1: 啊、
0: 都有体温计，自己测着点嘛。
1: 啊啊、
0: 然后呢，这个。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化学老师每次一到那个季节，化学老师就在广播里边喊说：“哎，哪个班的同学如果不小心把体温计打了、
1: 嗯，
0: 赶紧到化学组来领取硫磺。
1: 硫磺”
0: 都是这样啊。现在学校了，现在学校也都以前也都是这样的，
1: 嗯、
0: 但现在不用这个
1: 水银体温计了，
0: 就好多了。
1: 对、嗯，现在学校一般都是什么耳温枪啊、额、
0: 嗯、
1: 枪啊，
0: 对，
1: 这电子的腋下都少，因为方便嘛，
0: 对对
1: 拿啪。一弄就是往里进的时候，你看幼儿园小朋友天天早上都这体温枪去测试、
0: 对对对，是的啊，
1: 很方便。
0: 我记得当时这条这个禁令一出的时候，说禁止、
1: 嗯、
0: 以后禁止使用了
1: 啊、
0: 嗯，然后还有很多人说这个谁家还有，然后赶紧去买点
1: 啊，
0: 储存起来，说这个当个纪念、
1: 啊。
0: 哎，我说你存这东西干啥？你万一打碎了怎么办？
1: 你怎么处理？
0: 对呀、啊，你放在家里面打碎了之后，你这不中毒了吗？所以这个还是咱们还是理性一点啊，
1: 对对对，
0: 理性点，咱们只要是哎。别忘了他就行了啊，不一定偏得要有。
1: 就曾经在这个时候他来过。
0: 哎、对对对、这些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时代的产物嘛。我们科技的发展，不一定偏要这个墨守成规，说以前东西必须还要保留。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水银血压计，水银血压计、现在还在使用。水银血压计还在使用。那么我们这个朱砂呢？朱砂呢，在古代其实用的是挺多。
1: 它
0: 在
1: 什么药里边有朱砂呢？
0: 它从药学分类上来讲，它属于一个重症安神药。重症安。你看它可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跟什么呢？跟那些安眠药，功能相似，
1: 像是一些什么养心丸了，
0: 对，养心丸、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很熟悉的一个叫安宫牛黄丸，里边就有朱砂、
1: 啊。这么贵的药里边还有朱砂呢？
0: 啊，对，有的啊，有的。然后呢，像牛黄清心丸、
1: 嗯、
0: 啊，还有白子养心丸，很多心脏不好的人常吃。
1: 对对对对、
0: 哎，
1: 白子养心丸，
0: 哎，心气不足。啊、
1: 嗯，
0: 心气不足导致，比如说，心慌啊，气短呐、啊，然后这可能
1: 啊，这个里边也含有、
0: 对失眠，
1: 嗯，
0: 失眠多梦会吃这个白子养心丸、
1: 嗯，
0: 还有这个补肾益脑丸、
1: 哦、
0: 啊，还有这个紫血丹，就是紫血散，
1: 嗯，
0: 其实紫血丹、至宝丸和安宫牛黄丸这三个药并称为这个叫，它属于开窍药嘛，啊，
1: 嗯、
0: 叫凉开三宝。
1: 哦、
0: 他们仨是齐名的
1: 啊、
0: 哦！咱们现在呢，都是吃安宫丸吃的多一些。
1: 嗯
0: 啊，安宫丸呢名气大啊，但实际上最名气在古代的时候，名气最大的是至宝丸。这个至宝丸呢，它的原材料吧不太好弄，有的时候呢可能搞不到啊，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是十三磷，就是那个海里边那个玳瑁龟
1: 啊啊、嗯，
0: 那个东西太少了，现在都是全世界都是稀缺的动物。
1: 对，就是那个玳瑁，原来是一种饰品嘛，现在都是禁用了。
0: 禁用了啊、
1: 嗯嗯，
0: 那个
1: 那个玳瑁它也是药品。
0: 哎呀，非常名贵的药品，
1: 非常名贵的药品，
0: 至宝丹
1: 好像也是镇静安神，我记着。
0: 对，也是镇静啊，也是镇静、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这三个药现在呢用的最多就是安宫牛黄丸，
1: 嗯
0: 啊，安宫牛黄丸，还有一个就是啥呢？这个很多脑血栓。脑出血就中风的患者吃那个叫再造丸，再造丸这里面给大家提示一下，再造丸分好多种，这个再造丸呢，它有什么呢？有的药就叫再造丸，还有一个叫华佗再造丸
1: 啊，对，
0: 还有一个叫抗栓再造丸，还有一个叫人参再造丸，
1: 对，
0: 是这好多种再造丸，
1: 是
0: 这都是治疗中风的，
1: 嗯，
0: 谁效果最好呢？谁效果最好我不说，我告诉你谁效果最不好，华佗再造丸效果最不好
1: 啊，但是一听好，这个老好使，
0: 好像你华佗名气大嘛，是华。华佗再造丸那肯定厉害，但实际上华佗再造丸效果是最差的
1: 啊？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强的，但它最安全，它里面那些强效的药它都没用 就是比如说蛇呀、乌梢蛇、奇蛇呀，那朱砂呀都没有。人家对吧？人参再造丸里边人家还有人参呢，你华佗再造丸里边没有，这是名贵的药材，它没用那么多这个再造丸呢，这个药实际上是临床上医生自己调配的。是一个临床上，只是这个药不适合做成汤药，然后只能做成
1: 丸药，
0: 做成丸药，
1: 因
0: 为里边有朱砂入不了汤剂，不能煮，只能
1: 煮沙底儿了，
0: 只能给它这个磨碎了，碾成粉，然后
1: 弄到碗里，它才能存留，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给它煮成汤剂，它一趁底儿就喝不到这味药了，
0: 对，但是只要这些药，大家只要不要长期吃就好了，不要长期吃就好。你就说，我失眠，吃点白子养心丸行不行？可以，可以的。那你说人家对吧？人家需要这个镇静的时候，清热的时候。

0: 用安宫牛黄丸也是正常的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呢，如果我们有服用上述我们说的这九类药品呢，
1: 嗯，
0: 大家呢不要自行停药，不要一听我说，哎，那这药我可不敢吃了啊！这关于药品的调整，必须在医生指导下来进行。
1: 就是我们知道他们这个作用效果，
0: 哎，
1: 了解到就行。
0: 对对，
1: 一定还要遵医嘱，还有就是医生给你开的处方。
0: 对，
1: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可以直接跟你的主治医生进行沟通。
0: 对，
1: 你说我用了这么长时间呀，然后知道这个药里边有什么什么成分啊，可能会对我造成，就是用我们的所学的知识哈，有什么什么影响啊，然后你再听你的主治医生的意见，因为我们都曾经说过，你像降压药似的，它有没有副作用？那有什么药都有，那跟你这个血压升高比起来，
0: 对，
1: 那它一定是得你把这个血压弄稳定了啊。
0: 对 对, 对，
1: 那你医生在给你开这个处方药的时候，它一定是治疗你此时当前疾病是更为重要。
0: 嗯，是的。
1: 至于这个副作用，我们了解，我们知道啊，然后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哈，这个适当的停停药啊，或者是这个根据医嘱给你调整一些用药啊，还是得听医生的。
0: 对对对，
1: 好，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好朋友们啊，我们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呢，到这儿和您说再见了。每个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把非常优秀的韩老师啊，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用药安全的话题。韩老师呢，再见。
0: 哎，再见。
1: 好嘞，收音机前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再见。
2: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2: 随身听。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之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 被百姓称为草原之

0: 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1: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0: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讲了宋朝汴梁城城东啊，开裱糊铺子的老匠人苏敬之，靠着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五味丸重建了光明。可这副方子的命啊，却比人的命要坎坷得多。就在苏敬之痊愈之后没多久啊，中原大地战火连天。咱们都知道啊，乱世里一个方子想传下来难如登天呢。当时呢，手里握着这张方子的是给苏敬之治病的那位老先生的徒弟，这徒弟姓陈，大家呢都叫他陈三槐。陈三槐呀，是个倔老头，他看着师傅临终前把方子塞给他，只说了一句话，说这方子能救眼，丢了就是造孽。为了这句遗言呐，陈三槐这一辈子就跟这张方子绑在了一起。就这样，陈三槐带着这张方子一路避乱北上，穿过战火纷飞的中原大地，随着元朝统一天下，最终呢辗转来到了元大都。他这一辈子呀没收过多少徒弟，因为他怕，害怕徒弟心术不正，拿着这张方子呀谋财，也怕徒弟守不住，把方子呀弄丢了。直到他70多岁的时候，油尽灯枯之时，才在大都城的门口啊遇上了一个年轻的医官。这个年轻的医官呢，为人正直，看病啊认真，最重要的是他对眼科的疑难杂症有着一股啊刨根问底的执着。陈三槐观察了他3年，最后啊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把这个年轻的医官叫到了床前。没有纸也没有笔，陈三槐躺在病床上，一字一句把这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方子口述传给了这个年轻人。从君药赛加羚羊角的炮制，到牛黄珍珠的配比，再到佐使药的一个加减，说的是清清楚楚。这个年轻人呢后来成了栋梁，而他记住的这张方子也被完整的收进了的医案里边。几十年之后啊，当耶律柱的眼睛出了大问题，全大都的御医全都束手无策，许国珍在翻阅古籍医案的时候啊，就看到了这张历经3代人跨越2朝战火险些失传的方子。耶律柱啊，他是耶律楚材的二儿子，这个人呢从小是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时间来到至元19年，也就是公元1282年，耶律柱啊这一年呢正好是61岁，按说这个年纪应该可以是安享晚年了，不用再天天的熬夜操劳国事了。可是他这一辈子呀敬业惯了，依旧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坐在书房里边看文书写东西核对史料，经常一看呢就是半夜，有时候呢 甚至是通宵打旦，连口水啊也顾不上喝。一开始呢，他就是觉得眼睛啊有点不对劲儿。看奏折的时候的眼前偶尔会飘过一两个小黑点儿，像小蚊子一样跟着眼珠子呀来回转。他当时啊根本也没当回事儿，就是觉得人年龄大了，

过来，压根儿没往心里去。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根本就不是简单的劳累啊，而是大病来临的前兆。没过半个月的时间，他眼前的小黑点儿越来越多，从一两个变成十几个、几十个，慢慢的变成了黑丝、黑絮、黑雾，像一团扯不破的棉絮，牢牢地挡在了眼前，挥之不去，揉也揉不掉，吹也吹不走。不管是睁眼闭眼，都感觉呀，眼前有东西呢在飘。再往后啊，这症状呢就越来越严重。他坐在书房批阅奏折，眼前一片模糊，密密麻麻的小字根本就看不清楚，就只能看见一团黑影啊在那晃。抬头呢看家里边的人，就算说这个人站在他眼巴前儿，也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分不清谁是谁。出门走路的时候，脚底下的台阶明明就在眼前，可是黑影一挡，旁边要是没家里人扶着的话，那好几回呀、啊、都得差点儿绊倒了摔跤啊。就连大白天坐在太阳底下，眼前也是昏昏蒙蒙，像蒙了一层磨砂玻璃似的，看什么也不清爽也不透亮，几乎整个的世界呀在他眼里边都是灰蒙蒙的一片。家里边人急坏了，赶紧把大都城里边有名的大夫全都请来了，一波接着一波走了来，来了走，没有一个人呢能真正的断根儿。民间的名医也来了，可是所有人看了一圈，又是摸脉，又是看眼，又是问症状，开出来的药啊全都不管用，吃了跟没吃一样。还有的大夫呢直接就摇头叹气，说这是眼珠子里边的东西坏了，是神高受损，治不好，只能等着慢慢的越来越看不清，直到最后彻底失明。让家里边人呢都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耶律柱啊当时是绝望到了极点，没想到老了老了落下一个双目失明活受罪的下场。那个时候他也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整天呀唉声叹气，脾气越来越暴躁，动不动的就发火，就着急，肝火一旺呢眼睛堵得更厉害了，黑影啊越来越浓了，几乎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白天看不见道的那个地步。其实啊，耶律柱得的这个病，现代医学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名字，叫玻璃体浑浊。老祖宗中医里边的叫云雾遗精，说白了就是眼球里边那层透明的胶状物质变浑浊了，变脏了，堵了，所以呢这眼前呢才飘黑影，有飞蚊，有雾团，还有黑丝，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它不清亮。但是这个疾病的根源呢不在眼睛表面，不在眼皮，不在眼角膜，不在晶状体，而在一条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眼睛生死的关键通道，干眼通道。中医几千年道理从来没变过，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肝脏就好比啊咱们家里的自来水的那个总水泵，眼睛呢就是最前面的水龙头，中间连着一根专用的水管，这根水管啊就是肝眼通道。肝脏呢把干净的血液、营养还有清气通过这根管子源源不断地送到眼睛里边，眼睛啊才能亮，才能看得远，看得准，看得舒服。耶律柱这边天天的熬夜又操劳国事，动不动的就生气着急，心理压力也很大，时间一长呢肝火大，

肝气郁结，血液变得浑浊，体内的垃圾排不出去。这根连接肝脏和眼睛的重要的管子就彻底的被堵死了，堵的那叫严严实实，水泄不通。管子一堵呢，干净的肝血它上不去，眼睛啊得不到营养的一个滋养，慢慢的呢就会发干发涩，并且呢浑浊不堪。管子一堵，体内的垃圾浊气呀、肝火淤血呀，它下不来，全都堆在眼球周围了，越堆越多，时间一长，眼球里边那层透明的玻璃体呀就被熏脏了、熏浑了、熏出了杂质了。你像这些个黑影啊、黑纹呐、雾团啊，就这么一点点的都形成了，而且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治。这就是玻璃体浑浊呀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它没有之一。为什么那么多的药、那么多的大夫都治不好这个病？清火的药只能是清表面的火气，它清不掉啊管子深处的堵塞。补气血的药呢，越补堵得越死，这个垃圾啊排不出去了，反而会加重病情。眼药水啊、熏蒸法呀就更没用了，只能说是擦一擦眼皮的表皮，连干眼通道的这个门啊都碰不着。其实就是普通药材的药力太轻太弱，根本呢冲不开这条堵死多年的干眼通道。就在耶律柱全家彻底绝望，准备接受双目失明命运的时候，忽必烈听说了这件事儿，心里非常清楚，不能就这么瞎了。当场啊，命令当时许国珍亲自啊给诊治，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给治好病。许国珍这个人呢，他是祖上三代呀，精通中医、蒙医，见过无数的疑难杂症，什么样的怪病啊，都难不倒他。他一到相府，没有说多余的客套话，直接呢，就给耶律柱啊大脉、看眼睛、观察瞳仁、询问发病的一个过程。就短短的一会儿的功夫啊，许国珍呢，就抬起了头，他就说呀，您的眼睛本身没有坏，就是干眼通道彻底的堵死了。这病普通的药材治不了，全天下只有一味药能打通这条通道，就是赛迦羚羊角。只有一个方子能治您的眼睛，就是明目25味丸。因为许国珍前来治耶律柱的这个病之前呢，在翻阅大量古籍医案的时候，找到了明目25味丸的方子。在很多年前，他就特别了解赛迦羚羊角治眼病的功效，所以他特别有底气。接下来呢，许国珍把赛迦羚羊角的来历完完整整的呀讲了一遍。许国珍说，赛迦羚羊啊，它不是咱们中原地区养的普通的山羊、绵羊还有黄羊，这个生物啊，它生活的地方呢是真正的人间绝境，就是别的动物根本活不下去的地方。赛迦羚羊固定生活在三个地方，分别是今天的新疆的准格尔盆地西部、博尔塔拉河流域，还有呢西部的干旱荒漠草原。这些地方夏天地面温度能达到5-60度，沙子烫的呀能把脚烫得起了泡，鸡蛋要放在地上你不用火烤啊，它自然就能熟。冬天呢，气温直接降到-30-40度，寒风像刀子一样吹在脸上啊，割得生疼，你唾口唾沫啊都立刻能结成冰粒儿啊。到了春天呢，大风一刮就是10天半个月，黄天漫沙，遮天蔽日，看不见太阳，也看不见路，连呼吸都非常的困难。那里呢水源极少，草全都是硬邦邦的耐旱的针毛，水呢全都是又苦又涩的盐碱水，一般的动物进去用不了几天呢也就死了。可赛迦羚羊

那就在这种极端恶劣、冰火两重天的地方，一代一代的生存、繁衍、迁徙，生生不息。它长着一个特别奇怪的高鼻子，像鼓起了一个小包，这个鼻子就是它的保命神器。到了夏天，它可以自动过滤掉漫天的风沙，不让沙子呀呛进肺管子里边。冬天呢，能把刺骨的冷空气加热，再吸进身体里边，保护心肺。嗅觉灵敏到能闻到几十里以外的水源和嫩草，在荒漠里边找到一线生机。为了活着，它每天要跑几十里路，每年要迁徙上千里路，一辈子都在和严寒酷暑、风沙、饥饿、天敌做斗争，从来没有停下过。天地之间最凛冽的清气，最顽强的生命力，最强大的排毒通经络的力量，全都一点点的浓缩沉淀，凝聚在了雄性赛加羚羊角上边的那一对角里边。这对角一年长一圈纹路，通体透明，质地坚硬如玉，底部呢有一个天然的骨塞，拔出来之后啊，有一个细小的孔直通脚尖。老药工叫它通天眼，这是它在极端环境里边吸收天地精华、日月精华，自然形成的天然药窍，是药力最强的地方。在元朝啊，赛加羚羊角比金子还要贵，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必须深入隔壁荒漠，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几个月，从当地牧民的手里边小心翼翼地换回来请回来。一年到头啊，全国也出不了几只，太医院呢都要皇帝亲自的特批才能动用一点点，寻常百姓啊一辈子都见不到啊，连听都很少听过。许国珍呢接着说，您看为什么天底下那么多的药材，偏偏只有赛加羚羊角可以打通肝眼通道呢？这个道理非常简单，肝眼通道堵的不是普通的垃圾，它是肝火呀，包括身体当中的淤血、痰湿、浊气，长年累月的纠缠在一起的这个死结，又硬又牢，丝纹不动。普通的药材呢，质地呀太软，药效太轻，也太散，根本就冲不开。普通的清火药啊，力量过于分散，打不透深处的堵塞。普通的补药呢，性质又太过于粘着，越补越堵，越补越浑浊。只有赛加羚羊角药力刚猛，穿透力非常强，它直接入肝经，像一把无形的金钥匙，又像一把锋利的金刚钻，直接呢钻进肝经最深处，冲开堵死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肝眼通道，把里边的垃圾呀、肝火呀、淤血呀、浊气呀点点的给它冲散了、化开了，而且得排出去，不留死角，不留后患。通道一开呢，干净的肝血立刻的往上走，源源不断的送到人的眼睛里边，眼睛呢立马有了营养。通道一开，浊气垃圾往下排，不再熏染眼球，不再破坏玻璃体，眼球里边的玻璃体没了这些脏东西的持续的污染和破坏，慢慢的就会恢复清澈透明干净，眼前的那些黑影啊、飞蚊啊、雾团啊，自然就一点点的都变淡变少了，最后啊彻底的消失。讲到这里呢，许国珍呢强调了一句啊非常非常关键和核心的话，他说单靠赛加羚羊角只能打通通道，
不能彻底的修复。

经浑浊受损的玻璃体，所以说必须得配上24味道地的药材，组成明目25味丸，才能真正的根治，让您的眼疾呀、不反复不反弹。君药只有唯一一味赛家羚羊角，负责最核心的任务，打通干眼通道，清理肝血深层的毒素，这是整个方子的灵魂，也是核心，更是主心骨。没有它，剩下的24味药啊，就是一堆没用的甘草，毫无价值。牛黄、珍珠、麝香、石决明，专门配合羚羊角，清热解毒，明目退翳，开窍通络，把羚羊角的药力更快、更准、更强的送到眼球最深处，直达病灶。枸杞子、菟丝子、玉竹、当归、红花、决明子、清香子、蜜檬花、人参、麦冬、车前子、川芥子、野菊花等等的药材呢，负责补肝血、养肾精、活血化瘀、利水排浊、疏通肝气、润眼明目，让已经浑浊、已经受损、变质的玻璃体呀、慢慢的修复、再生、变清、变透亮，从根本上恢复健康。这就是明目25味丸治疗玻璃体浑浊的整个的一个原理所在。天底下呀，只有赛家羚羊角能真正的打开肝眼通道，天底下也只有明目25味丸能把羚羊角的神力发挥到极致，从根儿上治好玻璃体浑浊。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药，没有第二张方子能做到这一点。许国珍说完了，当场打开自己呀、随身携带的紫檀木的药箱，从最深处拿出了一个精致的锦缎的盒子。打开盒子呀，里边躺着一只完整的赛家羚羊角，环脊清晰整齐，通天眼透亮明显，色泽呢温润如玉，一看就是顶级道地的珍品。这是他呀当年亲自跟随着忽必烈西征，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戈壁荒漠，在准噶尔盆地用黄金换来的镇院之宝，珍藏了十几年，从来没有轻易的动用过，连太医院的人都很少见过。但是为了救耶律柱，为了治好这双濒临失明的眼睛，许国珍一定要用最好的赛家羚羊角把他的眼病治好。他亲自呢拿着专用的铜锉，一点一点的小心翼翼的把羚羊角啊锉成极细的粉末，粉质洁白如雪，细腻如烟，闻一下都觉得头脑清醒，眼睛舒服，浑身通透。然后啊，按照药方的精准比例，把24味药材配齐、筛选、清洗、炮制、研磨、过筛，用纯天然的槐花蜜调和，做成小小的均匀的丸药。这就是名传千古、能救眼复明的明目25味丸。药丸做好当天呢，耶律柱呢立刻用温水冻服羚羊角粉，之后半个时辰再服用明目20味丸。不到两个时辰呢，他突然浑身一轻，然后对着家人激动的大喊：“通了，通了，真的通了！”家里人吓了一跳啊，连忙就跑过来问说：“老爷怎么了？”耶律柱说了：“哎呦，感觉这肚子里边一阵一阵的清凉，好像顺着这个肝脏的位置一直往上走，直接就冲到我这两只眼睛里边了。原来堵得发胀啊，发紧，发昏发涩的眼睛啊，就感觉松快了，通透了，特别舒服，就像堵了。”

和几十年的水管子被彻底的捅开了一样，眼前的黑雾好像被风吹散了一层，眼睛一下子就轻松了太多太多，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许国珍呢叮嘱他说，丞相啊，坚持服用三个月，严格忌口，忌辛辣，戒生冷，不要生气，不要焦灼，不要熬夜，更不要操心，多闭目养神，让肝脏静养，让通道彻底的疏通。第一个月呀，这耶律柱啊眼前的飞蚊明显的减少了，黑雾变淡了，也变薄了，他呀试着拿出这个奏折来看一看，能看清楚奏折上的大字了，也能自己端碗吃饭了，不再用家里边人搀扶走道了。到了第二个月呢，这眼前的黑絮啊黑影啊基本就消失了，可以看东西清晰透亮，可以正常出门啊，看书啊，辨认人脸呢跟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到第三个月呢，眼前所有的漂浮的云雾飞蚊黑影黑丝彻底的都消失了，玻璃体完全恢复了清澈透明干净，双眼明亮有神，看小字儿还是看远处，包括看一些细节都看得一清二楚，比生病之前眼睛还要明亮还要舒服。耶律柱彻底痊愈的消息啊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在家灵羊角是明目第一奇药，明目二十味丸是治眼第一方，并重重赏赐了许国珍。从这以后啊，这张传下来的古方正式成为了秘方，专门治疗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物昏花、云雾遗精。无数人靠着这味药、这张方摆脱了黑影黑蚊的折磨，重新清亮光明，重新呢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到了明朝中后期，这张秘方慢慢的流入了民间，全国各地的老药铺只要是正经治眼睛的话，如果有条件必须备有赛家羚羊角和明目二十味丸。那时候的老百姓啊，不认花哨的说法，只认实实在在的效果，都认一个死理儿：眼前要是飘黑影儿、有飞蚊、飘黑丝、雾蒙蒙的，看东西不清不亮不舒服，不用瞎吃药，更不用瞎花钱，就用赛家羚羊角粉配明目二十味丸准能好。有人玻璃体浑浊十年二十年，吃满三个月黑影全消，看东西透亮。有的人眼前飞蚊满天飞，遮天蔽日，吃药四十天飞蚊变少变淡，最后消失。有的人呐，年龄大了，眼睛呢像蒙了一层布，什么都看不清，吃够疗程重新的穿针引线，看书写字，出门遛弯。今天呢咱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吃喝不愁，可是眼睛的压力呢比古代呀更大了，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熬夜，焦虑，发火，生气，饮食油腻，久坐不动。干眼通道堵的人呐，如今是比比皆是，随处可见。眼前飘着黑影、飞蚊、黑丝、黑雾，看东西模糊怕光，看灯有重影，眼睛发干发涩，全是玻璃体浑浊的典型的表现。很多人呢滴了几年的眼药水，吃了一堆的清火药补药，花了无数的冤枉钱，走了无数的弯路，一点用没有，病情啊越来越重，就是因为没找对根儿，更没找对药，没找对正确的方法。根儿呢就是干眼通道堵了，能通开它的从古至今只有赛家羚羊角，能彻底的治好它的从古至今只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你眼前有黑影

0: 非闻，有雾，看东西不清楚，不透亮，不舒服。您不用怀疑，更不用猜测，就是干眼通道堵了。而能救您眼睛的，不是昂贵的手术，不是五花八门的眼药水，更不是乱七八糟的保健品，而是这味奇药，这张古方。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问题呀？
4: 哎呀，你这个电话呀真是太难打了，看病的人也太多了，我一直在等药。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呢，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药啊？
0: 哎呀，这个我得跟您说一声抱歉了，一直以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由于方中的赛加羚羊角的珍贵稀缺，产量呢跟不上需求量，好多地区啊这个是医药难求，这一点就是现实问题，希望大家能理解。
4: 理解。尹老师，自从听完您的节目后啊，我就特别相信你。不过我吧心里一直有个疑惑啊，因为我的眼睛虽然是白内障，可症状吧就跟那个别人不一样呢，你说。我就想啊，说说我的情况啊，让你亲自就是给我分析分析啊。
0: 没问题，那请说说您的情况。
4: 我听别人说哈，他们眼前吧就都是油雾模糊，我也是模糊。我这个模糊吧就是视力也下降，左眼 0.2 右眼 0.3、可是光线吧越强，就比如说越亮的时候，我看东西呢就越模糊，这种情况视力就达不到 0.2 0.3。 要是天暗一些吧，光不刺眼的时候，我看东西呢就还好点，能清楚点。还和别人不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比如说这个中午啊，光线最强的时候呢，您走在马路上啊，眼前的雾更大，到了黄昏时分呢，天擦黑了，看东西反而清楚了，这种情况叫核性白内障，也就是说您晶状体中心出现浑浊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晶状体啊是在瞳孔里边紧贴着圆盘样的一个组织。那么瞳孔有什么作用啊？你看瞳孔啊，遇到强光会收缩，遇到弱光呢会放大，可能咱们自己平时啊看不见，但是你看你家里那小猫你就知道了，到了晚上它的大黑眼仁特别大，到了中午呢它 他那个瞳孔就成了

0: 一条线儿。咱们人呢，虽然不像猫似的，但是我们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理，它就会随着光线呢，这个瞳孔收缩放大，保证进入到眼内的光线是足够的。在天气明亮的时候，这瞳孔啊会收缩，这一收缩呢，正好和您这个晶状体中心的浑浊物它吻合上了，那么这时候进入到眼底的光线就减少了，所以说你这时候看东西那不就模糊吗？但是到了黄昏时分呢，瞳孔它就扩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让晶状体中心核的那个浑浊处啊，和你瞳孔之间呢，它留出一些个缝隙来，有光线进来了，你看东西那不就清楚了一些了吗？核性白内障一定要尽早的治疗。您到医院治了吗？
1: 治了，我也用药呢。
0: 嗯，医院一般用的药都是比诺克星或者是这个射出明目，没有其他药了。而且医生这个跟您说是先控制这个病，是不是？
1: 对，就是这么说的。
0: 不行啊，这个病是绝对不能说就是姑息治疗的。为什么人会产生白内障？当你的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肝肾之精濡养不到眼睛内了，眼内的垃圾毒素它排不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你眼部最薄弱的组织是晶状体。晶状体由于受到了垃圾和毒素的侵袭，形成了蛋白变性。您的蛋白变性就是发生在中心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打通干眼通道，单纯的用射出明目等滴眼液去控制，那么您这个核性白内障的浑浊范围就会越来越大，眼病呢它自然会越来越重啊。核性白内障的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咱们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1: 啊，你这么说我明白了。不过尹老师哈，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想早点用上。
0: 现在啊，我在正在给大家伙积极的争取呢，先把这个名啊给他预定上。如果到时候你们地区呢有药供应了，您就肯定啊能得着。另外波云复光散也一定同时给它配合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方子里边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物质呢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眼睛里边，激活你晶状体受损的细胞。这细胞激活了，它吞噬掉晶状体上面的浑浊物之后啊，您这个晶状体它就透明了。所以用的时候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次14粒，一天呢咱们2回。波云复光散呢，它是以治眼病效果最好的5种国宝级的矿物药的组方，其中呢炉甘石起到修复的作用，细腻的粉末啊在角膜和结膜表面形成了保护膜，隔绝灰尘光线分泌物的刺激。氧化锌的成分呢可以促进角膜上皮细胞的一个增殖，加速浅表微小创面，比如角膜上皮点状缺损的愈合。明矾呢可以收湿敛疮，这2味矿物药啊可以修复我们眼部的组织。芒硝玄明粉能清热消肿，软坚散结。硼砂呢又有防腐的功效，主要的成分是四硼酸钠，具有一定的抑菌作用，能抑制啊眼部常见的细菌和真菌。通过波云复光散当中的矿物药啊，对眼病组织靶向的修复、清毒、防腐，那你的眼病呢就能很轻松的治疗。波云复光散一天点眼睑内2次。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
0: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啊，祝您早日健康。
1: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 源源不断地为盐组织补充1x1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您啊。
4: 你的猛药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哎呀，你们这个真的也太紧缺了呀，什么时候才能有药啊？
0: 咱们赛家羚羊角啊，是猛药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味君药。现在赛家羚羊角是越来越稀缺，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呀，就是原材料不能统购回来，所以咱们的药啊生产量就会非常少。这个呀，不光是我着急，大家着急，相关的部门呢也都很着急。您呢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如果你们地区以后有药供应了，就能第一时间的能得到。
4: 行行行，我一会儿就打场外电话预定报名去。
0: 嗯，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呢和我老伴呢眼睛都不好，我们呢就是准备呢就是一起用这个猛药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0: 可以。
4: 我呢今年呢是74岁，老伴呢他今年是70。
0: 哦，老大哥呀，我刚才听您说这个老两口都想用药是不是啊？等于俩都有眼病。
4: 对呀，我呢是那个白内障，手术之后呢后来又复发了，还有黄斑变性。就是我看东西呢就是变形也挺严重的，眼前的那个雾呢感觉很大，我呢也做了很多的治疗，但是呢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真的挺着急的。现在呢眼前正中间呢那个地方呢现在是越来越暗，现在我这个视力只有 0.15 了呀。
0: 眼睁中的地方越来越暗，这是黄斑病变越来越严重了。黄斑区掌管的是咱们的中心视力呀。我经常讲有白内障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手术，因为白内障呢是我们眼部的晶状体，它出现浑浊了，晶状体浑浊之后，如果说你做手术马上就把它摘除了，那晶状体它过滤毒光的作用就没有了，人工晶体呢只能是帮助我们去吸收光线，它过滤不了毒光，所以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人呢这个视力啊往往提升特别快，可是几个月之后呢我们看东西这个视力就又越来越差了。为什么？因为毒光过滤不了，它就会通过人工晶体啊落到我们的眼底，损伤黄斑区，损伤晶状体的后囊，所以很多人呢很快就会又复发了。那做完手术咱们怎么办呢？一定及时的用上猛药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家羚羊角啊，去打通干眼通道，把眼内毒素啊排出去。赛家羚羊角啊目今为止呢也是从古至今独一无二的君药，它是濒危珍稀动物药材，性味咸寒归肝经，走窜穿透能力是所有药的明目之最，没有任何药材可以代替它。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白内障啊、青光眼呢、黄斑变性啊，这所有的眼病啊根源都是肝眼通道的淤堵，这个肝血它没办法上注于眼底啊，你眼底的毒素又排不出去，就会导致我们玻璃体浑浊、晶状体浑浊、眼压升高、黄斑受损。那么赛家羚羊角呢能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清泻肝火，包括呢解毒散淤血，让新鲜的肝血呀直达眼内，从根源呢化解这个淤堵。通道一开，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给眼内其他的组织细胞啊补充上，这样呢就能确保住啊扛得过毒光的损伤。您当时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没有及时的接受正规的一个药物的治疗，所以说现在这个视力啊才越来越差了。
4: 你说这太对了，所以呢我呢现在也特别着急，就想呢快点用上猛药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我这就想通过呢他来把我这个眼睛呢给治一下。
0: 那老伴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呀，我跟你说，他呢这个血糖血压都高，他呢也有人体出血，就是玻璃体浑浊，并且呢他还有那个白内障，但是呢智力呢他比我强一些，他呢是 0.2 左右。
0: 老伴没做手术吧？
4: 没有，他没有做过手术。
0: 如果没做手术的话呢，眼病的发展会相对的缓慢一些。
4: 哦，对对对对，他呢现在呢还能给我做饭吃，但是我们两个呢一直呢不能碰到正确的那个治疗方法，这一次呢能碰上这么好的大夫，可是我现在就是买不到那个药啊，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药给用上啊。
0: 嗯，现在正是眼病的高危期，所以我呢也会积极的想办法。对，你就跟老伴啊放心的等药就可以了，先报名吧。好，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尹老师啊，我听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供应量越来越少，把我急坏了，我想赶紧再报个名把药预定上。
0: 好，您别着急啊，这样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我了解一下。
5: 尹老师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是你救了我，又让我重新活了一回。说实话啊，我这眼病啊要是治不好，我这一辈子啊可就毁了。所以我就说啊，如果不是有缘认识了尹老师，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的眼睛啊可能真就没救了。
0: 您别客气，这也是咱们之间的一个缘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56岁。
0: 啊，岁数不大。当时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5: 我原来就是高度近视，左眼800度，右眼650度，而且还有严重的视疲劳。从工作以后就感觉这眼睛啊就从来就没舒服过，这些年的眼睛啊一直离不开这眼药水，身上啊还得随时带着眼药水，这眼睛啊一不舒服就得滴，要不然就什么也干不了。
0: 高度近视啊容易产生视疲劳，另外更严重的是随着年龄的一个增加呀，眼轴不断的拉长，它会不断的牵拉咱们的视网膜，会引起呀视网膜脱落，这是最大的危害。尤其呢现在人这个工作强度也比较大，压力也大，想的事儿也多，用眼程度呢也特别的高，所以说高度近视啊导致这个视网膜脱落的患者呀现在特别多。
5: 是我原来就网脱了，都做过手术了。但是吧，我现在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对我的视疲劳啊和结膜炎缓解的效果特别好。
0: 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以后呢，从内部输送的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能修复和激活受损的眼细胞，这个效果呀是非常强劲的。
5: 是，我感觉效果一天比一天好。我用了6-7天，哎，眼睛也不干了不痒了。最严重的是啊，我原来视网膜脱落，大夫说我是孔源性的，而且黄斑区也受影响了。当时做了手术，打了硅油，可是取出硅油之后这视力啊还是不行，什么都看不清。以前这个左眼这眼前呢、 总有那个黑点点的黑影。自从右眼视网膜脱落以后，黑影也变多了。但是现在这个左眼的黑影

0: 消失的，什么都没有了。
1: 视网膜脱离呀、啊，关键问题是眼底的气血不通，营养断供了。那么组织粘连它不稳呐、啊，根源呢也是在干眼通道的堵塞上的。您想肝血它上不去，眼底呢没有足够的一个养分的一个滋养，视网膜呢它就像失去了粘合力一样，慢慢的就松动了，脱离了。猛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这个是所有眼药里边唯一能强力打通干眼通道的珍稀药材，穿透力极强，能直达呀眼底的深处，先把我们淤堵的干眼通道彻底的打开，再让肝血呢顺畅的上注于我们的视网膜，稳固住松动的眼底的组织，同时呢清除眼内的淤热呀、毒素啊，这样的话呢您这个黑点啊、黑影啊它就变少了，也能从根本上啊改善脱离的一个诱因。那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呢，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修复受损的细胞，增强视网膜和眼底的附着力，这样您的视网膜脱离我们就能摆脱掉了。
0: 对，我现在用了快4个疗程了，现在这个视力啊恢复得很好，但是眼镜是右眼呢能看到 0.5， 左眼呢能看到 0.6 了。
1: 这样的话呢避免眼轴继续的拉长，先拉视网膜。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0: 哎呀，手里就剩下2盒药了。
1: 用药量怎么用的呀？
0: 我是1天2次，1次8粒。
1: 啊，点药之后这个眼睛有波动吗？
0: 没有波动。
1: 啊，今天打电话就想继续订药是吧？
0: 对，这不是嘛，药越来越少了，我怕以后啊订不到了。你说我自己用的这么好，就想啊怕以后花钱也买不到药。
1: 想法是对的，但是呢您这情况啊不需要再订药了，手头的药用完了就能停了啊。
0: 啊，你说用完这2盒药就不用用药了吗？
1: 对呀，您过段时间到医院复查一下就可以了呀。
0: 林老师啊，我前几天刚查过、
1: 啊、
0: 大夫说呀我这眼底修复的特别好。
1: 用完手里的药就放心的停就行了。好了，说到这儿，再见。
0: 好的，林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交片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情。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3: 我是
4: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3: 东。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5: 东。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6: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我是梅子口爆花。
3: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1: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好，吉林人吉林事，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哈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此时您可以通过广播您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抖音上哈来搜索953佳姐，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那么在今年开始哈，我们爱吉林节目呢增加了一个板块，就是佳姐甄选。那在这个板块里边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在我们的直播间哈，可以下单一些好物，这些呢都是佳姐亲自甄选出来的，所以我们节目呢也就叫佳姐甄选。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邀请哈一些这个传承人啊，这个手艺人，包括一些企业家、创业者，包括文艺工作者们都来直播间分享他们的故事。那我们的传承人来直播间做客的时候呢，会带着他们的一些作品，有的是非遗的文创哈，也有这个艺术品。那如果您有喜欢的，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也可以跟我们直播啊这个直播间里的传承人们直接联系哈，可以跟他咨询这件作品的背后的故事，还有这个作品的价值，包括它的一些所应用的场合场所。好的，那如果您此时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就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的嘉宾哈，今天呢是一位茶人。
1: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2: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2: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2: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
0: 好的，欢迎来到佳姐直播间哈，两个直播间，一个呢是我们 FM95.3AM846 吉林经济广播，另外一个呢是佳姐的抖音直播间哈，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953佳姐就可以了。那如果您此时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看到我们节目呢，可以看见哈在我们直播间呢坐着一位非常温婉的女士。那今天呢她就是我们的嘉宾。有人说啊，这个人的一生呢至少会有两种气味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是

0: 茶香，清幽淡雅，滋养身心哈。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钻香，这个是飘渺无形，安顿灵魂的。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呢就迎来了这样一位将两种香气融进了生命的女子。她呢曾经在福建的茶山上看过云海，也在杭州的炒锅前挥汗如雨。她从茶汤里的岩谷花香一路寻到了典籍里的香烟袅袅，她就是我们国家的高级评茶员啊，他也是西食课堂的创始人，更是致力于还原中国香学风貌的爱茶人。他就是爱茶是非遗手作空间的主人杨耳。首先呢，我们请杨耳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杨耳。
0: 杨耳我的一个好朋友哈，也是我节目的一位嘉宾哈，把杨耳推荐给我的。他当时跟我说姐，我认识了我一个好朋友啊，他我就觉得人可好了，我觉得非常美所以我就是带着一种很好奇的一个心理，就给杨耳约了一下，去了他的这个茶室哈。
1: 是的
0: 这个茶室是在哪里？
1: 我们的茶室呢是在南关区的青衣坊茶城。
0: 嗯，青衣坊茶城。嗯，我们这个好多的朋友可能也会喜欢茶，喜欢喝茶品茶，可能还有人就是喜欢这个茶道哈。
1: 是的。
0: 嗯，
1: 就是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啊也非常的喜欢茶，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会经常遇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爱茶人。
0: 嗯，茶友
1: 对茶友、
0: 嗯、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杨耳聊一聊哈，他是怎么样的又叫爱茶喜香哈。
1: 啊，是的爱茶喜香
0: 啊，这欢迎这个8329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佳姐直播间呢可以一起聊一聊你喜不喜欢喝茶。今天咱直播间的这个美女嗯，对对茶有一定的研究，对香也有研究哈。
1: 是的，
0: 如果喜欢咱们可以交流交流哈。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把杨耳请到直播间呢，首先就要跟他聊聊这个做茶哈。
1: 嗯，
0: 你是怎么样的就跟这个茶结缘，又喜欢研究这个茶，然后去那福建呐，去杭州啊，就去学茶炒茶。
1: 其实我跟茶结缘呢，应该说，最初的这种结缘呢，是受家庭的影响。
0: 嗯，
1: 因为在我的家乡啊，我祖籍是山东的。
0: 嗯，
1: 在这个家乡呢，祖祖辈辈的都会有这种饮茶的习惯。
0: 嗯，
1: 在爷爷奶奶那一辈就经常的会有喝茶。那个时候因为过去的这个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一般喝的都叫高碎。
0: 高碎是啥呀？
1: 高碎呢，其实就是茉莉花茶的碎末。可能我们吉林人呢也会就是上一辈可能是在这个60-70年代，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这一辈，嗯，其实也有这种喝茶习惯的，家里边，
0: 嗯，
1: 也会有喝高碎的这种习惯。
0: 但是你说这个哈，就我想想起有一个画面，就咱们以前在电视里边看见了哈，尤其是在那个北京那一带，嗯，就你说的那个年代嘛，完是拿大碗茶来说什么茶高沫。
1: 对对对，在北京那边可能叫高沫，其实这个在我们全国很多的地方都会有这个饮这种茶，因为它呢，
0: 嗯，
1: 是比较经济实用。
0: 嗯，
1: 然后百姓们都会就是经常去饮用的。
0: 嗯，
1: 那么在我的家乡呢，就是我爷爷奶奶也喜欢喝，但那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是用那种紫砂的提梁。
0: 哦，
1: 然后总也不去洗
0: 可能那你还是很讲究啦，用这个提梁壶来泡茶哈。嗯，
1: 对。嗯，然后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你会在外面玩的就是很热，然后到屋里面之后呢拿起来这个提梁壶就是一顿牛。有瘾，所以说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就有喝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嗯，
1: 然后后来来到了东北之后呢，就是随着父母的工作调动到了东北之后呢，
0: 嗯，
1: 也有的时候偶尔会有一点饮茶，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少了。
0: 哦，
1: 但是可能是这种童年的记忆呢，就是一直留在了这种骨子里。
0: 嗯，
1: 所以说后来成年之后呢，我遇 到了我的先生。
0: 嗯
1: 啊，我先生家呢，他的上一代人就在经营茶，所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步入了这个茶人的这个道路，就是就开始去探索茶，从此才开始进行了这个茶的这个经营。
0: 哦，这是讲了一个渊源哈，有这么一段。小的时候呢，是因为家里人就喝茶，那时候只喝不研究。
1: 对对对，
0: 后来是遇到了先生了哈，
1: 啊，对，
0: 他们家人就是对这个茶又是做茶的，然后你才从此。

0: 就本来就对茶感兴趣，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契机，刚好，
1: 嗯，是这样的，
0: 嗯，这就是命中注定哈，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算是因茶结缘的，
0: 嗯，这一段挺好听的，这段咱先这个过去哈，嗯，这个之前的好多人朋友说，嗯，哎，讲讲这个经历，嗯，咱今天主要要讲跟茶的这个缘分，嗯，不讲跟先生的缘分，
1: 是这样。

0: 他们家上一辈人的这个影响，然后呢对茶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呢，我就想要去探索这个茶的渊源，还有茶的产地，然后茶是怎样去种植去制作的，就充满了好奇。因此呢我们就步上了这个去探索茶山的这样的一个路程。
1: 你这个好奇也勾起了我的好奇。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或者是一幕呢，让你就勾起了你这么大的这个好奇心，就要去研究它呢？你是看见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最早接触茶的时候呢，那个年代也就是2000年初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像现在一样的网络那么发达，我们遇到了很多茶，不同的品种，然后呢不同口味的茶，但是呢你并不了解它是怎样去制作出来的，甚至在这个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味道，你就很好奇。但是呢因为我们无就是没有就是没有这样一个媒介会让你更详细的了解，所以说我就想来到这种产地去了解它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气味。
1: 那你先去的是哪里？
0: 我最早去的是杭州的西湖龙井这个产区。
1: 最先去的是这个杭州。
0: 对，是这样的。
1: 那你是最先深入了解的就是龙井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其实我最早喝的是普洱。
1: 普洱那不是云南的吗？
0: 对，是这样的。但是我最早喝的是普洱，但是我最早研究的是龙井，是因为普洱茶呢它会就是离我比较遥远，然后江南呢也一直是我特别向往的，所以说我后来决定了就是第一站去了这个龙井的这个产地，因为那边据说那边是非常美的。曾经有一个传说，说是这个龙井要用少女去
1: 采
0: 摘。对对的，这个故事都是这样去讲的。所以
1: 实际上呢，
0: 实际上都是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其实都是非常辛苦的劳动人民吧。
1: 茶农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有少女也有大妈
0: 啊。对，是这样的。
1: 那说一说吧，你就第一次去这个杭州，去这个龙井这个产区，这段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0: 其实我第一次来到杭州，因为当时呢一个是想要探索这个龙井它是怎样去制作的，然后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杭州它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我们曾经说上有天堂，
1: 下有苏杭
0: 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是带着一种游历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去的，
1: 就是想玩去。
0: 对对。
1: 就爱玩
0: 了我的心声。结果呢来到了这个龙井的这个产区之后呢，了解了之后才知道了这个龙井它其实是非常的来之不易的。
1: 为啥呢？
0: 因为我第一站来到这个龙井村的时候，他们是正好赶上这个采茶季就是春天的采茶季。
1: 就这时候前后吧。
0: 这个对，
1: 就是再晚一点，
0: 还要晚一点，应该是在3月20几号的时候是刚刚开采。
1: 那不就是这3月20号这周吗？这个周末。
0: 对对对，今年今年天比较暖和一些，暖和的比较早，所以今年采摘的应该会比较早一些，应该在20、23号吧。因为每年都会有这个开采的这个开采节。然后但是在我去的那一年呢，应该是在我记得非常清楚，应该是3月28号。我第一天到了这个杭州，那个时候呢其实交通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然后我们下了车之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那边因为有上一代人的这个引领，有这个有一个我应该叫叔叔，也就是我后来的老师他呢来接我们之后呢，我们是一路步行进去的，进到村子里面，然后后来他就
1: 为什么要一路步行啊？是不让走车还是没有车？
0: 其实是可以走车的，但是当你进入这个龙井茶的这个产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村子就是你一路走过的都是两边都是这种茶田那个风景非常的美丽。如果你坐车的话，可能你
1: 就
0: 会
1: 错过了
0: 这样非常美的这种景色。
1: 我还以为是这个当地是为了保护这个茶园呐，有污染呢就不让走车
0: 茶园里我们的这个路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是没问题，是可以进去的。但是这个两侧的茶园呢，它就是你如果是去走着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会切身的感受到这个茶它的这种美，因为你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

0: 中啊，你可能会闻到这个茶香，
1: 嗯
0: 啊，这种茶香呢，它是属于那种鲜叶的那种茶香，然后你还会看到这个茶树上的那个小芽尖尖是非常的嫩的，就是你会感觉到啊，真的是春天的那种感觉，
1: 春天的气息哈，
0: 对对对，
1: 让我们吹一吹这个茶也吹过的风，
0: 是这样的，
1: 闻一闻这个，
0: 我们所呼吸的空气都是这种茶香，
1: 是吧？这个要感受一下，不然的话要坐车可能这个就一呼啸而过，
0: 对，是这样，
1: 错过了这样的一个美景哈，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直播间，哎，你看你们怎么来了就走了呢？你来到佳姐直播间，可以给佳姐点点赞，点点关注哈。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的是杨儿啊，他是一个茶人啊，刚刚就在讲他是怎么样的去跟茶结缘，第一次去杭州哈，去这个去龙井的这个产区哈，
0: 对对，
1: 刚好呢，现在呢，可能也是要喝龙井茶的时候了，
0: 是这样的，
1: 所以我咱们继续听杨儿给咱们讲，他是怎么去这个产区，完了研习了学习了这个龙井茶，回来怎么卖怎么喝的。
0: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当时呢，这个我的老师，也就是黄师顺黄老师，他呢带着我们去，就是走在这个茶田，然后他会说，哎，你当时就因为我是没有见过嘛，然后比较好奇，他说你可以到这个茶田里面去感受一下，于是呢，我就到了这种茶田里面，然后我就摘了一个小芽，然后我说，哎，这个小芽尖尖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枪形的西湖龙井嘛。因为西湖龙井它的这个形状是叫枪形的，然后他说你可以尝试一下，你可以放在嘴里面尝一下，然后我第一次吃了这个生的茶叶，就是还没有去炒干的这种茶叶，放在嘴里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苦的，涩的，但是过后呢，马上就会有一种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种非常怎么说呢，是清新的一种香气在口腔里边散开了。
1: 哎，这个茶的这个香气在每个人的口腔里的这个感觉味道是不一样的，是吧？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刚刚就是你尝到的这种鲜叶的这种味道呢，它是一种非常清新的这种香气，但是它经过了这个炒干之后呢，它又变成了另外的香气，可能大家比较了解的经常听说的这种龙井最具代表性的香气就是板栗香或者是豆香，
1: 豆香
0: 啊，对对对，是豆香或者是板栗香，因为它有几种香气，就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是喝到了一种极品的，然后呢你的身体状态又非常好的情况下，甚至你会感受到西湖龙井它也会有一种兰花香，
1: 是吗？
0: 对，这种
1: 好神奇，
0: 是一种极致的香气，
1: 极致的香气。
0: 对对，
1: 在你那能不能品尝到这个品级的龙井？
0: 没问题的。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去学的第一款茶，然后在我就是我们到了第二天就对这个西湖龙井有了新的认识，就不再是我们最一开始所了解到的那样的一个美好，原来西湖龙井它其实到我们的就是能端到我们的茶，那到我们的茶杯，对，到我们面前，到茶杯里面，它实际上是经历了就是这个茶制茶人非常的辛苦的付出之后才可以得到的。
1: 想喝到这个像刚才杨儿说的这么好喝的龙井哈，你要么去现在就给佳姐点点关注哈，咱们抖音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如果你们此时在直播间外边呢，就进来，那咱一起聊一聊，交流一下，这个互动一下哈。
0: 对，
1: 然后给佳姐点点赞，点点关注，然后呢，你可以在后面在后台哈私信或者进这个粉丝群，然后杨儿的这个茶怎么销售的？
0: 对，可以去咨询。
1: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这个联系我们了嘛。不然的话，你这一走一过，你联系不到哈。因为这个茶叶呢，我们也是要销售的，也是要卖的。哎，我给大伙儿这个提个申请哈，如果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下单的，给不给点优惠？
0: 必须的。
1: 那个给优惠哈，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可以给佳姐点关注，可以私信我。那咱接下来接着想讲这个豆香的这龙井
0: 啊。是这样，就是龙井，就是我第二天就开始嘛，第二天我们其实天不亮的时候就开始去采摘了。这个其实在采摘的过程是很辛苦的，因为春茶贵如油，我们说春茶贵如油，因为这个刚刚采摘的时候，这个小芽尖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么我们又不能用指甲去掐它，我们是需要去掰去掰，然后它是很脆的，所以说呢，在采摘的时候也是非常注意技巧的。这个采茶工，我们就是会雇佣一些采茶工，那么采茶工有的时候他一上午采摘出来的

0: 一个小筐里边的炒出来的、嗯、可能也一上午一个人也采摘的，可能有的时候炒出来都不到一斤。
1: 哦，所以说龙井贵啊、
0: 对对，因为明前的龙井它非常的稀有嘛，它的产量是很低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要喝春天的第一杯茶
1: 啊、好奢侈
0: 啊，对然后呢在这个炒制的过程当中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直到现在啊、
1: 嗯、
0: 就是至今已经十几年过去、
1: 嗯、
0: 真的是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了、
1: 嗯、
0: 这个仍然是回忆起来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嗯、
0: 我第一次就是第一锅嘛，就是我到杭州的时候第一锅的这个龙井就是我的老师给炒制的、
1: 嗯、
0: 他当时炒制的时候他当时给我看他的手、
1: 哦、
0: 他说这个头一天已经试炒过一次了、
1: 哦、
0: 然后呢他手上就穿着两个线。
1: 穿着两个线什么意思？
0: 就是在他的手掌就是指关节连接的地方呢、
1: 嗯嗯、
0: 就是会有水泡。
1: 哦，
0: 是这样的，其实每年就是不管就是炒了几十年的这个老师傅、
1: 嗯、
0: 他只要到春天去在炒这个龙井的时候、
1: 嗯、
0: 他真正的就是手工炒制的龙井是不能戴手套的，
1: 嗯，
0: 好的这种西湖龙井是要手亲自去炒的、
1: 嗯。
0: 那么在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管是几十年的老师傅，他手上都会留下痕迹
1: 啊、哦
0: 就是手上都会有烫出泡的这种
1: 烫的，
0: 对、
1: 哦，
0: 因为一次这个我们的锅温都要100多度嘛，
1: 哇、哦
0: 将近200多，100多度，然后呢，
1: 嗯、
0: 他的手呢是直接是摁在这个茶青上面的、
1: 嗯，
0: 那么我们那么大的一个锅。里边其实炒出来的也只有几十克的干茶
1: 哦，
0: 所以说一个大锅里面每次都是就是我们的鲜叶哈、
1: 嗯、
0: 放进去的话也只是一个手掌那么多
1: 哦、
0: 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烫到了，
1: 就碰到那个锅底吗？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说他的手上就会有水泡，然后呢他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去炒汁，所以他当天要把这个水泡要把它挑破、
1: 哦、
0: 然后就会系个绳
1: 哦、
0: 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就是可以到尤其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到杭州、
1: 嗯、
0: 实际上它是非常美的、
1: 嗯、
0: 这个时候的杭州它是早上起来是雾蒙蒙的、
1: 哦、
0: 像在仙境一样，
1: 那我们现在外面就雾蒙蒙的
0: 然后我们去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个手炒的这种手工炒茶、
1: 哦、
0: 真的是很辛苦。
1: 哎、嗯，这个茶炒出来之后马上就能泡着喝吗？
0: 这个茶是需要经过，其实我们这个绿茶的这个炒制它是经过几道程序的、
1: 嗯、
0: 首先要高温杀青，这个时候的高温杀青实际上就把鲜叶放在锅里面、
1: 嗯、
0: 炒的让它的水分挥发了，但是它没有完全炒干、
1: 嗯、
0: 然后晾一晾然后再去回炒。
1: 哦、
0: 这样的话就是一开始呢是叫杀青，
1: 嗯、
0: 杀青之后呢再去把它炒干、
1: 嗯、
0: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当天就可以喝到。
1: 是吗？
0: 是这样的，
1: 那个当天喝的那个茶和我们现在就说、嗯、咱们买回来的那个茶在喝它味道是一样的吗？
0: 嗯，是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刚炒出来的呢它会带着这种新茶的一些青涩的这种香气、
1: 嗯、
0: 然后需要你存放个一个星期左右、
1: 哦、
0: 然后我们再去喝的时候这个茶它的干香就会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就会喝得更纯正一些这种味道、
1: 啊、这个时候是最好喝的。
0: 对，是这样的
1: 欢迎凯旋哈来到佳姐直播间、
0: 嗯、
1: 来到佳姐直播间哈，如果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主要是讲这个跟茶有关的这个杨耳呢跟大家分享他是怎么样跟茶结缘的，那后半段呢我们要讲杨耳又怎么样的跟香结缘的，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很香
0: 是这样的
1: 茶香
0: 人生当中都是充满香的
1: 那刚刚就说到这个你的老师哈、
0: 嗯、
1: 他这个去炒这个茶，那像现在的这个季节刚刚就是要喝龙井的时候、
0: 嗯、
1: 喝绿茶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个茶呀它什么时间喝或者是这个冲泡的方法，
0: 嗯嗯，
1: 是不是也跟这个茶就出来这个味道它都不一样？
0: 是这样的，其实尤其是绿茶，它的冲泡方法其实、
1: 嗯、
0: 是比较简单的，你只要掌握了这个技巧，你就可以喝到这个茶最纯正的这种滋味啊、
1: 嗯嗯
0: 那么你像很多朋友可能在泡茶的时候，他就觉得、
1: 嗯、
0: 哎，我直接水冲进去就可以了。
1: 嗯、
0: 实际上绿茶呢，因为尤其是春天嘛，
1: 嗯、
0: 它是春尖，我们叫它春尖尖。嗯是这样的、
1: 哦、
0: 所以说这种茶呢它是非常嫩的，
1: 嗯
0: 啊非常嫩的，如果你用沸水去冲泡的话直接就给烫熟了、
1: 哦、
0: 啊烫熟了，然后这种高温冲泡的时候呢这个绿茶它是含这个茶多酚、
1: 嗯、
0: 含量是最高的、
1: 嗯、
0: 那么它里面还有一些香酚的这种物质、
1: 嗯、
0: 啊你像还有一些咖啡碱呀、
1: 嗯、
0: 或者是说这个茶氨酸呀、
1: 嗯、
0: 那个春天尤其是采

0: 摘特别早的这种芽尖尖呢，它的茶氨酸的含量特别高，有的人说，哎，我喝的这个茶为什么这么淡？但是它会很鲜，就是因为它在这个田地里面已经就是储存了一冬天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所以说呢，它的光照还没有特别的足，所以保留了这个茶氨酸，也就是氨基酸这个含量是非常高。那么它呢是导就是会这个体现这个茶的一个鲜味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1: 看看都给我说渴了。看咱们直播间谁来了哈，这是三季哈，哎呀，这是你同行啊，这也是我嘉宾，你俩还在一个地方，他也在清衣坊，
0: 那可是太好了。
1: 他这个也是茶人哈，他当时一来我这做节目的时候，就把自己比形象的称之为茶人他想传播茶文化，他也跟你一样特别的喜欢茶，学茶，也在福建学的那你们俩一定有共同语言。
0: 那好，下播之后我去找他聊一聊。
1: 那个
0: 学习学习，
1: 我们之前就是我们这个爱吉林节目做的第一场线下活动，就是品茶的这个活动，就是这个三季哈，他去给我们当时讲茶，这个泡茶，然后这给我们讲这个茶文化，哎，我觉得应该我再组个局哈，咱仨坐一块儿，
0: 可以。
1: 其实下次
0: 我们可以互相补充一下，
1: 下次做节目你俩可以一起来哈，就你们各有所长，就主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0: 是这样，
1: 咱们一起聊聊茶，是不是？这个三季荣老师，
0: 那听众朋友们就更有福了，
1: 是不是？就这样，咱们
0: 你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对茶的一些了解。
1: 他说我是来给鼓掌的，你是来起哄的吧？
0: 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讲，
1: 接着讲咱
0: 啊，对对对，
1: 听着。
0: 这个茶呢，它是说我们去了解这个茶，它里面所含的这个元素。你了解了这个茶的这个所含的元素之后呢，你就会知道怎样去冲泡它才会更好喝。那么因为这种就是这种茶氨酸之类的呢，它是很怕这个高温去冲泡的，所以说你在高温冲泡的时候，它就会随着这个高温的水蒸气就挥发掉了。所以说我们在泡绿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用85度左右的水，才能保留这个里面的鲜味的这种成分。
1: 还有一个哈，我想问问这个杨儿哈，你看你说这个茶哈，它有这个冲泡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时间呐、水温呐。它对这个容器有要求吗？
0: 其实泡绿茶的话，它还是比较随意的
1: 啊。
0: 如果说你手边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所谓的功夫茶的泡法，其实你一个普通的玻璃杯也可以普通的马克杯也可以，但是你需要再掌握一个方法才会让它更好喝。举个例子啊，如果你只是用玻璃杯去冲泡，或者是马克杯这种杯子去冲泡的时候呢，那么首先你要先倒入茶之后呢，先用85度的水去浇一下，然后呢让它轻轻的润茶润茶之后呢，你要沿着这个杯壁去冲泡这个水，不要用这个水直接冲在茶叶上面，然后呢，在杯壁上冲的时候，这个水的这种它的这种怎么说呢？它这种爆发力可以让这个茶叶在水里面去滚动，在滚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茶就它的香气就被激发出来了。
1: 你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茶是有爆发力的，
0: 是这样的那么像我们这个绿茶呢，冲泡你要是用玻璃杯去冲泡的话呢，你可以观赏到这种茶的美。因为春天的小茶芽，它在冲泡了之后呢，它在你就会看到它在这个玻璃杯里面一点一点的展现出来，就像在跳舞一样是很美的。
1: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哈，就是尤其这个喝这个绿茶，就前段时间我跟我先生我俩在家的时候也泡这个龙井，就是他把这个水往这个杯子里注入的时候，就玻璃杯里哈，我就看见那个茶翻滚那个样子，心情特别的好，
0: 是这样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春天的代表嘛，所以说一到这种春暖花开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就很向往这种绿色的这种环境。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喝上一杯这个充满豆香花香的这样的一个龙井，真的就是置身一个春天了。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说，就是这个龙井，当我们这样冲泡呢，你需要冲泡之后呢，你需要让静置个一两分钟的时候，这个茶香才会慢慢的就是释放到这个水杯里。那么就是有的人说，哎，那我为什么这个绿茶喝了一遍之后就没有味道了？实际上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当你用这种普通的杯子去喝这种绿茶的时候，你

0: 一定不要把最后的水都喝掉
1: 哦，
0: 要在杯子里，对，要在杯子里留三分之一的这种茶水的底、
1: 嗯、
0: 然后呢你再去冲泡的时候呢、嗯、你第二泡喝到的仍然是这个茶的精华
1: 哦，
0: 嗯，
1: 就是第一泡别贪杯啊、哦、
0: 对对
1: 别干了
0: 对对对，尤其我们东北人就喜欢干杯、
1: 嗯、还别干留点哈、
0: 嗯嗯嗯、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喝这个茶的时候呢你要留上三分之一、嗯、你的杯底，然后你再往上蓄水的时候这个茶的味道它会比较均匀、
1: 哦、
0: 然后你这样的话甚至你是可以泡到三杯到四杯的这种情况都是没问题的、
1: 嗯嗯、
0: 而且绿茶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价值，就是你喝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小嫩芽你千万不要扔掉，它是很嫩的、
1: 嗯、
0: 那么你可以用来拌凉菜，
1: 是吗、
0: 啊、是这样的、啊
1: 怎么办
0: 你像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历史上我们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去这个追溯这种我们中国的这种茶文化的话、
1: 嗯、
0: 就是我们茶最早的这种起源呢、
1: 嗯、
0: 实际上它就是作为一种食材的一个存在啊、
1: 嗯嗯
0: 过去的时候我们这个茶叫苦菜嘛，
1: 苦菜哦、
0: 为什么说我们摘了一个新鲜的这个小茶芽还没有把它炒干之前你放到嘴里它首先是苦涩的
1: 嗯
0: 它实际上就是这个茶里面它这个苦涩物质就具有这个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然后呢它所以说它最早的时候是一种苦菜的存在
1: 嗯
0: 嗯
1: 苦菜，那这个拌的时候，这怎么会？你在家拌不拌呢？
0: 啊，是这样，我们拌过呀。最早的时候，这个我们家长辈还曾经开过这样的茶餐厅呢。
1: 是吗？真的是茶餐厅、啊？
0: 对对对，茶餐厅就是我们家最有名的就是绿茶馅的饺子。
1: 哇哦！
0: 当时在这个可能长春非常、
1: 这个、
0: 就是长春，如果说应该有这样的一批老茶人、老茶友啊，
1: 嗯、
0: 都曾经到我们的。这个餐厅
1: 啊、
0: 对茶餐厅去打包过这个这个叫那个
1: 这个
0: 完了就是这个因为中间改了名字就是去打包过这种绿茶馅的饺子，
1: 那这、嗯、就是泡过的这个绿茶
0: 嗯对、哦、我们当时这个是做的一个新的一个研发、
1: 嗯、
0: 就是用这个泡过的用龙井嘛、
1: 嗯、
0: 然后泡完了之后呢会用这个茶底然后去跟这个肉去拌上馅、
1: 嗯、
0: 然后包饺子，然后这个茶汤呢是用来和面的
1: 哇、哦、
0: 嗯所以说这个当时有一批这样的很多人都很喜欢，当时有一阵是很喜欢的
1: 啊、
0: 嗯！
1: 不用回家我就试试。
0: 你像我们拌凉菜也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你喝完的这个茶芽，因为它很嫩嘛，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是泡点这个黄豆，把它煮熟了之后，然后就是盐水煮的黄豆，
1: 嗯、
0: 然后再放点这个白菜心儿、
1: 嗯，
0: 然后这一拌就是搁点蚝油、酱油、香油一拌哈、
1: 嗯，
0: 你会吃到这种茶香。当这个茶芽到嘴里的时候，它仍然留有茶香。
1: 哇哦！
0: 所以说这个茶它的不只是饮用的一种作用、
1: 哦、
0: 它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1: 嗯这今天真受教了。
0: 嗯、
1: 回去我就试试。
0: 嗯对对对。
1: 又可以拌凉菜又可以包饺子。
0: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绿茶它是还是很实用的。
1: 嗯好的，欢迎来到佳姐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哈、来到佳姐直播间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杨尔呢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茶文化哈。还有我们现在刚刚讲的就是这个龙井，
0: 嗯，
1: 是哎，我们讲了这个龙井，它这个小嫩芽哈，
0: 嗯、
1: 你到杭州去这个产区，这怎么样的炒制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喝过这个茶呢，怎么样泡的，然后呢，这个茶根哈不要扔掉，
0: 嗯、
1: 啊，除了包饺子呢，还可以这个拌点小凉菜啊，
0: 对对，
1: 这一定是用到极致，
0: 是这样的。
1: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杨老师，是这个茶呀，它这个品质也都是不一样的，像你咱们讲产区哈，讲这个时期，它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去喝茶、品茶、去买茶的时候，能选到一款好喝的茶、品质高的茶呢？
0: 嗯，其实是这样的，这个现在的这个龙井的产区还是很多的。我们在市面上呢会碰到，就是。都叫龙井、可能早几年的时候大家都叫西湖龙井、但是现在因为西湖龙井它有身份证了
1: 哦
0: 它也申请了地方保护政策、所以说不是所有的龙井都叫西湖龙井那就是首先教大家一个辨别方法，当你买这个龙井的时候它如果告诉你是西湖龙井，那么这个西湖龙井它一定是有包装的、即使是茶农它做好炒好了之后呢，它从这个

0: 个他手里出来的时候呢、
1: 嗯、
0: 都是有这个纸包的、
1: 嗯、
0: 那么纸包上面都会有追溯码，
1: 嗯
0: 嗯，也会有这个就是二维码、
1: 嗯、
0: 你刮开你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刮开这个就是这个这一层膜之后呢、
1: 嗯、
0: 它上面有追溯码、
1: 嗯、
0: 你把这追溯码输入之后呢，这个茶出自哪一块、
1: 嗯、
0: 出自哪一块负责人、
1: 嗯、
0: 或者哪一块茶田、
1: 嗯、
0: 它都是非常清楚的，有这个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1: 嗯，这个就是我们买茶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商标、嗯、看到这个追溯码有二维码哈。
0: 对对对、哦、这是西湖龙井的一个防伪标识啊、
1: 嗯嗯嗯嗯
0: 我们指的是西湖龙井、
1: 嗯、
0: 但是西湖龙井毕竟它是非常稀有的。
1: 少。
0: 那对、
1: 嗯、
0: 非常少，然后呢、
1: 嗯、
0: 当然它的价格也非常昂贵、
1: 哦。
0: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喝一些口粮茶但是又想要感受春天啊、
1: 嗯
0: 那么可能在西湖产区之外的龙井、
1: 嗯、
0: 它其实也是非常好喝的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性价比呢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对对性价比比较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就没有像西湖龙井这么明确的，你比如说你它就是这个追
1: 溯
0: 码，对，可以溯源、嗯、那么还可以上面它还会有等级的一个标注、
1: 哦、
0: 这样的话你就会它那个是非常清晰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买到的又不是西湖龙井的这种情况下、
1: 嗯、
0: 我们怎么去辨别这个茶的品质呢、
1: 嗯、
0: 就是你就需要去观察这个茶了
1: 嗯,
0: 嗯，那么好的这个明前的龙井呢它一定是属于两叶一芽的，
1: 两叶一芽，
0: 对，两叶一芽、
1: 嗯、
0: 那么它所谓的两叶一芽实际上它那个叶是非常小的，
1: 嗯
0: 嗯，它的芽是非常肥壮的，它那个叶基本上是属于就是很小很小、
1: 哦、
0: 看不到的这种情况、
1: 哦、
0: 我们管它叫腔形、
1: 嗯、
0: 那么泡开了之后呢它那个芽非常肥壮、
1: 嗯、
0: 如果芽与叶之间的距离越小甚至是都是包在一起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这个茶一定是最嫩的
1: 哦。
0: 嗯，那么越往后长呢这个叶子就会越大，芽就会越细瘦
1: 哦。
0: 嗯，
1: 那我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我的问题又来了、
0: 嗯、
1: 你看我买回来这个茶打开之后、
0: 嗯、
1: 你看它这个龙井它这个茶、
0: 嗯、
1: 就一片一片的那种、
0: 嗯、
1: 就炒汁炒干了之后，
0: 对，
1: 那个怎么就泡完了之后也会像你说的这个芽有叶吗？
0: 对，是的，你看到的它这个扁平、
1: 啊、
0: 就是它是很薄的、
1: 啊、对对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老师他手上会有手泡手上会有水泡的原因、
1: 啊、
0: 就是因为他要用手去压嘛，
1: 压
0: 去压它、
1: 哦、
0: 然后呢它才炒出来是这种干的，然后这种
1: 平
0: 的、
1: 嗯、
0: 扁
1: 的，薄薄
0: 的，对、
1: 嗯、
0: 那么手工炒制的茶呢跟机器炒的茶、
1: 嗯、
0: 就是机制茶它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手工炒的茶它也是平的、
1: 嗯、
0: 但是呢它没有那么整齐、
1: 嗯、
0: 那么机制茶呢炒出来的颜色非常的整齐、
1: 嗯、
0: 要么就是黄绿的、
1: 嗯
0: 要么就是比较绿的这种情况、
1: 嗯嗯嗯、
0: 那么手工炒制的茶呢它会是深绿的、
1: 嗯、
0: 或者是暗绿的，然后呢还会带点黑、
1: 嗯、
0: 就是颜色是比较花的、
1: 嗯、
0: 因为它是手工炒它没有那么像机器是一直压着这样的高温的这样去的、
1: 嗯、
0: 它是凭手感的、
1: 嗯、
0: 所以说手工炒出来的茶就是不太好看、
1: 哦
0: 但是机制的茶一定是非常漂亮的、
1: 嗯、
0: 当然就是现在的手工茶也不太多我们其实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喝茶的时候呢看你追求的是这怎样的一种境界吧、
1: 嗯嗯、
0: 如果你想要喝到一种极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的手工制茶、
1: 哦、
0: 那么如果我们想作为一个种口粮茶的话、
1: 嗯、
0: 其实机制茶它也不影响什么也是一样好喝的
1: 所以这个刚才杨尔呢跟大家是介绍了一下怎么样的能够辨别出一款好茶哈。
0: 嗯嗯、
1: 大家要喝茶的时候呢也可以最简单的方法、
0: 嗯、
1: 就是你关注佳姐。你关注完佳姐呢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就找杨尔。
0: 对，大家在直播间里边如果要是对这个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一些好奇啊、
1: 嗯、
0: 都可以其实都可以提出来，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现场给你解答。
1: 嗯，我们就一起来这个跟考考杨尔。
0: 是这样的、嗯、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

0: 端午节，
1: 我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到
1: 很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3: 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10: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9: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0: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9: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0: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9: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杨耳哈，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他跟茶的结缘，还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龙井，因为现在呢正是喝龙井的时候哈，怎么样的选到一款好茶，怎么样的这个泡出一杯好茶来。所以杨耳呢刚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茶感兴趣哈，对杨耳也感兴趣，你们可以到这个青衣坊哈去找到杨耳，你也可以在这个抖音后面啊私信我，我会把他的联系方式包括地址发给大家啊。如果喜欢茶，就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只要你到杨耳的说我是在佳姐直播间来的，他都会给优惠，
1: 对，必须的。
0: 那刚刚呢我们说完这个茶，因为还有这个杨耳还有好多跟茶相关这样的故事哈，我们留着下期节目再说。我们今天着急好跟大家分享杨耳还有一个特别好这个热爱的一件事情，就是制香哈。
1: 对
0: 啊，刚刚呢杨耳在跟我讲说一开始呢就自己玩，后来现在大家可能都比较接受了这样的这个玩法和这个领域，然后他一点点把家里边这藏的这些个香材
1: 啊，香料
0: 就搬到他的这个茶室里来了。
1: 对，
0: 你说你对这个香有多么的热爱？
1: 是这样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呢，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是喜欢一样东西，可能都是最初可能在童年或者是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受到的一些有一些渊源受到的影响。那么其实我也在很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我们很多人都是会制香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不太了解，但是会有一些这种记忆里边的东西会对我有一些影响。那么在后来做茶之后呢，也会就是燃香。因为在茶室里面它会有体现一种意境嘛，所以说在燃香的过程当中就会对它有一些就是比较深的这个思考。因为最早的时候呢，大家燃的香都是沉香或者是檀香，这种呢叫单方香。后来我就想，哎，那个最早的时候我家乡的香好像不是这样的味道，所以就开始探索就是这个香呢都是怎样会产生的味道，然后都是哪些香材。那么因为在这个研究茶文化的过程当中呢，这种圈子里面也有很多的老师，然后后来遇到了这种研究这个汉文化的老师，那么他就研究这个香啊，我就开始跟他深入的去学习。原来发现香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无处不在的。就是举个例子像如果说我们在我们东北，其实在我们东北也有很多的香材也是无处不在的
0: 啊，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最近可能如果关注香的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网上现在非常火。

0: 我的叫松塔
1: 啊，松塔，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对，松塔香。但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是有一些制香人，他可能在做完了之后发现，哎，这个香做出来好像也并不如，不是很如意啊。那么其实我也在这个最近也在探索研究这样的这个香塔制的香。嗯，最早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对我们东北的这个柏树啊，那个侧柏是比较感兴趣的。嗯，因为这个在我家乡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香材，所以说那个时候会我特别喜欢这个侧柏的味道。
1: 它什么味道啊？
0: 它会有一种就是你会感觉那种在大自然里边的一种清新的这种感觉。
1: 是柏树吗？
0: 对，侧柏，它那个它那个叶子是扁的，是扁的，然后一小节一小节的那种，这个叫侧柏。
1: 哎呀，真是不记不住
0: 啊。那么这个侧柏呢，它那个叶子可以制香，然后它结的籽，还有它的壳都是可以入香的，
1: 是吗？你像你刚才你在讲说我们东北其实也有好多香，大家最早是什么什么香？你猜我想的是啥？我想的是蚊香。
0: 对对对，我们小时候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1: 是是，
0: 对，
1: 驱蚊嘛。
0: 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研究这些香，因为研究了很，就是跟我的老师学了很多的这个关于古法和香，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古人留下来的一些这个资料，像香秤和这个陈氏香谱，那么它记载了我们中国从古代就是很多的这种制香，那么一些名人啊，包括那个非常有名的叫什么那个帐中鹅梨帐中香啊，
1: 哎，别说这个鹅梨帐中香，我那年去北京学习的时候，然后就去那个铜锣鼓巷那里面嘛，他真的有卖这个香膏的，
0: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鹅梨帐中香对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就是我最近在研究的这个松塔香，就是受到了这个鹅梨帐中香的一个启发因为我们的这个松塔其实它如果去单纯的去把它给煮一煮，然后那个泡一泡，然后你像现在很多网上都说用这个茶去把它煮一下，用甘蔗水去把它泡一泡，然后呢就把它给做成香其实这个做出来的不太好闻。
1: 不好闻，对。
0: 然后呢我后来我也去尝试着做了嘛，做完了之后觉得效果不太好，所以说我就受这个鹅梨帐中香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我就在思考，我们在东北，其实我们东北有很多的香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就是到春天的时候，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丁香，很好闻，很好闻
1: 的，
0: 是这样。
1: 等过几天，好像咱们人民大街那边就开始开了。
0: 对对对，其实我们东北这边，就是尤其是长白山地区，有很多的这些香材都是可以，就这些花都是可以入香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单一的把它给就是做成香的话，在燃烧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种草的味道的。
1: 就单一的味道可能不是特别的好闻。
0: 对，所以说我们也还是就是我们古人还是很聪明的，他会把很多的香材合合在一起，
1: 叫合香
0: 啊。对，我们合香就讲究君臣佐使嘛。
1: 那这个你像合香，就可能是好多种这个香材放在一起，是不是？那像你刚才说这个君臣佐使，它就用料就不一样了。
0: 对然后我们就如果你想让这个香比较持久的话呢，我们其实它是讲究一个定香的。那么然后呢，还要就是让这个香更好闻。那么你就需要取自这个香材里面，就会需要，你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些你现在的人比较喜欢一些甜甜的那种味道，暖暖的这种味道，或者花香的味道，那么我们就要把很多种的香材放在一起，让这个香真正的能就是有层次感，然后更好闻。那么
1: 就是你玩香用的这个材料都是这个大自然的很原始的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这个科技狠活哈。
0: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既然去喜欢这个味道，实际上我们要的是一种生活的这种美学嘛，对吧？所以如果你要是再加入这种化工的，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1: 是的。
0: 所以说我在做这个的时候呢，考虑到的就是怎么样的就地取材。我也不想，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用到很多的这种香料，你既想要那种就是一种极致的香，有的时候还想要一种生活当中就是比较这个我们就说性价比比较高的吧，因为它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嘛，
1: 常见
0: 对，很常见的这个也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这种香里面，那么就是不去浪费这种香材，所以说我也会选一些就地取材的，然后一些经济实用的。
1: 你都会选择

0: 的什么呀？
1: 嗯，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会用你吃完的橘子皮、
0: 哦、
1: 啊，那个橘子皮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把它晾干，
0: 哦、
1: 晾干了之后呢，你把它陈化个一年左右，
0: 那不是陈皮吗？
1: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的味道上是有区别的
0: 啊、
1: 因为品种不一样，它的香气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生活当中的像丁香啊、
0: 啊
1: 花椒啊
0: 啊,
1: 啊，这个豆蔻啊、
0: 啊，
1: 就是我们做肉用的
0: 调料，
1: 对，对它其实，在我们的香。就是我们做合香的时候，
0: 也是香料
1: 非常高的
0: 哦，
1: 它是使用率非常高的，也是香料的一种
0: 哦
1: 哦。所以你像我们生活当中，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丁香、
0: 嗯，
1: 丁香它也是可以入香的。
0: 嗯，
1: 它如果要跟我们这个松树的这个松针，
0: 嗯
1: 啊，合在一起之后呢、
0: 嗯，
1: 它也可以做出来那种大自然的味道。
0: 嗯，
1: 它
0: 想了想，这两种味道融合在一起，
1: 嗯、
0: 就很心旷神怡的哈。
1: 是这样的、嗯，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这个香也是无处不在的。
0: 嗯
1: 那么我们把它运用好了，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在家可以做
0: 啊，怎么做呀？
1: 很多就是我们如果说作为百姓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做出来的是这种形材，
0: 嗯，
1: 那么它有了一种美感，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给做成，就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香牌，
0: 嗯
1: 啊，戴着手上的香串
0: 啊、
1: 嗯，然后也可以做成蜜香丸，然后、
0: 嗯、
1: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比如说戴在衣服上面有一种那个香囊，放在香囊里边，
0: 嗯，
1: 这种的话可能就讲究一些。君臣佐使的这个和合、
0: 嗯嗯、
1: 那么如果说我们生活当中你想要就地取材、
0: 嗯、
1: 那么家里面只需要有一个小蜡烛、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小熏炉的这样的、
0: 嗯、
1: 你有的时候你的比如说我们吃完的橙子的那个皮、
0: 嗯、
1: 那么你把它那个里边的白肉去掉、
0: 嗯、
1: 就可以放在那就是放在这种小熏炉上面、
0: 嗯、
1: 它随着这个加热因为它的温度不会特别高
0: 嗯
1: 那么这种呢它会散发这种香气也会有这个短暂的这种香气非常舒适
0: 是吗回家试试咱们这回咱们吃完的水果皮呀、
1: 嗯、
0: 都不要扔喽都不能用上
1: 对
0: 生活里都能玩
1: 对这叫就是生活当中的就地取材、
0: 嗯、
1: 那么如果想就是把它制作成可能香气层次更丰富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就要去合
0: 就多放几层、啊
1: 我们多合几种香材、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讲究技巧了
0: 哦、
1: 嗯、对
0: 这个我们在以后的时候呢会开设这样的沙龙哈、
1: 嗯、
0: 这样的活动、
1: 嗯、
0: 如果大家对这些都感兴趣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1: 对
0: 然后来报名啊我们一起跟杨儿来玩哈、
1: 嗯、
0: 怎么样的做香制香闻香、
1: 嗯、对对对因为制香的过程它是非常会让人就是沉浸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在制香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香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就拿到的每一种香材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最后把它合在一起之后、嗯、它又变成了一种新的味道
0: 嗯
1: 如果你是燃烧的你会在这个燃烧的这种香气当中、
0: 嗯、
1: 首先闻到什么样香前调中调后调
0: 香水似的
1: 对对对、哦、真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香也是让人觉得是就是沉浸式的这种、
0: 嗯、
1: 也能放松身心、
0: 嗯、
1: 啊非常的舒服嗯
0: 让我们给自己这个身体和心情哈、
1: 嗯、
0: 都找到一个放松的片刻那么一个地方、
1: 嗯、对对对
0: 啊好那时间关系哈、
1: 嗯、
0: 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嗯、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时小也感谢杨儿、
1: 嗯、好的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Oh!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的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6: 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跟秦琼秦叔宝讲述得到秦姨这身盔铠甲胄的经过，他可不知道秦琼就是秦姨的独生子啊。二爷秦琼秦叔宝面对杀父的仇人，一伸手就把自己虎头战金枪摘到手里了。他一理这枪，靠山王杨林是干什么的？胯下马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打了一辈子的仗了。他十分警觉，一看秦琼这个动作，心说怎么回事？我们爷俩说的好好的话，他怎么把枪摘在手中？一捋这枪，难道说要给我杨林一下吗？杨林是久经沙场之人，他不由得一伸手，也把水火秋龙棒摘下来，搭上十字架，就把门封住了。秦琼啊，老夫得来这一套盔铠甲胄存了快30年了，谁喜欢这身盔铠甲胄跟我要，我也舍不得给呀。我爱你秦琼，我给了你成全你这个人，是不是我对待你比别人要强多了？可以做到是父亲的慈心了吧。这杨林还说呢，秦琼听到这儿实在忍不住了，高声喊嚷：呸，老儿杨林呐！啊！杨林听了一愣，秦琼你怎么这样跟老夫讲话？哼，老儿杨林，我今天对你实说，马明关的总镇秦仪秦鼎臣，那是我秦琼的生身之父，你跟我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复仇焉能不报？秦琼横眉立目，双足一点凳，一缕大枪扎照着靠山王杨林前胸就刺。老儿你拿命来！幸亏杨林有准备，杨林手中拿着双棒合棒，望出一只该擦。那杨林身上多大的功夫啊，两棒履历过人，就这一下就把枪磕出去了。秦琼呢，本来打算冷不防的给杨林一枪，扎上是万幸，要是扎不上我赶紧拨马就跑，万也没想到杨林拿双棒把枪给磕出去了。二爷秦琼猛一拨马往东，催马就跑啊。杨林就愣到这儿了。哎呀，杨林心说，原来他是秦姨之子，我杨林是不知道啊。合算我靠山王杨林养着一个仇人，我今天要不跟秦琼说这套盔铠甲胄的来历，如何知道他是秦姨之子呢？杨林正想着呢，这时候12家太保跟兵丁们慢慢就追上来了。众太保勒住坐骑，一看杨林在这发愣，全都问：父王千岁，您追上秦琼秦将军了吗？
2: 胡说，以后要叫他反叛，谁要叫他秦将军，我就把你们给杀了。
1: 这些太保才发现靠山王杨林的脸上表情不对了。这大太保徐芳炸着胆子问：父王千岁，我们叫秦将军反叛，我们能活吗？
2: 怎么叫他反叛焉能不活？
1: 父王千岁，我们管他叫反叛，您骂我们胡说；我们管他叫将军，您为什么

还说我胡说呢？六太保杨文远就跟杨林说：“父王千岁，您告诉我们，究竟秦琼又怎么是反叛了？您跟我们说清楚了吗？”杨林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就把秦琼是马明官秦仪之子跟自己翻脸的事情跟众。

找谁，你还爱谁，爱上一个对头仇人。二太保徐元亮就说，父王千岁呀、啊，既然您知道秦琼是秦一之子，他要报复仇，他现在已然反了，不知道父王千岁您做如何打算呢？我想这秦琼还得跑出潼关，他出得去吗？那有魏文通镇守，来呀，随老夫追赶。杨林往前一催马，众家太保催马，兵丁在后边高声喊嚷，那呀别让秦琼跑了，我拿反叛秦琼啊，哎呀呀呀呀呀，往前追赶。这个时候天骄二更了，靠山王杨林带着12家太保还有200兵丁追出五里地，杨林一马当先就看见秦琼秦叔宝了。秦琼也听着呢，秦琼一边跑一边心里想，我跟杨林已然把话说清楚了，我已然露出我的根底，我要杀他报复仇，他眼看要追上我了，我应该如何抵挡呢？二爷秦琼想着主意，他正往前走呢，忽然看见南北方向有一条长河，东西呢有一座拱桥。二爷秦琼一催马就上了桥了，听见声音他马上回头一看，靠山王杨林这匹马已然到了桥下了，众太保马上就要追上来了。就在这时候也是个巧劲儿，突然间由桥的北边刮起个大旋风，唰飞沙走石。因为秦琼在桥上呢，杨林在桥下呢，正刮到杨林的面前，把杨林这匹马刮得啪啪啪往后拍了好几步。这匹马是连声的吼叫，杨林赶紧抱住头避这旋风。兵丁们高声喊嚷，好大的风啊，了不得了，好大的风啊。一个人都站不住，你拽我，我抱着你，要不然能让旋风给卷跑了。一会儿的功夫，旋风往南挂下去了，大家睁眼一看呐、啊，手里的灯笼火把全都让旋风给刮灭了。杨林这个气呀，再往东一瞧，秦琼已然跑远了。杨林心说，怎么这时候刮个旋风呢？这旋风也跟着裹乱。二郎们随老夫往前追赶，兵丁们重新点上了灯笼火把，跟着靠山王杨林12家太保过了桥，一直往东南方向追。追着追着，借着星斗月色光华，靠山王杨林看见前边的秦琼了。秦琼往前一撒马，就跑下大道了，奔大道南边去了。秦琼发现什么了？因为南边有一座黑松林。秦琼催马进了松林了。这时候杨林手下的兵丁跟太保们也追上了，王家千岁呀、啊，您往前瞧啊，秦琼进了松树林呢、啊、拿秦琼，别人都跑了。靠山王杨林这匹马头一个到了松林的外边，他就听见这黑松林里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马走銮铃声。哎呀，把松林给我团团围住，不能让秦琼跑了。200兵跟12家太保四散开花，就把这黑松林围了个水泄不通。杨林侧耳静听，就听松林之内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还是马的銮铃的声音。杨林知道秦琼就在这黑松林内，杨林就高声喊嚷，秦琼啊，你给我出来，虽然说你与我有杀父之仇，老夫告诉你，我是为了一统大隋江山，你的父亲为了忠于南陈，并不是他跟我杨林有个人恩怨。秦琼啊，常言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

你也不用害怕，我杨林绝不杀你。只要你顺从朝廷，我叫你官至极品位列王侯，我会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让你孝顺高堂老母。你给我出来！杨林这叫着，就听见远方梆梆梆，嘡嘡嘡，梆梆梆，嘡嘡嘡，夜里三更了。杨林在外边叫，把杨林嗓子都叫干了，这秦琼叫不出来。黑松林枝那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不亮亮亮亮亮亮，这栾林的声音是响个不停。你要听这声音，就好像二爷秦琼在林中马打盘旋，听杨林的话，他再思再想，拿不定主意，他犹豫不定。那么杨林十二家太保，二百兵丁，加的一块200多人呢。杨林这一对水火秋龙棒勇冠天下，无人能敌，再加上12家太保人人奋勇，各当先，往前一拥，就能把秦琼捉住，但是不敢进去，因为松林外边星斗月色光华照得很亮，而松林之内黑咕隆咚。常言说得好，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他们在明处，而秦琼在暗处啊，这些人怕遭暗算，所以不敢进去。杨林心说，等到天光亮了，你秦琼在松林之内还藏得住吗？反正你跑不了了。就这样在外边耗着，一直耗到五更已尽，就听见远方鸡鸣狗叫了，天已然微微发亮。可是你听树林子当中秦琼这马的栾铃的声音，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还是响得挺脆。等天光大亮了，杨林跟太保们立刻催马进了松林，再看二爷秦琼啊，是踪影皆无。哪儿去了？可是听得见栾铃的声音，不亮亮亮亮亮亮，这声音还真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秦琼使的一计，因为秦琼没有办法跑下大道进了黑松林，他知道杨林再追上我，我就没命了。他赶紧扣镫勒马，一探身就把左右两边的栾铃摘下来了，把两挂栾铃系到一块，然后蹬着马鞍子，把栾铃的一头呢就拴到树的一个比较粗的软枝上，这栾铃往下一垂，软树枝迎风飘摆，这栾铃不亮亮亮亮亮亮就响起来。这是秦琼的抛铃计呀！他把栾铃系好了，挂好了之后，然后双足一刃蹬，一催马，由打黑松林的东南角就跑了。杨林呢，带着12家太保，还有200兵丁，围着这黑松林待了多半宿，结果怎么样啊？人家秦琼亲叔宝早已然跑了。天亮了，靠山王杨林带着大家伙进了松林，一看没有，可这栾铃不亮亮亮亮亮仍然响个不停。六太保杨明远顺着声音抬头一看，哎呦，父王千岁，您脚怎么上当？杨林顺着杨明远手指的方向往上一瞧，呀，气得杨林是须眉结扎，才知道自己上了当了。好一个秦琼，竟敢蒙骗老夫啊！哼，这个秦叔不好啊！哈哈哈哈哈！他刚乐到这儿，这众家太保就问呐：“父王，您怎么生着生气倒乐起来了？”我晓得是啊，这秦琼计策真高啊，敢说我杨林不是糊涂人，他连我都给蒙骗了。就说他这点智谋，我杨林是甘心佩服。这12家太保一听，肚子都快给气破了，心说到这份上您还夸秦琼呢。众位太保啊，
别看秦琼抛灵计把老夫蒙住了，谅他也逃不出潼关，来随我赶奔潼关。这样靠山王杨林带着众家太保还有200兵丁直奔潼关去追赶秦琼。咱们先放下杨林，也不表秦琼，再说上官迪。上官迪到天光亮的时候已然到了潼关了，太阳没出来呢，城也没开呢。上官迪一叫城，这守关的兵丁全都认识上官迪，因为靠山王杨林什么事都让上官迪出入潼关。兵丁就把城门开开，把上官迪让进来了。上官迪来到帅府，见着了元帅魏文通。帅爷，只因为山东响马反了，靠山王千岁命秦琼秦将军出潼关打探响马的情形，命我呢给秦将军打前站，因为你们对秦将军都没有对我上官迪熟悉，一会儿呢秦将军就到了，请您呢把吃喝全都给准备齐备。好啊，魏文通一听巴结秦琼的机会可到了，因为靠山王说了，将来他死了之后这靠山王都是秦琼的呀，我得好好给秦琼拍拍马屁。好啊，来人呐！知的棋牌官赶紧过来了，伺候元帅。马上准备啊，预备上等酒席，沏好了茶，把桌椅摆好了，咱们等待秦将军。是。手下人马上去准备，时间不大，准备齐了。魏文通就跟上官迪说，上官爷，您看这么准备行吗？好啊好啊，元帅你准备的实在周到。是啊，上官将军，我现在要不准备好了，一会儿的功夫秦将军来了，事情很紧急，现准备不就来不及了吗？元帅你呀是真会做官呐，上官将军夸奖。魏文通心里美，心说上次我见秦琼我拖着秦琼了，让他在靠山王面前替我美言，让我高升一步，给我个发财的机会。今天借秦琼出关，我要不应酬秦琼，我不成傻瓜了吗？魏文通正陪着上官迪喝茶说话呢，知日棋牌官进来了。元帅，秦琼将军到了。那秦琼为什么能进潼关？他手里有令箭呢。魏文通立刻跟上官迪两个人出府迎接，一看秦琼到了，浑身上下全都是尘土。魏文通赶紧上前抱拳施礼，秦将军您可辛苦，未曾远迎，当面恕罪。秦琼赶紧甩掌离鞍下马，有劳魏将军出迎，卑职实在不敢当，我这里谢过了。上官迪呢也假装的过来行了个礼，魏文通就叫手下人把秦琼的马借过去刷印魏六。秦将军请。一边是魏文通，一边是上官迪，两个人就把秦琼接过帅府，来到大厅。有人给秦琼掸土，有人端过漱口水，有人端过洗脸水伺候秦琼。秦琼洗完脸漱完口落座了，魏文通让人献上茶来。秦琼端起这杯茶一喝，嘿呦，温凉不止，正可口啊。看了看上官迪，二爷立刻就明白了，一来是上官迪先到，二来魏文通这是想巴结我秦琼。好啊，我先喝水解解渴。秦琼一连喝了好几碗茶，魏文通是满面带笑，秦将军，茶一入肚，您府内空虚了吧？是啊，不瞒魏将军你，因为事在紧急，我跑了一宿，累得都过了劲儿了。我真不觉得饿了，跑的全都是火，就想喝点酒。秦将军呐，您请这边坐，我已然早给您准备齐了。陪着秦琼
就坐在圆桌后头了。手下人立刻动手。

就把圆笼里盖着的韭菜往桌子上一摆。秦琼一看，煎炒烹炸是全桌的酒席，而且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秦琼站起来，多谢魏将军。秦将军，您可千万不要客气呀！啊，来来来，坐坐坐，我陪您喝酒。上官将军，您也坐这儿陪着秦将军。上垂手坐着上官迪，下垂手坐着魏文通，正坐是秦琼、秦叔宝。这魏文通在下边是斟酒布菜，满脸带笑，那话说出来甭提多好听了。秦琼心说：“我连跑带累，我干了一宿了，这回我饱餐一顿。”魏文通一看秦琼吃的快八成饱了，这才说话：“秦将军，昨天山东报马由打我潼关这儿过去，我已然听说了响马大闹山东济南府啊。”“是啊，魏将军，就是因为响马大闹山东济南府，王爷才命我出关去打探打探，因为不知道响马到底有多少兵力。比如说吧，响马有1万，咱们有2万就成了，响马有5万，咱们得派10万大兵。而且要知道响马当中有多少能干的响马，那么王爷就得派上多少员战将，必须一举全歼，把响马都灭了才对呀。”“是是是，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别看是小小的响马也不能轻敌呀。”“对，魏将军，王爷命我探探敌人的虚实，回来剧情上报，再派我带兵进剿。”“秦将军，怪不得王爷重用您呐，这回您又有了立功的机会了。”“啊，提起您立功就得高升，我就想起来了。啊，秦将军，您跟着王爷来潼关的时候，我托您的事情，不知道您给卑职办得怎么样了。其实你也别介意，我可不忙，我不过借这个机会顺便打听打听，不知秦将军您替我美言了没有。”“是啊，今天呐，我公事忙，可是我也得告诉你，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我已然给你办好了。”“哎呦，谢谢秦将军了，不知道秦将军您怎么给我办的，您说出来，我什么差事也让我高兴高兴。”“魏将军，我问你，将来领兵去搅拌响马，是不是由我秦琼带兵啊？”“是是是，肯定是由您带兵，您是主帅。”“那么除去主帅，在军营当中最来财的是什么差事啊？”“你想想，哎，这差事就是你魏将军的。”“哎呀，我想想，最来财的，哎呦，魏文通这高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之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荒风仙一看已经是黑天不得眼了，该掌当人火把了。我又打了一天了，这个矬子又这么不是东西，我这匹马又受了伤了，这怎么办？干脆我回去吧。大刀在空中一摆，军兵收兵回营。咔，锣声一响，往回去。哪知道这个矬子一看黄凤先走，论说他也应该往这边跑，他不管那个什么催命鼓救命锣，一打锣就往回去了。他不管那个，一看黄凤仙要跑，别跑啊，都说那口剑好，我得求着。他往前一穿身，就来到黄凤仙战马的近前了。因为天黑不得眼，他个儿又矮，身子特别宽，嗖的一下钻到马肚子底下了，来了一招叫金刚铁板桥的功夫，贴在了马肚子下边，两只手拽着马肚子底下的前夹盘，两只脚蹬着马肚子的后夹盘，脸冲地，整个身子就贴在马肚子上了。黄凤仙不知道，这匹马知道啊，战马心的话，这是干什么呢？我上边骑个人，底边还挂一个人呢，这不行，我得把

0: 他一个劲啪啪啪啪六撅子，前蹄在跑，后蹄在蹦的，那也不中用啊。那这个小子贴在了马肚子底下粘上一样，不顶事儿。黄凤仙受不了了，心想我这匹马怎么的了，今天怎么直蹦的？哦，大概是叫那个矬子给打伤打中了，疼的紧勒着战马。这匹马心想，主人嘞，你带我有什么用？这底下有个人呐。黄凤仙不知道啊，就以为马受伤了。小矬子在底下心里乐呀，嘿，这挺好，你在上边坐着，我在底下悬着。一会儿人马脱脱回了连营了。这个营盘呢是扎在天门镇的外边，因为怕穆桂英去打阵，所以在天门镇外扎了一道二道三道，一共十道连营，每道连营都有主将看守。黄凤仙是倒在第三道连营，到里边之后甩凳下马，由马童将战马牵到槽头上，刷位一溜，这边往槽头上一拴，人家这个矬子噌跳下来，滋噜钻到马槽子底下蹲下了，等着呢。天都漆黑了，桥楼之上二更已过了，霎时间营内一片寂静，将近三更天就没声了。矬子一看没动静，哎呀，这回可难受了，我去把那口宝剑啊偷出来，这个丫头脑袋我再揪下来，再到宋营去，那多好啊。矬子悄悄出来，哪黑走哪，哪暗走哪，那么大的连营外边看是看得很严呐、啊，什么战壕啊、鹿角压叉呀、吉利呀、啊，一道道防守，到里边就不严了。这矬子就在营中转来转去，嗯，西北角那块画拳行令，嗷嗷之喊，
1: 哎呀，那边热闹，咱瞧瞧去。
0: 一看有人在往里送菜，又有音乐的声音，等他到近前一看呢，帐篷门大开着，里边灯火辉煌，书中暗表干嘛呢？韩昌、韩延寿、老道严荣给黄凤仙贺喜呢。这个敬酒，那个念喜歌，黄凤仙也觉得心里特别的美，忽忽悠悠的，就像驾云了相仿。众位将军，待我明天出马临敌，管教杨家将全军覆没。
2: 嗯，黄小姐还得多多的保重啊。
0: 韩元帅，你就放心吧，只要有我这口剑，哼，连他们杨家将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2: 哎，不过把剑个放的好地方，可别丢了。
0: 要你放心吧，不会丢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的不得灵了。就听韩昌说：“
2: 来啊，送黄小姐休息去。”
3: 是。
0: 霎时前边有挑灯笼引道的，过来四名女兵，这个搀，那边扶着，从里边出来了。随后陆陆续续，众人散去。矬子躲在暗处看得明明白白，别人走他不管，他专盯着黄凤仙。就看黄凤仙一走一晃悠，一走一晃悠，一直的奔后去，转到了东南角这个方向，眼前是插花帐，只要是插花帐，周围就不许男人来，因为这是寝帐，你再到这来就犯法，女人的帐不许你闯。你等小姐和丫鬟进了屋之后，随手轻轻把门就带上，矬子就来到了窗前，到了窗前往里边瞧，这个帐篷啊有窗户，但是没糊窗户纸，因为天太热了，他趴着框偷偷往里一看，眼看着黄凤仙坐在窗边上，随手把兜囊摘下来往旁边一放，把宝剑也摘下来递给丫鬟。丫鬟问小姐，您这口剑放哪儿啊？
4: 嗯，就挂在我头指上就行了，你们休息去吧，我也要睡了，明天早点起来。
0: 哎，水给您沏好了，放在暖套里，您要喝呀就拽回来倒点，有什么事儿您叫我们一声。
4: 好，你们走吧。
0: 不，伺候您上床以后的。眼看着黄小姐上了床，丫鬟把帐帘都撂下了，一切安排好了，噗，把灯熄灭，
4: 丫鬟出去，随手把门轻轻的关上，到另个帐篷休息去了。屋里边静下来，矬子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也听得明明白白。
1: 哎呀，睡了，再等会儿我进去把那剑一拿，我帮一下子就把他砸死就完了。
4: 他等了一阵，听里边没动静了，睡着了，往外边瞧瞧，静悄悄的，满天星斗，一钩斜月，万类无声，只是远处有更邦音声和口令的声音。矬子悄悄到帐篷门，刷把门就推开了，进了这道门，往里边一拐，还有一道，再推这道，就来到屋里了。别看黑，他不在乎，因为外边也不亮多少，用手三划了两划了，可就到了床边。
1: 刚才哎，我记得挺清楚，这块挂的剑。对了，我摸摸，
4: 伸手一摸，嘿，宝剑正在那挂着呢。可我矬子乐坏，伸手把剑摘下来了，插在了背后。随后他转身要走，
1: 别走，把他砸死再走。对，砸死他。
4: 一伸手把子午鸳鸯杵抽出了一根，一撩这个帐帘也没看呢，估计这块是脑袋，啪就一下子。随后他噌转身就出来了，厅里边一点动静没有。
1: 哎呀，砸死了，太好了。
4: 哎呀，这太容易了，都说啊他这么厉害那么厉害，哦，这一下就完了。
1: 不行，我得叫里边热闹热闹，我听听动静。
4: 想到这儿，他穿过了两个帐篷，冲着远处喊：“
1: 哎，有贼喽！把宝剑偷走了！”
4: 这一嗓子，半夜三更传得特别远，这营中就乱了套了。怎么着？怎么着？有贼了！快看看偷了什么！快瞧瞧呀！
1: 哎呀，太好了，我走喽。
4: 趁着混乱，小矬子离开了番营。虽然有壕沟啊、鹿角、压叉拦不住的，随后一哈腰就来到了宋营。到宋营，天光大亮，冲着上边高喊：“
1: 哎，我是军命，往里边送信儿，我来认祖归宗，找我奶奶来了。”“
4: 你认祖归宗？你是谁家之后？”“
1: 哎呀，老杨家之后呗。”“错了，管换。”到里边告诉老太君，就说我来了，立了大功，得了三皇剑，打死黄凤仙。
4: 那位说了，这个矬子是谁呢？他乃杨门之后，父亲三郎杨艳光，母亲花似玉，他的名字叫杨宗尧。那么杨门后怎么没在天福杨府，在外边呢？这里有个原因，花思玉的娘家是住在山东，她怀揣鹿甲有孕的时候，花思玉回娘家创门去了，没成想到娘家这孩子早产生下来了，生下之后把屋里人吓坏，长得太难看了，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小身子，眼珠子往外鼓子，嘎啦嘎啦一叫唤，挺大个嘴，快咧到耳丫子上了。屋里人都吓坏了，说这是人是妖啊。花似玉觉得脸面无光，偷偷的哭，跟娘说：“你说这孩子长得不像爹不像娘，把他抱回去，竹门又多，说三道四的，我这脸往哪儿搞啊？是不是我缺德了生这么个孩子？娘啊，这孩子我不要了。”老太太说：“别家，不管怎么的，投爹娘一回，这是小命啊，再不好是阳门之后。不过这孩子早生的，能不能活长我不敢说，这么办吧，你把他留到这儿，我替你带大，如果长大成人我给你送去，要是他妖王呢，那就算了。”花思玉点头，在娘家住了一个月，随后杨府派人把他接走了。回到天波杨府的时候啊，跟老太君说了，说生下一个孩子是个男孩，长得可够丑的，我看也未必能活，留给我娘带了。事后过了百天， 娘家人给送信说的孩子

0: 孩子挺好，你给起个名字吧。哎，老太君给起个名字叫杨宗尧。就这么呢，信儿又捎回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长到四五岁上，老花家也愁了，尤其他舅父花销，一看这孩子不高一点儿，比一般的孩子脑子都迟钝，你叫什么什么不会，刚教完回头就忘，也着急了，说这样给杨府送去，我妹妹也跟着受气，就来着了。高六岁上，这孩子丢了。怎么丢了？是被附近不太远山里的一位世外高人领走了，教到异业去了。教能耐的原因呢，因为他是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当初老杨家对他有恩，就把他领到山里传艺。这孩子一走，老花家不知道啊，所以都傻了，说本老杨家人丢了可怎么办呢？就给天伯杨府写了封信，说这孩子没了。因为母子没在一块儿待，所以感情也不深，死了，嗨，死了就死了吧。那阵花思玉又年轻，谁成想后来杨三郎在金沙滩丧命啊。花思玉合计起来难过，没想到自己没儿子。可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25年杨宗尧长大成人。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人可好，而且还有能耐。因为个矮，身子灵巧，老师教他一套地下的功夫，并且给他打造一对子午鸳鸯杵。个矮使着小兵刃，非常灵巧。老师跟他说明一切，你乃杨门之后下山去吧。哎呀师父，你姓什么呢？哈，你都不知道我姓什么，那我告诉你，我姓赵，叫赵海玉。记住了，我是你的老师，回家看看你舅舅，然后认祖归宗。就这么，杨宗尧奉师命下山，回到家里见着舅舅，舅舅等人给他写了封信，打发他到京城去。到了京城天伯杨府，见了老杨红。老杨红说，不行啊少爷，我们家没人呐，你到前敌去吧。杨宗尧带着封信又到前敌，到了前敌走的中途半路，他不知道往哪么去合适，没成想一下子杵到疆场上了。他知道穆桂英是谁呀，他也知道老太君是谁，所以帮助打仗。心里明白，老杨家是好样的，前敌我得立点功，立功到连营，别看我长得难看，我有能耐。所以晚间才冒险取三皇剑，打黄凤仙，然后认祖归宗。做梦没想到黄凤仙没死，黄凤仙比猴都精啊，说是躺在床上睡觉啊，幔帐帘一撂，从后窗户就走了，早就躲到一边去了。矬子哪有这个心眼儿啊，所以还在这吵吵呢，把黄凤仙打死了，后边炮响了。就在这阵儿，老太君穆桂英等人都来到寨墙的上边，往下边一瞧，说你是谁呀？哎呀，我说哪个是太君呢？哎呀，老身就是。哎呀奶奶耶，我给你磕头了，我这有封信，你拿去一看就知道了。有人睡下个片筐，把信放在里边，用绳吊到上边，打开信一瞧，老太君眼泪下来了。哎呀，这不是杨门之后看见孙子，想起了儿子，想自己的三儿子杨艳光，金沙滩一战被马踩如泥呀，自己的三儿媳妇守寡到现在，儿女都没有，今天又能来这么一个孩子，这不是太好了吗？可是低头一瞧，这孩子长得像小蛤蟆一样，是不是杨门之后啊？叫人下去把三太太找来。三郎之妻花思玉来到上边，老太君把信递他一看，花思玉一看也愣了。哎呀天哪，我还有孩子，低头往下看了看，哎呦，长得是真够丑的，别管丑俊 那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花思玉看见杨宗尧，眼泪下来了。再仔细辨认信上的字迹，是自己兄长写的。哎呀，你就是宗尧，
1: 你是谁呀？
0: 我叫花思玉。
1: 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想死了，娘啊，你怎么把我扔到我姥家，你就不要我了呢？这么多年你也不接我呀，快叫我进去吧。
0: 哎，好，太君呐，我可跟您说了，婆母娘当初是有这么回事。哎，没说的，是咱家孩子还有错吗？老太君心里这个恨呐，心的话老说老杨家人少，闹了半天这帮儿媳妇生完孩子都给我扔在外边了，可不少怎么呢？此时要开开门让他进去，可是后边黄凤仙讨敌要阵，骂呀。小矬子觉得奇怪，
1: 哎呀，昨天晚上没把他杀死啊，那不要紧，三皇剑在我手呢，怕他什么呢？娘啊，你等会儿，你看我立完功回来再给你磕头去。
0: 小矬子也没领兵，也没带队的，撒脚如飞又回去了。可把上边人急坏了，回来，你快回来，那能叫得住吗？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都跟出来了。矬子已经来在黄凤仙的马前，黄凤仙低头一瞧，矬子身后背了口剑，可气大了。哎，矬子，是不是昨天晚上你到我帐篷去？
1: 哎呀，太对了，我到那屋去了，就把你那剑摘起来，你看着没有，在这背着呢，我给你一下子没把你打死啊。
0: 哼，你是做梦呢。矬子，我告诉你，那口剑是假的。
1: 真的吗？我不信。
0: 嗨，你信不信你往这儿瞧。他一指背后，矬子往后边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背后还背了口剑。
1: 哎呀，这个是假的，不行，我得带着。背不齐心骗我呢，别管真假，从你那带着的就好。我说你又来干什么了？
0: 干什么要你命。说完催马抡刀就剁。再看杨宗尧瞪出一对子午鸳鸯棒，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来抵挡黄凤仙。可是想赢人家办不到啊！打着打着，猛然往前一近身，够了步数了。这黄凤仙伸左手唰抽出了三黄剑，往下一动，唰一声，把子午鸳鸯棒前边的尖唰就砍掉了
1: 呀！哎呀，好啊，哑蛋子，你太不是东西，我跟你拼了。
0: 他上去要拼命，要拼命还有个好啊，后边众将着急了，一拥齐上，群战黄凤仙，算是把杨宗尧给劝下来了。等杨宗尧一回来，宋营吩咐收兵，众将唰都回来，可把黄凤仙气坏了，跳过脚了吗？外边宋营是高悬敏战，你骂你的，我们不打了。大家这才回到帐篷里，杨宗尧见过祖母，见母亲，挨个磕头。说起来他还是宗保的哥哥呢，但是看他呀得比宗保小十岁，跟小孩一样样。花思玉乐坏了，哎呀儿啊，可算见着你了，我以为你没了呢，这几年你上哪儿去了？
1: 哎，娘啊，我跟我师父学徒去了，我师父对我可真好嘛。娘哎，这回我可就不走了。
0: 哎，孩子，这就对喽。他又把昨天晚上偷那口宝剑拿出来了。
1: 哎呀，你们看这是三皇剑不？
0: 大伙说你扔了吧，还三皇剑呢，刚才人家黄凤仙练出宝剑，奔着兵刃都削掉了，那是真的，这是假的？
1: 师父，我试试。
0: 他拿起这口剑来，咔，往旁边铁器东西一砍，再看这口剑卷刃，
1: 哎呦，真假的哦，
0: 螳螂扔一边。这回众人是愁了，黄凤仙保兵刃，军中的众将都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要论能耐，穆桂英比他强，可又一样身体不便，又没有保证。 一连的就是三天过去了。黄凤仙天天讨吊阵，宋营无人出战，小矬子老想出去试试，众将拦着。到了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大家一听挺高兴，哎呦，何庆来了，又多了一份力量。何庆咱们前文讲过，是杜银娥之子，是杜金娥的亲戚。造反青龙镇的时候，他母亲自尽了，何庆呢领了假扶灵回原籍，给父母殡骨去了。这是安葬完了回营交令，大伙儿一看何庆来了，远接近营，让到里边。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啊，何将军将你母亲的骨尸安排好了啊，都安葬好了。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是谁给我的信呢？这个不知道，就说你看看信就明白了。好，呈上来。何庆从怀里把信掏出来，往上一线，边上有人接过来放在了帅案上。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是这么写的：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上文书讲到，到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代表评选人员。15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
9: 生
10: 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亮点？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
16: 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同时呢，您打电话来报名也是参加咱节目啊，来相亲交友的唯一的途径，好吧？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啊，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呢，无论您是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还是呢想要添加微信来咨询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也祝福群里面这些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有四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依然是三位男士一位女士啊，稍后的时间我会把这四位的信息跟大家来一一的做介绍。那现在呢，节目的热线是已经开通了哈，如果大家已经开始在听节目了的话，您要是有想来报名的或者是想来联系我们的，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那在马上就播的环节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周末啊，咱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明天的天气是晴朗的，温度是0-15到0-30度，东北风转南风是小于三级的。今明两天呢，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依旧是缓步走高。明天我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0-26到0-30度，31号夜间将出现大范围的降雨，但是雨量不大。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延边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31号夜间到1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松原西部、长春西部、四平部分地方有中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是0-9度左右，其他地区是0-11到0-15度，最高气温白城是0-32度左右，其他地区0-26到0-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0-15度，最高气温0-30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延边东部有4到5级的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好嘞，说完了天气情况哈，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也马上要来跟您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来看一下今天要来推荐的四位嘉宾。首先呢，第一位我们欢迎555号的崔先生啊。崔先生今年59岁，生肖呢属羊，身高是1米75，体重是160斤，每个月4000左右的收入，有双宝。他呢从事的是自由职业，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看书和旅游，身体健康。崔先生呢现在跟母亲在一起生活，但是人崔先生说了啊，母亲跟崔先生是分别单独都有住房啊。崔先生平时呢少量喝酒，不抽烟，孩子已经独立了，本人厨艺好，会做饭啊。这个是我们555号崔先生的个人情况。那他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48岁到55岁之间，身高1米6以上，体重120斤左右，工资呢有就行，有双宝的，地区不限，不接受女士有打麻将和抽烟这个习惯的啊。这是咱555号的崔先生，今年59岁，生肖属羊。接下来呢是556号的关先生。关先生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是1米8，体重是160斤，每个月47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关先生也是爱好就是做饭啊，跟咱崔先生看来这手艺都不错，身体健康。关先生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都独立了，本人不抽烟，少量饮啊，不喝酒啊，少量抽烟，有少量抽烟的习惯。想找一位女士呢，要求有眼缘，三观一致，真心过日子，年龄相仿，还有一点要求，有双宝的。这是咱556号关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是66岁，生肖属鼠。接下来再来推荐今天第三位嘉宾，也是唯一的一位女士，是我们557号的李女士。李女士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55，体重是98斤。他呢每年的收入大概是6到7千，有农合医保，是一位生活在九台务农的农民朋友。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听歌、唱歌、散步，身体健康。李女士现在自己住，她呢名下没有房子，冬天冷的时候就会去老年公寓生活。有一个儿子，本人呢是干净利索，会过日子，通情达理，善解人意，而且没有不良嗜好。那我们557号李女士的择偶要求哈，是年龄67岁到77岁之间，身体健康，要求男士呢不能抽烟啊，少量饮酒的话是可以接受的，要脾气好，有住房，月收入要在3000块以上，身高1米7以上，长春或者是周边城市的，要求男士爱干净，智商高，情商高，其他的看眼缘。这是咱557号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是69岁，生肖属鸡。她的个人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50-4316-6593，150-4316-6593。我再重复一遍，557号李女士的电话，150-4316-6593。接下来呢是560号的宋先生啊。宋先生是62岁，生肖属龙，身高1米7，体重是130斤，每年是4到5万块的收入，有双宝，是一位生活在农安，同样是务农的农民朋友，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宋先生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不抽烟，不喝酒，孩子都独立了。那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50到65岁，性格好，真心过日子，身高1米5以上，身材好，稍微有点残疾能接受，带老人也能接受，主要呢会做饭。 说啊，这个俩人要是过得好，头二年每年给女士存20000块钱，从第三年开始每年给存10000。这是咱560号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2岁，生肖属龙啊。我们宋先生电话呢同样要求公开，电话号是158-0445-6595，158-0445-6595。我再重复一遍，560号宋先生个人电话158-0445-6595啊。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呢，嘉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面。同时今天朋友圈呢还有两位朋友，分别是我们昨天重播过的369号的钟先生和761号的李女士。为什么又把这两位的朋友圈重新发了一下呢？是因为啊，369号的钟先生是要求更换电话号了，所以说呢大家也不要再往他之前这个公开的那个号码里去打电话了。我们761号的李女士呢是看到了这个群里其他有公开电话的朋友，他也要求公开自己的个人电话，所以呢又重新发布了这两位的朋友圈，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连同今天这四位马上就播的嘉宾一起，今天啊在朋友圈里更新了有6条信息，大家去关注一下。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啊，现在就可以开始给我们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啊，但在这里呢，佳怡也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开始迎进大家的热线了，两部电话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啊，欢迎大伙儿的咨询和拨打。然后同时如果您有想来加微信进咱聊天群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但是呢聊天群啊我欢迎大伙儿加入，但有个前提，是因为啊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说，我问他，我说您是要找对象还是来唠嗑互动，这些朋友呢基本上跟我答复的都是我来找对象。然后我就说您要是找对象的话建议您去打电话报名，而这些朋友的答复都是我想先进聊天群看一看，然后再决定参不参加相亲群。我想跟大伙说的就是这两个群没有什么共通性，所以说您看呢，您即便是加入聊天群了您也看不出啥，您也看不见我们相亲群里的信息，是这样的。所以说啊，建议大伙您要是想来报名您就直接打电话就行了啊，您不要说先进这个群看一看然后再决定到这个另外一个群里去。这俩群呢我们也不能说直接您从这个群直接就能给您跳到那个群，或者那个群发的消息您在这个群就能看见，它是不相通的，好吧。所以欢迎大伙啊直接咱打电话来报名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连接的是379号盛女士的电话啊。379号盛女士您好。喂，
1: 你好，佳怡。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我在房子这块呢，请说。
0: 啊，盛女士啊，是这样的啊，是这样。昨天呀、
1: 啊，
0: 我给146号财先生啊，我发消息了。然后呢？您听我说哈，这事儿吧，说起来吧，
1: 请说。
0: 我说这事儿吧，说起来吧，让人觉得。哎呀有点遗憾、有点无奈、是咋的呢、我跟他说了、我是这样说的盛女士，我说财先生啊，我说刚才因为是昨天说的嘛，我说刚才节目啊盛女士给我们打电话了，说了您二位的情况，他说他前阵儿一直忙家里装修的事儿、才拖着没跟您见面，现在问题解决了、想和您继续见一下，但是联系不到您了。
1: 谢谢您了、
0: 我说您是
1: 带着手机呢。
0: 我说您是不想和他联系了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您可以跟我们说。结果我收到了财先生的回复，他说你好佳怡，看了信息，财先生说啊他生病了，而且问题很严重、是突发性的，因为咱们在节目里咱就不说人家得的是啥病了、是突发的情况、说很严重、现在在医院，然后才向让我转达给您说请告知对方这个事情没办法继续了、也请删除我的联系方式，祝顺利、健康平安快乐。这是咱们财先生
1: 暂时就把他这删除，就是不用等了呗。
0: 对，因为他身体状况的原因，对，所以说他是现在是这大概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祝，我也跟他说了一下，我说也期待着咱财先生能早日康复。然后这边呢、我也是第一时间告知您一下，您看看，
1: 谢谢。
0: 您看看这个事情咱，所以我说有点无奈，对吧？也挺伤感的，就是俩人本来唠得挺好的，结果阴差阳错的就是没见到面，
1: 是，
0: 所以说，但是咱即便现在情况已经是这样了，对吧？
1: 对，
0: 那咱们就给您重新上架啊，行吧，盛女士。
1: 是他那个删除了，告诉您哈，
0: 然后您就再看看群里其他男嘉宾的消息吧，好吧？
1: 那我就是下次您的节目完了，我再那啥，再跟我再打电话。我现在那个他这待了一天，就是整完了一个姐妹过来给补补气，进家具的时候碰的，那行，多谢。
0: 没事儿啊，盛女士，这事儿也告诉您一声，完了呢，您这边咱也调整调整自己的心情，别太受影响了，好吧？因为这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好吧？那最起码你看咱现在联系上了，咱不用瞎猜了，对不对？
1: 多亏您嘛，周一完了我给你打电话，
0: 好，
1: 这个你的工作室，
0: 行，
1: 谢谢，
0: 完了再说，
1: 谢谢
0: 啊，好嘞，盛女士，
1: 哎、
0: 拜拜，快忙吧，
1: 再见，
0: 哎，
1: 再见，
0: 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
0: 您请讲，
2: 哎，
0: 您说，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2: 哎，我是段先生，
0: 哎，段先生您好，我听见了，
2: 啊。

0: 我联系联系557，
1: 557，您稍等，是我刚才播的那位吗？
0: 啊，
1: 您稍等一会儿，557，我瞅一眼啊，就是刚才我介绍的那个哈，557号李女士，行，一会儿我给您联系联系。
0: 好，谢谢啊。
1: 行，然后您等我信儿，好吧？
0: 啊、
1: 我看要是女士同意或不同意的、
0: 啊、
1: 我都给您回个电话，然后您注意接听、
0: 啊、
1: 好吗，段先生？
0: 好好
1: 好，
0: 好
1: 嘞，
0: 好好，
1: 再见啦。
0: 嗯、啊、
1: 嗯。

好嘞啊，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电话哈。现在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我们两部热线都是全程开通的。然后刚才呢，我把这个745号段先生的信息给557号李女士发了过去。同样，如果说李女士您现在也正在听节目的话，您看一下手机，佳怡给您发了私信，您看看，这个给我一个答复，好吧？如果您也能像昨天郭女士回复那么快的话，要是同意联系，咱们今天就可以给两位来进行线上的对对碰的环节。我们375号孙女士说了啊，说开播啦，开播啦，又到佳怡主持节目的时间了啊。这个孙女士再一次每天呢都是送上了她自己发自内心最真挚的对节目组的祝福，我们也谢谢孙女士的陪伴哈，谢谢您每天准时准点的来打卡报道。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看看群里面还有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个加微信的朋友还是很多的，然后我们也是跟大家进行了回复。还有就是刚才依然是我说的那个话题，如果说大家就是奔着找对象来的，我建议大伙儿直接打电话，不要有这个加入到聊天群里去观察一段的这样的想法。因为啥呢，我劝劝大伙儿，因为没有啥意义，因为聊天群里边的朋友跟咱相亲群里的是不一样的啊。咱们是所有的相亲嘉宾都是要打电话报名之后经过节目组身份信息核实才能加入进去的，所以这个大家，而且大家人家的咱们的这个目的是统一的，就是找对象啊，所以大家伙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参与报名就可以了哈。然后呢，昨天我们钟先生下了节目之后呢，也跟佳怡留言了，说感谢你佳怡，希望呢能帮我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位适合自己的人。这个钟先生说了，我是做事业的，一旦婚姻长获得了成功啊，说就是肯定是啊，说的要感谢我们，所以说这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但是我们在这儿也是真心祝福所有咱们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吧。然后尤其像我们，146号柴先生，突发的这个身体的一点状况，佳怡在这儿说也真的真心的希望啊，咱群里的老朋友们也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希望柴先生能早日康复，早日回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吧？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同时啊，咱群里边有一位朋友给我发了私信，老朋友了啊，问我说为什么自个儿不在群里头了哈。我想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您之前在群里边，然后发现呢突然不在群里了，那大概率就是因为您是在群里边多次的发布了一些和节目组无关的广告啊。这广告的这个事儿我跟大伙儿也说了哈，任何广告报只要是这个啥跟咱节目没有关系的啊，任何形式的广告我们都是拒绝大家来在群里头去发布的，好吧。如果您是第一次第二次发了啊，我们可能会在群里告知您一下子，以后不要再发了，同时也会跟群里的其他朋友说不要这个去这个相信广告里边的内容啊，就是大家发的这些广告。然后呢，如果说您多次的在群里去发布这个消息的话，那我们没办法，因为一而再再而再而三的跟您说了不要发不要发，那您要是一次一次的往群里头发消息，我们只能说把您从这个群里边给移到群外了啊。这个虽然说很抱歉，谁都不想，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您发布的这个广告，您是用的是咱们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个节目组的微信群，对不对？所以说因为我们都是要为所有的咱们来报名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这些嘉宾朋友们去负责的，您发布了广告哈，这个其中如果以后产生了什么后续的情况，那这个事情也是同样需要我们节目组去负责的。所以说我建议大伙儿，就是这件事情是一定要杜绝的。我们以后如果群里再有朋友直接往群里发广告的话，可能我以后会让大家帮我们在群里边哈，咱说可以说互相监督一下吧，就比如说是第几次发的，第一次发第二次发我们可以原谅，但如果说多次第三次往上还一直发频繁的发的话，那就直接就给移出群外了，好吧。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咱们先听首歌啊，因为佳怡还要去线下去回复一下大家的消息。这首歌是昨天咱群里头423号姚先生点播的非常有这个特色的一首歌，叫做陕北姑娘，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哎，咱稍后精彩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每天下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呀，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呢，无论您是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还是加微信跟我们线下沟通的朋友也好，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呢，也祝福群里面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刚才啊，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咱们这个听众群里头啊，有一位叫木子的朋友说了，说呀，发现这个423号姚先生点的几首歌啊都好听啊，说给他点赞。那咱群里朋友，咱说各方面这音乐品味都不俗的，所以说我特别推荐大伙儿来给我们，没事给我们点点歌，把您喜欢的好歌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这样呢就让更多的朋友，咱们可以每天大家伙一块儿嘛，是吧，愉悦自己的心情，通过歌声，对不对？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哈。现在两部热线呢依然在开通当中。刚才在线下啊，佳怡又去回复了几位朋友的私信。是这样的，因为这几位朋友呢跟佳怡都分别留了言，但是呢留的言呢不是发小表情的，就是打了几个符号的，佳怡啊都不清楚是啥事儿啊。我跟大伙儿说，咱有啥事儿，您要是跟我们在线下想要沟通的呀，您在微信里您给我们打字留言啊，您发几个表情啥的，我也不知道您是碰着手机了还是啥情况，您就把您的问题写到这个微信上面，佳怡看到了第一时间就会给大伙儿来进行回复的，好不好？

另外呢，群里面还有哪位朋友啊想来重播信息的啊，想修改自己个人资料的，您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按照您的想法重新编辑您的个人信息。另外呢，还有的朋友啊，如果说您自个儿有这个，比如说有多个电话号码的，不只是一个电话号的，那佳怡建议您啊，给我们打电话联络的时候，您最好是用绑定微信的那个手机号给我们打电话。是想加微信的朋友啊，也是一样的道理。为啥呢？就是大家伙如果说您打电话来报名，比如说您有好几个号，两个号三个号哈，您哪个微信常用的，哪个能通过手机号就能加上您微信的，您就用哪个号给我们打过来，这样呢我这边直接就可以看到您的来电，直接添加您为微信好友，然后咱们后续呢，您是发身份证户口本也好啊，还是其他的情况也好，都方便联系。就包括还有其他那些不报名的想加微信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您要说我不会加你们的啥微信，什么在哪儿找添加朋友找不着，不会，那您就这个再拿出您的手机，用您绑定微信的手机号给我们打直播的热线电话就可以了啊。因为您的电话号打过来，我们这边是能直接看到的，如果电话号就跟您微信同步的，咱们联络起来就更加方便了，好吧。然后尤其刚才群里边那个想要这个公开电话的朋友，哎，我觉得以后也可以跟大伙儿多说一句哈，就是比如说您要是微信号跟手机号也是同步的，您可以直接写上微信同步四个字儿啊，那我们就明白了，就是您这手机号既能打电话找到您，然后通过这个号也能加上您的微信，这样大家伙线下联络也就更方便了，是不是？所以说哈，大伙如果说有啥情况的啊，您都可以给我们联系，您都可以跟我们说，好吧。

我们群里边啊，现在是有两位嘉宾想要拜托我们帮忙联系另外两位啊，我们已经分别把消息都发过去了，但是啊，我是期待着哈，如果大家都能尽快回复手机微信的话，咱们就可以直接来线上对对碰了。但目前为止哈，我们556号的关先生还有557号的李女士这两位暂时都没有回复，那恐怕呀这两位的对对碰要等到周一才能进行了啊。哎呀，其实手机啊这个事儿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伙儿说啊，但是其实可能是这个工作的原因或者生活习惯吧，反正我的习惯呢就是经常的有事没事的看一下手机啊，有的时候可能会还会刷手机的时间啊，可能也是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当中占比太大了哈，这的确是，你要说有手机方便呢也是真方便，但有的时候真的稍微一不注意啊，这里边的内容就会一直一直就是消耗着我们的时间哈，所以说有时候大伙儿要说不爱看手机的我也挺理解的，是吧？因为总感觉一拿起来，这个自个儿的一切啊，都像不由自主的、不受控的哈，就都被手机给吸引去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不刷手机，把手机放下，这个静静心，是吧？干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其实是件挺好的。你这个时候，我觉得人在看手机的时候是没有，我反正我个人的感觉是，人在刷手机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跟自己对话的，就是你没有办法思考，就你的大脑是完全会被这个屏幕上所显示的内容去吸引去牵着走的，所以反倒是你真的是自己静下心来做些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能好好的

0: 跟自己聊一聊是吧，跟自己这个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安静真正能才能把心静下来。但是啊，咱说啊，你说不刷手机是不刷手机的，但是佳怡给大伙发这微信还是建议大伙看一看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错过就可惜了，因为我们给您发的那基本上都是找对象的事儿啊。行，接下来我们再来迎接下一步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佳怡好，佳怡辛苦了。
0: 您别客气。
1: 啊，我点一首、给大家点一首高原情歌。
0: 哎呀，您这歌曲储备量太大了，我说姚先生啊。啊，以后您就当我们的曲库吧，行不行？
1: 啊，行
0: 行啊，以后给我们当曲库，我要是没有好听歌放了，我给您打电话。
1: 好，
0: 行吧啊，行，哎、高原情歌、对不？
1: 哎、对对对。
0: 哎呀，行，没问题，那就周一吧，周一跟大伙儿分享、
1: 好
0: 吗，姚先生？哎，好嘞，谢谢您。刚才都有那啥，有听众夸您了，您听见没啊？
1: 没有。
0: 说您推荐的歌啊，都好听啊。
1: 我才回来、
0: 才回来呀、出去是遛弯去了。
1: 出去搁外边坐一会儿，外边暖和、屋里凉啊。
0: 是，这天可不是嘛，屋里外头温度差不少，那你不热吗？这天啊，您还说暖和，都30度了吧？外头
1: 冷啊，外边暖和。
0: 外边现在都28度呢，您、但是去外面透透空气还是挺舒服的，
1: 凉爽的。
0: 啊，对对，一楼它是会有点是吧，
1: 是
0: 屋里头一楼有点凉。行，那您就这是不回家、准备也该吃晚饭了
1: 啊。对，
0: 哎，行，姚先生啊，行、那您的那啥吧、快做饭吧，然后这、歌周一跟大伙儿。行，谢谢您姚先生，谢谢您啊。哎，您也一样啊，祝您早日脱单好不
1: 再见。
0: 好嘞，拜拜。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事。这家咱姚先生啊，以后咱就姚先生就是咱节目组的曲库了哈。哎，有啥就那个好听的歌，我没事我问问咱姚先生，让他给我多推荐两首啊，就又点一首叫高原情歌。高原情歌周一给大伙放吧，今天的这歌放完了。因为啥呢，您大伙要是想听歌啊，您就像姚先生似的，您提前一天跟我说，我第二天我能找着的我就都给大家播啊。

哎呀，咱们群里头哈，这些伙伴们，我跟大伙儿说，都真的都特别可爱。嗯，我又想起来昨天咱670号那个王女士啊给我写的留言了哈，真的就是一看就是特经常听咱节目的老朋友啊。别看平时不咋发信息，但是都记在心里头呢，能感受到，真的是这样。尤其啊，是有一些其中有些朋友哈，我们之前办过一次线下见面会嘛，有缘在线下又见过一面，就是跟大家可能这个见过面的朋友，可能印象彼此会更深一些，然后接触可能也算多一些，因为在线下那天聊了好久啊，那天那些朋友们跟我和大奥啊，我们其实活动都结束了，然后大家一直在跟我们咱们就是聊天，而且我们见面之间没有任何的就是说感觉彼此就是陌生啊，是需要有一个怎么样熟悉的过程啊，是吧，中间感觉有什么隔阂，不至于隔阂吧，就是就是这种陌生之间哈、啊、总感觉有什么阻碍啊，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大家见了面真的就是热热闹闹的一家人，就好像是我们昨天前天都刚刚见过面一样啊！我觉得这件事儿是让我都自个儿都感觉特别意外的事情，就是跟这些咱群里的伙伴们在一块相处是一件让人觉得特别特别开心，让人很有一种很踏实的很安心的这种感觉哈、啊，就特别舒服跟咱群里伙伴们在一块交流。所以说呢，就是咱们每天啊在节目上打电话的这些朋友也好，而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也好，佳怡说呀，也希望大家把您自个儿生活当中啊，这个您看姚先生，咱姚先生把您的这个日常

是吧？哎，这个比较阳光的一面哈，这个给大伙儿展示出来。所以展示的方法是啥呢？平时一个就是您多给我们打打电话，多跟我们聊聊天，让朋友们多听听您的声音哈，让听听您的故事。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在的这个每天发布的这个信息，我们也可以形式上去给他做一个更新，就是跟大伙儿还说，您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您给自个儿录了一段这个唱歌的啊，或者干嘛的视频，短的视频一分钟以内的，或者您朋友圈想要发发您平时养的花是吧，或者养的家里有养的鱼养的很棒的，您都可以发出来。等到发到您朋友圈的时候，或者甚至是啥呢，我跟大伙说，比如说我们那个朋友圈里面也可以发视频啊，您可以自个儿做一个自我介绍啊，只要这个视频在一分钟之内您发给我都可以啊，超过一分钟咱朋友圈就发不了了。一分钟之内，大家伙想想怎么样把您这个比较精彩的一面啊跟大伙展示出来。如果您有啥想法，您都可以私信直接发给我啊。这是咱们又是您看之前是啥，就是打电话在线上对吧，唠两句完了呢，就像我总说，就像咱们出门做活动自我介绍一样。哎，但现在这种新的形式呢，是一种更新的方式去给您做自我介绍了。这个方式呢，咱说也是更那啥了，让大伙儿能更加对您更加熟悉。那您想，您看到一段视频跟光看一张照片，对这个人的感觉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哈？所以哎，咱群里的伙伴们啊，大家要是愿意说的想更新自己朋友圈的，说佳怡我不想就光发个照片没啥意思啊，我想发一个我这啥的，我做的，这是我做的美食的啊，这是我做的手工，或者是这是我写的字对吧，我朗诵的诗，哎，你有这些特长的咱都可以通过咱朋友圈展示出来。然后我们也是期待着啊，看到大家一个更生动的在朋友圈里边的一个全新的形象，好吧？如果说您不明白咋弄的，也都可以线下私信给我们哈，我们可以到时候帮助帮助您。哎，您要是说，或者就说，佳怡啊，我这儿有个视频，我给你发过去啊，你看看你能不能用。你这种视频，大家伙建议啊，咱这时间稍短一点，然后呢，最好是要。比如说您拍了一段啥，要最精彩的那部分啊，是不是？哎，您要是唱歌的哈，啥的都行，我们也欢迎大家伙更多的朋友。然后呢，如果说您也是正在听节目的，还没来得及报名的，也说是想这个活动挺有意思，想参与参与哈，同样还是一样的方式，您就每天下午打电话先把名报上，后续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微信来沟通，就是您把您证件发过来之后啊，有啥事儿您就可以直接跟我们说，或者您说佳怡啊，你说那是啥视频啊，啥照片啊，你看这是我养的花，你看这行不行啊，是吧？或者这是我的摄影作品，您把您摄影作品发过来也可以啊，都行啊，是吧？只要您觉得这个对您的个人形象啊，这宣传是有好处的、有益的，那就可以啊，是吧？所以说，咱大伙儿可以构思构思哈。周末没啥事儿，在家拍一拍、录一录啊。

0: 神奇。咱群里伙伴不得说哈，这咋还找对象，这咋还给留上作业了呢，是不是？这怎么还整出好像上学时候只整出两篇作业的感觉呢？就是个小作业啊，跟大伙说说，但咱这作业可是有好处哈，是不是？您发完了之后，你像之前群里边的朋友，这个有打电话过来唱歌的，哎，只要你有做才艺展示的，你放下电话，肯定就有人问我这个朋友是啥情况，是咋咋回事的，那肯定是啊，对吧？你有点特长的，那你在你在这个大家这个相亲的群体当中，那肯定就是会更突出呗，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不光是电话上展示，咱电话下咱通过新媒体端咱也要做一个展示，那你要不然的话，咱朋友圈天天有这么便捷的沟通的方式，咱为啥不给它更好的利用起来呀，对吧？行了，我看这个本来我盼着今天能给这四位嘉宾呢、啊，这两对嘉宾呢、啊、都来个对对碰，我看到现在目前为止谁也没给我回信息啊，估计也都忙着呢，忙着就忙着吧，是吧？就不着急了，等到下周再说吧。我倒是希望大伙儿咱尽早都能联系上，但是咱这事儿咱也不能强求，对不对？好饭不怕晚，咱就慢慢等待吧。如果说周一的时候这两位朋友还是没有回信儿，那咱就给打电话，再给回电话，再接着回，接着打，实在联系不上的，完了咱再说，是不是？实在联系不上，我也没招了啊。咱762号王女士说了，感觉像招聘呢，还整个才艺展示。那你看，那你说你找对象，那你才艺那不也是俩人生活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吗？你要是你有你，比如说你那啥，王女士说我才艺展示，我给大家看看，这我面食就做的可好了，我饭做的又漂亮，味儿又香。那你群里边有厨艺好的男嘉宾，那肯定也会那啥呀，肯定也会注意到您呢，对吧？俩高手之间切磋一下子厨艺，你这俩人过日子时候他也有话唠啊，对不对？你今天琢磨做炖鱼，明天我做，咱俩琢磨琢磨这肉咋炖，它能炖出个跟平时不一样的味儿来，对吧？那你这日子过着才有意思呢，你要不俩人你还得找话题，你说你是啥爱好啊，我是啥爱好，完了你这你一看不就明白了吗，对不对？俩人有共同话题，那日子那这是最重要的事儿。我觉得俩人有话说有话唠，那这生活，那你日子过起来那才有滋味，对吧？你俩人，你说那啥叫话不投机，你话不投机半句多，那两口那还过啥日子了，是不是？天天你就打仗吧，你一张嘴我跟你呛呛，我张嘴你跟我呛呛，就谁也不乐意听谁的，那日子咋过，对吧？那跟这能一样吗？所以说啊，建议大伙儿，但你看王女士也说了，感觉像招聘似的哈，这大伙儿自己，我们也没说必须让大伙儿都得发，我没说嘛，这作业是自愿的，你有愿意展示的您就给我们发视频发照片就完事儿了啊，行吧？好吧，今天跟大家唠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角，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的不对，明天下午这点是大奥在这儿陪伴大伙儿，咱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了。
1: 当你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0: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三集。
1: 儿子，儿子，小金叔叔送我的毛主席像照。
2: 哎呀，真好，好孩子，真神气呀、啊！
1: 我把它别在帽子上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小金叔叔说他会回来看我们。您说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呀？
2: 他呀，
1: 小金叔叔下次来的时候，我要给他看我的小马驹。
2: 好。
3: 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呀，听其他牧民们说，曾经有一个南方人回到我们之前的据点儿找乌恩奇，可是那个时候信息不通畅，等我们知道这件事儿的时候啊，已经都是好几年之后了。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找到了现在这个适宜居住的地方，生活呀也慢慢稳定了下来。后来听到广播里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航天城上天了，我们高兴的呀一宿都没睡，唱歌跳舞喝酒庆贺。吴文琪那眼泪呀。
4: 奶奶，
3: 哎，
4: 您刚刚说的末日根，他是？
3: 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可是却没能长久地留住他。
1: 儿子，儿子，
2: 孩子，你阿爸就快回来了啊。
1: 儿子，我看到大雁了，它们飞得好高好高。
2: 孩子，我的孩子，春天来了，大雁就要飞回来了。
5: 巴德玛嫂嫂，吴书记去探路了，还没有回来。达日汉兄弟快马加鞭去医院了，医生坐汽车过来，很快就到了啊。
2: 莫日根，我的

0: 搬迁路上，虽然有搬家移牧工作委员会在尽量照顾着队伍中的妇女、老人还有孩子，但是那个时候国家也不富裕，能派出来的人力物力都有限。我们在大漠戈壁里迁徙，有很多时候啊，遇到的困难是难以避免的。我在颠簸的路途上生下了末日根，生产的时候孩子还不足月，身体一直就比较弱。
1: 阿奇，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咱们说些高兴的事儿吧，啊！
0: 是啊，是啊，不说不说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大家都别抹眼泪了啊！哎，一日贵，你们不是带节目来了吗？快点开始表演吧！
2: 嗯，好。各位邻居乡亲、叔叔婶婶，我们带来的节目有好来宝、有独唱、有民乐合奏，请大家欣赏。让我们先去准备一下。
3: 好，
4: 好，好，好，
5: 好，
4: 好，好。
6: 如果可以，我真想帮巴德玛奶奶找到那位叫小静的汽车司机，让奶奶和故人见上。刘文哥，要是方便的话，您就打听打听。
7: 好，
6: 这事儿我记下了。
2: 刘文大哥，你好。
8: 哟，你好啊，一日贵妹妹。
9: 啊，这位是？
10: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乌兰木齐的舞蹈队队长乌云嘎。
8: 啊，您好。
2: 您好。
8: 我叫刘文。
2: 哦，刘文大哥。
10: 哎，乌云嘎。
2: 哎。
10: 刘文大哥是航天搜救队的骨干，还曾经啊是神舟飞船的开舱手呢，有两次返回舱着陆都是他开的舱门
2: 啊。是吗？啊，以前总是在电视上看你们迎接神舟回家，哎呀，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哎，那返回舱的门好开吗？
8: 啊，不好开，一个是啊手要有力，开舱的时候要注意平衡气压，你这泄压太快，航天员身体不能适应，泄压太慢了，耽误航天员出舱的时间，所以啊要反复练习，有的时候还要用高压锅练呢。
2: 哦，还真是个技术活。
10: 那是啊。哎，你看刘文大哥的手指
2: 啊，
10: 又柔韧又有力，还不怕烫不怕冷，这都是多年练出来的。
8: 啊，每次开舱以后啊，看到航天员向我微笑，我就觉着我这太光荣了。
2: 是，确实是太光荣了，太了不起了。
10: 哎呀，可是啊，这么光荣这么了不起还是单身呢。
2: 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一听说他要回俄吉娜就黄了。
10: 一日会。
2: 这个俄吉娜人少，戈壁多，不像大城市那么热闹，有人不愿意来也可以理解，人各有志嘛。
8: 哎，我这点老底儿全被你们给掀了。我也不想拖累人家，现在这样挺好的。
2: 怎么一下子都不说话了？哎，刘文大哥，你给我们讲讲你们开枪手的故事呗，我们都挺好奇的。
11: 啊，是是是。
8: 哦，嗨，我这人啊也不太会讲故事。就说说我来这儿之后最头疼的训练吧。
2: 啊，行。
8: 作为开舱手要练习游泳，有一次啊我们在戈壁上的一个海子里练习游泳，我一个不小心喝了好几口水，那个水当时真是哇，回去难受了好几天，现在想起来都还那真是印象深刻到胃里。但是我们就靠这种学习方法，两天就学会了游泳。
3: 2天
6: 啊，
3: 太厉害了吧！哎，等等
6: 啊，
3: 这大戈壁你们还要练游泳？
6: 必须的，确保返回舱安全着陆是很严谨的工作。
3: 哦，
6: 我们搜救队要做到舱落、机林、人道。虽然以往返回舱着陆点都在戈壁上，
3: 嗯，
6: 但万一返回舱落到水里，就得游过去开舱。你不会游泳怎么能行呢？万无一失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达到的，对吧？
3: 嗯，是。
4: 哎，阿四恒，想什么呢？
5: 哦，我在想刘文大哥的话，万无一失，万无一失啊。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主任林希强介绍，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任务后，瞄准10月31日返回额济纳东风着陆场。

0: 任务集合完毕，请指示。本轮综合演练结束，一切顺利，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感谢全体干警的认真努力。有个情况要说一下，前两天有位牧民家来了客人，负责那个区域的警员对这个情况不够熟悉，虽然及时补救没有影响演练，但是我在这里要向大家提出警示。 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阿斯亨同志主动让他的叔叔带头实施安保，在牧民中影响很好，在这里提出表扬。
2: 报告，为了确保安全，我桑杰叔叔已经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了，
0: 那就更好了。不过，我们桃来神州警队在执行返回舱着陆安保任务的时候，也要记住，在不影响返回舱平安着陆的前提下，牧民的。

0: 真火和正常的经营活动，也是我们应该照顾的，也是我们应该保证的。好了，接下来的演练，我们要继续对着陆场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走访摸排和宣传教育，对那些有隐患的物品和牲畜，务必做到精准管控。
1: 是。

0: 阿瑟豪，阿瑟豪，
1: 刘文大哥
2: 啊，我来你们支队对接工作，听你们队长说你工作很积极，想了很多点子，我听了很高兴，来看看你。
1: 啊，谢谢你啊，刘文大哥。
2: 你怎么不开心啊？
1: 哥，
2: 啊，
1: 我就是有点焦虑。我是刚调到赛汉陶来派出所的，初来乍到的，总得有所表现吧。再说，这神州返回苍卓路，全国全世界都看着，我有点紧张。
2: 嗨，我说了嘛，你啊，就是过于想出成绩，太着急了不好。
1: 好吧，我听你的，我得稳住。
2: 你啊，应该多向你桑杰叔叔学习。
1: 啊，向他学习
2: 啊？是啊，你看咱们这条路通往东风航天城，自从盟里开通了航天在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大客车小轿车每天有多少，又有几家牧民看上了这商机呢？可是你叔叔就开了一个牧家乐，抓住了这个商机，这说明什么？
1: 嗯，
2: 说明他很有经济头脑。
1: 您对我叔叔评价这么高啊？
2: 阿思恒，别忘了，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在内蒙古考察的时候强调了，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所以说，帮助和带动像赛罕陶莱嘎查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同胞们共同富裕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1: 嗯，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加强学习。
2: 阿斯恒兄弟，
1: 嗯，
2: 你是人民警察，在做好返回仓着陆安保工作的同时，帮助农牧民找到致富的好方法也是你们勇担使命的表现，是不是？
1: 哦，我明白了，我之前有些心急，想问题片面了，实在是太惭愧了。
2: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继续加油。
1: 嗯，好。
3: 叔叔。
4: 哎呦，阿斯恒来了。
3: 啊，
4: 你看，店里只有两个乡亲。路过咱们穆家乐过来喝茶歇脚，外地的客人呢，一个都没有。叔叔说话算数吧？
1: 算数算数，谢谢叔叔。
4: 不用，你不生叔叔的气就好。这些天呢，你捉拉婶婶天天跟我吵，我可真是怕喽。
1: 哎呀，那是婶婶疼我吗？叔叔，我还要请您原谅我。
4: 啊？怎么回事？
1: 招待外地客人的事，其实您也没什么错，是我太着急了，要求太苛刻了，教导员批评我了，搜救队的刘文大哥还要我向您学习呢。
4: 向我学习？
1: 啊，
4: 真的假的？
1: 真的呀。刘文大哥说您很有经济头脑，是带动农牧民致富的好榜样。我想过了，他们说的对，我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
4: 哎呦，哎呦呦呦呦，不用不用。你是神州警队的民警，叔叔面子上他有光啊。支持你的工作是理所应当的。
1: 谢谢叔叔。就是之前咱们的沟通不到位。
4: 那好，那咱们以后就多沟通。
1: 嗯。叔叔，
4: 嗯，
1: 我来是想和您说啊，您之前提过的驼乡文化产业园产品经销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个好点子。最近呢，我也下功夫认真研究学习了现在的政策，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咱们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啊。
4: 嗯嗯嗯，
1: 如果咱们借着政策的东风，把咱牧民的力量调动起来，形成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等经营模式，既能发展咱们额济纳的绿色有机畜牧业，又能推动牧民共同致富，那真是个好路子。
4: 哎呦，看来你还真是认真学习了。哎，吉日嘎拉嘎查长来给我做动员工作的时候，

0: 就是这么说的。我心想，这不是好事吗？马上就答应他了。
1: 哎呀，叔叔，您做得对，
0: 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很高兴啊。哎，我不是那个爱钱的桑杰叔叔了啊。
1: 叔叔，您还记得呢？
0: 我忘了，忘了。
1: 叔叔，我觉得除了借助文旅来带动营销，咱们还可以把电商平台利用起来。您看，咱额吉纳就是神舟起落的母港所在，没有人比咱们更了解航天技术的发展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便捷。您看，现在咱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放牧，足不出户就可以知晓天下事，这互联网是四通八达，咱们把农畜产品放到电商平台，那销路不就扩宽了吗？
0: 你是说手机直播？
1: 对啊。
0: 可是这个我不太会啊。
1: 哎呀，叔叔，这个您放心，我找专业的人来帮您调试设备，弄好了咱就开播。
0: 啊，你是打算让我播啊？
1: 对啊，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您可是咱塞罕淘来的名嘴。
0: 我
1: 可以开始了
0: 哦！
1: 您看，已经有20个人进来直播间了。
0: 哦，好，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额吉纳旗塞罕陶莱苏翁蒙哥图嘎查的牧民，我叫桑杰，欢迎大家进来我的牧家乐直播间啊！
2: 特别好，叔叔，别紧张，继续。稿子在右手边。
0: 戈壁绿洲，瀚海沙漠，我们额吉纳是神舟起落的家园，这里有千年胡杨，古郡重镇，居延汉简，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保证让您流连忘返，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做客啊。
2: 您看看，网友们都在夸桑杰叔叔的蒙古袍好看呢。
0: 哎呦，
2: 有人送了墨镜，还有爱心。
0: 额吉纳除了美丽的风景以外啊，还有很多不错的特色产品，例如沙漠人参从容，药中之王锁阳，野生黑枸杞，还有个大味美的居延蜜瓜。哎，今天呢，我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黄车的一号链接，沙漠黄金骆驼奶。我们阿拉善啊，那可是中国骆驼之乡，阿拉善双峰驼也是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阿拉善双峰驼那可是浑身都是宝啊啊！有驼绒、驼肉、驼奶，都是阿拉善人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礼物。
2: 叔叔，有下单一号链接驼奶粉的了。
0: 哎呦，谢谢大家的信任啊。这些驼奶粉呢，用双峰驼的乳汁制作，富含维生素 C， 还含有大量人体所需营养，非常值得大家品尝。
1: 叔叔，太棒了。
0: 朋友们，您如果喜欢驼乳产品，您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中的驼奶片、驼索奶、驼奶饼干，这。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6日11时14分，搭载神舟17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17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神舟17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曾天大叔，
2: 哎，
1: 曾天大叔
2: 啊，
1: 佩洛特呢？
2: 哎，是啊，奥特哥来了
1: 啊。叔啊，
2: 哦，
1: 我是来告诉您一声，我们几个训练员被抽调参加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航的外围安保执勤工作了。
2: 好事儿啊。哎，根登老书记今年还和你们一起去吗？
1: 我来正是来和您说这个事儿的。根登伯伯呀，他最近这个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2: 哦，
1: 但是他还是在每天参加咱们这个巡边工作，我就想劝劝他休息几天再上岗。
2: 嗯嗯嗯。
1: 但他总说人老了不像年轻人那么能干了，但是哪怕能为国家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就觉得特别值。
2: 嗯，
1: 您看这
2: 样。我了解他，70多岁的人了，戍边49年，还当过嘎查书记，塞罕陶莱有名的居边护边堡垒户，每天啊不去巡边就浑身难受。行了，我知道了，我明天啊带他去边境派出所便民医务室考考电，很快就能好。
1: 那太好了，他一定听您的话。
2: 你安心做好执勤的工作，不是总说吗？警力有限，民力无限呐。配合边境派出所好好的完成任务，别的你不用操心
1: 啊。好嘞，谢谢桑杰叔啊，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嗯嗯。
1: 啊，桑杰叔，还有麻烦您告诉阿斯恒哥，上次没听他的话去接待外地客人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啊。
2: 哎呀，这事儿他也有不对，我都和他解释清楚了。
1: 那就好。叔，那我先走了。
2: 哎，
1: 咱们过几天见。
2: 好好。
3: 去。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9日，神舟16号、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4: 截至目前，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10月31日乘坐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三集。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四集。
1: 根登大哥的身体怎么样了？
2: 啊，腰疼的老毛病了。烤完店好了一些，就着急回去巡边。嘿，拦也拦不住啊，就送他回去了。
1: 他一个人能行吗？
2: 放心，有漠北驼铃护边队的队员相互照看着。明天我再去接他。烤店只烤一次也不管用啊。
1: 嗯，可不嘛。你多上上心呢。
2: 哎，放心吧。嗯，
1: 要不咱们再看看，牲畜都回栏了吧？
2: 昨天不就都看过了吗？没什么问题。
1: 哎呦，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再看看吧，这又不费什么事儿。
2: 这行，看看。这是我保存的无人机录像，你看看，羊群在进圈，等确定最后一只也进来了，我才关上的圈门。这是骆驼，那这不都往回走了？
1: 嗯，
2: 图像就传到这儿了。无人机滞空的时间到了，我把它收回来了。
1: 咱们家的这50峰骆驼以前也没走丢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嗯，你就别瞎操心了。
1: 嗨，
2: 这骆驼呀，总是后边的跟着前面的走，只要打头的到了，剩下的也就都能到。天性就这样，比钟表还准呢。
1: 这神舟16号返航就在这几天了。
2: 嗯，
1: 要不咱们还是再把无人机飞起来再看看。阿斯恒不是说了吗，要做到万无一失。
2: 你是第一天养骆驼吗？
1: 你就再飞一趟它能咋的。
2: 哎呀，磨磨唧唧的。行了，我去放无人机了，你看这平板。
1: 嘿嘿，好，去吧去吧。
2: 现在啊，往骆驼喝水的地方飞。
1: 看见骆驼了。
2: 哎，我再近点儿，你数清楚啊。
1: 我在数呢。原先有40峰。
2: 嗯，
1: 后来又买了10峰。
2: 等等。
1: 嗯，
2: 我看看。哎呀，坏了。
1: 咋了？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2: 你快给阿斯恒打电话。
1: 你不开车呀。哎，你牵马干啥呀？
2: 干啥？去找骆驼。我去找骆驼。
1: 哎呀，知道

0: 孩子，你快回来一下，要是可以，现在就回来。
1: 啊，好，婶婶，您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过去。
0: 哎，好，好。
2: 婶婶，你看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骆驼总数应该是50峰，现在喝水的这边是21，这边是24，少了5峰，就是说有5峰骆驼没回来。
0: 啊！
2: 我必须马上把他们找回来，还有1天半，返回舱就要着陆了。核心着陆区域最好不要有牲畜走动。婶婶，操场里坑洼不平，不好开车，我也骑马去吧。哦，这个无人机和平板我也得带走啊。
0: 行，带走吧。哎，你骑着我的马。
2: 哦，
0: 哎呦，这个桑吉死犟死犟的，这要是找不回来，那还了得呀。哎呀，
2: 婶婶，戈壁滩里手机信号不好，2个小时之后要是打不通我手机，你们就向派出所报告啊。
0: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好，婶婶，那我走了。就
3: 叔叔，
4: 阿四豪，哎，我家的骆驼都在这儿了，确实少了5峰啊。
2: 叔叔，现在怎么办？我听您的。
4: 没回来的那5峰骆驼都是新买的，可能是昨晚刮大风，骆驼找地方躲避风沙就走散了。哎，我估计啊不会走得太远，可惜我走得着急，无人机没带来。
2: 我带来了
4: 啊，
2: 您看。
4: 哎呦，太好了，阿曹，你小子行啊，没事的时候能防备出事儿，出事儿的时候你还不慌神，有出息，比我强啊。
2: 叔叔啊，找到骆驼再表扬我好不好？
4: 哦，
2: 我现在真的有点慌神了，时间这么紧，那可是半点隐患也不能存在的。我们这儿可都是大骆驼，他们要是乱跑，
4: 你看看，你看看，刚夸奖你不慌神儿，你还就慌神了。我们不是有无人机吗？看看那5峰骆驼到底在哪儿啊？
2: 好好好，
4: 哎，
2: 叔叔，
4: 哎，
2: 核心区方向没有？
4: 哦，那就好，那就好。
2: 不行了，必须马上找到他们。现在不在核心区，不代表他们不会闯进去。
4: 对对对，我知道，你让我想想啊。水源，对，水源。阿草
2: 啊，
4: 你调转一下方向，那边有水源。
2: 好，是这边吧？
4: 啊，对对对，
2: 好，
4: 飞低一点啊。
2: 好，
4: 慢点慢点。
2: 哎，
4: 阿草
2: 啊，
4: 看到那5峰骆驼了，跟我来。
2: 哎，来了，终于找到了。叔叔，您真行啊，能沉得住气。刘大哥说的对，我要好好向您学习。
4: 阿四河啊，可别说了，我早就被吓冒汗了。
2: 哎，
4: 这么大的事儿，那谁能扛得住啊？住住。
5: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回。
6: 空中分队距离理论瞄准点40公里，直升机状态良好。地面分队已到达待命点，距离理论瞄准点20公里，车辆装备准备就绪。
7: 那么距离本次返回搜救任务的空中分队地面分队此刻呢是在距离理论瞄准点大约40公里和20公里的位置待命，在收到指令后，他们将全速向返回舱预报落点展开机动。与此同时呢，内蒙古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也派出了人员在核心区外围的保障圈进行支援。
6: 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重点道路卡口，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0: 快来快来，直播开始了。
1: 昨天晚上的8:37，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后，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手持高清相机，通过飞船绕飞进行了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组合体全景图像的拍摄。
2: 对这个返回舱着陆过程啊，我是太有研究了。你们要是想听啊，我就讲几句。
3: 又要讲，你呀就是有这个瘾。那我们就是不听，你也要讲，是不是啊？
2: 那可不是嘛。
4: 就这样，
2: 你们都听好了啊。返回舱返回地球，会经过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五个阶段。最紧张的呀，就是经过黑障区，空气跟返回舱剧烈摩擦，会导致返回舱外部起火，像一个大火球。这时候通讯就断了，谁也不知道返回舱里有什么情况。
3: 那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你桑杰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吴日同，你啥意思啊？虽然返回舱和地面的信号暂时中断，也不需要人工的干预，你懂不懂啊？有全自动的驾驶系统，你懂不懂啊？
3: 对，你懂，你懂。那我们呀，都跟你学习啦。
5: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落点精度。东京1:05:42，东京1:05:42，落点纬度北纬41:38:36，北纬41:38。

0: 36秒，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
1: 好，
0: 雄鹰。
1: 哎，伞张开了，
2: 看着看着啊。
3: 第三次落点预报发出的几分钟的时候开闸了，三姐在场，现在看到的已经是
0: 什么？正是，方式。
2: 马上主伞就开了，别说话，看直播。哦，
0: 主伞一打开，
2: 着陆了，着陆了！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稳稳着陆。
5: 北京是声音报告，高铁吊舱。
1: 哎，搜救队的直升机到了！哇，真是舱落机连人到啊！
3: 66号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2: 看见了吗？返回舱两边插的两面旗帜，左边那面是五星红旗，右边那面旗上写着“俄基纳东风着陆场”。看见了，看见了！现在啊，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俄基纳。
0: 返回舱一着陆。请雄鹰、猛士按计划组织搜救行动。
1: 快看快看，穿橘色服装的是搜救回收团队，穿白裤子蓝上衣的医监医保人员都到位了，马上就要开舱了。哎呀，我好紧张啊。
3: 现在准备开舱门了，准备要开舱门，这也是个技术活。舱门已经打开了，
6: 应该已经打开了，
3: 舱门打开了，对，已经打开了。
1: 我好像看到刘文了。是他，我也看到了。
7: 我们看咱们的航天员应该是偏侧躺，
3: 偏侧躺
7: 的一个姿势。
3: 对，有一个有一个在上边的。
7: 对。
5: 雄鹰报告，
0: 雄鹰讲，
5: 航天员身体状态检查正常。
2: 太好了。
5: 报告完毕，
2: 航天员身体健康检查，状态正常。哎呀，他们又一次平安回来了。
8: 是啊，俄济纳东风着陆场这片吉祥的热土又一次迎接了航天英雄的归来啊。
3: 各方面正常的他就具备出舱条件了，就准备出舱了。
0: 您作为飞天次数最多的
2: 金海鹏航天员说话了，
0: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创新，此时此刻返回地球有什么想对祖国人民表达的？
9: 此时此刻，非常激动啊！我们终于回家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啊！五个月的任务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这次啊，到咱们中国空间站出差啊，感觉很好，感觉很爽。但首先啊，我要为我的两位好搭档、好伙伴、好兄弟。他的精彩表现要点赞。在这次任务当中啊，我们乘组做到了开心生活、高效工作，所有的操作啊，包括指令的发送，没有出任何差错，做到了零失误、零差错，把广大科研人员的心血、汗水、智慧、梦想都变成了现实。而且我们兑现了承诺，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的答卷。这是天地一心、乘组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海鹏之所以能够实现梦想、超越梦想、升华梦想、创新梦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党和人民教育培养的结果，是祖国托举我飞天。我要感谢、感恩伟大的新时代。

0: 叔叔，我感到自豪，我们额济纳的人民也在用自己的努力支持着祖国的航天事业。
1: 是啊，60多年来，我们额济纳人民和祖国一道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呀。祖国的航天事业垂青我们家乡，这是我们的无上光荣啊。
0: 是啊，叔叔，我太骄傲了，太激动了。
1: 孩子们啊，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想起我的父辈们，他们那一代当年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留下了最好牧场为航天的民族团结历史佳话。现在呢，我们尤其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用在电视里听过的那句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根连根，心连心，在浩瀚大漠里见证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飞天奇迹。
0: 叔叔，我们一定会的。
1: 嗯
2: 嗯，大漠飞天，这是我们额济纳独有的浪漫。
1: 大漠飞天，哎，这个总结得非常好啊。祖国托举着我们的航天员飞天，也带领着咱们额济纳人民过上了现在的好日子。感恩我们的党时刻关怀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
3: 是啊，桑坚，你说的对，守护祖国的航天事业是咱们额济纳人民无上的光荣。
1: 嗯，
3: 快看呐，这返回舱降落的地方不是我的草场吗？
1: 没
3: 错，是我的草场。
1: 是，
3: 后面那两个大沙包我太熟悉了。哎呀，返回舱呀，返回舱，你总算落到我的草场上了。桑杰啊，你快看呐。
1: 哎呦，都是祖国大地，落哪儿都一样。你和我还是亲家呢，都是一家人。只要航天员平平安安回家，那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儿。
3: 对对对对。

0: 年胡杨百年姻缘主题创意活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胡杨林景区。金秋为媒，胡杨为证，在弱水胡杨的映衬下，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新人们的爱情。我是你们可爱的导游，也是本次
1: 你看看我这个袍子，哎呦，好像有点紧呐。
2: 没有吧，这好像是胖了一点儿。额济，你觉得冷不？
3: 不冷，不冷。这么大喜的日子，我这心里头啊，暖烘烘的。放心吧。
2: 好，你要是觉得冷啊，就和我说啊。
3: 哎，好。
1: 吴日图咋还不来啊？
2: 啊，他的驼队啊，今天负责带着新人们游览胡杨林景区。嗯，他不放心，跟着去了，说要亲自送新人们入场呢。
1: 嘿，早知道，我也应该跟着去。
4: 奶奶，叔叔婶婶，我们来了。
1: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
4: 好。
5: 哎，
2: 额济，是吴云嘎和小文来了。
3: 哦，孩子们都来了。
6: 爷爷，前面就是巴德玛奶奶。
7: 啊，终于回来了，终于找到了。
8: 爷爷，我们一直没和巴德玛奶奶说刘文找到您的联系方式的事儿，就是想要给她一个惊喜。
7: 谢谢你们啊，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故人。
4: 婶婶，
2: 好孩子，
4: 思琴婶婶，
9: 哎，乖孩子。
6: 奶奶，您好。
3: 你好。
10: 桑杰叔叔，
1: 哎，来了。
10: 卓拉婶婶，思琴婶婶，你们好啊。
9: 我好。
3: 哎，你好。
6: 奶奶，
3: 哎，
6: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靳中华爷爷。

0: 60多年前，他曾经参加过咱们东风航天城的建设工程，也就是您之前提到的乌恩齐爷爷救助过的那个年轻人呢。
1: 靳中华，小靳。
2: 哎呀，巴德玛大嫂啊，是我呀，我是小靳啊。
1: 哎呦，太好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2: 是啊是啊，哎呀，那时候啊，我还回到以前的据点找过您和温琪大哥啊。听牧民说你们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想到这一别就是60多年啊。
1: 是啊是啊，咱们都老了。你这腿
2: 老毛病了，站不起来了。要是腿没坏，说不定啊早就来找到您了。
1: 哦，没事儿没事儿，人好好的就行，好好的。
2: 哎，大嫂啊，这位是莫日根吗？
1: 哦，这是我的小儿子桑杰。莫日根不在了。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家人们。
2: 啊，好好好。
1: 这是桑杰，我的小儿子。
3: 金叔叔好。
2: 哎，好。
1: 这是我的儿媳妇卓拉。
4: 大叔您好。
2: 哎，你好啊。
1: 我还有一个二儿子叫哈达，二儿媳妇叫莲花。哎，他们呢都在那边忙活婚礼的事儿呢，等一会儿啊我把他们叫过来。
5: 没想到你真能找到靳爷爷。
0: 是问了几位航天城的老工程师，这不就找着了。
5: 真好。哎呀，也算圆了巴德玛奶奶的心愿
0: 啊。也圆了靳爷爷的心愿。
5: 嗯，哎，快看
0: 啊，
5: 驼队载着新人们入场了。

0: 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新人们入场。第一对新人，新郎张翰，新娘纳仁。第二对新人，新郎朝鲁门，新娘曹思佳。第三对新人，新郎阿斯恒，新娘伊日贵。第四对新人，
1: 是阿斯恒和伊日贵。
0: 吴小华，哇，
1: 新娘太美了。
0: 第五对新人，
2: 真好。
3: 嘿，你这怎么还哭上了？
2: 我才没哭呢，我高兴，我这是高兴啊。
3: 是该高兴。小静，台上的第三对新人就是我的孙子阿四恒和孙媳妇伊日贵。他们呀，一个是塞汉逃来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一个是额吉纳乌兰木齐的队员，都是咱额吉纳的好孩子呀。
4: 哎呀，郎才女貌啊，很般配。我看阿斯恒和当年的吴文奇大哥很像啊。
3: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像。
0: 可以拥抱你的新娘了。
5: 今天我结婚了，和我最爱的额吉纳姑娘伊日贵。

0: 我们会携手看着这片大漠上的日升日落，当然也会一直守护着这片神州起落的故土。
1: 太浪漫了，哎呀好羡慕啊。
2: 吴云哥
1: 啊，
2: 我们明年一起参加胡杨婚礼吧。
1: 啊，
2: 我是说像阿斯恒和伊日贵那样。
1: 你
2: 愿意吗？
3: 千年胡杨，百年姻缘，让我们为爱加冕，请新娘们大声说出你们愿意吗？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2: 你说什么？你能再说一次吗？
5: 我说我愿意。

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桑杰，欢迎您来美丽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做客。这里是神州起落的母港，也是我们安居乐业的家园。哦，用句时髦话来讲，我在塞罕逃来，很想你，欢迎大家来打卡。

0: 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0: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二一
3: 三六七，
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 时光如酒。

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是不是听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还记得梦之旅组合吗？可谓是顶尖的演唱组合了，以其男女生三重唱的形式而闻名。他们通过通俗、美声和民族三种唱法的融合，对于经典歌曲进行了创新演绎，给观众们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体验。这种独特的演唱风格不仅让人们感受到歌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还展现了梦之旅组合在音乐创新方面的不懈追求。今天就来听他们的歌吧，来听《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和《外面的世界》。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梦之旅的歌呢，结合运用了通俗和美声唱法。通俗唱法呢，长安和音色宽厚的美声唱法男中音吴哲明为演唱组的主唱，而有和声之王美誉的广州姑娘钟慧常呢，把二人和谐的连在一块儿了。梦之旅的总体风格就是温馨、恬静和抒情，编曲很简单，伴奏音乐完全是为合唱让路的。伴奏音乐只是提供了一个清淡的一个小背景，毫无喧宾夺主的感觉，听众听到的更多就是完美的和声了，闻之如饮佳酒一般，渊远而又流长。来听心太软和绿叶对根的情意。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一号粉丝刚才说，无论是经典的红歌、流行的金曲，还是中国的民歌，还有外国名曲，梦之旅都是可以通过三重唱的方式完美的诠释出这些作品的优美之处，让我们深切地领略到了和声的独特魅力。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的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谈到
10: 五行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
17: 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这位胖道长是法力高强，用一座玲珑宝塔把哪吒扣到里头了，塔里头喷射出三昧真火呀，差点把小孩给烧死。等哪吒告饶之后，人家收回了宝塔，还要报通名姓。闹了半天呢，这位老神仙更了不起，他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小哪吒一听这名字呀，当时吓得就瘪茄子了。他可知道，就燃灯道人这能耐呀，比他师父太乙真人那要高出去一大截啊。因为这燃灯，他乃是玉虚宫三大弟子之首。咱们不止一次的介绍过，昆仑山玉虚宫门下，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分那么三个档次，最高档次的就是三大弟子。哪三位呢？也就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昆仑山蓬莱洞南极仙翁、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这仨是拔了尖儿盖了帽了，比后边的十二金仙，什么太乙真人呢、文殊广法天尊呢、慈航道人呢，这十二位那要高出一大截。比再后边的那些玉虚宫的小徒弟，什么姜子牙呀、什么申公豹啊、渡厄真人呢，那高明的就更多了。这位燃灯道人呢，现在他还是道家，到了后来又转入世家，也就是成了佛教的大佛爷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厉害的没边儿。大伙都知道，这佛教的创始人他是释迦摩尼，也叫如来佛。

佛祖啊。那么如来佛祖也有师父也有徒弟，他师父称为过去佛，他本身呢称为现在佛，他徒弟称为未来佛。这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么三世佛。那么如来佛祖他师父这过去佛是谁呢？哎，就是燃灯佛，也就是燃灯道人转入释迦之后的那位佛爷。哎，如来佛的老师那得高到什么程度啊。还有未来佛呢，哎，就是如来佛的徒弟，他的法定接班人。谁呢？哎，就是弥勒佛祖。在咱们这部《封神演义》里头，有一位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哎，也是玉虚宫门下十二上仙之一。十二上仙呢，也就是十二金仙。哎，巨流孙排名在第四，那是土星孙的老师。到了后文书，这套《封神演义》呀，热闹极了。这些主要人物都要一一的登场。那么现在咱们就简单的介绍这么两句。您知道这位燃灯道人能耐大地位高，哎，也就得了。就他呀，把哪吒收拾的直呆呆愣磕磕就杵到那儿了。燃灯道人还问呢，哪吒呀，你想什么呢？哎，我什么都没想。我就想我将来呀好好的，哎哎，孝敬我爹。是吗？哼，说的跟真的差不多少。小娃娃不要跟我演戏了。你怎么想的贫道心里头是清清楚楚啊。李靖你过来啊，老仙长。这座十三层的玲珑宝塔贫道就送给你了。是你扶耳过来，我教给你咒语真言。是是是，多谢仙长。燃灯道人趴到李靖的耳朵边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教了一遍。啊啊啊！弟子记住了，弟子啊记住了。行了，那宝塔就送给你了。李靖啊，连连的道谢。把这十三层玲珑宝塔就托在了自己的掌心儿，哎，从今往后这座宝塔就不离开李靖的身体了。为什么呢？就以防万一，哪天这哪吒再反了性，李靖也就不客气了，当时念动真言祭起宝塔，把这小子扣到里头就拿火烧他。要是没有这玩意儿给哪吒当爹呀，哎，那就有生命的危险呢。从此之后，李靖又得个外号叫托塔李天王。哪吒一看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燃灯老道太损了，这下啊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我小哪吒再想报仇，哎，再想把我爹给捅死，连门都没有了。不但不能杀爹了，而且呀还得好好的孝敬他，万一说哪天这老头不乐意了，宝塔这一扣，我命可就玩完了。从这儿开始，哪吒见他爹呀是毕恭毕敬的。正在这个时候，太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金吒木吒笑着也全都来了。这回好了，李靖仨儿子团聚了。经过三位真人的劝说，软硬兼施吧，哪吒呀也算是学好了，再也不跟他爹翻脸斗阵了。爷四个跪在三位道人的面前是对天盟誓，三位真人呢皆大欢喜，告诉李靖，你这官儿也别当了，你给纣王卖什么命啊，纣王无道，不久圣人就要出现，就该改朝换代了。你回去之后啊，携你的夫人隐居在深山，等待时机。将来呀，武王伐纣之时，你再建功立业不迟。是是是，弟子记一下了。你们小哥仨呢，
好好学习能耐，哎，尤其是哪吒，迟早你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全都指着你呢。弟子明白，退了下去。李靖这爷四个呀，高高兴兴的走了，三位真人呢也走了，这篇咱们就先过去了。那么哪吒这一段说完之后，接下来说什么呢？哎，要说姜子牙出世。各位，姜子牙是《封神演义》这套书的书胆呢，这是红花，那么哪吒众人那都是绿叶，红花就得绿叶陪着。那么说姜子牙他是哪儿的人呢？据说呀，是东海吕州人。子牙自幼是父母双亡，家里的环境非常的不怎么样，但是姜子牙这个人呢，苦读诗书，非常的能钻研。另外子牙呀，品格高尚，哎，正人君子啊。等长大成人之后，他也想干一番事业，但是呢，眼高手低，也净走那个狗屎运，哎，做买卖赔钱，种地又不会，除了看书之外，别的能耐是任麻都没有啊。后来姜子牙发现了周围的人和环境他都不喜欢，你瞧瞧这些位，有勾心斗角的，有阿谀奉承的，有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的，什么样的人渣都有，什么样的坏蛋都不缺，山猫野兽是牛鬼蛇神呢。姜子牙心灰意冷，经这个朋友引荐，这才到在了昆仑山玉虚宫，拜了一位师父。就这位师父那可了不起呀，乃是阐教的教主，三教的圣人，元始天尊。这也是姜尚姜子牙走了运了，这样的好老师，别人想拜他拜得了吗？你别说老师了，就是那些师兄那都了不起呀，啊，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就这十五位往那一排，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姜子牙感到骄傲而自豪，他就一心学道，想要脱离红尘。子牙上山的时候啊，是32岁，正在中年，光阴如箭，岁月穿梭呀，一转眼暑去寒来，40年可就过去了。40年呢，各位，姜子牙就到了72岁喽，鬓发皆白呀。上山的时候意气风发，正在中年，40年过后弯腰驼背，已经成了老头子了。要不怎么有那么几句话呢，说是莫笑他人老，转瞬白头翁。72岁的姜子牙一盘算自己在昆仑山学到的这个经历，哎呀，这也没学什么正经玩意儿的。上山之后啊，就是一心的念经，除此之外呢，就是干点零活，什么砍柴火呀，挑水呀，做饭呢，打零杂啊，没有他干不到的事儿。这就是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想要做人上人，先得做人下人，哪有咔嚓一下子你就说了算的。所以呀，再大的人物都得先从基层干起，得历练呢。姜子牙历练的就不错，哎，全是基础活。单说这一天，子牙呀正咔哧咔哧的在那儿砍树皮呢，哎，搞的是园林绿化工作。元始天尊派小童儿前来找他，师兄啊，快放下活吧，师父叫你呢。哦。姜子牙洗了洗手，把衣服掸扫干净，进了古洞之中，双膝跪倒，师父您呼唤弟子吗？老天尊睁开慧眼瞧了瞧，子牙呀，徒儿在上山多少年了，哎呀，已经是40个春秋啊，今年你多大年纪？70有2。

子牙呀，为师观察，你越轻浮无缘，越鸿福有份，不宜在昆仑山久留啊。为师已经算旧了，有些神仙1500年前犯下了杀戒，有些神仙呢非常的不称职，应当淘汰，还有一些非常的贤德，哎，要提拔上来，这就叫去旧迎新，新陈代谢呀。这个任务可就要交给徒儿你了，将来你要辅佐真主斩将封神，代替为师到尘世间去办这些大事，你都听明白了吗？师父，说实话我根本就没听明白，还请师父明示啊，您再说一遍吧。好吧，既然如此，南极子就代替为师跟他细细的讲来。元始天尊呢，身旁边站着一个大脑袋，哎，就是老寿星老啊。您看咱们那个年画上头都有福禄寿三星，哎，就是这个寿星老，这脑袋前边大奔头，哎，往前探探着得有半尺多远，小抠抠脸儿，翘下巴，银然飘摆，满脸的喜气，手里头呢拄着拐杖，哎，这是谁呀？这是元始天尊的得意弟子，叫做南极仙翁，也叫南极子，玉虚宫的三大弟子嘛，哎，燃灯道人是老大，南极仙翁是老二，云中子是老三。有人呢说这个南极仙翁是老大，哎，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岁数大。实际上啊，岁数大没用，谁入门早谁是大师兄。所以玉虚宫三大门人，哎，顶头这么三位，就是燃灯、南极、云中子，这玩意儿一点错都不带有的。咱们单说这南极仙翁来在了姜子牙的面前，师弟呀，是方才师父跟你说了，有点含糊，你没听明白，你我兄弟之情自然就无话不谈了，现在呀你就收拾收拾东西，哎，下山吧，不要在这儿学到了，到在尘世间一定能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现如今西岐明主已出啊，你要辅佐明君，玉带缠腰，指挥千军万马，这个你还不懂吗？哦，大师兄啊，那么明主他是谁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指挥千军万马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你要等待时机，此乃天机，暂时还不可泄露。总而言之吧，将来你有斩将封神的重任，哎，现如今你就暂时下山去吧。师父师兄啊，我求求你们了，我身无一技之长，一心学道，叫我下山等待时机干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还要斩将封神，嘿嘿，我实在是难当此重任呢，我不想走，师父您干脆把我就给留下吧，斩将封神的事您另派旁人吧。老天尊把脸往下一沉，子牙，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一般的人能担此重任吗？此乃是天意，是非你莫属啊，不要拖延时间，下山去吧。师父一说话那有分量，姜子牙知道无可挽回了，给师父磕了8个头，这才站起来回到屋里头，掉着眼泪把东西收拾收拾。南极仙翁呢亲自来送他，哎，送到了麒麟崖。子牙呀，不要难过了，君子要守时耐时，懂不懂呢？哎，要经过磨练和摔打，一帆风顺的事情啊，恐怕是不多呀。
你下山好。

好自为之吧。哎，多谢师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还能回来呀？这个可就说不准了，你下山也就是了。是。姜子牙背着个包离开了昆仑山玉虚宫，回到尘世间。他回到东海吕州，哎，自己的老家，这么一看呢，嘿嘿，沧海桑田大变样了。40年青山依旧，人面已非呀。那时候的小孩啊，现在都是中年人了，那阵儿的中年人现在都是老头了，有的早就死了。姜子牙一琢磨，在山上的时候虽然干活累点儿，但是饭来张口，衣食不愁啊。现在可倒好，全靠着自己自力更生了。我身无一技之长，连个容身之地也没有，这可怎么办呢？还干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我呀，我不饿死那就算是捡便宜呀。哎呀，可不愁啥人也呀。突然之间眼珠一转，哎，想起来了，我原来呀有个最要好的朋友叫做宋义人，我们小哥俩是一块儿长起来的。在没上山之前，我跟宋义人宋大哥呀还在一块儿的，干脆我呀投奔他去吧。姜子牙这么一扫听才知道，现在这位宋义人呢已经不在老家东海吕州居住了，搬到哪儿去了呢？哎，搬到了朝歌城外，具体说就是朝歌南关外宋家庄。得嘞，我呀就赶奔宋家庄吧。姜子牙借着土遁，哎，来的倒是挺快，离朝歌城南门35里宋家庄这可就到了。这庄子可不算小，等进了街之后，姜子牙就扫听啊，这儿的人呢都姓宋，后来找到宋义人的门首一看，哎呦，这位蒙兄混的是不错呀。光亮的大门，青石的台阶，门前有一对石鼓，上马石下马石，往门前一看，进去出来的都是伙计，是络绎不绝。姜子牙赶紧上前拍门要投奔，这才演出一段姜子牙要火焚琵琶精。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你怎么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
1: 从未间断，
2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社稷施谋出界牌，皇明周济显奇才，谁知泗水关难过，怎托天罗地网灾。黄飞虎反五关，这是《封神演义》里头一段热闹的节目。那么过泗水关这段呢，又是反五关里头最热闹的环节。为什么呢？就因为呀，泗水关里头这人物太厉害了。守将韩荣倒是没有什么，可是他手下呀有一员副将，此人姓于，名叫于化。这个于化自幼受高人传授，一人指点呢，学过左道旁门之术。就他这路妖术写法呀，还不是一般般的。这五座关城，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就属这座泗水关地理位置是最重要，因为它呀临近西岐呀，拿现在话来讲啊，这地方有边疆的性质。商朝派这个韩荣和于化在这儿守把咽喉要地，这是有道理的。单说这几天，主将韩荣一直比较发愁啊，紧锁双眉，因为黄飞虎反关城的事儿啊，他早都听说了。哎呀，这武成王厉害呀，过几道关城没费吹灰之力，我这座泗水关再要是挡不住啊，就随了他的心愿了啊，就到西岐了。不行，吩咐一声啊，擂鼓巨匠。不大会儿的功夫，这文武可都到齐了。韩荣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怎么能够挡得住武成王黄飞虎呢？要是挡不住啊，咱们都得担责任哦。大伙儿啊，吵吵八喊，莫衷一是。这时候副将于化由旁边站起来了。大帅，您怎么了？把我给忘了？我早就想好了，黄飞虎不来呢是他的便宜，他要是来了，嘿嘿，那可就是咱们立功的机会呀。您别看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他都能过，可是想过咱们的泗水关，料他是插翅难飞。大帅呀，听说黄飞虎他们离关城也不远了，干脆您呢给我一支将令，我出马，您就坐等喜信儿吧。哎呀呀，韩荣可乐了，于将军，那你可要多有辛苦了，一定多多的留神呢。嘿嘿，没说的，带马。单说这位于化带领着人马由的关城里头可就杀出来了。这时候黄飞虎众人呢离泗水关呢已经不远了，安营扎寨，埋锅造饭还没等吃呢，听说这于化呀带兵在营前就讨敌骂阵了。老黄滚气得鼓鼓的，你别看以前他跟这黄飞虎啊竟鸟着劲，可是现在成了真正的一家人了。哎呀， 好畜生啊，竟敢欺负我们站脚未稳就来挑战。儿啊，你跨骑五色神牛出去会他一会。不过飞虎啊，这个鱼化会旁门左道之术，你要多加谨慎。爹呀，不劳嘱咐，众将官有在。列开了旗门，随我一起出营迎敌。这黄飞虎带着兵将也杀出来了，倒在了两军阵前，两军对垒呀。武成王勒住了五色神牛，手提金赞提炉枪，向对面仔细的观瞧，一看来的这员敌将生得好生古怪，何以见得呢？是有诗为证，说这位鱼化呀，他是脸似茶金，须发红，一双怪眼镀金瞳，虎皮袍衬连环铠，玉树宝带现玲珑，密有玄功无比赛，人称七手似飞熊，翠兰幡上书名姓，鱼化先行守道功。这武成王黄飞虎机灵灵打一冷战，心说今天我可得多加谨慎，人有古怪的相貌，是必有古怪的能为呀。这时候呢，这位鱼化一计向前，他呀以前也没见过这武成王，一看，哎呦，这位长得也是够带劲的，五柳长髯飘摆于胸前，丹凤眼卧蚕眉，跨骑五色神牛，手提着金赞提炉枪，这是一员大将啊。呀呆，对面骑牛的你可是黄飞虎吗？正是你家武成王。呀呀呸，你是谁的武成王啊？现在你是国家的反叛呢、啊、鱼化鱼将军来在阵前，你还不下牛受手？休要发狂啊，我掌中金赞提炉枪，取你的狗命。两句话就说查了，各催坐骑晃动军刃，就站在了一处。要论这真能耐呀，武成王黄飞虎真就比鱼化得高一截。怎奈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啊，凭真打实凿的武功啊，那不好使。最主要的，你得会妖术邪法呀。武成王黄飞虎在这方面啊，属于是学龄前儿童。而这位鱼化则不然呢，他的妖术邪法占着一绝呀。打了有那么五六十个回合，鱼化一琢磨，嗨，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费这牛劲干什么呀？老师传授给我的宝贝为什么不使呢？想到这儿，他把掌中化杆方天戟交于左手，右手往怀里头一掏，可就拽出来一件宝贝。这玩意儿啊，有个名字叫做鹿魂幡。这玩意儿它是蓬莱岛一气仙人传授，乃是左道旁门之物啊。就见这位鱼化把鹿魂幡往空中这么一举，说实话，这小幡呢不算太大，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夏天呢那个妇女同志打的遮阳伞差不多少。

那大小也像，那形状也像。不过这玩意儿啊，比那遮阳伞可厉害多了。举在空中，他在掐诀念咒，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哧灵，哎，呜！怎么回事啊？就见这鹿魂幡里头啊，冒出来数道。

枪，还想跟人家玩命呢，可是突然之间就感觉天旋地转，睁眼睛一瞧，哎呀，面前是一团漆黑呀，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呢，提鼻子一闻，哎呦，更了不得，一股腥臊恶臭之气，就好像五方六月那个死猫烂狗那个味儿啊，还差不了多少。再瞪眼睛仔细的看，在黑气当中隐隐约约有无数的冤魂怨鬼呀，骷髅白骨断臂残肢人脑袋刷刷刷在面前摇晃，就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黄飞虎就有点懵登啊，猛然间就听见啊刷有风雷所响，哎，有打这半悬空中伸下来一只利爪，像这大爪子都出了号了，上来扑一把当腰把黄飞虎就给抓住了啊刷，这大爪子收回去了。而后就听见扑通一声啊，黄飞虎已经被人家余化摔在了马前。余化一阵的冷笑，吩咐一声，来呀，把这黄飞虎与我拿下。人家早有捆绑手上来了，拿绳子抹肩头拢二背，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啊啊咳咳咳，勒的是紧紧绷绷，哎，就让人家给逮了俘虏了。黄飞虎一被捉，黄明周记可不干了，大吼一声啊，休伤家大哥，余化耶，你就找家伙不。两员大将催坐马晃军刃来取余化，本来呀以为他们能耐挺大，哎，以多为胜，俩欺负一个，可哪知道啊，人家余化呀根本就不动手了，仍然是把陆魂幡举到了空中，喊喝一声，两个逆贼呀，还不与我下马受手。这黄明周记就感觉也懵登了，刷刷刷黑气笼罩，仍然是有冤魂的怨鬼之声，半悬空中伸下来大爪子啊，砰砰，把这俩全给抓起了，眨眼之间让人家摔到了马前，绳捆上绑，哎，到那边跟黄飞虎站到一块儿去了。这回哥仨要是聊天，哎，倒是方便了。这边还有大将呢，玉柱铜环催马也上来了，结果让人家陆魂幡，哎，也给抓起来。黄飞虎的俩弟弟黄飞镖黄飞豹啊刷也冲出来了，陆魂幡，哎，也给抓走了。黄飞虎还有仨儿子呢，小儿子黄天祥啊岁数太小，才七岁，打仗用不着他，但是黄天禄黄天爵那都十四五岁十二三岁的手啊，也能打一气了。催马往上一来，这边啊还是没客气，陆魂幡一晃也给拿下了。您看这玩意儿多好，刹那之间拿住了九员大将。都是谁呀，哎，就是黄飞虎、黄天彪、黄天豹、黄天禄、黄天爵、黄明周记、玉柱铜环呢。您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吧，肉包子打狗是有去没回，哎，过来一个抓一个，一点事儿都没费呀。等抓了这九员上将之后，余化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收兵撤退，就把武成王等人押进了泗水关。这余化下马挂兵刃，挺着胸脯走进了帅府，哎，末将交令。主帅韩荣可乐坏了，余将军呢，我听说你打了胜仗了，嘿嘿，丝毫没费劲儿，抓了黄飞虎等九名叛臣，好啊，来呀，与我推了上来。有人呢把九个人就给推上来了，这九位
双臂

0: 道简利而不贵呀。韩荣瞧了瞧，黄飞虎啊，嘿嘿，黄飞虎，我说你点什么好啊？你的官儿可比我大多了，你还不满意呢？就为了一个老婆，你至于的吗？一个女人算得了什么呢？再说一房媳妇儿不就得了吗？还有你的妹妹，她是一个外姓人呢，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舍得下那么多的富贵荣华，哎，到了我这一关，你过不去了吧？这叫时也，运也，命也呀，天数已定，该找你倒霉。按理说，我一句话，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你们九个人就给砍了。但是呢，你的身份呢，太显贵了。我杀了你，不如把你呀押送到京城，交给天子惩处。我呢就人前显贵，傲里多尊了。哎，对不起，押入死囚牢。一句话全给押起来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老将军黄衮呢，率领着残兵败将退到五里之外。老头子顿足捶胸，放声嚎啕：“我哎呀，悔不该，悔不该呀！世上没有后悔药啊！我如果说不造反，哎，我在界牌关那么一待，那多好啊！到了如今，我儿子他们呢，也没能倒在西岐，把我也给套到里头喽。”老头子回头一看，主要人物都让人家抓走了，就剩下一个7岁的小孙孙，叫做黄天祥。孩子还在那儿喊呢：“爷爷，爷爷！”哎呀，孙儿啊，你就别喊了，到在现在，咱们只好去认罪了。大伙儿一听啊，都傻了：“老人家，怎么个认罪法呢？”就是我呀，领着我的小孙孙主动去找韩荣请罪，不能打了。别人想劝他，可是劝不住啊。就在当天下午，这老将黄衮领着小孙子，这7岁的黄天祥自己拿绳子呀，把自己给捆起来了，哎，来在了汜水关，要见韩元帅。韩荣一听，哎呀，来得挺好啊，识时务，这还是俊杰呢，请进。老头子哭着上了殿了，倒在了阴安宝殿躬身施礼：“大帅呀，我黄衮一时糊涂，纵子行凶，现在他们都已经落入了法网，这也是天意呀，我不敢反抗。今天特来请罪。”老将军呢，我怎么说你呢？你现在请罪呀，为时已晚了。但是你跟他们还是不一样，尽管晚了，你还有认罪的态度。我如果把你的表现启奏天子，天子啊，也应该开恩饶你不死。老将军，不过现在对不起呀，本帅就不能袒护你了。来人呐，押入死囚牢。且慢，且慢呐，韩大帅，老朽一死都不足惜，只是有个小小的要求，不知大帅能否答应呢？啊，讲吧。大帅呀，黄衮老矣，黄飞虎等人死有余辜，我们呐都没什么说的了。可是您看看，我这个小孙孙黄天祥，他才只有7岁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您就高抬贵手，把他给放了吧，给我们老黄家留下一个后代呀。大帅，你能不能答应这个要求呢？韩荣一听，当时呱嗒把脸可就沉下来了。我说黄衮呢，你这个要求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这怎么能行呢？众目睽睽，人家都看得清楚。我要是把这孩子给放了，那就等于作弊呀。天子和文太师追问下来，我吃罪得起吗？这孩子小也没有办法，谁让他倒霉呢？生在你们老黄家呢？你们家犯的罪呀，就是户灭九族，再小也得跟着死。这个我可无能为力了。
1: 啊，大帅，旁人说了不算，这点小事儿您还是能做主的。
0: 别说了，黄滚呐，我给你脸你是不要脸呢啊。
1: 老头一听，坏了，撞了南墙了，
0: 倒在现在是追悔莫及呀，还不如刚才那会儿偷着把孩子给放了呢啊，自己一个人来请罪不就得了吗？哎呀，没想到这韩荣怎么这么不开面啊。那没辙了，只好被人家押入了死囚牢。一共是大大小小11个人，这都是主要人物啊。倒在囚牢里头一看，呵，没想到在这儿还能全家大团圆。哎呦，众人难过呀，看起来这一回是凶多吉少。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把黄飞虎众人呢都给救了。众人跪在地上磕头，千恩万谢，哪吒赶紧把他们搀扶起来了。哎，各位，你们要折杀我了，我是奉师命前来打救各位呀，现在卸掉了千金债，我师父说得清楚，送人得送到家，救人得救个活，我得把各位呀送到西岐城，才算是彻底的完成任务。大家把眼睛闭上吧，啊，然后咱们就到地方了。众人呢，赶紧把眼睛就给闭上。小哪吒念动仙言咒语，紧跟着呜，一阵狂风啊！大家伙闭着眼睛，就感觉飘飘摇摇的。两脚全离了地了，还不知道飞了多高呢。过了片刻之功，又听见风响，呜，刷啦，大伙儿双脚都沾尘了。等睁开眼睛一瞧啊，哎呦，这地方怎么这么好啊，这是旅游风景区吧，啊，山川秀丽，风土醇厚啊。都说九寨沟漂亮，我看这地方啊也不差。哪吒告诉他们，咱们眼前这地方啊全属于西岐了啊，看见没，前边那座大山呢叫做岐山，再往前走几十里路啊就是西岐城，武王就在那儿住啊，江上姜子牙老头也住那儿，我呀就不远送了，师命难违，我得回去复命便了。黄飞虎赶紧拦住，小壮士，您尊姓大名啊？嘿嘿，李哪吒，往后啊就知道我叫哪吒哎就行了，不过呢以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各位多多保重。说完把身子一晃，脚底下现出了风火轮啊，日飞上了太空。众人一看，好家伙，这是仙人呢 啊扑通扑通又都跪倒了，纷纷下拜。等站起了身形往那边一看呢，有一个小山坡，一看山坡底下怎么这么多人呢，得有好几千呢，怎么还挺眼熟啊，仔细一辨认这才知道，原来是他们手下的那几千人，有家眷有军兵啊。黄飞虎就不明白了，说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有人呢告诉他说，我们这几千人呢本来是被泗水关的主将那韩荣给抓起来了，当作俘虏全都软禁在城中，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突然之间刮了一阵大风，把我们全都刮到云彩里头了，然后又掉下来了，哎，就掉在了此处，也没摔着也没受伤，您说奇怪不奇怪呀。黄飞虎早就猜出来了，这又是仙家帮忙啊。果不其然，这事儿谁干的，哎，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哪吒都那么大能耐，他师父的本事那就可想而知了，哎，就是一眨巴眼睛打个喷嚏，这群人呢就都得救了。要怎么人人都想当神仙呢，哎，就是因为呀神仙办事比较方便。单说众人重新凑到一块儿，那是皆大欢喜呀。黄飞虎就跟他爹爹老黄滚就商量说，父亲呢，你们先在这西岐山安营扎寨，该怎么休息就怎么休息，现在呀是平安无事了，儿呢单身赶奔西岐城要面见江丞相，人家收咱们不收咱们还在两可之间呢。
1: 哦，儿啊，你要早去早回呀。
0: 吴成王黄飞虎一个人都没带，骑着五色神牛就直奔西岐城，书说简短就到在了相府了，跟门上人一说，落难之人黄飞虎求见。这时候姜子牙正陪着武王还有大将南宫阔上大夫散医生一众人呢谈论国事呢， 报事的进来了，说有个人叫黄飞虎，说他是武成王前来求见。姜子牙一听可就乐了，哈哈哈哈，恭喜主公，贺喜主公，您是洪福齐天呐。大将们陆续来到西岐，武成王也来了。武王姬发一阵惊喜，赶紧列队迎接吧。红毡铺地，悬灯结彩，鼓乐齐鸣。黄飞虎还担心呢，说不准人家不收留。可是忽然之间门就开放了，鼓乐齐鸣啊。往里头一看，出来一大队人，上垂手是武王姬发。这时候啊，他还不认识呢，但是从这个装束上头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君主，衣服宽大，腰束着金带，面如冠玉，多少啊有点小黑胡。往下垂手一看，年迈苍苍一位老者，别看上了年纪了，两眼是倍儿亮啊。其他人环列左右，满面春风。武成王认识姜子牙呀，姜子牙在朝中居过官，官拜下大夫之职。黄飞虎赶紧来到近前，撩衣服跪倒在地，口称姜丞相在上，落难之人黄飞虎叩拜。哎呀，请起呀，请起。姜老头赶紧双手相搀，武成王啊，就盼你们快来呢，怎么回事？怎么就你自己呀？啊，我家人呢全来了，因为我心里头没底，不敢领他们进城，等您要是同意了，我再带他们来也不为迟晚。哎，武成王啊，这您可就见外了，我们是双手欢迎啊。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我们的大王。黄飞虎又磕头，这武王姬发双手相搀。武王姬发和姜子牙陪着黄飞虎一左一右进了相府，一看这个场面，那是极其的隆重啊！人们高呼口号迎接武成王啊，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谁不欢迎谁是狗熊。嗨，那年头有这口号吗？由于历史久远，咱们呢也没法考证了，反正是非常的热情，也就是了。黄飞虎啊，感动得都哭了，这西岐人也太好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我早就应该造反呢。啊，我媳妇儿没死之前就造反的话，弃暗投明，一家子多幸福啊。一直啊就来在了阴安殿，问宾主落座。武成王哭着把所遭所遇讲述了一遍，众将啊就在旁边听着，须眉结扎，心说这个纣王他还是个人吗？畜生都不如啊，这么好的忠良硬让他给逼反了，看来这纣王啊是可杀而不可留，反他呀哎就对了。众人对武成王是深表欢迎，武王姬发就传旨了，说过去你是镇国武成王，现在您来到我们这儿，哎，这个官职不能降，只能升啊，到这儿给您改个字儿，您过去是镇国，现在呢改成开国，哎，镇国武成王改成开国武成王，您看如何呀？好嘛，这封官呢还带商量的，那黄飞虎还能讲价还价吗？哎，马上就谢恩呢。武王跟姜子牙一商量，当时拨下了巨款，就在西岐城修建开国武成王府，立刻就破土动工。黄飞虎感动的涕泗横流啊。第二天，子牙派散医生南宫阔到在岐山脚下迎接家眷，这四五千人全都进了城了，安排了住处。这些人连日奔波受惊吓，总算有了归宿喽，跟道家是一样的，一个个笑逐颜开呀。黄飞虎黄衮在武王面前也表了态了，说王爷您放心，我们结草衔环也难报大恩呢， 今后肝脑涂地也要辅佐武王。人才难得，武王也高兴，告诉黄飞虎，一切的事情都是我上父当家，有什么事儿就跟他商量吧，啊，不必问我了。大家都格外的欢心。黄飞虎打这以后呢，就一心一意辅佐武王。这个消息震动全国，大小诸侯全都知道了，自然也传到了纣王和文太师的耳朵里头。咱们呢，再说说这太师文仲，现在是憋气窝火呀，好比是王八钻灶坑。当初他带着人马追赶黄飞虎，追到了临潼关前，突然之间呢，黄飞虎的人马就不见了。哪儿去了？咱们前文书交代了，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暗示仙家妙术，把这黄飞虎众人给藏起来了。而后呢，道德真君又抓了一把神沙，用嘴这么一吹，变出来一只人马，就好像黄飞虎他们呢调转马头又杀奔了朝歌城。这种障眼法太厉害了，就连文仲厉声一目三只眼他都没看明白，也别说三只眼，他就是四只眼也是白给呀。所以文仲怕京城有事，带领着军兵啊往回追，以为是追黄飞虎呢，实际上追着一把沙子就跑回来了。等跑到朝歌这儿再一看，人马都没了，这怎么糊了巴涂的？掐指一算，哎呦，这才知道上了大当了，把文仲给窝囊的呀，三天都没吃下饭去。虽然说节约了一点粮食，但是也饿得难受吧。哎呀，主要是心情不爽。哎，眼睁睁看着黄飞虎逃脱了。莫非说这是天意不成啊？再想回去追，可是已然来不及了。现在呢，这消息传到他耳朵里头，说黄飞虎平安地闯过五关，安然无恙到达西岐，官拜开国武成王，颇受重视啊！把文太师气的正中央这颗眼睛嘎巴嘎巴睁了60多回。这还了得，了得吗？真是反了。黄飞虎这一开先例，如果各地诸侯纷纷效仿，商朝的江山不就彻底的垮台了吗？马上传下令箭，他要亲自出兵。他有个宝贝徒弟叫吉利，是他的谋士。这个吉利呀，形影不离，一看师父动怒了，连忙就解劝师父，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您呢还得沉稳一点，您可不能出兵啊。您瞧瞧，现在到处是刀兵滚滚，正东正南两路战争啊，硝烟还没有灭，三山关游魂关战斗激烈，每天都死多少万人。收拾西岐呀，这是局部的事儿，您呢还得顾整体，您就坐镇在朝歌城，咱们派一员大将赶奔西岐就足矣。文太师点了点头，所言有理呀，但是你说派什么人比较合适呢？这个徒儿我可就不清楚了，反正您得派有名的上将，咱这上将还是有几位呀，有能耐的也是不少。来呀，传令让朝天朝雷前来见我。是。时间不长，哥俩可就来了，黑白二将官拜龙凤大将军，有能耐。二人盔甲全身来到银安殿参见太师，免。二位将军快快请坐吧。是。多谢太师。朝天朝雷可就坐那儿了。黄飞虎反出武关投靠了姬发，这件事儿你二人知道吗？我们呢早就接到战报了，一目了然呢。 我有心亲自征讨，无乃朝中事务繁多，我现在呀去不了，命你们二人率领精兵三万，兵发西岐，可敢前往否？愿闻太师驱使。好，二位将军，那你们就去一趟吧。不过这回呀，不需要大动干戈，主要就是探听虚实，查一查这姜子牙到底有多大的实力，究竟那人心齐不齐。你们主要就是办这个事儿，探听出虚实来，就算是立下大功一件。有些事情呢，要沉稳，不要轻举妄动，做到心中有数也就成了。是，末将明白。那么明天就出发吧，遵令。第二天呢，朝田朝雷率领着家兵三万，后边是粮草车，浩浩荡荡，兵发西岐呀。各位，从这儿开始，这套《封神演义》可就有意思喽。这叫36路兵发西岐。那么朝田兵探西岐市，这是头一路。这一路上哥俩还商量呢，说太师没派旁人，头一路就派到咱们哥俩的头上，可见太师爷眼里头有咱们呢，咱们可不能丢脸呢，应当建功立业。是啊，有刚咱们哥俩得使到这儿上，机会来了该着咱们露脸，一要上报太师的大恩大德，二要对得起列祖列宗啊。哥，您放心吧，姜子牙他有什么出奇的？不就是一个卖面的糟老头子吗？啊，还卖过什么诏令？还是个江湖术士，还耍过流氓，没什么了不得的。大兵一到，他吓得就得尿裤子。嘿，咱们如入无人之境。哎，告诉前队，背道而行，快点走。朝田朝雷进兵，那当然是快了，因为没有阻力呀。黄飞虎过五关，到哪儿都得出篓子。可是朝田朝雷他们是一路绿灯，哎，这就到在岐山了。等绕过岐山，就是西岐城了。离老远看见了城池。西岐的京城啊，离南门五里，找了一个有利的地形安营扎寨。朝田朝雷哥俩升帐，据其偏副将官当时训了一套话，让大伙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让每个人呢都抱着必死的决心报效君主，众人也都表了态了。第二天早晨，朝雷请令首先要出马。朝雷那是一员虎将啊，面似冰铁，铁盔铁甲大黑马，掌中丈八蛇矛枪，率领着3000军兵来在城外挑战。这么大的事儿，那城里头能不知道吗？姜子牙运筹帷幄，早就做好准备了。这时候他跟武成王黄飞虎、老将黄衮呢，正在议论军情呢。忽然听到禀报，说是朝田朝雷来了，亲哥俩。姜子牙点点头，来得太好了，我就希望他们早点来呀。武成王有点忧虑，丞相，朝田朝雷忠厚耿直，但是他们呢忠于商纣，恐怕此次跟他们是一场的鏖战，望丞相速作准备。武成王放心，他们来得正好，我叫他们有来无回呀。南宫阔听令，在。大将南宫阔，西岐的头一员猛将。南宫将军，我给你军兵5000，关前迎战，只准胜不准败，得和令呢？外边与我准备。抬刀备马，3声大炮，关门大开呀。南宫阔飞马来到关前，立马横刀，才要大战朝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天。

0: 书。
1: 国舅庞玉要到包公馆来赴宴，这一次行动可是非同一般。庞玉摆出了一副架势，他骑着马，肋下挎着剑，前后左右都是他的保镖，全都是带着刀的，带着剑的，背着弓的，插着剑的，全副武装。太守蒋万呢，也肋挎腰刀伴随身旁。这支队伍往前一走，知道的是赴宴的，不知道以为是出去打猎的呢，全都带着兵器。眼看着快到了包公馆了，这蒋万提前往里禀报，包拯早已经做好了安排，带领着手下人役迎接到公馆门外。庞玉一看见包拯，甩灯离鞍下了坐骑，缰绳扔给了从人，走两步来到跟前一报腕：“哎呦，
2: 包大人，今天我到您的公馆里来招扰了。”
1: 包拯也报完拱手：“
2: 安乐侯，前日到府上招扰，早就想请您过府一聚啊，今日您如约而来，真是给我捧笔生辉。”“
1: 哈哈哈哈，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咱们是一家人啊，咱们是近人不说远话嘛。”
2: 包公说：“离请。”
1: 这包拯头前带路，庞玉随后跟随，
2: 随从人意不离庞玉的左右。尤其是蒋曼，
1: 这蒋曼呐，来之前庞玉就嘱咐他了，说我要到在那儿，尤其是要在看戏的时候，你可别伴随我身旁在那看，你得在后边给我巡视，观察周围的动静，看看有没有什么闪失差错，一旦瞅着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你立即下命令把这府就包围了，我们别中了包拯的计策。
2: 所以这个蒋万是尽心竭力的保护着这位国舅。来到里边之后，先是到客厅里边坐下喝茶寒暄，接着到饭厅里边端坐，酒席摆上。包拯请庞玉吃的这个饭，当然赶不上庞玉请包拯那顿酒席呀。
1: 那顿酒席庞玉那是下了真功夫，花费了大时间，也是花费了很多钱置办的，包拯这个呢就是点到而已。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今天把这个酒席摆上之后，包拯心里想的是，你爱吃与不爱吃，最终的结果不在于这个，而在于如何把你捉住。可是蒋曼呢，知道包拯为了置办这桌酒席那是花费了功夫的，是他亲自带着厨师是采购的。酒席摆上了，庞玉对这个也不感兴趣。其实庞玉今天到这儿来，主要的要看的是那个百戏班子那俩妞。听人传言，这两个姑娘非常漂亮，而且技艺超群，他早就想见，没见着，因为包拯来了。可是今天包拯请他吃完了饭，就要欣赏他们的表演，庞玉是急着要看表演，所以这个酒桌上吃得很快。一会儿的功夫，庞玉就说了：“
2: 包大人，
1: 听说今儿个您还给我们安排了一场看百戏呀？”
2: 包拯说：“是啊，在我的后院已经搭上了台子，想请国舅欣赏这百戏。听说这个百戏团技艺超群，在陈州地区演得很红火。”“
1: 是是是是，我也早有耳闻。”“
2: 包大人，
1: 好好，今天我跟您一块儿观看观看这个百戏。”
2: 包拯说：“好吧，咱们后面请。”
1: 酒席满了之后，包拯领着庞玉往后来，来到后院，这后院早已经把桌子椅子座位全都排列好了，这个院

院子里边坐了几百人，这里边有包公带来的道队，还有这个衙门里边的一些差役都在这坐下了。前边这个座位给包公和庞玉留出来了，庞玉往这一坐，身旁边最贴近的两个保镖，一个孙谦，一个赵八，站在他的身旁。尽管他挡着后边看戏的，但是那也没办法，这保镖就是得在这站着，不能在这坐着。包公坐在这儿了，包公的身后站着的是王朝马汉。王朝马汉保护着包大人，但是王朝马汉两个人是坐着的，这是在两者的不同。都落座之后，通知后台准备开演。这台上面家伙点一响，音乐一奏，这节目开演了。百戏团呢，其实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杂技团。您看杂技艺术历史悠久，从这个出土文物里边来看，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了杂技艺术，而且那个时候从那个墓葬的壁画上就有什么彩钢丝啊，什么钻火圈啊，什么耍火球啊，水流星啊，这些个东西都已经有了。今天这个百戏团第一个上场来演的就是大武术，几个男士在那来回啪啪啪一翻跟头，在音乐声中这一表演气氛造得很浓。接着第二个上了一个女士在那耍这水流星，这水流星耍的真是出手不凡，与众不同，令人看得瞠目结舌。尤其这女演员一上台，这个庞玉坐在那儿瞪着眼睛张着嘴，看得就特别的入神，特别的投入。好好，这里是看戏呢，瞅着都很轻松，其实呢外围这个气氛很紧张。尤其是那蒋曼，这蒋曼遵照国舅的嘱咐，他看戏的时候他不能看戏，他得巡视。这蒋曼挎着自己的这腰刀在外边转悠，他在外圈转观察，看看哪里有没有埋伏的人啊，哪里有没有什么暗算国舅的地方。他正转着转着，忽然来了一个人，哎，蒋大人，蒋大人，什么事？国舅府里来人找您，您快去看看，在哪儿呢？就在门房里呢，是吧？这蒋曼马上跟着这个人，就来到公馆的门房这儿了，开开门房的房门，迈步往里就走。他一走进来，一看正面坐着一个人，是公孙策。这蒋曼当时就犯合计了，这怎么回事？怎么这公孙策在这坐着？公孙策是这包拯的人呢，是他的孔目啊，他在这坐着什么意思？就听公孙策说了，蒋大人，请坐，请坐。蒋曼站那儿没动。公孙先生，您找我吗？对，是我找您。你找我有什么事情？我现在那本公务在身，我不能在此久留，回见。这蒋曼一抱腕转身要走，他刚要转身走，就觉得脖子这个地方有点发凉，他拿眼睛往下一扫，哎呦，有一口刀弹到脖子这儿了。这刀是拿刀面贴着他的脖子，别动，让你坐下你就坐下，你要不坐下的话，这刀刃一转就给你抹平了。哎，蒋曼心想坏了，今天果然我们是受了暗算了，这是包拯安排的。可是事已至此，这蒋曼不得不听人家的话呀，马上转身倒退两步，旁边有把椅子，他就坐这儿了。刚一坐在这儿，两旁边过来俩人，这俩人谁？张龙、赵虎，两口刀堵到他这个软肋上了，左边一口刀是右边一口刀，身后边这个刀
给他压到脖子上的是谁呀、啊？包兴，说这包兴还有这本事吗？你看看，关键时刻，你看他也有点作用。蒋万一坐到这之后，一看一边一口刀，知道他的软肋上，就知道事情不妙，他只有老实。尤其那赵虎在旁边就说了：“哎，蒋太守，我可告诉你，你得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啊！我叫赵虎，他叫张龙，我们哥两个都是战神威王落草为寇的出身，是屠龙岗在那儿打家劫舍的强盗，包大人把我们收来了。我们这几个人别看到了官府之中，在包大人的教育之下，我们懂得很多礼仪，不过这个心里边深处还有些野性。今天我们把刀逼到这儿，您就老实点，您要不老实的话，别说给你来个片汤。懂得什么叫片汤吗？片汤我不知道。片汤啊，就是我这刀在你的软肋上往下一片一片的往下片啊，咱不用来片汤。呵呵，要不来个穿心面。什么叫穿心面？穿心面就是把这个刀由打你这个肋条缝里边往里一捅，他那边也一捅，俩刀尖一见面，这叫穿心见面啊。咱不用这样。二位用不着这个，您说要我干什么吧。接着公孙策在上面就说了：“蒋万，你知道我们这次来是干什么来的吗？我们是奉当今皇上的圣旨到陈州来查阵的，查阵的主要人就是国舅庞玉，我们知道你和庞玉两人勾结的甚密，今天所以在这里设宴请他过府，目的在于把他擒拿。蒋曼，我们听说了你在外边设下官军，大街小巷全都戒严了，不准百姓行走，甚至你们还想要把这公馆包围，你想刺杀奉旨钦差。”说到这里，公孙策就把皇帝临行之前给包公的三道玉札其中的一道拿出来了。玉札就是皇帝亲笔的玉札，重申了一下包公到陈州来他所负有的权利。在这一宣读完了之后，公孙策就讲：“蒋曼，现在你必须下命令，把你外围的官军把他们的首领都找来，到在这个屋子里边，你告诉他们，让他们全都撤退，集结起来之后退离陈州40里以外，我们就留着你这条命，不然的话你这条命就算撂在这屋里了，我们可以把你杀死，然后我们到外边以皇帝的玉札传出命令让他们后退，你看怎么做好。”蒋曼一听：“我传命令，那是这样，你们到外头，门口附近那几个人，我这衙门里的人呢，有的都认识他们，把他们叫来，我跟他们说。”蒋曼这阵嘴唇都哆嗦了，心跳也加速了，眼睛也发直了，浑身也都发麻了，心想：“这是怎么的了？国舅啊，咱们设计的没有人家设计的周密，人家怎么先把我给逮住了？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些基层的军事头领都找来了，找来之后一见蒋曼，蒋曼跟他们就说了，我说告诉你们啊，我现在正式向你们传达命令，你们马上把队伍集结起来，把这戒严取消，大街小巷的官军一律集合一起，出离陈州远退40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再回来，听到没有？”这些个基层的这些个军事首领一听：“是，我们知道了。”这些个人都出来了，出来之后有的还小嘀咕呢：“哎，我是怎么看着咱们那蒋老爷那个脸色不对呀、啊、那就该的，你没看见吗？有两把刀在那肋头上怼着呢，我瞅着了，那咱们怎么办？那听他命令啊，让咱走咱就走啊，咱管这呀。”哎呦，外围的这个戒严队伍全都撤了。蒋曼呢
当时被张龙、赵虎两个人把他拧过胳膊来，掏出绳子来给捆上了。捆上之后，带到旁边一间暗室，高人在那看着他，别把他放走了，嘴也给堵上了，不准他嚷，不准他喊。这个时候，公孙策、张龙、赵虎、包兴、斩南侠、斩雄飞也来了，他们几个人带着相符

近近无人不认识的。说相福最近这一段时间没露面，别人知不知道啊？别人不知道，只有国舅和张能等人知道这相福死了，而且是从蒋曼的嘴里得知的。蒋曼是听包公说的，是这么个结果。今天相福头前带路，斩南侠还有张龙、赵虎、包兴、公孙策等人一起够奔国舅府。为什么奔国舅府？上国舅府里边去搜查证据。因为只有国舅在这儿的时候，那国舅府里边证据才能搜查得出来，尤其是他那放赈钱粮的账目。没有国舅的命令，谁敢把这个账目拿出来给人看呢？啊！可是今天这就听不得国舅的话了。他们来到国舅府，迈步往里就走。国舅府府门这把门的按说是挺严格的，今天国舅上公馆里边去赴宴去，临走之时尤其是加重对把门的门意嘱咐，说不是我这府里的人千万别把他放进来。可是头一个来的是相福，相福往里边一走，这一把门里看，哎呦，相爷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哎，您这带着都哪儿的？这都是我领来的。我跟你们说啊，好好在这看着，国舅在这看戏呢，我领来这几个人有重要事情。哎，好好，您离请。相福带着他们几个人就进来了，因为相福对这国舅府非常熟悉，先知道账房在什么地方，先到账房里边把账封存，保证一个大包裹提了出来。管账的那个哪个也不敢来，一瞧这个气势可要了命了。接着奔后院，为什么奔后院？后院边有很多在押的妇女，在押的大姑娘，包括那田启元、金玉仙都在那后边呢。他们想去打救这些人，正在往后边走着，对过来了一个人，谁呀？那张能。咱不说吗，那个张能他没去呀，他自个儿主动请缨，说留在家里边看家，因为他屁股上那伤没好啊。这张能呢上后院啊解手去了，解完了手回来，往前面一走，一看前面稀里呼噜来了一帮人。他跟相福走了个对面，当他一看见带头的是相福的时候，这张能就吓坏了。张能当时一愣，嗯，张能心里想啊，坏了，这个相福不是死了吗？他怎么又活了？百日见鬼喽！他正愣神的时候，相府几步走到跟前，哟，张能，你没去呀？哦，你是相府吗？怎么的？几天不见，你不认识我了？是啊，我就是相府。不，相府，你不是那个死了吗？谁死了？我死了。你以为我是鬼魂出现了？看见没有，日头高照，有这个鬼魂吗？你没得死哦。我没死，我告诉你，我呀改邪归正了，我现在帮着包大人办事呢。张能，你别走啊，偷钱带路。哎，偷钱带路从啥子地方？上后边，你最清楚。什么软红糖啊，什么藏娇楼啊，都在什么地方压着多少个小男妇女啊，大姑娘小媳妇都在哪儿呢？去那个田启元压在哪儿？哎，那个金玉仙在哪儿？还有那么多被抢来的女人，你领我们去。哎，要得快点。你不晓得，我这个臀不有伤啊，少他妈扯。你再说有伤，我踹你一脚。不要踹哟，不要踹，一踹就更疼喽。快走！这张能头前带路，大家伙随后跟着他们，来到后边，到了后边所藏着女人的这些地方，全把房门都打开了。房门打开，捆着的解开，锁着的打开，然后把他们全都放出来了，告诉他们，一律都到包大人的公馆去。
现在把他们放出来之后啊，先都到公馆里边去有

0: 人接待他们，把他们要归置个地方，然后再审问他们的案情。所以这么打开门这么一放，有的男的有的是女的，说男的是什么，把女人抢来了，男人不同意，到这来找他来了，就给抓起来了，也给看押起来了。所以也有男的，这几个人这一出来，这个局面非常乱，乱乱哄哄的往外一走，当这些个人都走完了之后，相府跟大家说要奔包公馆，可是一抹身的功夫，相府突然发现这赃囊没了。怎么回事？这个赃囊非常的狡诈，他们是到后院里边来，什么软红堂啊、苍蛟楼啊，把这些被押的人都给放了。可是这个后院里边有一个地道，当年修建这个安乐侯府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地道，因为这个安乐侯庞玉啊，想到自己逃跑之路，他也想到自己作恶多端没有好报，万一有什么事的话，他好有个逃跑的路啊，修了个地道，这个地道就在那个苍蛟楼的旁边。张能他知道这个地道口，庞玉跟他说了，相福呢听人说过，不知道地道在哪。这个赃囊借着往外一放人，人稀里糊涂往外一走，这么一乱的功夫，这赃囊掀开这个地道盖，他就下去了。他由打这个地道里边往前走，走出去就出了府了。出了府之后，转身他捷步就奔包公馆。来到包公馆，是急急忙忙往里就走，有很多人不认识他。包公馆外边人想拦他没拦住，这赃囊一下子就跑到了后院了。跑到后院一看，这国舅还在那看戏呢。赃囊赶忙来到国舅的身边，一见着庞玉，贵舅爷了不得了，人们跑到我们府里吵架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

0: 们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的传承人。
4: 武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5: 是世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
11: 我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吉心。

0: 工程，用心爱心。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陆庞玉在包公馆的后院里，正在那儿聚精会神的看杂技呢。这个时候张能来了，一见庞玉就说：
2: 归九爷怀了死喽，人家跑到咱们的家里吵了架喽。
1: 按说这庞玉要是听到这么一句话，那马上就得蹦起来，可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庞玉在那坐着没动。为什么呀？此时此刻这庞玉呀，瞪着两个眼睛，张着嘴，全神贯注，被台上的那种表演给吸引住了。这百戏节目实在是太精彩了。刚才他看了这个百戏团的这个班主飞叉里，一个飞叉表演，飞叉里的飞叉在同行里边是佼佼者。他这个叉呀耍起来之后，看那个叉在他身上来回滚动，叉盆哗楞哗楞哗楞哗楞之响，他那个招数比别人都多，而且那个熟练程度比别人都强。尤其是他有个绝活，这个叉在身上滚着滚着，耍着耍着，有一只家巧在这个台前边上空飞过去了。这个家巧刚那么一飞过去，就瞧这个飞叉里突然把这个叉一抖，呱啦往高空一抛，这叉唰的一下子说把那家巧给扎死了。没有，要把家巧给扎死那不算水平。家巧不是飞着吗？把家巧翅膀给扫了一下，翅膀上那毛给掉起两片来，把那家巧吓了一大跳。这毛飘落下来了，而那叉往下一落的时候，这飞叉里啪把这叉又接住了。您瞧，这既展示了自己的技艺，同时呢又保证了自然生物的安全。你看那个时候人家有这种思想意识，说刚才他这个叉一飞，这一接，把这国舅就给看傻了眼了。可是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是这班主他的二女儿李二姐表演的柔术，又叫软功。现在台上正是李二姐在那表演软功呢。这李二姐身上穿着一身粉红色的服装，在台上做着那个动作，呵，把这个国舅两个眼睛整个给吸引过去了。用现在的话说，吸引住了他的两个转动的眼球，转动的眼球现在不转动了，定死在那儿了。一是李二姐长得漂亮，第二李二姐的技艺出众。这国舅瞅着李二姐在台上这个表演，一瞧那腰跟桥似的，那个身体软的跟面条似的，在台上做着很多的优美的动作。这国舅眼睛瞪圆了，嘴张着，心里边在想着，他想什么？哎呦，这妞长得真漂亮，这小身板

真柔软呐！啊，行，等着这回他演完了之后，我一定把他叫到我的府里去，让他单独的给我自个儿演。你想在这个时候，这张能来了，跑到他跟前说，说那要抄家了，他根本没听进去，他拿手一拨了张能，哎，我说你躲开，我这看节目呢。这张能往旁边一闪身，心想国舅怎么的了啊？张能抬头往那个台上边一看，哎呦，台上一个美女正在那表演呢。这张能心想，这个时候还是你欣赏美色的时候吗？啊，大难临头了。这张能就说了，贵秋爷怀着死喽，我跟你说，咱们的府里娶了人喽。他这第二番一说话呀，这国舅庞玉才有点注意了。嗯啊，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贵秋爷有人上咱们那个府里去喽，抄家喽，把那个账目都拿走喽，后面的人都给放喽。谁去了啊？哪一个去哟？就是那个包黑子派去的人哦，你还在这有心会看戏嘞，要倒霉喽。哎呦，这庞玉听到这里马上感觉到事情严重，立即就站起身来。他站起身来一回头，瞧了瞧坐在旁边的包拯，哎，我说包拯啊，今儿个我在这儿跟你一起看百戏，怎么你手下人跑到我府里边瞎折腾去了？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包公一听，国舅，这个事情我知道，他们去办公，与您没有什么关系，您坐下还看戏。什么？我还在这看戏？我他妈再在这看戏，我那院子和家里边就都全乱了啊！我告诉你包拯，行，等着，咱们回头再算账。庞玉说到这里战神星转身要走，他身后面那两个保镖啊，一个孙谦一个赵霸，这两人保着庞玉刚想要走，包公这阵站起来了，国舅你要往哪里去？怎么着包拯？我要回府。回府？国舅恐怕你回不去了吧。哎呦，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庞玉可往心里去了。庞玉心想，坏了，我中了包拯的计了。看来呀，这个张能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现在那边已经有人到我的府里闹腾去了，现在这边他想不让我走，那还了得了。国舅庞玉就说了，姓包的，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走了吗？啊，我告诉你，你让我走也得走，不让我走我也得走。蒋曼，蒋曼你在哪里？他这阵喊蒋曼，包公微微一笑，国舅，蒋曼早已经被我捉获看拿起来了。啊，你把蒋曼给逮起来了？好。这阵庞玉一回身，看着他两个贴身的保镖孙谦赵霸，孙谦赵霸，来，咱们爷们杀出一条血路，回府。这阵国舅也真急了，唰的一下子肋下抽出宝剑，他这两个贴身保镖一探背膀，身后噌亮出来双刀，这俩人手里边拿的都是双兵器，他们两个挥舞着双刀要往外闯。这边呢，包公左右是王朝马汉，王朝马汉两个人也把腰刀抽出来了，要保护着包大人。包公一看这种局势啊，真是有点出乎他意料之外。为什么呢？包公的原计划并不是这样，他原来是想的是他在这儿陪着国舅看表演，那边呢展雄飞相府等人到他的府里边去搜查证据，包括物证以及人证，人证物证俱获之后，他们一回来来到这个现场，就把国舅给现场抓获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张能提前在地道里跑出来，跑这送信来了。
这么一

一弄，跟预想的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世上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啊，你谋划不如变化，话又说回来，这变化还不如造化。现在这变化，变化的结果就看谁的造化大了，就看这个自然规律是往哪发展了。这个时候的包公心想，不能让庞玉跑路，如果让庞玉跑出了包公馆，这事情就不好办了。包公已经知道外面所布置的官兵早已经都撤掉了，庞玉就已经是在他这个包公馆的院里边陷入罗网之中，但是他有可能挣断罗网而逃跑。包公告诉王朝马汉，把庞玉截住，与我把他拿下。你说这句话，王朝马汉这种挥舞着腰刀就想奔庞玉而来。可庞玉这两个保镖呢，这两个保镖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呐，贴身保镖也颇有武艺呀。孙乾赵霸两人挥舞着双刀，跟王朝马汉两人就打起来了。院子里头这些个看戏的多数是包公手下的人役，这几个人也一站起来，而庞玉带来的有些人也跟着闹腾起来了。这个院子里边当时可就乱了套了，也说不上是谁是哪一伙的，谁是哪一波的，打乱了。有的想要往外走，有的堵着门就不让走。台上面这戏也不演了，这一台演员全站在台上瞅着下边，分不清谁跟谁来了。包公这个时候往后倒退两步，他想观察着局势的变化。包公心里在想，心想斩南侠，你们怎么还没回来呀？你们如果要是回来的话，马上就可以平定当前的这个局面。包公退出来两步啊，可是他没想到来送信的这个张能，这个小子看出门道来了。他一瞧，王朝马汉两个人跟这个国舅的两个保镖打起来了。这国舅庞玉手中挥舞着剑，也想着往外闯。这张能想啊，现在主要的关键人物就是这包拯，如果要是把这包拯能够胁迫住，让他下命令，让大家闪开一条路，这国舅就行能逃跑。所以这张能有打旁边一个人的手里边夺过一把刀来。这张能的武艺可并不出众，但是这个小子小时候还真练过两下子。他夺过一把刀来，他奔着包公来了。他看见包拯在旁边站着呢，张能走两步来到包公的跟前，手中把刀一合，刀尖对着包公。我懂，我说包孩儿，你往哪里跑？哦，我告诉你，快一点下命令，让你的人全都躲开，让国舅出去，不然的话，我这口刀就给你捅进去，哎，你的小命就完喽。宝儿，下命令，你快一点。这张能拿着刀一逼着包拯，这包拯还真没有办法。为什么？包公此刻手无寸铁，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包大人从小没练过武啊。此时此刻，包公的心里边可真有点后悔。后悔什么呀？后悔自己小的时候只读诗书，不习武艺。心想，早知有今天，我哪怕练两下呢，我顺手抄起一件兵器来，我也能跟他比划比划呀。可万万没有想到，我让这么一个人，他居然拿着刀逼着我。但是包公并没有下命令，张能用刀逼着包公，你下不下命令？哎，我告诉你，你要不下命令，我这一刀就给你捅进去喽，你就完喽啊！这个不是假的。他拿刀逼着包公，包公往后倒退，他往前步步紧逼。你不下命令，不下命令我就要捅了。他说着话，双手一合，这个刀，这刀尖对着包公的前胸，他就往。

千桶。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没想到在他身后飞过了一件兵器。什么兵器？钢叉。咱不说了吗？这个百戏团里的班主啊，号称飞叉李。刚才那个飞叉李，那飞叉练得非常出色。此时此刻，这个飞叉李站在台上，一直观察着现场的动乱。这飞叉李呀，不留心别人，他就留心这包拯。他知道这位包大人是个清官，老百姓有口皆碑，都说这个包大人从东京汴梁一出来到郴州来，一路之上断了很多疑难之案，断案公正，执法严谨，是一个少有的清官。包括这个班主飞叉李亲自见过包拯，包拯都说要把这国舅捉住，要给这个郴州的百姓伸冤。飞叉李心想，有这么一个好官来了，我们可得好好保护着。这个好官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如果这么一个好官也死了，这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所以他站在台上居高临下看得清楚，他瞅见开始包拯往后退两步，没想到臧能这小子拿了一把刀逼着包拯节节往后倒退，他双手一合刀，真要往包拯的前胸去扎。飞叉李心想，这可到了关键时刻了，我得助包大人一臂之力。怎么助呢？按说飞叉李那飞叉可是非常有准的，刚才咱说了，那飞着的家巧一走，那叉抖手往上一扔，都能把那家巧翅膀上的毛给戳下两个叶来。别说戳这人呢，这叉要在后边往后星一扔，扑的一下子就进去了。他这个叉跟别人叉还不一样呢，别人练那个叉，那个叉头是不开刃的，因为耍弄的时候生怕蹭着肉皮呀、给划破了。飞叉里艺高人胆大，他这两边的叉头是开刃的，不开刃怎么能把那个家巧的毛给铲下来呀、正因为是开刃的，所以他一抖这个叉扔出去，那是有力量的。不但说有力量，由于叉头是开刃的，碰见肉就能给多进去。他要在后边给他后胸一插，就能把他插死。但是这位飞叉李毕竟还很冷静，他心里合计呀，他合计什么？飞叉李心想，我要把他插死，这是一条人命啊，一死人这事就不好办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将来包大人说不定执法森严，还问我一个罪，我既有帮助包大人，我还不能把这小子给治死，怎么办？我找他肉厚的地方给他来一叉吧。哪肉厚啊？臀部。这飞叉里就把这叉一抖，照着臧能那个后屁股哗楞就飞过去了。他可不知道臧能这个臀部啊，让展雄飞打过一袖箭，这一袖箭打觉得起出来之后，由于他这个身体可能是老不洗澡脏给感染了，他自个儿上了点药还没见效，现在化了脓了，一直是疼着呢，他走路现在都一瘸一点的。飞叉里这叉往这一飞，他可真巧，可真寸，就在展雄飞袖箭那个伤口那个眼儿上，就又给来了一叉啊，噗的一声，这一插就插上了。这一插一插上，这脏能妈呀一声一蹦高，哎呦，这那个鬼儿子啊，往我这个地方插呀，哎呦，这是薄弱环节，他知道薄弱环节呢，这也能给他插上，这小子疼得直蹦啊，那刀都扔地下了，他这刀一往地下一扔，包大人的危机就给解除了。这个功夫飞叉里由打台上腾楞就纵身下来了，用手一挥，告诉戏班里他这些人，来呀，保护包大人。这台

0: 哎，上边连男带女，练什么的都有。这些个杂技演员都是好体格啊，噼里扑噜又打台上都蹦下来了。这一蹦下来，把包大人给保护住了，谁还过不来了？这脏囊屁股上撅着一叉，他拿手抓这个叉，他想往外拔，他就觉得特别疼，不动他也觉得疼，在那原地直转圈。这个时候院子里边是打的是一塌糊涂，偏偏在这个时候外边来了一伙子人，谁呀？展雄飞、向福、张龙、赵虎、公孙策等人都来了，包括此时个包兴也出现了。他们因为在国舅府里边把事情办完了之后，发现这脏能没了，向福就说这脏能可能在地道里跑了，提前给国舅送信去了，我们得赶紧快回包公馆。这伙子人抓紧就回来了，一来到后院，一看这院子里边打的一锅粥一样了。展爷这一来，这国舅啊，在他两个保镖的保护之下，已经杀得眼看就到在门口这儿了，就要出去了。展琼飞到在这里，手中把战卢剑一亮，哪里走？后边有人喊：“展爷，把他拦住！”那就是庞玉，别让他跑了。展琼飞在那一挡住去路，庞玉手下的一个保镖，这孙谦摆着双刀照着展琼飞，刷刷就是两刀，刀往前一来，展琼飞往旁边一闪身，咔的一剑，把他一柄刀削得成铲子了。这小子一愣神的功夫，一挥那口刀，夸又一剑。那刀也成了铲子了，两把刀成了两把铲子了。这个小子当时就愣了神了，展雄飞跟他一动手，你别看那是他的贴身保镖，跟展南侠比，那武艺可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没用三招五式，让展雄飞一个横扫，扑通踢倒了。展雄飞吩咐一声，绑。旁边有人拿过绳子过来，妈肩托拢二背，把这个捆上了。这个小子一捆上，那边那个赵霸也是双刀啊，摆着双刀想奔展爷这儿来。他往这儿一来，展雄飞摆战卢剑跟他一交手，没想到这愣赵虎手里边拎着一条齐眉棍，这赵虎就绕到那个赵霸的身后，照他那个脑袋梆就是一棍。这个赵霸光盯着会展雄飞了，没想到身后边来一闷棍，这一闷棍正打到脑袋上，嘣的一下子，这小子立时觉得脑袋一嗡，咕噔倒下了，脑震荡。绑上，这个也绑上了，把这两个保镖给制服了以后，现在国舅身旁就没人了。国舅手中提着这口剑，向着夺路而逃，没想到站在他面前一个人，把国舅吓了一跳。他一瞧，正是他派出去行刺包拯的那个相福。啊，相福，你还活着？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

0: 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9: 五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产生足了，
8: 是市里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

0: 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国舅庞昱正要夺门而走的时候，被一个人挡住了去路，抬头一瞧，正是相福，把庞昱给吓了一跳。因为庞昱知道相福死了，这是蒋万跟他说的，蒋万是听包拯说的。蒋万说包拯跟他讲，有一个人拦轿行刺，被他的手下差人追撵的跳到河里淹死了，最后把尸首打捞出来一瞧，他长的那个五官相貌，那就是相福啊。正因为这个庞昱得知相福已经死了，所以他才放了心了。可没想到大白天，今天这相福又站在他的面前。庞昱说，相福你没死吗？相福瞅着庞昱，
9: 郭舅爷，托您的福，我还活着。
8: 啊，你还活着？我听说你淹死了。
9: 我淹死了，总比让毒酒毒死好啊。
8: 他这一句话就点到了国舅的痛处了。那意思是，你给我预备毒酒了。
9: 我要是把这包拯刺杀成功了回去，你一杯毒酒就把我给药死了。他一说这话，这庞昱假作不知。
8: 啊，什么呀，你说的这是？哎，我说相福，既然你没死的话。

0: 咱们一块儿快走。
1: 国舅，
0: 我跟您商量点事儿，你说您能不能成全成全我？
2: 我成全你，当然了，我想成全你呀，小子，你可别忘了啊，我曾经要给你一大笔钱的啊，让你安度晚年。
0: 是啊，郭舅爷，既然您对我那么关照，您就关照到底吧。
2: 你说我怎么再关照你？
0: 郭舅爷，你把你的兵器扔了，让我把你捆上，倒在包大人的跟前让我请个功，将功折罪，怎么样？
2: 呵，小子，你变了心了啊？你相信那个包黑子？我告诉你，你别忘了，我可是皇亲国戚，那个包黑子他不过就是一个临时的官，他能敢把我如何呀？
0: 国舅，甭说了，你办的什么事情你自己不知道吗？事到如今，咱们两个已经是冤家对头，你准备用毒酒要把我害死，我幸亏没被你毒酒害死，我才能活到今天。
1: 潘玉，
0: 你把剑给我扔了。
2: 这庞玉一看，感情相夫跟他也翻了脸了。庞玉双手一合，这个剑照着相夫的前心唰一剑就扎过来了。他这一剑往这一扎，相夫往旁边一闪身，用这口刀的刀背啪一磕他的剑。这庞玉别看拿着剑，他那武艺可不出众。庞玉平素当中哪有功夫练武啊？啊，贪花恋酒，吃喝玩乐，那是个公子哥。相夫这个刀背一磕他那个剑，就手这个刀刃照他那脖子上横着一扫，这庞玉一低头，这刀带着一股冷风噗从他那头顶上就过去了。这庞玉吓得一哆嗦，紧接着相夫往前进一步，一抬腿，这一脚就踢到他前胸上了，这就窝心脚嘣的一下子把这个庞玉给踢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坐下了。这一屁股正坐在包兴的脚面上，你说怎么那么巧？包兴一看，俩手一摁他的脖子，兔崽子你别动，他把庞玉给掐住了。
1: 这个时候包大人手下这些人过来好几个，
0: 把庞玉拢过了胳膊，掏出了绳子捆上了，生怕捆不结实，又掏出一条绳子来，两条绳子把他捆了个绷绷紧。
1: 庞玉这一被捆上，
0: 马上那精神头就没了。庞玉此时此刻自觉得自个儿是前途未卜啊，又一转念，包拯你就把我捆上，又岂奈我何？
1: 这个时候庞玉已被捉住，整个院子里边渐渐的平息。庞玉手下的人该捉的捉，该捆的捆，该把他遣放走的遣放走了。衙门里边那个临时代理职务的陈正生领着一些衙役也来到这里参见包大人，向包大人禀报他们在外边的准备工作。因为刚才他带着衙役是在外围巡视了，生怕还有些官军闹事，结果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复杂。现在一切恢复平静，庞玉被捉，那么蒋曼也被捉，那个张能呢？刚才咱们说他屁股上带那叉不来回疼的直转圈吗？早已有人把那叉给他拔出来，把他也捆上了。张能一个劲儿的说给他屁股上上点药，因为那个血血流不止，说不然的话他就能流死。马上找来了医生给他上了点药，给他还包扎了一下，看来还是很讲人道主义的。这几个人都已经捉住看押起来，包公就开始问公孙策到这个国舅府里边去搜查证据，搜查的如何。公孙策就把在国舅府里边搜查得来的赈济钱粮账都呈报给包大人，如实的诉说。这国舅爷这次到陈州来赈济呀，银子可带了不少，带了40万两，将近一躺银子了。

这40万两银子到底是干什么了呢？给老百姓开过几次粥棚，老百姓站着牌端着碗领过些稀粥喝，剩下就再没看着这银子的去向。干嘛了？他修这个安乐侯府了，他拿这个银钱在这吃喝玩乐了，同时拿这个银钱在这扩张队伍了。蒋万呢，单独被一提审，包拯先问他说，你跟着这个国舅庞玉都干了些什么坏事？蒋万此时此刻自个儿觉得这国舅大概要够呛，但是又转念，这国舅他爹那是太师啊，在朝纲中啊，这包拯他敢把国舅如何吗？啊，蒋万想，我得给自己留点后路，万一这个国舅虽然被捉住了，最后无罪释放，国舅还是国舅，那我跟国舅共同遭难，日后国舅对我得高看一眼呐。所以蒋万开始还牙口咬定，什么也不说。包公即使问他，他也是避重而就轻，是这个样子。把这个臧能叫来，问臧能，臧能就说了，我就是这国舅的一个医生。但是包公问他说，你手持利刃，力逼着奉旨钦差，让下命令让国舅逃跑，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臧能说，那我没有办法，国舅当时身陷危境，我不得不如此，因为我是他属下嘛。大人，那我要是当您的属下，我也会替您办事的。臧能说出了这么一番话，最后把这臧能暂且压到旁边。连夜包公就把这庞玉提上来，把庞玉提上来之后，庞玉来到大堂上立而不跪。包公说，庞玉，事到如今见了本官，因何不跪？庞玉说，包拯，我是安乐侯，你充其量不过是开封府尹，我跪你何来？包拯说，你来看。说到这里，包公就把皇帝赏赐给他的玉札一道亮出来，把这玉札一亮出来，庞玉不得不跪。他往这一跪，包公就问他说，庞玉，你作为放镇大臣，带来了国库里边的40万两白银，来到陈州有多少用于赈济百姓呢？庞玉只好说，他曾经开过粥棚，再别的说不出来了。他也招认，是我用他修建了安乐侯府了，但是他一点没有一种认罪的态度。接着包公就又问他，你抢男霸女这些事情，不知道是违反国法吗？比如说那田启源，他的妻子金玉仙，你硬是把他抢到你的府中，而由此引起他们家的老太太死亡，是他的义仆田中进京告了御状，这件事情你违反国法王章。庞玉一听，哎，算什么呀，这个事儿是他后反劲儿啊，原来我看的那媳妇儿长得不错，我是到我府里去，那个田启源他是同意的，后来他又不同意了，出尔反尔，这不怨我呀。再问起别的这个女人，这庞玉完全是否认，有的呢答应着是我看上她了，但是呢她自己也乐意，并不怪我，我给了他们钱了，就是一副无赖的嘴脸。最后这庞玉就说了，包拯，我问你，今天你把我捉住以后，你想怎么着把我？包公说，国舅，今天我已经把你捉住，你听见皇帝在御札里边说的吗？
我奉旨钦差，代天巡守。当今皇上说我下陈州，他说是如朕亲临呐、有违犯国法王章者，可以就地正法。国舅，也包括你本人在内。庞玉说：“哈哈哈哈，包拯，你可别忘。”

包公说，是啊，那三支玉笔赠送给我，是让我在判案之时秉公而断，不徇私情。既是玉笔，那就应该对得住国家的王法。啊，好，包拯，你招不着办，反正这个事儿你判不了我，你得把我借回东京去，见了当今皇上再说。包公说，国舅，这样吧，明天我就在我的这个大堂上公开审理你这案子，我让陈州的老百姓全都当面听堂，你听听老百姓对你是什么样的呼声，老百姓对本官我又有什么样的请求。压下去。这是包公破例想出一个主意来，转过天来，就在陈州怀宁府的大堂上，包公在正堂升堂，两旁边衙役站立，把庞玉还有蒋万以及张能三个人带到堂上。这个陈州整个都轰动了，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查镇的包拯把这国舅庞玉给捉住了，而且要当众公审。哎呦，大堂下边啊全都是老百姓，整个衙门里边都挤满了，衙门对过那民房上面房盖上坐的都是人。从远处要看看这个作恶多端的国舅庞玉，他长得什么模样，他怎么就这么不是东西，有多少人家遭过他的害，有多少百姓受过他的累，又有多少百姓间接的受过他的欺负，还有多少百姓直接的受过他的打骂。包公在正堂一坐，把这些罪犯带到堂上，包公就问庞玉，庞玉你可知罪？这时候庞玉一说话的时候，下边的百姓有的就嚷上了，大人把他交给我们吧，有的说，大人交给我们，我们把他剥了皮，我们把他剥了皮，把他剐喽，大人给我们。包公在大堂上看了看庞玉，庞玉你听见没有，老百姓他们要让我把你交给大家，如果把你交给百姓，百姓会对你如何处置呢？嗯，你的罪名已经摆在了面前。包公马上就把在桌案上的这些个案卷拿出来几个。包公说，你的这个罪名，如果说要一件一件的我跟你核实对证，大概三天也核实不完。我只把几件典型的事情拿出来，你听听是不是你做的。包公那么一核实，庞玉此时搁这心里边可也有点没底了。庞玉心想，是啊，我这些事情做的那都是违犯国法王章的事儿。不过呢，我得想办法跟这个包黑子跟他好好的沟通沟通，最好让他把我带进京都去，只要是把我一带进京都去，这事就好办了。庞玉呀，不像昨天晚上态度那么蛮横了，这事儿呢好像缓下来了。我说，包大人您说吧，反正是呢我这个罪就犯在这儿了，您说对我怎么处置。包公说，国舅，对你的处置我想有两个，第一，把你交给陈州百姓听听他们对你如何处置。哎，那别介，千万别这样，你听他们在那喊了吗，他们想把我剐喽，啊，他们想把我剥了皮，啊，这帮家伙他简直对我恨入骨髓，我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了。第二条，那就是把你押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正堂审问。哎，耐想耐想，你就把我押回东京汴梁交到三法司吧。不过有一样啊，国舅，要押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正堂审问，您所犯下的主要这几条罪状必须得招认了。招认

0: 唐玉心想，我招认不招认？我不招认，我不招认，他把我要交给老百姓审问，这就麻烦了。我招认，我招认了，他把我带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交给三法司正堂，只要我一回到东京汴梁，有我爹在那儿，这事儿就好办了，肯定暗地通融，能够网开一面，饶我一死，这是必然的。好好好好，包大人，那就把我带回东京汴梁，押到三法司吧。
1: 好。于是包公就让公孙策在旁边把庞玉的一些罪状一条条一桩桩都给写出来了，然后向庞玉宣读，就说你承不承认你有这些罪状。当然这其中包括着他抢男霸女呀，什么贪污官银呐，什么贪污放赈钱粮啊，胡作非为呀，文法乱纪呀，乃至在这里扩大队伍啊，和这个蒋曼呢串通一气呀，都写完了。这庞玉一听，哎，我大致就这些事儿，是这些事儿，我承认了，签字画押。马上提起笔来，让庞玉在这签字画押。庞玉还真就签字画押。他签字画押之后，庞玉满以为这回招认完了，得把他打在木笼，压在囚车，借到东京汴梁三法司正堂审问了。可是他把这押画完了，包公就把他这个判状拿起来了。庞玉跪下听判。啊，谁判？本官判你。于是包公面对庞玉是宣读判状，查奉旨赈济大臣安洛侯庞玉，假放赈济灾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民怨鼎沸，口诛笔伐，是有恶者不如其恶，国有罪者不及其罪，陈州属地连年灾荒，苍天不悯，地府不怜，民不聊生，悲鸿遍野，盼圣恩如大旱之盼云泥，思赈济如严冬之念篝火，夫庞玉者上负天子之托，下察黎民之怨，本该为民喊天送雨，偏是到此雪上加霜，赈济钱粮，实之贪七八九，吞并土地，四方占有二三，修府地，建楼阁，一砖一瓦皆是国库官银，整园林，植花卉，一草一木尽吞民脂民膏，灾民日无顿餐，饥肠辘辘，侯门三餐珍馐，大府翩翩，粉黛交姿，恨不能统归己有，家孤粮富，强掠于深怨高墙，民有怨不敢申，申则必遭恶报，众有仇无处诉，诉者岂奈他何，而上使朝内皇亲，有恃无恐，下济州府官衙，狼狈为奸，逼人至此，易如反掌，明杀暗害，举手之劳，民状积如山，层层递进，冤者多如海，浪卷滔翻，人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何以庞玉不除，陈州难平，行者百姓之命也，法者国家之规也，整受上命服下民，敢不执法公正，奉玉札查不轨，自当无私联名，庞玉身为皇族，败坏圣誉，欺君罔上，蒙君作弊，贪污官银，强霸民田，私建府地，扩建军兵，心怀叵测，狼子野心，窥视神器，挥霍无度，强抢民女，危害一方，万民切齿，除一害而众苗生，行一恶而万民悦，违正国法，立判

0: 言辞，扶住玉行，龙头扎下。
1: 说到这里，包公把袍袖一甩，
0: 动刑。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团成员。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你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了。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

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包公在大堂上宣读了判词，判词宣读完了之后，吩咐一声，把国舅庞玉置于龙头闸下，要当堂动刑。这龙头闸可要开张了，三口铡刀自打东京汴梁抬到陈州，几位这个执行的勇士一直心里边老想一个问题，就说这闸什么时候开张呢？没想到今天到了开张的日子了，铡刀抬到大堂之上，外边那个刑衣已经退掉了，就那铡刀套给退掉了，锃亮的铡刀在那一撂，这一说要动刑，这国舅庞玉可吓坏了。庞玉当时就喊：“慢着，慢着！”
14: 包拯说：“庞玉，还有何话说？”
13: 我说：“包拯，你说话不算数。”“
14: 怎么不算数了？”“
13: 原来你跟我说的，说让我签字画了押，招了口供之后，你要把我押到东京汴梁三法司审问，为什么今天在这儿你要就地动刑？”
14: 包公说：“庞玉，你所招认的罪状难道说是假的吗？”“
13: 啊，那个那倒不是什么假的。
14: 现在很多的原告就跪在堂下。堂下你们听着，刚才宣读庞玉的罪状，你们说庞玉犯的罪状是不是真的？”
13: 这堂下很多被去喊冤的人齐声呼喊：“都是真的，大人快杀了他。”
14: 庞玉，现在我这案头这一摞子诉状都在这摆着，可以说没有一件是假的。既然你已经承认，那说明你已经犯下了大罪，既然犯罪就应该依法惩处。带回东京 和在此处用刑都是一样的。来呀，把庞玉给我卷起来，龙头扎下，用刑。这阵包公那黑脸一沉，面沉似水，带着几分威严，大堂之上立即是森严肃穆。庞玉当时这心就揪揪起来了，这体格也哆嗦起来了。庞玉还想申辩，觉得好像自己已经无助了，爹不在这儿，皇上也不在这儿，外边都是老百姓，我犯下这么大的罪，我得罪的都是他们，前面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包黑子，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回我庞玉我可完喽，这回可完喽。不容他多想啊，早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走过来，这赵虎手扶扎刀，王朝马汉两个人把这庞玉放在一领芦席上卷起来，张龙在那儿摁住了扎刀的底座，把这庞玉塞进龙头扎下，是腰斩两截，噗的一声红光外现，外边老百姓齐声鼓掌。你说有人死了给鼓掌的吗？可见这个人他作恶到了什么程度了。这庞玉一被扎，旁边还有一个蒋万，还有一个张能呢，这俩人瞅着庞玉被扎了，这蒋万的心里边一揪揪。包公一拍桌案，蒋万，这蒋万马上跪爬半步，大人，为什么这样了？舌头都吓硬了，说不出话来了。最初啊，蒋万还抱有一线希望，他以为庞玉是国舅，是皇亲，他不能立即就死啊，怎么得到东京啊，说不定这个事情还会产生变化。可是眼下庞玉就被腰斩两截了，这蒋万心想，那我也没大概是个半夜也刚掐来，孤灯跪在那儿，大人，蒋万你可知罪？这包公一问，蒋万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心想我干脆我认罪吧，我认罪，也许大人能够饶了我，大人我认罪。你和庞玉私自扩大队伍，3000守备队为何改成了10000人？对，这都是庞玉他让我干的，那但是他是国舅，我不能不答应。我看你心怀叵测，愧是神器。这在庞玉那个判词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心怀叵测，愧是神器。这个蒋万呢，没明白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啊，对，就这意思，就这意思。坏了，狐狸巴都这一点头，这最大了。心怀叵测，就你那个心术里边不正；愧是神器，就是你看皇上那个味儿挺好，你想要篡权，你想要刺杀皇上，想造反，这罪可是最大的罪。由于这个蒋万没文化，没明白，所以点头，对，就这意思。来，投入虎头闸下。好，这蒋万到死没明白自个儿是什么罪名，芦席一卷，投进虎头闸下。最后这张能了，张能跪爬半步，包大人，我怎能，我就是个医生呢，我不会干啥的，我会陪那个长寿舅。哎，包大人，你要晓得呀，我陪着那个长寿舅啊，啥一个活了，立即就长命百岁。包大人，你要是饶了我嘞，我会把那个长寿舅陪治好了，送给大人，让你长寿啊。你能活110岁。张能，你助纣为虐。展侠可曾经说你帮他配置藏春酒，在我的公馆之内，你曾经手持钢刀逼迫钦差，可知此罪？对的，对头，我是那个样子。 你当时拿刀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13: 当时拿刀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就想的是你快点把鬼舅爷放走，但是你要是不放走的话呢，我拿刀我就想把你捅死。哎，不对不对，不是这个话。
14: 来呀，龙息卷起，高头扎下。
13: 这张能啊也吓懵了，嘴里边说的都不知道是什么话了，立即把这张能卢西卷起塞进狗头铡。这三口铜铡在这都派上用场了。三个人被铡了之后啊，老百姓人心大快，交口称赞，包青天包大人为民除害。
14: 紧接着包公在这里
13: 办了一些善后的事情，一个是陈州怀宁府没有了官了，写公文起奏朝廷。那么这里呢，怀宁府暂由这个陈正生代理，让他负责地方的行政工作。再有呢，这个放赈的钱粮，把这个国舅府里边的很多的钱粮全都搜集到一起。包拯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把这些钱粮银子能有多少都算出来之后，按照灾区的百姓都分配到各乡各镇，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赈济救急，感受到欢恩雨露。接着呢，包公又写了一道公文起奏给朝廷，先是给宰相王延龄，向王延龄讲述了国舅的罪状，然后也说了自己最后的处理，说已经把国舅就在这就地正法给铡了，同时让丞相把这个本章再转奏给皇帝，听候皇帝御批。一切善后工作全都安排料理停当，陈州的百姓啊，大家都称赞包大人，很多那些冤案的哭主原告我们都不必细说了。包公把庞玉所犯下的这些个罪状专门打成了一个档案箱，装到里边，准备把这东西带回朝纲给皇上去亲自看去。包公准备要从郴州回去了，头天晚上包公和公孙策在灯烛下坐在一起，二人闲谈。包公说，公孙先生，你觉得我们此番郴州查镇如何呢？公孙策说，大人，大大的成功啊，您这一来，尤其是把国舅庞玉这一铲除，龙头铡下，扶助御行，万民称颂啊，郴州的百姓可以说没有一个不说您好的，您这也是给皇帝争得来一个好名声。公孙先生，你这话说的只对了一半，怎么呢？你想到没有，此番包拯回朝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公孙策说，我想您这回回朝一定要升官晋级呀。公孙先生言之差矣。大人何出此言？你想啊，当今圣上给我三刀御铡，如此重看于我，如此对我相信，可是我到这里把国舅给铡了，圣上能从心里边高兴吗？啊，国舅必定是皇亲呐。我包拯想了，之所以在这里把庞玉就地正法，无非是正国法，顺民意，给大宋国朝树立一个样子，大宋国朝的官员在执法上都应该如此。但是我也想，这回回到东京汴梁之后，公孙先生你做好了准备啊，我这顶乌纱十有八九是戴不住了。大人，皇帝会这样吗？我想他会的，当然皇帝不会当面说，
14: 说我把国舅给铡了，皇帝不高兴了，他不会这么讲。皇帝总会找一个理由把我的官职罢免，那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但是我包拯想了，我既为一任官员，就应该为百姓办事，陈州百姓已遭天灾，就不应该再受人祸。我到这里是给陈州百姓出一口气，所以明天我们转道回东京，这个道路啊不顺原路来，咱们原路走过来了，一路上都已经是立下了放告牌，让沿途百姓可以随便告状。回走呢，咱们是绕路而行，走另一条路，在这另一条路上仍然是一路带着放告牌，让沿途百姓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包拯想了，也许我这次回去这是最后一次为官了，一路之上百姓有冤，我给百姓伸冤，哪一个地方的恶霸如果说欺压百姓，我依法惩处之，还能为百姓做几件好事，我就尽量去做。回到东京，如果说乌纱摘掉再不能为官了，我就回家务农了。公孙策听到这里，大人，您就是这么想的吗？包拯说，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公孙先生，你也有个精神准备啊，回到东京汴梁，如果我被罢官，您就得另谋出路。
15: 是。
14: 公孙策说，如果大人像您这样的好官最后回家种地去，我呢我也回家，我就回家教书去，我教我那些小学生，我当一个启蒙教师，我让他们从小做个好人，长大就学大人您这样做一个好官啊。那是后话啦，我们不必多说了。包拯跟公孙策两个人推心置腹地谈唠了大半夜，转过天来，包拯准备要离开陈州，绕道回东京。包大人这一要离开陈州，整个陈州城的百姓是全员出动，夹道相送，大家伙依依不舍这个清正廉明的包拯包的人。包公开始并没有坐在轿里，他是在地下步行，大轿前面有人抬着，老百姓两旁边呼喊着包大人的名字，希望包大人还能到陈州来。走出十几里路啊，这百姓还络绎不绝的在后边跟着相送。最后包公坐上了大轿，人抬轿起，倒对前呼后拥，往前行进。这头一天就走出来了有四五十里地，因为坐着轿啊，走路不是那么太快。可傍晚的时候，这个天突然变了，怎么回事？起了风了，这可不是一般的风，用现在的话说，起码得有八级大风。呼，这风刮的呀，沙土腾空，昏天黑地，树叶子乱飞，有的那个树枝子都给刮断了。包公坐在这轿里头，突然来了一阵风，这阵风呜，这咔嚓，什么玩意儿，咔嚓一声啊，把包公坐的那个轿那轿顶子给周起来了。反正那个轿顶子在这轿上面放着，都有那木棍划着，一般是周不起来的，这风劲头太大了，把这个轿顶子一周起来，这旁边这些衙役们一看，哟，坏了，这轿顶子飞了，快来追啊！大家伙随后就追着轿顶子。这轿顶子随着这个风在这个天空中来回旋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轿顶子顺着一条小路往前面走，大家伙跟着往这儿去追，抬轿的呢也跟着顺着小路就下来了。
13: 这一下来之后，走出老远来，这个轿顶子咔嚓才掉地下，也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衙役们过来马上把这个轿顶子搭起来，重新安到这轿上。天可眼看就黑了，包公由打这轿里边就出来了。包公一出来，这衙役们过来了，包大人，您该怎么办？这轿顶子刚给您安上，咱们是继续赶路啊，咱们是就近找个地方先住下。包公说，这是什么地方？这地方啊，哎呦，这风刮的我们蒙头转向，这轿顶子一飞呀，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到哪儿了。哎，那前面有个庙，咱上那庙里问问呗，不知道什么地方。包公说，好吧，先到前边庙里边暂且休息一会儿。好嘞，大家伙让包大人上了轿，抬着轿来到这个庙的跟前。到庙门这一看，这个庙叫天齐庙。一瞧这庙里边还真有个老道，这还不是一个漫挖旷野的没有道长的一个荒庙，还是有道爷在里边了。老道一看有个官员来了，前后那么多人，这道爷出来了，包公下了轿就问这个道长，道长，我来问你，这是什么地方？道长单打几手，无量佛，这位大人，不知您是哪里来的？公孙策在旁边就说了，跟你说，这是奉旨钦差包大人，刚从陈州回朝，路经此处。哦，包大人，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贫道在此庙中早已闻之，包大人在陈州铡了国舅庞玉，您这一举是陈州百姓万民称颂啊。包大人，跟您说，这个庙叫天齐庙，贫道就是在庙里居住的，此地叫草洲桥，也是陈州怀宁府管辖的地区，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是个偏远所在，贫困的地区呀。哦，草洲桥，这个草洲桥有百姓居住吗？道爷说，再往前走三里地，有一个小镇子，叫草洲桥镇。这个镇子里边有那么百十多户人家，还是有一伙百姓在这里住着的。哦，包公说，既然如此，那今夜就在道爷的这个天齐庙里边过夜吧。哎呦，那太好了，大人，敬请到庙里安歇，诸位也可到庙中。这么一来，包公就住在这天齐庙里了。天已经黑下来了，这个天齐庙有左右大殿，有正殿，还有贺轩。包大人就住在这道爷的贺轩里头了。那么这些个差役们，有的住在房间里边，有的干脆就在外边，在庙的院里边住下了。此时这个风呢也停下来了，在这天齐庙了住了一夜之后，转过天来，天一亮，包拯就说了，这个地方是个偏远所在，告诉包兴以及手下的差役，先到那个村子里边去，看看村子里边有没有相约地宝。这道爷说了，这是村子里边没有什么地宝，有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他在村子里叫什么名字我都不太清楚，你们可以打听打听。包公这个意思呢，他回京路过此处，在这住下了，既然是住在这里，就不要第二天马上就走，不要越过这个村子，越是偏远的地方，越是应该有所关注。

0: 了解一下这里的民情，当地的百姓有没有什么冤屈冤枉之事，可以到这里来诉讼。把放告牌就立在天齐庙前。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说到包大人要当堂结案，因为案子已然审理清楚了，包大人就让柳荣跟严茶散画了供，当堂判冯君衡谋奸杀命之罪，腰斩。大人传下话来，左右三品刑伺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立刻更换刑服，白色大襟，白套马服，白战裙。这公差就把狗头铡抬上大堂了，把冯君衡的衣服脱去，用苇席给卷好了，拿草绳打了三道箍。王朝掌刀，赵虎扶着刀背，张罗马汉就把冯君衡抬入铡刀，包大人用朱笔一圈箍，行行，咔，铡刀往下一落， 招呼，两只手一按这刀背，就听一声喊嚷，这声都没法学呀，太难听了。方君衡被腰斩两截，公差把这死尸顿下堂去，把这柳荣的脸吓得一点血色都没有了。包大人用手一指，柳荣，你侵吞严家财产罪之一，忘恩负义断姐弟之情罪之二，居心不良毁亲不认罪之三，发现人命案栽赃陷害无辜之人你罪之四，遇事不加详查侮辱你女儿的名节勒逼人命罪之五，你知情不举蒙蔽官府罪之六，这六条大罪情时你该当何罪？柳荣这时候吓得呀就剩下哆嗦了，一看冯君衡刚才腰斩，大人这么问我，我还不腰斩好几条大罪呀，相爷相爷，俺们所做之事应该腰斩，你既然自请腰斩，本堂一从，来呀绑。
12: 小爷，饶命您开恩。
11: 严茶散这时候往前跪爬了几步，求丞相开恩，我的舅舅是因为我才获罪，我情愿替娘舅领刑。大胆，严茶散，你以为你就没罪吗？第一，你到柳家，柳家发生人命案，你知情不举，隐瞒罪犯。第二，你冒认凶手，蒙骗官府。第三，你娘舅待你不仁，报案追究。倘若你念骨肉之情不起诉，丫鬟小红将含冤屈死九泉，你这是草菅人命。第四，祥符县县令没有轻信你的供词，不然的话就定成错案了，他的七品前程就丢在你的手里。第五，对书信收藏不慎，落在冯君衡之手，使丫鬟死于非命。你的过失杀人之罪，罪责难逃，你这五条大罪在身，你还敢替柳荣顶罪吗？嘿，县的老爷沈兆林在旁边暗说大指，包相爷包大人呐，您可真了不得，能给严茶散定出五条大罪。严茶散傻了，只能磕头认罪，相爷请您开恩，我大罪在身，愿将我娘舅的罪归于我，归在我身上，我罪于一身，情愿受极刑。包大人用手一指柳荣，你听见了吗？你的死罪你外甥愿意替你承担，你就是活着也有罪呀、啊！你活罪实难宽恕，你是认打还是认罚？相爷，我认打怎样？当堂几丈一千啊！大人，我挨了这么多板子，我已然经不住了，我认罚。好，严姓财产由你经营十二年，已有盈余，也算你略有微功。你跟严茶散将财产各分一半，谢丞相恩典。你的女儿金蝉呢？相爷，小人再不敢毁约，仍然许配我外甥严茶散为妻。柳荣，将他夫妻完婚之后，连品带取这些银两都由你出，由你承办， 金蝉的乳娘田氏在你家多年，

0: 由你名下拨给他50亩地，任其自主。你要当堂举干结二指，被开封府存案。小人遵判。严查散，罪名在。你本有应得之罪呀、啊，念你以孝义为先，又是孤儿寡母，本堂一概不究。你的功名尚未降文革斥，也用不着本堂再复还于你。生人多谢相爷恩典。师爷公孙先生，带他们两个人聚了干结。这干结呢，要按现在说就是判决书，让他们按上手印，谁应该领呢，谁就领一份。死者小红呢，就由刘府抬埋了，冯君衡的尸首让他们家人认领，同案的人全都拒绝完案了。降府县县令回衙理事，这件案子当日就了结了。严查散搀着舅舅柳荣出了开封府，雇了两辆车，跟田氏一块回归柳家庄。下了车了，柳荣一点手，柳成啊，快给我找根棍儿吧。柳成一看把棍递过来了，拉着袁伟就进内宅了。冯氏出来了，哟，你怎么拄着棍儿回来了？我还死在外头啊。抵偿了吗？杀人哪有不抵偿的，咱们可不领尸首。是啊，有他爸爸呢，咱们领得着吗？哟，他爹不是早死了吗？你哥哥什么时候死的？怎么碍着我哥哥的？装什么糊涂啊，杀人的是你内侄冯君衡，他不抵偿谁抵偿啊？
1: 好你个老天杀的，我们冯家就这么一条根呢，你要了我的命了，我跟你拼了。
0: 这冯氏拿着脑袋就往柳荣身上撞啊！好，在开封府我差点被打死啊！回来你还跟我拼命，我瞧你怎么跟我拼！嘿，也不知道柳荣哪来的劲儿，由打柳成手里把这棍子往回一扯，举起来，啪！整打在冯氏的后脊梁上。冯氏哪受过这个呀？哎呦，你把我打！行啊，你既然不想活了，我就往死了打你。这柳荣啊，这口气就出来他媳妇身上了，拿这棍子啪啪啪一通乱打。这丫鬟婆妇也不敢过来拦呢，只能在旁边喊呢，哎呦，袁外爷您别生气，您别打了，您别打了，夫人受不了，让他改嘴，他不跟我拼命我就不打了。这冯氏啊，以为一闹就能把丈夫吓住，没想到这回柳荣打上没完了。我不拼命，我不拼命，你别打了。起来，你们谁也不许管他。冯氏，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不许你在我耳边胡说，你再胡说我就拿这棍子打你。柳成，袁美爷，把这棍子给我收起来，这就是咱们的家法啊。这回柳荣可记住了，开封府这板子可没白挨呀。这冯氏老实了，柳荣马上让四个家人抬着两副抬筐打开箱子，就把这房契地契跟做买卖的合同连账啊全都装上了，叫家人抬到书房。严查散一看，严查散能要吗？严查散就把这干结给烧了。舅舅，您都收起来吧，我不能要啊。柳荣万也没想到外甥是这样的好人呐。外甥，我不是人，啪啪给自个儿俩嘴巴。这严查散赶紧过来了，就拦呐，舅舅什么也别说了。这田妈也过来了，袁伟爷，这地呀我不要，您瞧，他也把这干结拿出来了，嗤嗤一扯也给烧了。只要我能伺候小姐一辈子就行。

柳荣这跺脚啊，你们这些好人我怎么都没看出来呀，啊，天妈呀，你赶紧告诉我女儿金蝉，让她放心，她爹这回要重新做人。田氏去禀报柳金蝉，咱们书不细表了。小野墨过来了，舅太老爷，你要早拿我们公子当您亲外甥看呢，我也不忍心叫您在开封府挨这么多板子，我给您磕头了，您可别恨我。孩儿啊，别这么说了，要没你出头，我们严家柳家两家是家败人亡啊。如今你家公子平平安安，我还能做个人，全都是你呀，往后我得多疼你。舅太老爷，我小雨墨可没这么大能耐，跟您说这主意谁出的，是我们公子爷磕头的把兄弟白二爷的功劳。白二爷，哎呦，柳荣这才想起来，外甥啊，我还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你遭了官司之后，你的一个蒙弟来了，叫我给得罪走了，是不是雨墨说的白二爷呀？雨墨乐了，舅太老爷，就是白二爷。看起来这个白二爷是咱们两家的恩人呐，外甥啊，你赶紧把白二爷请到咱们家中，我当着面的给他赔礼，让人家好消消气儿。好吧，严茶散就问雨墨，雨墨呀，你知道二爷住哪儿吗？公子，我当然知道了。好，外甥，我跟你们爷儿俩一块儿去。雨墨一听雨墨说话了，雨墨机灵啊，他没理这柳荣，就跟严茶散说，公子您呐，先叫舅太老爷把这些契约账目拿回去吧。严茶散明白雨墨是另有话说，好，舅舅您先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有什么话再说。柳荣答应叫家人抬着筐跟着把东西抬走了。雨墨呀，有事儿吗？公子，我知道了，感情斩护卫呀，就是南侠，白二爷是武艺中五爷锦毛鼠白玉堂。我跟您说，原来他说他叫金毛鼠，就是锦毛鼠的字印。二爷把我带出去了，问了我两家的事情，我就全说了。二爷让我上开封府前去告状，他呢，他说自己托的斩护卫，咱们这官司才能这么顺利。我跟您说，二爷呀，还要找舅太老爷算账呢。您没说清楚就把舅太老爷捅去，那二爷要说出不好听的话来怎么办呢？干脆咱们爷俩先去跟二爷说明白，再让舅太老爷跟二爷见面。多亏你告诉我呀，照你这么一说，就别让舅太老爷去了。那是，这时候呢，柳荣就回来了。严茶散就说，舅舅，刚才我没想到，您看您受刑这伤这么重，您别去了，我带着柳成去，叫柳成替您请他，我蒙弟呀绝不会挑眼。好啊，你可得跟白二爷说明白了，千万千万把恩人请到咱们家。柳成跟雨墨就备好了马了，跟着严茶散到宋门官厢青云客店，雨墨下了马了。伙计，白五爷回来了吗？你给通禀一声，就说我们家严公子来了。雨墨爷，你这小管家真管事儿啊，告诉你来晚了，白五爷呀早上起来走了。走了？留话了没有？留话了，说明年再到柳家庄瞧你家公子爷去。雨墨一回头，公子爷您听见没有，二爷可走了。严茶散点了点头，二爷是功成身退，咱们回去吧。雨墨上马，三个人骑着马回归柳家庄。这三个人走了，伙计进殿来见白玉堂。五爷，雨墨跟严公子带个老家人来，我可给您支走了。行啊，你办得挺漂亮，白府拿着两银子赏给这伙计二。

我放心了。我要再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得了，让我哥哥安心读书，准备明年会试。白府啊，我该办的事情全办了，我见我兄长有什么必要啊？严查散这案子清楚了，白玉堂的事呢也说明白了，咱们回头再说包丞相。因为在严查散这案子当中发生了留刀纪检这件事，包大人虽然疑心，但是不知虚实，现在案子已然断明白了，果然是严查散冤，真应了这字简上的四个字。可是包大人就想啊，这留刀之人是谁的？退了大堂之后来到书房，包兴啊，你去把斩护卫给我请来。时间不大，展昭跟着包兴来到书房参见包公十里，然后落座。包大人就把纪检留刀这件事又说了一遍。展护卫，这个人行踪诡秘，令人可疑。卑职回来的时候就听包兴跟公孙策先生说了这件事，也是有些疑心。这明明是给严查散辩冤，暗中呢是给严查散透信儿，好让大人您明断。据我想，留刀之人可能是白玉堂。谁是白玉堂？南侠展昭就把自己到墨花村联姻，看见了陷空岛的大义士卢芳。那么陷空岛五一弟兄怎么回事，如实的就讲给了包丞相。包丞相点了点头，好吧，展护卫，你可要严加防范，有什么事情就跟公孙先生商议。好，卑职记下了。南侠展昭退出来回到公所，这时候灯已然点着了，大家吃完了酒饭，落座吃茶聊天。公孙策就问展昭：展兄，相爷把你请到书房有何建议啊？相爷为了纪检留刀之事，让咱们大家留点神。王朝一听，慢着，这纪检留刀四个字，严查散冤，事情已然清楚了，案子大人已然判了，严查散已然回归柳家，咱们防范什么呢？展昭到这时候就不能不说了，就告诉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陷空岛武艺，这老五锦毛鼠白玉堂进京是找我南侠展昭来的。大家一听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南侠展昭、展雄飞就把在墨花村比见联姻，后来到芦花堂为了打鱼的事情，听说了白玉堂来京是为了找我这玉猫，事情说清楚了。这张龙一听，大哥，您定亲了，瞒着我们可得吃您的喜酒。马汉说，慢着，吃酒是小事儿。大哥，问问您，锦毛鼠是个怎么样的人？哥哥兄弟们，锦毛鼠姓白，叫白玉堂，是武艺中的老五。赵虎一听急了，哎，什么叫武艺？哥哥您说说，小弟我不清楚。展昭就把陷空岛的武艺怎么得的绰号全都说了。这哥几个一听明白了，这武艺呀、啊，大爷钻天属卢芳，二爷彻地属韩章，三爷穿山属徐庆，四爷翻江属蒋平，五爷锦毛属白玉堂。这锦毛属白玉堂干嘛来了？上开封来找玉猫，来找

到南侠展昭。公孙策聪明啊，公孙策一听钻天鼠、彻底鼠、穿山鼠、翻江鼠、锦毛鼠，两只眼睛一看展昭，展兄啊，看起来这老五是到这儿找您置气的。公孙先生，他跟我无仇无冤，跟我斗什么气呀？您想啊，他们五个人号称五鼠，可您呢号称御猫，猫捉老鼠啊，这是他们哥五个知道您当今万岁赐您御猫这两个字。锦毛鼠白玉堂他不痛快，他是耗子，您是猫，他来到京师就要跟您置之气。哦，南侠展昭点了点头，白玉堂要大闹东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希望五年，
13: 你后代的世界，
12: 我们才能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0: 我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公孙策告诉展昭：“展兄啊，你说这陷空岛的武艺，这老五锦毛鼠白玉堂来找你，我看呐，他是想来到东京跟你置气呀。”什么？跟我置气？我们两个人无冤无仇，他跟我置什么气呀？嘿，展兄，你想想，他们哥五个磕头拜了把兄弟了，号称五鼠，驰骋江湖。可你呢？当今万岁传下旨意，赐你御猫两个字。猫吃老鼠啊，猫捉老鼠啊，这是人间大道理呀。这明明是五鼠这哥几个对你的御猫有意见，所以呢，这老五沉不住气才来跟你置气呀。哎，公孙先生，你说的似乎很有道理，可是我这个御猫是当今万岁所赐，并不是我自己愿意叫猫的呀，我也没有欺压朋友的意思。如果这个锦毛鼠白玉堂真为这件事儿来，好，我甘拜下风还不行吗？我以后就不叫玉猫了，这有什么关系呀？哥几个谁没说话？这赵虎可不愿意了，端起了酒杯。我说展大哥，你这个人平常胆挺大的，哎，今天怎么这么胆小啊？展大哥，这玉猫可不能改呀，啊，这是皇上赐的，什么白糖黑糖的，不是我赵虎说句大话，他不来还则罢了，他要来了，嘿嘿，您甭害怕，我赵虎拿一壶开水把它一冲就给他喝了，嘿，也去去我心中的晦气。哎，展昭是个有深沉的人，赶紧一摆手：四弟啊，你轻声些，岂不闻窗外有耳啊？这几个人全部说话了，赵虎刚要说话，就在这时候，果不出南侠展昭所料，从外边飞进一东西来，不偏不歪，正好打在赵虎端这酒杯，这酒杯之上，嘡啷一声，这酒杯就被打碎了。呀，赵四爷吓一跳，大家伙全愣了。这时候展昭已然站起身形离开座位了， 展昭就走到隔山后边，用手轻轻的一推这隔山，一回身，噗，把灯给吹灭了，然后把外边外衣一脱，其实里边呢，展昭早已然收拾得紧沉利落，暗中就把宝剑拿在手中，然后把这隔扇轻轻的一开，这下开可不是真开，是假开呀。他轻轻的一开，身形躲开了，他并没出去，所以叫假开。这隔扇刚一开，他闪开了，啪的一声，又打进一个东西来，正好打在隔扇上。如果展昭不闪身，这东西就打到展昭的身上了。展昭这才开开隔扇，人能出去了，往出一窜，来的是谁呀？书中暗表来的正是陷空岛武艺的老五锦毛鼠白玉堂。等展昭刚一出去，唰的一下，这白玉堂迎着展昭的面就是一刀，刀带劲风。展昭手中的剑呢，横着呢，往上一迎，拿着眼镜在星光之下仔细观瞧，对面这个人一身夜行衣，脚步十分的快。嗯，展昭心说这个人就是在苗家集看见的那位呀。展昭还真认出来了，两个人刀去剑来，剑去刀来，虽然说刀剑之声夜中听得非常清楚，但是如果武功特别深的人就听得出来，南侠展昭只是招架，并没有还手。可是这个白玉堂是刀刀紧逼，南侠展昭暗熟大指，刀路太好了。可是展昭心里也别扭，心说你这朋友不知进退，明明我让着你不还招不肯伤你，你为什么不走而且斩尽杀绝？难道说我南侠怕你吗？已然让了七八招了，展昭实在受不了了，嘿，心中较劲儿，我也让你知道知道。想到这儿，展昭把这宝剑一横，唰，白玉堂这刀到了。展昭拿剑往上一递，用了个鹤立长空式，用劲儿往上擦一削，擦啦啦啦啦，就这一下，白玉堂这口刀就被南侠的宝剑给分成两段了。白玉堂一愣，往上一纵身就上了墙头了，展爷往上一窜也跟上去了，白玉堂蹭蹭蹭就上了耳房了。展昭一直追到上边，一直到了耳房，白玉堂就奔了大堂的房上了。展昭蹭蹭往上一追，到了大堂的房上，这白玉堂也挺快，一俯身越过房脊，南侠展昭可不敢紧追了，恐怕过了房脊有这房脊挡着，这个白玉堂带着暗器要打出暗器来，自己就没法防备了，所以他往后腾腾腾退了两步，就奔着耳房了，想打耳房这房脊过去。就在这时候，一道红光，南侠展昭心说幸亏我躲开了，赶紧把头一低，刚躲过面门，这东西就把展昭的头巾唰的一下给打落了。展昭的头巾落了，那么打来的东西呢，落在房上咕噜噜噜噜啪掉地下了。哦，展昭听声音明白了，是白玉堂打了一个石头子儿。您看说展昭躲开了，为什么展昭能躲开？因为展昭有功夫，凡是这夜行人他眼力特别好，能够暗中视物，虽然看不太真，他能分得出来。咱们打个比方，就好像咱们闭着眼呢， 睁开眼了，突然间猛然间火光这么一闪，您觉得眼前那么一晃，这眼睛它是有反应的，如果在黑天在灯光之下您突然间从屋里出来，您当然得站会儿，然后眼睛才能看见东西呢。这展昭啊，觉得眼前火光一晃，知道白玉堂打暗器，把头一低，所以把展昭的头巾打落了。如果要是稍微笨一点的，白玉堂这东西打出来很快就会打到面门之上，要是重点也许给打到房底下来。也就是展昭的功夫，展昭躲开了。就在这时候白玉堂蹭蹭蹭走了，再追可就来不及了。在这宫所之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差役灯球火把亮子油葱到处找，白玉堂早就走了没影了。赵虎这人啊，还是谁啊？啊，难道说这白玉堂开枪吗？展昭由打房上下来，低头找着自己头巾戴好了，回到宫所换好了衣服。这时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公孙策全都到了。展昭就跟公孙策说，先生，咱们去面见包大人吧，肯定大人着急了。正说着呢，包兴来了。二位相爷有请，您猜怎么着？这样的公孙策跟着南侠展昭随着包兴就来到包丞相的书房，见了包丞相彼此施礼，咱们就不说废话了。南侠展昭展雄飞就把刚才跟白玉堂交手的情形禀报了丞相，可是并没说出来这个人就是锦毛鼠白玉堂。相爷，我没有拿住这个夜行之人，是卑职之过。哎呀，贺夜拿人哪儿那么容易啊？不过就怕这个人在京城再闹出事儿来，到那个时候再想拿他就更得大费周折了。你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咱们衙中每天派人值班，一定要各自小心。是。展昭跟公孙策答应，两个人退出来。等到了宫所，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哥几个坐着商量。赵虎撅着嘴，哼，你说这玩意儿冲我来的？南侠展昭心说，我也不跟你废话了，冲你来干什么呀？他知道你赵虎是干什么的，他冲我就冲的我这御猫二字，公孙策先生已然讲清楚了，其实我招这白玉堂惹这白玉堂了。那么白玉堂呢，到底上哪儿去了呢？白玉堂为什么来到开封府的府衙？因为白玉堂他夜入柳荣之家是为了打听打听严茶散这案子，知道严茶散打赢了。那么打赢了之后呢，这柳荣对待严茶散怎么样呢？他不放心，所以他夜入柳家，他听听，如果说柳荣不知悔改，那对不起，白玉堂可就要动手了。等白玉堂到了柳家，在窗外一听柳荣夫妇聊天，知道这两个人已然悔过认了错了，这才放心，回到店里就把这些情形告诉了小总管白福。第二天白福就跟白玉堂说，阎伟爷，您跟南侠展老爷也没事了，杨公子的事儿也办完了，咱们该回去了吧。事儿是办完了，可也不能就这么走。那您还什么没办呢？就严茶散这案子，确实南侠展昭出了不少力，要是没有南侠帮忙，恐怕我这哥哥也没有这么好的收场。 人家帮了忙了，咱们一声不响的就走了，不太合适吧？啊？哟，袁伟爷，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呀，想上开封府跟南侠见个面儿，道个谢呢，这件事儿呢也就圆满了，然后咱们再走啊。那您今天去，这两天不能去。你想想，我把赵虎的手打伤了，我要是去了，南侠展昭给我跟赵虎一指引，赵虎憋着气甩出两句不好听的话，五爷我受得了吗？等着，等他手好了再去，等着吧。这样呢就等到了月底。这天晚上，白玉堂就跟白福说，白福啊，怎么着袁伟爷，明天你买点东西给南侠展昭送去，跟他说我想见见他，他要愿意见呢我就去，他要不愿意见呢就算罢了。白福心说，您的脾气我还不知道，这是个借口，干脆呢我就把这借口给您。袁伟爷，您说买东西送礼，跟您说咱们没钱了，真没钱了，可不是真没钱了吗？好，我想办法借。吃完晚饭，掌上灯光，天已然黑了，白玉堂换好了夜行衣，背上单刀，白福就在这伺候着呢。袁伟爷，您借钱去。是啊，你好好在这儿给我等着，我去借钱去，回来咱们好买东西送礼。白玉堂出去了，白福心说，您是借钱去吗？纯粹生事儿去了。白福明白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是借银子去吗？如果真借银子，当然找的是恶霸赃官，其实呢白玉堂说的确实是借口。送什么礼呀、啊、借什么银子呀？白玉堂到底打算干什么？白玉堂知道自己在开封府夜间跟南侠展昭动了手了。等动完手回到殿中，这白玉堂想啊，这南侠展昭的本事确实不错呀，当初我在苗家集遇见那个夜行人就是他，当初我就佩服他，他可是我意中的朋友啊。白玉堂反过来又一想，也是，这南侠背刺玉猫，这不是他自己起的外号，也不是自己称，嘿，我这本事跟猫似的，不是啊，是当今万岁传旨伺候玉猫，可能是皇上喜欢他的技艺巧于猫。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这玉猫跟我没关系，我白玉堂是人前显贵傲里夺尊的人物，好啊，皇上喜欢他伺候玉猫，难道说我锦毛鼠白玉堂活在人世之中，这大宋朝就没我这么一号吗？如果说当今万岁看见我锦毛鼠白玉堂的本事，不赐以南侠展昭吧？得了，大丈夫生于天地之中，干什么呀？成名。我既然到了东京了，我呀干脆就进皇宫走走，倘若遇见机会把我的功夫施展出来，让当今万岁知道世上不是光有南侠，还有我锦毛鼠白玉堂，二来也显现我们陷空岛这哥五个是个人物。我真是做出事来，皇上知道了要把我逮住，一定会把我交到开封府，等到了开封府，我想办法让南侠出头，我用个计策，我得把他诓入陷空岛，我得想办法捉弄捉弄他。那么白玉堂是说大话吗？白玉堂确实有着功夫，白玉堂也不是说大话，真要把白玉堂逮着搁到开封府，白玉堂会想办法出来的，白玉堂确实武功绝了。 白玉堂琢磨，也许捉得着我，也许捉不着我，无论如何我得把这南侠斗出来。得了，到那时候把他框入陷空岛，我寒碜寒碜他，到底是猫捉耗子还是耗子咬了猫。纵然我白玉堂罪犯天条，抚越加身，也不枉我白玉堂虚活这一生啊，哪怕就死了，我可以扬名于天下。您说这白玉堂糊涂不糊涂？这人他要斗生气儿了，他就不顾后果了。白玉堂一琢磨，我在这殿中待着可不太方便呢，我得找一个好的地方藏住我的身形。等我做完了案了，我藏好了，让他们望风捕影，嘿嘿，也让他们明白明白我白玉堂的厉害。这样呢，白玉堂才说瞎话说借钱去，其实小管家白福很清楚。白玉堂呢又打店房里出来，施展自己的轻功，他一下就到了皇家的花园，也就是御花园。什么时候啊？深秋，草木全都凋谢了，一阵阵秋风习习吹得宫中铃铛响，这声音特别的脆。锦毛鼠白玉堂顺着铃声他就找来了，过了一片假山，前边一片汪洋湖水，书中暗表这地方叫福海，就在假山的东南，福海的北岸路北了有一座庙，这铃声呢就从这儿来的。庙外头立着一个旗杆，这旗杆顶上挂着一面旗子，旗子飘带上缀着金铃，风一吹不亮亮亮亮亮亮，这铃声响得清脆悦耳。白玉堂就到了庙前了，抬头一看，山门上有块横匾，是蓝地儿金字儿，上头三个字忠烈庙。哦，白玉堂明白了，人间都轰轰动了，当年内宫出了狸猫换太子的事，宫人寇成玉被奸妃害死了，李太后还朝之后，案情终于大白于天下。天子为了敬重这些忠义之人，传下口旨修建两处祠堂为报恩。白玉堂一看呢，这角门上锁了，知道里头没人，噌的一下由打墙外头就跃进去了。这院子里头啊，有北殿三间，一溜长廊，正殿正中是四扇隔扇窗户，这门口的暖帘卷起来了，东边的单扇隔扇呢上了锁了。白玉堂清楚，就把刀拔出来了，用这刀尖由打当中这的隔扇缝扎进去，上下一试，知道了里边是沥栓，用刀尖拖着沥栓往起一抬，往里一推，这沥栓就下来了。白玉堂推开隔扇，用手扶着沥栓，把沥栓往旁边一放，刀还鞘，往里边一看，供桌上点着一堆蜡灯，神龛上的黄绸子两头已然挂起来，里边正是寇宫人寇成玉的立像，仪容端秀，神态如生，四边呢还有随侍的配像。嘿嘿，锦毛鼠白玉堂看着寇宫人的画像心有所思，白玉堂要盖什么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
8: 了，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宗旨，
15: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说到，锦毛鼠白玉堂为了斗气儿，夜入御花园。其实这罪过已然很重了，这皇宫能随便进来吗？白玉堂凭着自己一身的轻功，就到了御花园的忠烈祠。这里边呢，供的是寇珠。当今皇上为了报答寇珠，所以呢立的这忠义祠。白玉堂一看，寇宫人仪容端秀，这像塑得非常好，栩栩如生。旁边呢还有四名随侍配相。供桌当中是一个灵牌，灵牌是楠木的，是金字，上边写的什么呢？忠烈宫人寇珠之位。祭奠的武功全都是上品。白玉堂这个人呢，对于忠义之人有打心里头佩服，所以呢就倒身一拜，然后站起来再仔细看，就看见神龛两侧贴着一副对联，皇上写的，上联写的是节制表经中，屈化而生，能解当年患难。下联是舍身成侠烈，含冤已死，遗留后世正气，横批四个字，今夕无二。白玉堂呢就轻轻地把这东里间的软帘掀起来了，一看里边是秦室，屋里边的摆设什么都有，跟活人的住处是一模一样的。西里间呢是书房， 看完了东里间呢，他没进去，就来到西里间了。到西里间，晃开火折子，就把蜡烛点上了。一看屋里摆设十分讲究，有宝阁，有书架，书案上还有文房四宝，有定窑的笔筒、钧窑的笔洗、歌窑的砚水壶、汝窑的茶碗、官窑的小茶壶。当时五大名窑的瓷器是各有一件。白玉堂呢，就把这砚台盒盖打开了，里边是一方案子的端砚。白玉堂倒上水，拿起块灰墨就研上了，然后又抄起来紫竹的狼毫笔，润足了墨之后，就在对面的西山墙上冲着皇上赐的一联写了几句话，写的是一首五言绝句。写的是什么呀？忠烈保君王，哀在帐下亡，芳名垂不朽，博得一炉香。这几句话虽然不太讲究，但是把寇珠这一生都概括里边，都写全了。然后呢，他就把这蜡烛吹灭了，到了外间屋，把这隔扇带好了，一跃墙出去了。白玉堂心说，还有一祠堂呢，不但寇珠对皇上有恩，还有两位呢，一位呢就是秦芳，一位就是于忠。白玉堂在外边早就知道这件事了，所以他呢，他往西走，就找这座庙。这座庙得供奉着于忠和秦凤。找着了，跟忠烈祠一样，这座庙有个匾额，上边三个大字“双义祠”。大门呢也上锁了。用同样的办法，他知道里边是立栓了，就把这立栓给撤了。等进去一看呢，迎面神龛里两尊立像，上首的灵牌写的是中国义士于忠之位，下首的灵牌呢写的是成国义士秦凤之位。白玉堂心说，没错了，人间传说还真是对的。两旁也贴着对联呢，写的是净身入宫，指望求福，谁知得祸。下联是立之旧主，生前无贵，死后有荣，横批也是四个大字，忠诚相感。跟寇成玉这庙一样，东西两个里间，东里间是寝室，西里间是书房。白玉堂进了书房，又要研墨题诗，就在这时候听外边好像擦擦擦有人走道的声音。白玉堂没写，赶紧到了院里，可没看见人，一翻身越过墙头就到了祠堂外边了，一看也没人。突然间就发现西南方不远有一所房子，有打后窗户透出有灯光，白玉堂就没回这双义祠，就奔了灯光来了。等到了窗户外头，就听见里边有人说话。白玉堂拿着手蘸点唾沫，指甲呢就在这窗户这一划，划了一个月牙，由打外边往里瞧，就瞧见靠后墙放着一张花梨的长案。案前呢是一张八仙桌子，就在上首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监，站着一个小太监。书中暗表，这地方是内院万呆寿山。这地方呢有个总管，这总管呢是个太监，姓郭，叫郭安，就是坐在八仙桌旁边这老太监。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呢，郭安是郭槐的侄子，咱们前边说过狸猫换太子，郭槐呢是给奸妃刘妃出的主意，他亲自拿着狸猫到的玉成宫， 而且呢，郭槐给出了主意扣珠才死的呀。后来老太后还朝，郭槐被杀了，像他的侄子郭安就应该琢磨琢磨你这叔父做的事该剐不该剐。哎，他不琢磨这个，他怎么想呢？他认为呢，他的叔叔是被老伴们陈琳给害的。哼，当初要不是这陈琳，我的叔叔能死吗？这明明是跟我们姓郭的为仇作对呀。当初我叔叔是都堂，他是总管，现在他是都堂，我是总管，他要想害我，我还逃得出去吗？我得想办法报仇。这就是郭安的心思。这天晚上他正坐着喝茶呢，小太监何长喜呢，是他的徒弟，给他端了茶来了，双手往上一递。就在这时候，锦毛鼠白玉堂来了。白玉堂瞧着，白玉堂听着，就瞧这郭安接茶慢慢的喝。但是白玉堂可不知道郭安就是郭槐的侄子。再一瞧这小太监呢，十五六岁，长得挺机灵。这郭安呢，挺喜欢这小太监何长喜。这何长喜一看郭安不说话，好像想什么心事儿，他又不敢问呢，当然他就没话搭了话，找话说吧。前日那以前茶你老人家喝着没味儿，今天奴婢呢向都堂那儿的伙伴找了一瓶上用的龙井茶，给您老人家泡了一小壶，老人家您尝尝啊。罢了，我说喜子，以后你少上都堂那儿去，他那儿啊黑心眼的人太多了，你小孩子家家懂得什么呀，万一叫他们给害了，你这条小命可就白送了。何长喜这么一听，听他的话，话内有音，难道说他跟陈都堂有什么拉拢吗？我呀，我得拿话探探他。何长喜就冲着这郭安乐，老人家，要不是您说呢，奴婢也不知道。可是既奴婢想呢，他们可是上司衙门，要想找奴婢咱们的短儿，可是一找一准儿啊。老人家您担得起，可是奴婢这么点岁数，奴婢可担待不起呀。朝上面去呢，也不过就哄着都堂手下这些人，什么大叔长大爷短的讨个好，明着讨好呢，暗中呢也打听打听他们到底想干什么。都堂手底下这些人呢，也不过仗着都堂，所以呢就横点了也没什么。他这些话是无意说，郭安可有意听啊。郭安心说他常去打听他们干什么，郭安心中一动，喜子，你常去呀，你听见他们说什么事儿没有啊？倒没听说他们说什么事儿。昨天奴婢去了，看见他们拿着一盒人参，说是皇上赏给陈都堂的，因为陈都堂上了岁数了，老咳嗽也喘，可能是当初操劳太过了，百病趁虚而入嘛，所以皇上赏赐人参，说还要加什么药配什么酒，让陈都堂早上晚上喝，能消除百病，益寿延年。郭安哼了一声，把脸往下一沉，双眉一挑，他还要益寿延年，恨不疼的立刻就死才解我心头之恨。 这小太监听了一愣啊。老爷子，奴婢瞧着陈都堂这人挺好的，对您老人家也不错，您怎么这么恨他呢？是不是都堂他给您惹寒了心了？小孩子家家，你不懂得圣人的道理呀。圣人说过，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呐。他害了我的叔父，就如同杀了我的父母，我要不报此仇，岂不被人耻笑啊？戏子，我是久怀此心，未得其便，如今他既然用人身作酒，这可是天赐其便呐。何长喜心说，感情我们这位老人家跟陈都堂有仇啊，怪不得他常坐着喝茶，老是两只眼直勾勾的想事儿呢。原来他是想害这陈都堂，给他叔父报仇。他叔叔不是郭槐吗？何长喜心里明白了，我得问明白了，问明白了我再决定我自己怎么办。老人家，陈都堂用人参是补气养神的，您老人家怎么说是天赐奇变呢？喜子呀，我问你，我对待你怎么样啊？您老人家最疼我呀，咱们爷儿俩就跟亲父子一样啊。好好好，既这么说，我这事儿也就不瞒你了。你要真能帮着我把这件事办成了，喜子呀，我就拿你当真儿子看待，咱们就认为一父子，我存的这点东西就归你了。何长喜心说，我现在要是不答应，他必然跟别人商量，让别人帮忙，到那时候不但我不能知道其中的缘由，他反而得恨我，记上仇了。他要恨上我了，我可也活不了了。何长喜机灵，赶紧跪下了。老人家，您要不嫌弃儿子给您磕头了，爹请上受儿子一拜。哎呦，这郭安一看可乐坏了，赶紧用手一搀，好孩子，真是可人疼，往后我一定提拔你。我告诉你，这件事儿你可给我办严实点，不能泄露出去。何长喜起来了，老爷子，那是自然，不用您老人家嘱咐，您让儿子我做什么您就说。孩儿啊，我有个慢散毒的方子，那也是当初我的叔父老太爷在日之时跟尤奶奶商量的。您瞧这郭槐跟这尤婆商量多少坏主意。喜子呀，当初没用上，我可记住了这个方子了。这个方子最忌的就是人参，要是吃了这种药，误用了人参，就如同火上浇油，出不了七天，命尽无常啊！这都是药材里的八反里头的，孩儿啊，你可记住了。现在把这药放在酒里，请陈林来吃酒，他要吃了，回去再以喝这人参酒，毒气相攻。虽说不能七天准死，就他这岁数还能多活得了三天两日吗？他死了，我趁了怨了，报了仇了，也不露痕迹，喜子你说好不好啊？那老人家，您这件事用儿子我干什么呢？小孩子家家，你又不明白了，你想想，那跟着陈都堂那些人一个一个都跟鬼机灵似的，要是请陈林喝酒，用两壶酒给他斟，我喝这没毒的，他喝那有毒的，那将来陈都堂要是死了，他们一定得疑惑咱们这酒里有毒，那还了得吗？ 现在呀，现

0: 有呢，您跟我说清楚了吧。所以呀，为什么必得用你？你去进屋去，在博古格子上把那把扬赞天金的银酒壶给我拿来。
1: 何昌喜进去了，把这小酒壶拿出来了，站在郭安面前，在灯下一瞧，这把酒壶跟平常的酒壶不一样，稍微有这么一点区别，就是这酒壶呢稍微粗点，拿起来一看呢，底下呢有两个窟窿。
0: 喜子，打开盖儿瞧瞧。
1: 何长喜把这壶盖打开一看，这里边呢当中间有一层隔膜圆筒，就是壶芯啊是俩，一个圆筒隔着外边一个壶芯，里边一个壶芯。这何昌喜看了半天不明白。
0: 喜子，不明白吧，我告诉你，这是人家送给我的玩意儿，要是打算灌人家酒叫他醉了，就用这个，这叫转心壶。你瞧，我给你试试。
1: 刚才呢他喝这茶还有半碗呢，这郭安呢就把这半碗茶灌到这酒壶的左边，又让何长喜舀了半碗凉水顺着酒壶的右边灌进去了，就把盖盖好了，酒壶往前一递。
0: 喜子，你斟。
1: 何长喜接过来斟了半天什么也没斟出来。
0: 哈哈哈，傻孩子，你拿来吧，别气我了，我给你斟，你瞧着。
1: 何长喜把这酒壶往过一递，郭安接过来了。
0: 我先斟一杯水，
1: 把这壶嘴一滴就斟出水来了。
0: 我再斟一杯茶，
1: 把这壶嘴一滴又斟出茶来了。老爷子，
0: 这是什么缘故啊？您说说，让孩儿我也明白明白。
1: 喜子呀，你拿着这壶把，你用手托这壶底儿，你要针左边，你把右边的窟窿堵住啊；你要针右边，把左边的窟窿堵住，你就针出来了。你可千万记住了，可不能错了呀。老爷子，话虽如此，难道这壶嘴儿它就不过味儿吗？灯下不好瞧，明天天亮了你细细的看看啊，这壶嘴里头也有一层隔膜，灯下针灸谁也看不出来，不然的话人家就会起疑心的。这一个壶里能吃出两样东西来，嘿嘿，这壶啊可真是宝贝啊，这是能工巧匠想出的办法。贤儿啊，我写个请帖儿，你就给送去，明天就是十五，月陈版本到此赏月，他要来呢，你可抱住酒壶，千万记住了这左右窟窿，你可别给我斟错了，不是闹着玩的。 老爷子您放心。何长喜答应了，把酒壶往这一放。这时候郭安把这帖子写好了，何长喜拿着帖子出屋就奔着陈都堂这边来了。何长喜刚走过太湖石畔，噌窜出一人来，手里拿着明晃晃一把钢刀。谁呀？白玉堂啊。嚷我就给你一刀。何长喜吓得净剩哆嗦了。我告诉你，现在我把你捆好了，放在太湖石畔柳树之下，明天有人把你交到三法司或开封府，你就必须直言申诉。倘若你要隐瞒，明天晚上我革你的首级。记住了，到三法司开封府讲实话。
0: 嗨，我记住了。
1: 何太监有什么办法呀？就让白玉堂把他捆上了。 然后呢

就把他放到太湖石畔的柳树底下，让他张嘴，啪，往他嘴里头搁了一块棉絮，也不知道这位白玉堂从哪儿拿来的。白玉堂手拿着刀，直接就奔着大太监郭安这间屋来了。郭安正等着小太监何长喜呢，听脚步声音，他以为何长喜呢，其实来的是白玉堂。郭安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1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5年
18: 你后代的事情
17: 我们
18: 一
17: 生
18: 就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0: 被更多的人听到。
2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2: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23: 就是以学为中心，
2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25: 一直都在，
26: 都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书说到郭淮的侄子郭安要害陈琳，写了请帖让这小太监何长喜给送过去，他坐在屋里等着，听见脚步声音响呢，以为何长喜回来了，其实他哪知道锦毛鼠白玉堂早就把这何长喜给捆上了，来的是白玉堂。这郭安不知道，
10: 你回来了，喜子。
9: 白玉堂答话了，来了。
10: 啊！
9: 听着声音不对，郭安一抬头，这刀就过来了。
10: 要贼！
9: 下边甭说了，噗的一声。白玉堂这刀一抹，郭安人头落地了。外边寻更走仇的太监突然间听见里边有人嚷，赶紧就进来了，一看郭安被人杀死了，那么白玉堂呢？白玉堂早出去了，把这太监给吓坏了，赶紧回禀了执事的太监，执事的太监不敢耽搁，回禀了都堂陈琳。陈琳立刻派人查验，在各处搜寻，就在柳荫树下救下了小太监何长喜，把他的绑绳松开，把嘴里的棉絮掏出来，等他喘了一会儿就问他。何长喜不敢说呀，因为白玉堂拿着刀跟他说的，你只能上开封府，你只能上三法司。因为白玉堂知道开封府包的人是清官，三法司文大人也是清官，所以何长喜一抢那口刀他不敢说呀、啊、别问了，捆我的那个人说了，叫我到三法司或者开封府才说实话呢，我要说错了，今天晚上啊，哎，不是明天晚上啊，他就还要我的脑袋。大家一听他话中有因，马上禀报了陈琳，陈琳呢就派人好好看着他，明天好启奏当今万岁。第二天早上，天子还没临朝呢，陈琳进来请安，就把万代寿山总管郭安不

知被谁给杀了，小太监何昌喜被捆的事情禀报了仁宗皇帝。仁宗一听挺奇怪呀，朕的内院怎么有人敢到此行凶杀人呢？这个人胆量可太大了。陈公公，奴才在，你把何长喜就交给开封府审讯，奴才遵旨。陈琳刚要走，皇上又说话了：老班班，今天是望日，朕要到忠烈祠拈香。老班班，随朕前往。奴才遵旨。陈琳马上出来传了皇上两道旨意，头一道旨意是把何昌喜交给开封府，第二道旨意皇上到忠烈祠拈香。这掌管忠烈祠的太监知道，皇上每逢朔日每逢望日就来拈香，朔日望日就是初一跟十五，今天是望日，是十五，知道皇上来早就准备好了。时间不大，仁宗皇帝排銮驾来到忠烈祠，抬头一看，旗杆之上黄帆飘荡，两边钟响鼓鸣。皇上到了内殿了，陈琳在后边跟着，正面就是寇成玉的立像。天子莫祝年香，虽然说不能跪下吧，可是十分至诚，没有寇成玉，皇上能有今天吗？皇上在这瞧着寇成玉的像，陈琳在旁边一看寇珠面貌如生，想起寇珠的死来，心里难过，这眼泪就流下来了。可是老伴们陈琳又不敢哭，拿手一擦，皇上看见了，皇上也不敢正眼相看，皇上要看陈琳哭，他眼泪也得下来。皇上不敢正眼看陈琳，仰面就瞧了瞧佛门宝幡，猛然间这一回头，就看见西山墙上有字迹，什么人在这儿写字啊？皇上就走到这山墙前边，这老伴伴陈琳呢也跟过来了。他抬头一看，心说谁敢在这儿写字？因为白玉堂字儿写的挺大，陈琳老眼昏花，陈琳都看清楚了，写的是忠烈保君王，哀哉帐下王，芳名垂不朽，博得一炉香。词语虽然粗俗一些，但是笔气极其纵横，而且言简意深。皇上就问陈琳：老伴伴，朔日朕来还没有这一首词句，今日来了就看见了，何人所写呀？奴婢不知，待老奴问问。陈琳一转身就把管词的太监叫来了，问这首诗是谁写的。这太监可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奴婢就知道今天十五，圣上必要亲临，昨天带着手下人细细掸扫，拂去尘土，各处留神，没见墙上有此诗句。一夜之间，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在这题诗啊？奴婢确实不知。仁宗皇帝手里胡须看了看，突然间仁宗皇帝明白了：你起来吧。谢皇上。这个太监起来了，仁宗皇帝就跟陈琳说：老伴伴，别问了，朕明白了。你看题诗之处，
如果这个人没有出奇的本领，不能写在这么高的地方。再说郭安之死，没有出奇的本事，他也不能夜入御花园杀死郭安。据朕看，题诗的就是杀人的，杀人的就是题诗的。马上传朕的旨意，让包丞相前来见朕。奴婢遵旨。咱们书不说废话，时间不大，包大人来了，参见了上驾，皇上就把这两件事说了。包大人一听，心里立刻就明白了，谁干的？白玉堂。因为白玉堂到了开封之后这些天没动静，好啊，不是他还能有谁呀？他要斗一斗南侠，跟我们开封府置气，大着胆子他跑这禁院来了。开封府折腾完了，再往上折腾当然是皇宫内院，但是包大人不好明奏，只能是跪倒在地，万岁，待臣慢慢访查。包大人站起身形，包大人又在周围仔细看了看，什么形迹可疑的地方都没有，就保着当今万岁回归内宫了。然后包大人坐着八抬大轿回归衙门，立刻升坐大堂。这时候陈公公已然派人把何长喜送来了，来带何长喜。何长喜来到大堂之上，抬头一看，包大人在上边坐着呢。拿刀的这位让我见着包大人，把实话说了，我赶紧说吧。何长喜就把郭安怎么定的计，怎么用这转心壶，怎么要害陈琳，然后呢捆他这人又怎么捆的，把这实话全都告诉了丞相包拯。包大人一听啊，那没错的，这人就是白玉堂。白玉堂行侠仗义，听说郭安要害陈琳，所以把郭安杀了，让何长喜到我的开封府衙或者到三法司说实话。看来白玉堂还是相信军政陈贤的。包大人命人把何太监看守起来，然后离开大堂回到书房，马上让包兴把南侠展昭、师爷公孙策请来，三个人商量。展昭跟公孙策就跟包大人说，包大人，这事儿肯定是白玉堂干的，必须得细细访查。是啊，拿白玉堂也不是好拿的，你们一定要细心拿到。这样呢，两个人辞别了包大人，来到官厅，就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块商议怎么拿这锦毛鼠白玉堂。第二天包大人入朝，就把审问何长喜的情由奏明了当今万岁。大宋天子一听，心中还挺高兴，心说这个人杀了郭安，虽然说胆子够大的，竟敢夜入我皇宫禁地，但是他行出事来却是秉公除奸，真是行侠作义之人呢、啊、他是个好人，好人是好人，我也不能让他随便就进入我皇宫内院呢、啊、到这儿随便就杀。郭安是坏人，你也不能随便就杀呀。仁宗皇帝想到这儿，就跟包公说，卿家，你要细细访查，一定将此人拿住，朕要亲自问一问这个人，看看他真实面目。臣遵旨。包大人回到衙中，就把这些话告诉了公孙策、南侠展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皇上可让拿人呢，这些人当然处处小心，得抓差办案。最为难的是谁？是展昭。
展昭为什么为难呢？因为南侠展昭已然定了亲事，没过门的媳妇儿是丁兆兰丁兆慧的妹妹，而丁家双侠跟陷空岛的武艺有交情，尤其是大爷钻天鼠卢芳啊。我南侠展昭是成了名的侠义，而且当今万岁赐号御猫，我现在是四品带刀护卫，我是皇家的护卫，皇上传旨了，包大人有话让我捉拿这白玉堂，我到底捉还是不捉？我捉是应尽之责，我不拿我怎么在开封府当差呀？可是我真捉这锦毛鼠白玉堂，我对得起丁家双侠吗？白玉堂是行侠作义之人，我要把他给拿了，传到天下人耳朵里，我南侠展昭还活不活了？我这名望何存呐？所以最为难的就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呀。南侠展昭的心思，公孙策能猜出一半来，包大人也能猜出几成来，王朝的也似乎清楚一点，最不明白的就是四爷赵虎。四爷赵虎天天问展昭，展德贵你怎么不出去办案呢？嘿，南侠展昭心说赵虎还逼我，怎么办呢？不出去也是不行啊，得了，我出去走走。这天呢，南侠展昭吃完了午饭，带上暗器，带好了佩剑，就离开开封府的府衙了。他一边走一边琢磨这件事儿，哎呀，拿还是不拿？想着想着，展昭就走到相国寺了。得嘞，我呀逛逛相国寺，先开开心，然后再说。他进了大相国寺，里边挺热闹的，东瞧瞧西看看，人还真多。他往里走，就在东边有个二道角门，有过道。展昭抬腿刚要上这台阶儿，他可愣了，白玉堂正好由打里边出来，两个人呢就在二道角门这儿碰上了。展昭愣了，不但愣了，展昭生气呀，心说白玉堂，白玉堂，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还不回归陷空岛，你敢在这儿乱晃呀？看见了，我是拿你还是不拿？嘿，南侠展昭下不了决心呐、啊！我要拿了他，我就对不起侠义之道了。得了，不是碰上你了吗？我扭脸瞧东边，你斜身往西走，你出来我进去，咱们俩就岔开了。南侠展昭这么想啊，白玉堂却不这么想。没想到白玉堂左腿往前迈了一步，钉子步往这一站，右手扶着刀把，把这刀往身后一别，左手一撩，这身上穿的大氅扎实了两只胳膊，就把这门口挡住了。他两只眼睛瞧着展昭，展昭心说你可真行，看来你不躲我。是啊，展昭心说白玉堂要是躲了我，他就怕了我了。可是我呢，我要躲了他，我就是让了他了。行，你不是不出角门吗？我呀进那边，那儿还有一个角门呢。没想到展昭奔这边的西角门来了，嘿，白玉堂有打西角门出来了，两个人又在门道这碰上了。展昭知道白玉堂你跟我怄气，展昭一生气脸往下一沉。这时候白玉堂脱了大氅，右手提拉着搭在左胳膊上，右手扶着刀把，一舔这胸脯，这意思要跟南侠展昭动手。这里边可不是他们二位，有打西角门出来进去逛庙的人不少啊，一看这架势全都吓回去了。展昭心说我要跟他一过话准得动手，
要真交上手了，我是。

是拿他还是放他呀？只要我一跟他动手，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这件事马上包的人就得知道。我要拿他，南侠的名誉就没了；我要放他，我的名誉也没了，我寒碜呐。得嘞，展昭一跺脚，心说别人不知道，索性这庙我不逛了，转身他往外走。白玉堂站在展昭的身背后，哈哈哈哈哈哈，哎，瞎猫，真气人。人家躲他，他狂笑一阵，还说了一句瞎猫。展昭是真沉得住气呀。展昭走出来了，到了西门大街，一看街南有座大酒楼，因为展昭常来这喝酒，得了，我进去歇歇脚，喝点酒，这样呢他就进这酒楼了。茶座饭客可不少了，这伙计跟展昭挺熟的，一看展护卫来了，赶紧过来，哎呦，护卫您楼上请。展昭上了楼了，一张空桌旁边有凳子，展昭展雄飞就坐下了。伙计知道展护卫爱喝什么茶，把茶沏上来了。护卫您点菜吧，我爱吃什么你知道，你就替我点吧。伙计替展昭点了几个菜，要了点酒给端上来了。展昭坐这儿一边喝一边琢磨。就在这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其实展昭没注意。展昭刚在这坐着不大会儿，又打楼底下上来两个人，一个二十出头，一个三十来岁。因为上来下去人挺多呢，展昭也没注意，这两个人呢就坐在展昭东边那桌子旁边了。俩人说话声音传到展昭的耳朵里，展昭听见了。就听这位说了，大哥，大内出事听说了吗？兄弟你真逗，我能不知道吗？我们街坊在里头当班啊，我当时就听见信儿了。嘿，您可真能说笑话，当时就听信儿，人家不当班出来给您送信儿来，他是回家跟我聊的。我跟您说，大哥，听说差事交到开封府了，包的人配斩护卫捉拿凶手，您等着吧，出不了十天这凶手准拿着。行了，我告诉你，一年他也拿不着。大哥您说话我可不爱听。斩护卫多大能耐呀，万岁夸他伺候羽毛，盖世的英雄拿这么一个，这位不就夜游神吗？夜里出来逛，拿他不算什么。兄弟，不知道的事儿你可不许瞎说八道。我告诉你，这位展昭啊，我太知道了，知根知底儿。你知道吗？前几年他住的就是我们家的房子。好家伙，这展昭没犯门，没辙，我从家里偷了米给他熬粥喝，他还是跟我学着拳脚的。后来我一看人还不错，我托人就把他见到开封府当差了，也就是你，我告诉你，别人呢我还不告诉呢。展昭一听，展昭能不生气吗？展昭真想过去揍他们一顿，心说你把我推荐开封府，你怎么不来呀、啊？你要有能耐你早当上护卫了。得了，我理他们干嘛使啊？我要理他们丢了身份，我不值得。他们这俩人说话呀，楼上伺候犯罪的伙计也听见了。嘿，走到这二位跟前轻轻地说，二位聊点别的行不行？看见没有，展护卫可就在旁边坐着呢，让人听见可不太合适。怎么了，坐着喝茶说闲话你也管？兄弟，这茶楼我不来了，你坐着，我走了。大哥您等等我。哎，伙计给你茶钱。两个人扔了锭银子，俩人走了。周围的客人这乐呀。展昭就跟伙计说，你呀叫他们说，爱说什么说什么，甭拦他们，不怕您生气吗？嗨，这不是没影的事吗？那么到底展昭如何对付白玉堂，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文物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世界，
11: 我们谈到
12: 五行，
11: 是圣人所制。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
17: 为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你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

0: 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6: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说到包大人要当堂结案，因为案子已然审理清楚了，包大人就让柳荣跟严查散画了供，当堂判冯君衡谋奸杀命之罪，腰斩。大人传下话来，左右三品刑伺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立刻更换刑服，白色大襟、白套马服、白战裙。这公差就把狗头铡抬上大堂了，把冯君衡的衣服脱去，用苇席给卷好了，拿草绳打了三道箍。王朝掌刀，赵虎扶着刀背，张罗马汉就把冯君衡抬入铡刀，包大人用朱笔一轻供，行刑。铡刀往下一落，赵虎两只手一按这刀背，就听一声喊嚷，这声都没法学呀，太难听了。冯君衡被腰斩两截，公差把这死尸顿下堂去，把这柳荣的脸吓得一点血色都没有了。包大人用手一指，柳荣，你侵吞严家财产罪之一，忘恩负义断姐弟之情罪之二，居心不良悔亲不认罪之三，发现人命案栽赃陷害无辜之人，你罪之死；遇事不加详查，侮辱你女儿的名节，勒逼人命，罪之五；你知情不举，蒙蔽官府，罪之六。这六条大罪情实，你该当何罪？

0: 柳荣这时候吓得呀就剩下哆嗦了，一看冯金恒刚才腰斩，大人这么问我，我还不腰斩好几条大罪呀、啊、相爷相爷、啊、我所做之事应该腰斩，你既然自请腰斩，本堂依从，来呀绑。
1: 相爷饶命您开恩。
0: 严茶散这时候往前跪爬了几步，求丞相开恩，我的舅舅是因为我才获罪，我情愿替娘舅领刑。大胆严茶散，你以为你就没罪吗？第一，你到柳家，柳家发生人命案，你知情不举，隐瞒罪犯。第二，你冒认凶手蒙骗官府。第三，你娘舅待你不仁，报案追究。倘若你念骨肉之情不起诉，丫鬟小红将含冤屈死九泉，你这是草菅人命。第四，祥符县县令没有轻信你的供词，不然的话就定成错案了，他的七品前程就丢在你的手里。第五，对书信收藏不慎，落在冯金恒之手，使丫鬟死于非命。你的过失杀人之罪，罪责难逃，你这五条大罪在身，你还敢替柳荣顶罪吗？嘿，县的老爷沈兆林在旁边暗竖大指，包相爷包大人呐、啊，您可真了不得，能给严茶散定出五条大罪。严茶散傻了，只能磕头认罪，相爷请您开恩，我大罪在身，愿将我娘舅的罪归于我，归在我身上，我罪于一身，情愿受极刑。包大人用手一指柳荣，你听见了吗？你的死罪你外甥愿意替你承担，你就是活着也有罪呀、啊！你活罪实难宽恕，你是认打还是认罚？相爷，我认打怎样？当堂记账一千啊！大人，我挨的这么多板子，我已然经不住了，我认罚。好，严姓财产由你经营十二年，已有盈余，也算你略有微功。你跟严茶散将财产各分一半，谢丞相恩典。你的女儿金蝉呢？相爷，小人再不敢毁约，仍然许配我外甥严茶散为妻。柳荣，将他夫妻完婚之后，连聘带娶，这些银两都由你出，由你承办。金蝉的乳娘田氏在你家多年，由你名下拨给他50亩地，任其自主。你要当堂举干结二指，被开封府存案，小人遵判。严茶散，罪名在，你本有应得之罪呀、啊，念你以孝义为先，又是孤儿寡母，本堂一概不究。你的功名尚未祥文革斥，也用不着本堂再复还于你。生人多谢相爷恩典。师爷公孙先生带他们两个人聚了干结，这干结呢要按现在说就是判决书，让他们按上手印，谁应该领呢谁就领一份。死者小红呢就由刘府抬埋了，冯君恒的尸首让他们家人认领，同案的人全都拒绝完案了。 祥符县县令回衙理事，这件案子当日就了结了。严查散搀着舅舅柳荣出了开封府，雇了两辆车，跟田氏一块回归柳家庄。下了车了，柳荣一点手，柳成啊，快给我找根棍儿吧。柳成一看，把棍递过来了，拉着袁伟就进内宅了。冯氏出来了，哟，你怎么拄着棍儿回来了？我还死在外头啊。敌场了吗？杀人哪有不敌场的，咱们可不领尸首。是啊，有他爸爸呢，咱们领得着吗？哟，他爹不是早死了吗？你哥哥什么时候死的？怎么碍着我哥哥了？装什么糊涂啊，杀人的是你那只冯君衡，他不敌场谁敌场啊？
2: 好你个老天杀的，我们冯家就这么一条根呢，你要了我的命了，我跟你拼了。
0: 这冯氏拿着脑袋就往柳荣身上撞啊！好，在开封府我差点被打死啊！回来你还跟我拼命，我瞧你怎么跟我拼！嘿，也不知道柳荣哪来的劲儿，由打柳成手里把这棍子往回一扯，举起来，啪，整打在冯氏的后脊梁上。冯氏哪受过这个呀？哎呦，你把我打死吧，我不活了。行啊，你既然不想活了，我就往死了打你。这柳荣啊，这口气就出在他媳妇身上了，拿这棍子啪啪啪一通乱打。这丫鬟婆婆也不敢过来拦呢，只能在旁边喊呢，哎呦，袁万爷您别生气，您别打了，您别打了，夫人受不了。让他改嘴，他不跟我拼命，我就不打了。这冯氏啊，以为一闹就能把丈夫吓住，没想到这回柳荣打上没完了。我不拼命，我不拼命，你别打了。起来，你们谁也不许管他。冯氏，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不许你在我耳边胡说，你再胡说，我就拿这棍子打你。柳成，袁美爷，把这棍子给我收起来，这就是咱们的家法啊。这回柳荣可记住了，开封府这板子可没白挨呀。这冯氏老实了，柳荣马上让四个家人抬着两副抬筐打开箱子，就把这房契地契跟做买卖的合同连账啊全都装上了，叫家人抬到书房。严查散一看，严查散能要吗？严查散就把这干结给烧了。舅舅，您都收起来吧，我不能要啊。柳荣万也没想到外甥是这样的好人呐。外甥，我不是人，啪啪给自个儿俩嘴巴。这严查散赶紧过来了，就拦呐。舅舅什么也别说了，这田妈也过来了，袁伟爷，这地呀我不要，您瞧，他也把这干结拿出来了，嗤嗤一扯也给烧了，只要我能伺候小姐一辈子就行了。柳荣这跺脚啊，你们这些好人我怎么都没看出来呀。啊，田妈呀，你赶紧告诉我女儿金蝉，让她放心，她爹这回要重新做人。田氏去禀报柳金蝉，咱们书不细表了。小野墨过来了，舅太老爷，您要早拿我们公子当您亲外甥看呢，我也不忍心叫您在开封府挨这么多板子，我给您磕头了，您可别恨我。孩儿啊，别这么说了，要没你出头，我们严家柳家两家是家败人亡啊。如今你家公子平平安安，我还能做个人，全都是你呀，往后我得多疼你。舅太老爷，我小雨墨可没这么大能耐，跟您说这主意

0: 谁出的？是我们公子爷磕头的把兄弟白二爷的功劳。白二爷，哎呦，柳荣这才想起来，外甥啊，我还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你遭了官司之后，你的一个门弟来了，叫我给得罪走了，是不是雨墨说的白二爷呀？雨墨乐了，这太老爷，就是白二爷。看起来这个白二爷是咱们两家的恩人呐，外甥啊，你赶紧把白二爷请到咱们家中，我当着面的给他赔礼，让人家好消消气儿。好吧。严茶散就问雨墨：“雨墨呀，你知道二爷住哪儿吗？”“
1: 公子，
0: 我当然知道了。”“好，外甥，我跟你们爷儿俩一块儿去。”雨墨一听雨墨说话了，雨墨机灵啊，他没理这柳荣，就跟严茶散说：“公子，您呐，先叫舅太老爷把这些契约账目拿回去吧。”严茶散明白雨墨是另有话说，好，舅舅，您先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有什么话再说。柳荣答应叫家人抬着筐，跟着把东西抬走了。雨墨呀，有事儿吗？公子，我知道了，感情斩护卫呀，就是南侠，白二爷是武艺中五爷锦毛鼠白玉堂。我跟您说，原来他说他叫金毛叔，就是锦毛鼠的字印。二爷把我带出去了，问了我两家的事情，我就全说了。二爷让我上开封府前去告状，他呢，他说自己托的斩护卫，咱们这官司才能这么顺利。我跟您说，二爷呀，还要找舅太老爷算账呢。您没说清楚就把舅太老爷捅去，那二爷要说出不好听的话来，怎么办呢？干脆咱们爷俩先去跟二爷说明白，再让舅太老爷跟二爷见面。多亏你告诉我呀，照你这么一说，就别让舅太老爷去了。那是，这时候呢，柳荣就回来了。严茶散就说：“舅舅，刚才我没想到，您看您受刑这伤这么重，您别去了，我带着柳成去，叫柳成替您请他，我蒙弟呀绝不会挑眼。”好啊，你可得跟白二爷说明白了，千万千万把恩人请到咱们家。柳成跟雨墨就备好了马了，跟着严茶散到宋门官厢青云客店，雨墨下了马了。伙计，白五爷回来了吗？你给通禀一声，就说我们家严公子来了。雨墨爷，你这小管家真管事儿啊，告诉你来晚了，白五爷呀早上起来走了。走了？留话了没有？留话了，说明年再到柳家庄瞧你家公子爷去。雨墨一回头，公子爷您听见没有，二爷可走了。哎，严茶散点了点头，二爷是功成身退，咱们回去吧。雨墨上马，三个人骑着马回归柳家庄。这三个人走了，伙计进殿来见白玉堂。五爷，雨墨跟严公子带个老家人来，我可给您支走了。行啊，你办得挺漂亮，白府拿二两银子赏给这伙计二两银子，伙计出去了。白府就跟锦毛鼠白玉堂说：“严伟爷，您为什么不见这严公子？”行了，我哥哥官司已然赢了，柳荣在开封府拒绝平分财产，我想啊，他不敢反悔，他再也不敢慢待我哥哥了，我放心了。我要再去也没有什么好啊，得了，让我哥哥安心读书，准备明年会试。白府啊，我该办的事情全办了，我见我兄长有什么必要啊？严茶散这案子清楚了，白玉堂的事呢也说明白了，咱们回头再说包丞相。因为在严茶散这案子当中发生了留刀纪检这件事，包大人随

然疑心，但是不知虚实。现在案子已然断明白了，果然是严查审冤，真应了这字简上的四个字。可是包大人就想啊，这刘刀之人是谁的？退了大堂之后，来到书房，包兴啊，你

包大人就把纪检留刀这件事儿又说了一遍。展护卫，这个人行踪诡秘，令人可疑。卑职回来的时候，就听包兴跟公孙策先生说了这件事儿，也是有些疑心。这明明是给严查散辩冤，暗中呢是给严查散透信儿，好让大人您明断。据我想，留刀之人可能是白玉堂。谁是白玉堂？南侠展昭就把自己到墨花村联姻，看见了陷空岛的大义士卢芳。那么陷空岛五一弟兄怎么回事，如实的就讲给了包丞相。包丞相点了点头，好吧，展护卫，你可要严加防范，有什么事情就跟公孙先生商议。好，卑职记下了。南侠展昭退出来回到公所，这时候灯已然点着了，大家吃完了酒饭，落座吃茶聊天。公孙策就问展昭：展兄，相爷把你请到书房有何见谕啊？相爷为了纪检留刀之事，让咱们大家留点神。王朝一听，慢着，这纪检留刀四个字，严查散冤，事情已然清楚了，案子大人已然判了，严查散已然回归柳家，咱们防范什么呢？展昭到这时候就不能不说了，就告诉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陷空岛武艺，这老五锦毛鼠白玉堂进京是找我南侠展昭来的。大家一听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南侠展昭、展雄飞就把在墨花村比见联姻，后来到芦花堂为了打鱼的事情，听说了白玉堂来京是为了找我这玉猫，事情说清楚了。这张龙一听，大哥，您定亲了，瞒着我们，我们可得吃您的喜酒。马汉说，慢着，吃酒是小事儿，大哥，问问您，锦毛鼠是个怎么样的人？哥哥兄弟们，锦毛鼠姓白，叫白玉堂，是武艺中的老五。赵虎一听急了，哎，什么叫武艺？哥哥您说说，小弟我不清楚。展昭就把陷空岛的武艺怎么得的绰号全都说了。这哥几个一听明白了，这武艺呀、啊，大爷钻天鼠卢芳，二爷彻地鼠韩章，三爷穿山鼠徐庆，四爷翻江鼠蒋平，五爷锦毛鼠白玉堂。这锦毛鼠白玉堂干嘛来了？上开封来找玉猫，来找南侠展昭。公孙策聪明啊，公孙策一听钻天鼠、彻底鼠、穿山鼠、翻江鼠、锦毛鼠，两只眼睛一看展昭，展兄啊，看起来这老五是到这儿找您置气的。公孙先生，他跟我无仇无冤，跟我斗什么气呀？您想啊，他们五个人号称五鼠，可您呢号称玉猫，猫捉老鼠啊，这是他们哥五个知道您当今万岁赐您玉猫这两个字。锦毛鼠白玉堂他不痛快，他是耗子您是猫，他来到京师就要跟您置之气。哦，南侠展昭点了点头，白玉堂要大闹东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奖的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

0: 有行李，
1: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0: 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公孙策告诉展昭，展兄啊，你说这陷空岛的武艺，这老五锦毛鼠白玉堂来找你，我看呢，他是想来到东京跟你置气呀。什么？跟我置气？我们两个人无冤无仇，他跟我置什么气呀？哎，展兄，你想想，他们哥五个磕头拜了把兄弟了，号称五鼠驰骋江湖，可你呢，当今万岁传下旨意赐你御猫两个字，猫吃老鼠啊，猫捉老鼠啊，这是人间大道理呀、啊、这明明是五鼠这哥几个对你的御猫有意见，所以呢这老五沉不住气才来跟你置气呀。哎，公孙先生，你说的似乎很有道理，可是我这个御猫是当今万岁所赐，并不是我自己愿意叫猫的呀，我也没有欺压朋友的意思。如果这个锦毛鼠白玉堂真为这件事来，好，我甘拜下风还不行吗？我以后就不叫玉猫了，这有什么关系？哥几个谁没说话？这赵虎可不愿意了，端起了酒杯。我说展大哥，你这个人平常胆挺大的，哎，今天怎么这么胆小啊？展大哥，这玉猫可不能改呀！啊，这是皇上赐的。什么白糖黑糖的，不是我赵虎说句大话，他不来还则罢了，他要来了，嘿嘿，您甭害怕，我赵虎拿一壶开水把他一冲就给他喝了，嘿，也去去我心中的晦气。哎，展昭是个有深沉的人，赶紧一摆手，四弟呀、啊，你轻声些，岂不闻窗外有耳啊？这几个人全部说话了，赵虎刚要说话，就在这时候，啪！果不出南侠展昭所料，从外边飞进一东西来，不偏不歪，正好打在赵虎端这酒杯，这酒杯之上，嘡啷一声，这酒杯就被打碎了。呀，赵四爷吓一跳，大家伙全愣了。这时候展昭已然站起身形离开座位了，展昭就走到隔山后边，用手轻轻的一推这隔山，一回身，噗，把灯给吹灭了，然后把外边外衣一脱，其实里边呢，展昭早已然收拾得锦陈利落，暗中就把宝剑拿在手中，然后把这隔扇轻轻的一开，这下开可不是真开，是假开呀、啊、他轻轻的一开，身形躲开了，他并没出去，所以叫假开。这隔扇刚一开，他闪开了，一声又打进一个东西来，正好打在隔扇上，如果展昭不闪身，这东西就打到展昭的身上了，展昭这才开开隔扇，

人能出去了。往出一窜，来的是谁呀？书中暗表来的正是陷空岛武艺的老五锦毛鼠白玉堂。等展昭刚一出去，唰的一下，这白玉堂迎着展昭的面就是一刀，刀带劲风。展昭手中的剑呢，横着呢，往上一迎，拿着眼镜在星光之下仔细观瞧，对面这个人一身夜行衣，脚步十分的快。嗯，展昭心说这个人就是在苗家集看见的那位呀。展昭还真认出来了，两个人刀去剑来，剑去刀来，虽然说刀剑之声夜中听得非常清楚，但是如果武功特别深的人就听得出来，南侠展昭只是招架，并没有还手。可是这个白玉堂是刀刀紧逼，南侠展昭暗熟大指，刀路太好了。可是展昭心里也别扭，心说你的朋友不知进退，明明我让着你不还招不肯伤你，你为什么不走而且斩尽杀绝？难道说我南侠怕你吗？已然让了七八招了，展昭实在受不了了，嘿，心中较劲儿，我也让你知道知道。想到这儿，展昭把这宝剑一横，唰，白玉堂这刀到了。展昭拿剑往上一递，用了个鹤立长空式，用劲儿往上擦一削，擦啦啦啦啦，就这一下，白玉堂这口刀就被南侠的宝剑给分成两段了。白玉堂一愣，往上一纵身就上了墙头了。展爷往上一窜也跟上去了，白玉堂蹭蹭蹭就上了耳房了。展昭一直追到上边，一直到了耳房，白玉堂就奔了大堂的房上了。展昭蹭蹭往上一追，到了大堂的房上，这白玉堂也挺快，一俯身越过房脊。南侠展昭可不敢紧追了，恐怕过了房脊有这房脊挡着，这个白玉堂带着暗器要打出暗器来，自己就没法防备了。所以他往后腾腾腾退了两步，就奔着耳房了，想打耳房这房脊过去。就在这时候，哗，一道红光，南侠展昭心说幸亏我躲开了，赶紧把头一低，刚躲过面门，这东西就把展昭的头巾唰的一下给打落了。展昭的头巾落了，那么打来的东西呢，落在房上咕噜噜噜噜啪掉地下了。哦，展昭听声音明白了，是白玉堂打了一个石头子儿。您看说展昭躲开了，为什么展昭能躲开？因为展昭有功夫，凡是这夜行人他眼力特别好，能够暗中视物，虽然看不太真，他能分得出来。咱们打个比方，就好像咱们闭着眼呢，睁开眼了，突然间猛然间火光这么一闪，您觉得眼前那么一晃，这眼睛它是有反应的。如果在黑天在灯光之下，您突然间从屋里出来，您当然得站会儿，然后眼睛才能看见东西呢。这展昭啊，觉得眼前火光一晃，知道白玉堂打暗器，把头一低，所以把展昭的头巾打落了。如果要是稍微笨一点儿的，白玉堂这东西打出来很快就会打到面门之上，要是重点也许给打到房底下来。也就是展昭的功夫，展昭躲开了。就在这时候，白玉堂蹭蹭蹭走了，再追可就来不及了。在这宫锁之外，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差役登。

0: 秋火把量子油葱到处找，白糖早就走了没影了。赵虎这人啊，
1: 还是谁呀？啊，难道说这白糖还凉吗？
0: 展昭由打房上下来，低头找着自己头巾，戴好了，回到公所换好了衣服。这时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公孙策全都到。展昭就跟公孙策说，先生，咱们去面见包大人吧，肯定大人着急了。正说着呢，包兴来了。二位相爷有请。您猜怎么着？这样的公孙策跟着南侠展昭随着包兴就来到包丞相的书房，见了包丞相，彼此施礼，咱们就不说废话了。南侠展昭、展雄飞就把刚才跟白玉堂交手的情形禀报了丞相，可是并没说出来这个人就是锦毛鼠白玉堂。相爷，我没有拿住这个夜行之人，是卑职之过。哎呀，贺夜拿人哪那么容易啊？不过就怕这个人在京城再闹出事儿来，到那个时候再想拿他就更得大费周折了。你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咱们衙中每天派人值班，一定要各自小心。是。展昭跟公孙策答应，两个人退出来。等到了公所，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哥几个坐这商量。赵虎撅着嘴，哼，你说这玩意儿冲我来的？南侠展昭心说，我也不跟你废话了，冲你来干什么呀？他知道你赵虎是干什么的，他冲我就冲的我这御猫二字，公孙策先生已然讲清楚了，其实我招这白玉堂，惹这白玉堂了。那么白玉堂呢？到底上哪儿去了呢？白玉堂为什么来到开封府的府衙？因为白玉堂他夜入柳荣之家，是为了打听打听严查散这案子。知道严查散打赢了，那么打赢了之后呢，这柳荣对待严查散怎么样呢？他不放心，所以他夜入柳家，他听听，如果说柳荣不知悔改，那对不起，白玉堂可就要动手了。等白玉堂到了柳家，在窗外一听柳荣夫妇聊天，知道这两个人已然悔过认了错了，这才放心，回到店里就把这些情形告诉了小总管白福。第二天白福就跟白玉堂说，阎伟爷，您跟南侠展老爷也没事了，杨公子的事儿也办完了，咱们该回去了吧。事儿是办完了，可也不能就这么走。那您还什么没办呢？哎，就严查散这案子，确实南侠展昭出了不少力，要是没有南侠帮忙，恐怕我这哥哥也没有这么好的收场。人家帮了忙了，咱们一声不响的就走了，不太合适吧？啊，哟，袁伟爷，那您打算怎么办呢？
2: 我呀，想上开封府跟南侠见个面儿，道个谢呢，这件事呢也就圆满了，然后咱们再走啊。
0: 那您今天去，这两天不能去。你想想，我把赵虎的手打伤了，我要是去了，南侠展昭给我跟赵虎一指引，赵虎憋着气甩出两句不好听的话，五爷我受得了吗？等着，等他手好了再去，等着吧。这样呢就等到了月底。这天晚上白玉堂就跟白福说，白福啊，怎么着，袁伟爷，明天你买点东西给南侠展昭送去，跟他说我想见见他，他要愿意见的我就去，他要不愿意见呢

算罢了。白福心说，您的脾气我还不知道，这是个借口，干脆呢我就把这借口给您。袁伟爷，您说买东西送礼，跟您说咱们没钱了，真没钱了，可不是真没钱了吗？好，我想办法借。吃完晚饭，掌上灯光，天已然黑了。白玉堂换好了夜行衣，背上单刀，白福就在这伺候着呢。袁伟爷，您借钱去。是啊，你好好在这儿给我等着，我去借钱去，回来咱们好买东西送礼。白玉堂出去了，白福心说，您是借钱去吗？纯粹生事儿去了。白福明白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是借银子去吗？如果真借银子，当然找的是恶霸赃官。其实呢，白玉堂说的确实是借口。送什么礼呀、啊？借什么银子呀？白玉堂到底打算干什么？白玉堂知道自己在开封府夜间跟南侠展昭动了手了。等动完手回到殿中，这白玉堂想啊，这南侠展昭的本事确实不错呀，当初我在苗家集遇见那个夜行人就是他，当初我就佩服他，他可是我意中的朋友啊。白玉堂反过来又一想，也是，这南侠背刺玉猫，这不是他自己起的外号，也不是自己称，嘿，我这本事跟猫似的，不是啊，是当今万岁传旨伺候玉猫，可能是皇上喜欢他的技艺巧于猫。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这玉猫跟我没关系，我白玉堂是人前显贵傲里夺尊的人物，好啊，皇上喜欢他伺候玉猫，难道说我锦毛鼠白玉堂活在人世之中，这大宋朝就没有我这么一号吗？如果说当今万岁看见我锦毛鼠白玉堂的本事，不赐于南侠展昭吧？得了，大丈夫生于天地之中，干什么呀？成名。我既然到了东京了，我呀干脆就进皇宫走走，倘若遇见机会把我的功夫施展出来，让当今万岁知道世上不是光有南侠，还有我锦毛鼠白玉堂啊，二来也显现我们陷空岛这哥五个是个人物。我真是做出事来，皇上知道了要把我逮住，一定会把我交到开封府，等到了开封府，我想办法让南侠出头，我用个计策，我得把他诓入陷空岛，我得想办法捉弄捉弄他。那么白玉堂是说大话吗？白玉堂确实有这功夫，白玉堂也不是说大话，真要把白玉堂逮着搁到开封府，白玉堂会想办法出来的，白玉堂确实武功绝了。白玉堂琢磨，也许捉得着我，也许捉不着我，无论如何我得把这南侠斗出来，得了，到那时候把他诓入陷空岛，我寒碜寒碜他，到底是猫捉耗子还是耗子咬了猫？纵然我白玉堂罪犯天条斧钺加身，也不枉我白玉堂虚活这一生啊，哪怕就死了我可以扬名于天下。您说这白玉堂糊涂不糊涂？这人他要斗生气儿了，他就不顾后果了。白玉堂一琢磨，我在这殿中待着可不太方便呢，我得找一个好的地方藏住我的身形，等我做完了案了，我藏好了，让他们望风捕影，嘿嘿，也让他们明白明白我白玉堂的厉害，这样呢

白玉堂才说瞎话说借钱去，其实小管家白福很清楚。白玉堂呢又打店房里出来，施展自己的轻功，他一下就到了皇家的花园，也就是御花园。什么时候啊？深秋，草木全都凋谢了，一阵阵秋风习习吹得宫中铃铛响，这声音特别的脆。锦毛鼠白玉堂顺着铃声他就找来了，过了一片假山，前边一片汪洋湖水，书中暗表这地方叫福海，就在假山的东南，福海的北岸路北了有一座庙，这铃声呢就从这儿来的。庙外头立着一个旗杆，这旗杆顶上挂着一面旗子，旗子飘带上缀着金铃，风一吹不亮亮亮亮亮亮，这铃声响得清脆悦耳。白玉堂就到了庙前了，抬头一看，山门上有块横匾，是蓝地儿金字儿，上头三个字忠烈庙。哦，白玉堂明白了，人间都轰轰动了，当年内宫出了狸猫换太子的事，宫人寇成玉被奸妃害死了，李太后还朝之后，案情终于大白于天下。天子为了敬重这些忠义之人，传下口旨修建两处祠堂为报恩。白玉堂一看呢，这角门上锁了，知道里头没人，噌的一下由打墙外头就跃进去了。这院子里头啊，有北殿三间，一溜长廊，正殿正中是四扇隔扇窗户，这门口的暖帘卷起来了，东边的单扇隔扇呢上了锁了。白玉堂清楚，就把刀拔出来了，用这刀尖由打当中这的隔扇缝扎进去，上下一试，知道了里边是沥栓，用刀尖拖着沥栓往起一抬，往里一推，这沥栓就下来了。白玉堂推开隔扇，用手扶着沥栓，把沥栓往旁边一放，刀还鞘，往里边一看，供桌上点着一堆蜡灯，神龛上的黄绸子两头已然挂起来，里边正是寇宫人寇成玉的立像，仪容端秀，神态如生，四边呢还有随侍的配像。嘿嘿，锦毛鼠白玉堂看着寇宫人的画像心有所思，白玉堂要盖什么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辑代表的团成员。万五爷，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满足了。
7: 是社会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不喝酒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
15: 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0: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锦毛鼠白玉堂为了斗气儿，夜入御花园。其实这罪过已然很重了，这皇宫能随便进来吗？白玉堂凭着自己一身的轻功，就到了御花园的忠烈祠。这里边呢，供的是寇珠。当今皇上为了报答寇珠，所以呢，立的这忠义祠。白玉堂一看，寇宫人仪容端秀，这像塑得非常好，栩栩如生。旁边呢还有四名随侍配相。供桌当中是一个灵牌，灵牌是楠木的，是金字，上边写的什么呢？忠烈宫人寇珠之位。祭奠的五供全都是上品。白玉堂这个人呢，对于忠义之人有点心里头佩服，所以呢就倒身一拜，然后站起来再仔细看，就看见神龛两侧贴着一副对联儿。皇上写的，上联写的是节制表经中，屈化而生，能解当年患难。下联是舍身成侠烈，含冤已死，遗留后世正气。横批四个字，今昔无二。白玉堂呢就轻轻的把这东里这的软帘掀起来了，一看里边是秦室，屋里边的摆设什么都有，跟活人的住处是一模一样的。西里间呢是书房。看完了东里间呢，他没进去，就来到西里间了。到西里间晃开火折子，就把蜡烛点上了。一看屋里摆设十分讲究，有宝阁，有书架，书案上还有文风四宝，有定窑的笔筒，钧窑的笔洗，歌窑的砚水壶，汝窑的茶碗，官窑的小茶壶。当时五大名窑的瓷器是各有一件。白玉堂呢就把这砚台盒盖打开了，里边是一方案子的端砚。白玉堂倒上水，拿起块灰墨就研上了，然后又抄起来紫竹的狼毫笔，润足了墨之后，就在对面的西山墙上冲着皇上赐的玉联写了几句话，写的是一首五言绝句。写的是什么呀？忠烈保君王，哀在帐下亡，芳名垂不朽，博得一炉香。这几句话虽然不太讲究，但是把寇珠这一生都概括里边，都写全了。然后呢他就把这蜡烛吹灭了，到了外间屋把这隔山带好了，一跃墙出去了。白玉堂心说，还有一祠堂呢，不但寇珠对皇上有恩，还有两位呢，一位呢就是秦风，一位就是于忠。白玉堂在外边早就知道这件事了，所以他呢他往西走，就找这座庙。这座庙得供奉着于忠和秦凤。找着了，跟忠烈祠一样，这座庙

0: 哦，有个匾额，上边三个大字“双义祠”，大门呢也上锁了。用同样的办法，他知道里边是沥栓了，就把这沥栓给撤了。等进去一看呢，迎面神龛里两尊立像，上首的灵牌写的是“中国义士于中之位”，下首的灵牌呢写的是“成国义士秦凤之位”。白玉堂心说：“没错了，人捐传说还真是对的。”两旁也贴着对联呢，写的是“净身入宫，指望求福，谁知得祸”。下联是“立之救主，生前无贵，死后有荣”，横批也是四个大字“忠诚相感”。跟寇成玉这庙一样，东西两个里间，东里间是寝室，西里间是书房。白玉堂进了书房，又要研墨题诗，就在这时候听外边好像擦擦擦有人走道的声音。白玉堂没写，赶紧到了院里，可没看见人，一翻身越过墙头就到了祠堂外边了，一看也没人，突然间就发现西南方不远有一所房子，有打后窗户透出有灯光。白玉堂就没回这双义祠，就奔了灯光来了。等到了窗户外头，就听见里边有人说话。白玉堂拿这手蘸点唾沫，指尖呢就在这窗户这一划，划了一个月牙，由打外边往里瞧，就瞧见靠后墙放着一张花梨的长案，案前呢是一张八仙桌子，就在上首的椅子上坐着一个50多岁的老太监，站着一个小太监。书中暗表这地方是内院万呆寿山，这地方呢有个总管，这总管呢是个太监，姓郭叫郭安，就是坐在八仙桌旁边这老太监。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呢、郭安是郭槐的侄子，咱们前边说过狸猫换太子，郭槐呢是给奸妃刘妃出的主意，他亲自拿着狸猫到的玉成宫，而且呢郭槐给出了主意扣珠才死的呀。后来老太后还朝，郭槐被杀了，像他的侄子郭安就应该琢磨琢磨你这叔父做的事该剐不该剐。哎，他不琢磨这个，他怎么想呢？他认为呢他的叔叔是被老伴们陈琳给害的。哼，当初要不是这陈琳，我的叔叔能死吗？这明明是跟我们姓郭的为仇作对呀。当初我叔叔是都堂，他是总管，现在他是都堂，我是总管，他要想害我，我还逃得出去吗？我得想办法报仇。这就是郭安的心思。这天晚上他正坐着喝茶呢，小太监何长喜呢是他的徒弟，给他端了茶来了，双手往上一递。就在这时候锦毛鼠白玉堂来了，白玉堂瞧着，白玉堂听着，就瞧这郭安接茶慢慢的喝，但是白玉堂可不知道郭安就是郭槐的侄子。再一瞧这小太监呢，15、16岁，长得挺机灵。这郭安呢挺喜欢这小太监何长喜。这何长喜一看郭安不说话，好像想什么心事儿，他又不敢问呢，当然他就没话搭了话找话说吧。前日那一钱茶你老人家喝着没味儿，今天奴婢呢向都堂那儿的伙伴
1: 找

了一瓶上用的龙井茶，给您老人家泡了一小壶，老人家您尝尝啊。罢了，我说喜子，以后你少上都堂那儿去，他那儿啊黑心眼的人太多了，你小孩子家家懂得什么呀，万一叫他们给害了，你这条小命可就白送了。何长喜这么一听，听他的话，话内有因，难道说他跟陈都堂有什么拉拢吗？我呀，我得拿话探探他。何长喜就冲着这郭安乐，老人家，要不是您说呢，奴婢也不知道。可是既奴婢想呢，他们可是上司衙门，要想找奴婢咱们的短儿，可是一找一准儿啊。老人家您担得起，可是奴婢这么点岁数，奴婢可担待不起呀。朝上面去呢，也不过就哄着都堂手下这些人，什么大叔长大爷短的，讨个好，明着讨好呢，暗中呢也打听打听他们到底想干什么。都堂手底下这些人呢，也不过仗着都堂，所以呢就横点了，也没什么。他这些话是无意说，郭安可有意听啊。郭安心说他常去打听他们干什么，郭安心中一动，喜子，你常去呀、啊？你听见他们说什么事儿没有啊？倒没听说他们说什么事儿。昨天奴婢去了，看见他们拿着一盒人参，说是皇上赏给陈都堂的，因为陈都堂上了岁数了，老咳嗽也喘，可能是当初操劳太过了，百病趁虚而入嘛，所以皇上赏赐人参，说还要加什么药配什么酒，让陈都堂早上晚上喝，能消除百病，益寿延年。郭安哼了一声，把脸往下一沉，双眉一挑，他还要益寿延年，恨不疼的立刻就死才解我心头之恨。这小太监听了一愣啊，老爷子，奴婢瞧着陈都堂这人挺好的，对您老人家也不错，您怎么这么恨他呢？是不是都堂他给您惹寒了心了？小孩子家家你不懂得圣人的道理呀、啊、圣人说过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呢、啊、他害了我的叔父，就如同杀了我的父母，我要不报此仇，岂不被人耻笑啊？戏子，我是久怀此心，未得其便。如今他既然用人参做酒，这可是天赐其便呐、啊！何长喜心说：感情我们这位老人家跟陈都堂有仇啊！怪不得他常坐着喝茶，老是两只眼直勾勾的想事儿呢。原来他是想害这陈都堂，给他叔父报仇。他叔叔不是郭槐吗？何长喜心里明白了，我得问明白了，问明白了，我再决定我自己怎么办。老人家，陈都堂用人参是补气养神的。您老人家怎么说是天赐奇变呢？喜子呀，我问你，我对待你怎么样啊？您老人家最疼我呀，咱们爷儿俩就跟亲父子一样啊。好好好，既这么说，我这事儿也就不瞒你了。你要真能帮着我把这件事办成了，喜子呀，我就拿你当真儿子看待，咱们就认为义父子，
我存的这点东西就归你了。何长喜心说，我现在要是不答应，他必然跟别人商量，让别人帮忙，到那时候不但我不能知道其中的缘由，他反而得恨我，记上仇了。他要恨上我了，我可也活不了了。何长喜机灵赶紧跪下了，老人家，您要不嫌弃，儿子给您磕头了，爹请上受儿子一拜。哎呦，这郭安一看可乐坏了，赶紧用手一搀，好孩子，真是可人疼，往后我一定提拔你。我告诉你这件事儿，你可给我办严实点，不能泄露出去。何长喜起来了，老爷子，那是自然，不用您老人家嘱咐，您让儿子我做什么您就说。孩儿啊，我有个慢散毒的方子，那也是当初我的叔父老太爷在日之时跟尤奶奶商量的。您瞧这郭槐跟这尤婆商量多少坏主意。戏子呀，当初没用上，我可记住了这个方子了。这个方子最忌的就是人参，要是吃了这种药误用了人参，就如同火上浇油，出不了七天命尽无常啊。这都是药材里的八反里头的，孩儿啊，你可记住了。现在把这药放在酒里，请陈林来吃酒，他要吃了，回去再以喝这人参酒毒气相攻，虽说不能七天准死，就他这岁数还能多活得了三天两日吗？他死了，我趁了怨了，报了仇了，也不露痕迹，喜子你说好不好啊？那老人家，您这件事用儿子我干什么呢？小孩子家家你又不明白了，你想想，那跟着陈都堂那些人一个一个都跟鬼机灵似的，要是请陈林喝酒，用两壶酒给他斟，我喝这没毒的，他喝那有毒的，那将来陈都堂要是死了，他们一定得疑惑咱们这酒里有毒，那还了得吗？喜子呀，现而今咱们用一把壶斟酒，这回可就用着你了。老爷子，一把壶里怎么能装两样酒呢？您跟我说清楚了吧。所以呀，为什么必得用你？你去进屋去，在博古格子上把那把扬赞天津的银酒壶给我拿来。何长喜进去了，把这小酒壶拿出来了，站在郭安面前，在灯下一瞧，这把酒壶跟平常的酒壶不一样，稍微有这么一点区别，就是这酒壶呢稍微粗点儿。拿起来一看呢，底下呢有两个窟窿，

0: 呼吸里边一个呼吸了。这何昌喜看了半天不明白，喜子不明白吧，我告诉你，这是人家送给我的玩意儿，要是打算灌人家酒叫他醉了，就用这个，这叫转心壶，你瞧我给你试试。刚才呢他喝这茶还有半碗呢，这郭安呢就把这半碗茶灌到这酒壶的左边，又让何长喜舀了半碗凉水顺着酒壶的右边灌进去了，就把盖盖好了，酒壶往前一递，喜子你斟。何长喜接过来斟了半天什么也没斟出来，哈哈哈，傻孩子你拿来吧，别气我了，我给你斟你瞧着。何长喜把这酒壶往过一递，郭安接过来了，我先斟一杯水，把这壶嘴一滴就斟出水来了，我再斟一杯茶，把这壶嘴一滴又斟出茶来了。老爷子这是什么缘故啊，您说说让孩儿我也明白明白。喜子呀，你拿着这壶吧，你用手托这壶底儿，你要针左边你把右边的窟窿堵住啊，你要针右边把左边的窟窿堵住，你就针出来了，你可千万记住了，可不能错了呀。老爷子话虽如此，难道这壶嘴儿它就不过味儿吗？灯下不好瞧，明天天亮了你细细的看看啊，这壶嘴里头也有一层隔膜，灯下斟酒谁也看不出来，不然的话人家就会起疑心的。这一个壶里能吃出两样东西来，嘿嘿，这壶啊可真是宝贝啊，这是能工巧匠想出的办法。喜儿啊，我写个请帖儿，你就给送去，明天就是十五，约陈版本到此赏月，他要来呢，你可抱住酒壶，千万记住了这左右窟窿，你可别给我斟错了，不是闹着玩的。老爷子您放心。何长喜答应了，把酒壶往这一放，这时候郭安把这帖子写好了，何长喜拿着帖子出屋就奔着陈都堂这边来了。何长喜刚走过太湖石畔，噌窜出一人来，手里拿着明晃晃一把钢刀，谁呀？白玉堂啊。嚷嚷，我就给你一刀。何长喜吓得正上哆嗦了，我告诉你，现在我把你捆好了，放在太湖石畔柳树之下，明天有人把你交到三法司或开封府，你就必须直言申诉。倘若你要隐瞒，明天晚上我革你的首级，记住了，到三法司开封府讲实话。
1: 嗨，我记住了。
0: 何太监有什么办法呀？就让白玉堂把他捆上了，然后呢就把他放到太湖石畔的柳树底下，让他张嘴，啪往他嘴里头搁了一块棉絮，也不知道这位白玉堂从哪儿拿来的。白玉堂手拿着刀直接就奔着大太监郭安这间屋来了。郭安正等着小太监何长喜呢，听脚步声音他以为何长喜呢，其实来的是白玉堂。郭安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

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
12: 武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书说到郭淮的侄子郭安要害陈琳，写了请帖让这小太监何长喜给送过去，他坐在屋里等着，听见脚步声音响呢，以为何长喜回来了，其实他哪知道锦毛鼠白玉堂早就把这何长喜给捆上了，来的是白玉堂。这郭安不知道，你回来了喜子。白玉堂答话了，来了。啊，听着声音不对，郭安一抬头，这刀就过来了。要贼！下边甭说了，噗的一声，白玉堂这刀一抹，郭安人头落地了。外边寻更走仇的太监突然间听见里边有人嚷，赶紧就进来了，一看郭安被人杀死了。那么白玉堂呢？白玉堂早出去了，把这太监给吓坏了，赶紧回禀了执事的太监，执事的太监不敢耽搁，回禀了都堂陈琳。陈琳立刻派人查验，在各处搜寻，就在柳荫树下救下了小太监何长喜，把他的绑绳松开，把嘴里的棉絮掏出来，等他喘了一会儿就问他。何长喜不敢说呀，因为白玉堂拿着刀跟他说的，你只能上开封府，你只能上三法司，因为白玉堂知道开封府包的人是清官，三法司文大人也是清官，所以何长喜一抢那口刀他不敢说呀。别问了，捆我的那个人说了，叫我到三法司或者开封府才说实话呢，我要说错了，今天晚上啊，哎，不是明天晚上啊，他就还要我的脑袋。大家一听他话中有因，马上禀报了陈琳，陈琳呢就派人好好看着他，明天好启奏当今万岁。第二天早上，天子还没临朝呢，陈琳进来请。

叫把万代寿山总管郭安不知被谁给杀了，小太监何长喜被捆的事情禀报了仁宗皇帝。仁宗一听挺奇怪呀，朕的内院怎么有人敢到此行凶杀人呢？这个人胆量可太大了。陈公公，奴才在，你把何长喜就交给开封府审讯，奴才遵旨。陈琳刚要走，皇上又说话了：老班班，今天是望日，朕要到忠烈祠拈香。老班班，随朕前往。奴才遵旨。陈琳马上出来，传了皇上两道旨意。头一道旨意是把何长喜交给开封府，第二道旨意，皇上到忠烈祠拈香。这掌管忠烈祠的太监知道，皇上每逢朔日，每逢望日就来拈香。朔日望日就是初一跟十五，今天是望日，是十五，知道皇上来早就准备好了。时间不大，仁宗皇帝排銮驾来到忠烈祠，抬头一看，旗杆之上黄帆飘荡，两边钟响鼓鸣。皇上到了内殿了，陈琳在后边跟着，正面就是寇成玉的立像。天子莫住拈香，虽然说不能跪下吧，可是十分至诚，没有寇成玉，皇上能有今天吗？皇上在这瞧着寇成玉的像，陈琳在旁边一看寇珠面貌如生，想起寇珠的死来，心里难过，这眼泪都流下来了。可是老伴们陈琳又不敢哭，拿手一擦，皇上看见了，皇上也不敢正眼相看，皇上要看陈琳哭，他眼泪也得下来。皇上不敢正眼看陈琳，仰面就瞧了瞧佛门宝幡，猛然间这一回头，就看见西山墙上有字迹。什么人在这儿写字啊？皇上就走到这山墙前边，这老伴伴陈琳呢也跟过来了。他抬头一看，心说谁敢在这儿写字？因为白玉堂字儿写的挺大，陈琳老眼昏花，陈琳都看清楚了，写的是忠烈保君王，哀哉帐下王，芳名垂不朽，博得一炉香。词语虽然粗俗一些，但是笔气极其纵横，而且言简意深。皇上就问陈琳：老伴伴，朔日朕来还没有这一首词句，今日来了就看见了，何人所写呀？奴婢不知，待老奴问问。陈琳一转身就把管词的太监叫来了，问这首诗是谁写的。这太监可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奴婢就知道今天十五，圣上必要亲临，昨天带着手下人细细胆扫，拂去尘土，各处留神，没见墙上有此诗句。一夜之间，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在这题诗啊？奴婢确实不知。仁宗皇帝手里胡须看了看，突然间仁宗皇帝明白了：你起来吧。谢皇上。这个太监起来了，仁宗皇帝就跟陈琳说：老伴伴别问了，朕明白了，

你看题诗之处，如果这个人没有出奇的本领，不能写在这么高的地方。再说郭安之死，没有出奇的本事，他也不能夜入御花园杀死郭安。据朕看，题诗的就是杀人的，杀人的就是题诗的。马上传朕的旨意，让包丞相前来见朕。奴婢遵旨。咱们书不说废话，时间不大，包大人来了，参见了上驾，皇上就把这两件事说了。包大人一听，心里立刻就明白了，谁干的？白玉堂。因为白玉堂到了开封之后这些天没动静，好啊，不是他还能有谁呀？他要斗一斗南侠，跟我们开封府置气，大着胆子他跑这禁院来了。开封府折腾完了，再往上折腾当然是皇宫内院，但是包大人不好明奏，只能是跪倒在地，万岁，待臣慢慢访查。包大人站起身形，包大人又在周围仔细看了看，什么形迹可疑的地方都没有，就保着当今万岁回归内宫了。然后包大人坐着八抬大轿回归衙门，立刻升座大堂。这时候陈公公已然派人把何长喜送来了，来带何长喜。何长喜来到大堂之上，抬头一看，包大人在上边坐着呢。拿刀的这位让我见着包大人，把实话说了，我赶紧说吧。何长喜就把郭安怎么定的计，怎么用这转心壶，怎么要害陈琳，然后呢捆他这人又怎么捆的，把这实话全都告诉了丞相包拯。包大人一听啊，那没错的，这人就是白玉堂。白玉堂行侠仗义，听说郭安要害陈琳，所以把郭安杀了，让何长喜到我的开封府衙或者到三法司说实话。看来白玉堂还是相信军政陈贤的。包大人命人把何太监看守起来，然后离开大堂回到书房，马上让包兴把南侠展昭、师爷公孙策请来，三个人商量。展昭跟公孙策就跟包大人说，包大人，这事儿肯定是白玉堂干的，必须得细细访查。是啊，拿白玉堂也不是好拿的，你们一定要细心拿到。这样呢，两个人辞别了包大人，来到官厅，就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块商议怎么拿这锦毛鼠白玉堂。第二天包大人入朝，就把审问何长喜的情由奏明了当今万岁。大宋天子一听，心中还挺高兴，心说这个人杀了郭安，虽然说胆子够大的，竟敢夜入我皇宫禁地，但是他行出事来却是秉公除奸，真是行侠作义之人呢、啊、他是个好人，好人是好人，我也不能让他随便就进入我皇宫内院呢、啊、到这儿随便就杀。郭安是坏人，你也不能随便就杀呀。仁宗皇帝想到这儿，就跟包公说，卿家，你要细细访查，一定将此人拿住，朕要亲自问一问这个人，看看他真实面目。臣遵旨。包大人回到衙中，就把这些话告诉了公孙策、南侠展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皇上可让拿人呢，这些人当然处处小心，得抓差办案。

最为难的是谁？是展昭。展昭为什么为难呢？因为南侠展昭已然定了亲事，没过门的媳妇儿是丁兆兰、丁兆慧的妹妹，而丁家双侠跟陷空岛的武艺有交情，尤其是大爷钻天鼠卢芳啊。我南侠展昭是成了名的侠义，而且当今万岁伺候御猫，我现在是四品带刀护卫，我是皇家的护卫，皇上传旨了，包大人有话让我捉拿这白玉堂，我到底捉还是不捉？我捉是应尽之责，我不拿我怎么在开封府当差呀？可是我真捉这锦毛鼠白玉堂，我对得起丁家双侠吗？白玉堂是行侠作义之人，我要把他给拿了，传到天下人耳朵里，我南侠展昭还活不活了？我这名望何存呐？所以最为难的就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呀。南侠展昭的心思，公孙策能猜出一半来，包大人也能猜出几成来，王朝的也似乎清楚一点，最不明白的就是四爷赵虎。四爷赵虎天天问展昭：“展大哥，你怎么不出去办案呢？”嘿，南侠展昭心说：“赵虎还逼我，怎么办呢？不出去也是不行啊。得了，我出去走走。”这天呢，南侠展昭吃完了午饭，带上暗器，带好了佩剑，就离开开封府的府衙了。他一边走一边琢磨这件事儿。哎呀，拿还是不拿？想着想着，展昭就走到相国寺了。得嘞，我呀逛逛相国寺，先开开心，然后再说。他进了大相国寺，里边挺热闹的，东瞧瞧西看看，人还真多。他往里走，就在东边有个二道角门，有过道。展昭抬腿刚要上这台阶儿，他可愣了，白玉堂正好由打里边出来，两个人呢就在二道角门这儿碰上了。展昭愣了，不但愣了，展昭生气呀，心说：“白玉堂，白玉堂，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还不回归陷空岛？你敢在这儿乱晃悠？”看见了，我是拿你还是不拿？嘿，南侠展昭下不了决心呐、我要拿了他，我就对不起侠义之道了。得了，不是碰上你了吗？我扭脸瞧东边，你斜身往西走，你出来我进去，咱们俩就岔开了。南侠展昭这么想啊，白玉堂却不这么想。没想到白玉堂左腿往前迈了一步，钉子步往这一站，右手扶着刀把，把这刀往身后一别，左手一撩这身上穿的大氅，扎实了两只胳膊，就把这门口挡住了。他两只眼睛瞧着展昭，展昭心说：“你可真行，看来你不躲我。”是啊，展昭心说：“白玉堂要是躲了我，他就怕了我了。可是我呢，我要躲了他，我就是让了他了。行，你不是不出角门吗？我呀，进那边，那儿还有一个角门呢。”没想到展昭奔这边的西角门来了，嘿，白玉堂又打西角门出来了，两个人又在门道这碰上了。展昭知道，白玉堂，你跟我怄气。展昭一生气，脸往下一沉。这时候，白玉堂脱了大氅，右手提拉着搭在左胳膊上，右手扶着刀把，一舔这胸脯，这意思要跟南侠展昭动手。这里边可不是他们二位，有打西角门出来进去逛庙的人不少啊，一看这架势全都吓回去了。展昭心说：“我呀。”

啊，跟他一过话准得动手，要真交上手了，我是拿他还是放他呀？只要我一跟他动手，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这件事马上包的人就得知道。我要拿他，南侠的名誉就没了；我要放他，我的名誉也没了，我寒碜呐。得嘞，展昭一跺脚，心说别人不知道，索性这庙我不逛了，转身他往外走。白玉堂站在展昭的身背后，哈哈哈哈哈哈，哎，瞎猫，真气人。人家躲他，他狂笑一阵，还说了一句瞎猫。展昭是真沉得住气呀。展昭走出来了，到了西门大街，一看街南有座大酒楼，因为展昭常来这喝酒，得了，我进去歇歇脚，喝点酒，这样呢他就进这酒楼了。茶座饭客可不少了，这伙计跟展昭挺熟的，一看展护卫来了，赶紧过来，哎呦，护卫您楼上请。展昭上了楼了，一张空桌旁边有凳子，展昭展雄飞就坐下了。伙计知道展护卫爱喝什么茶，把茶沏上来了。护卫，您点菜吧，我爱吃什么你知道，你就替我点吧。伙计替展昭点了几个菜，要了点酒给端上来了。展昭坐这儿一边喝一边琢磨。就在这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其实展昭没注意。展昭刚在这坐着不大会儿，又打楼底下上来两个人，一个二十出头，一个三十来岁。因为上来下去人挺多呢，展昭也没注意，这两个人呢就坐在展昭东边那桌子旁边了。俩人说话声音传到展昭的耳朵里，展昭听见了。就听这位说了，大哥，大内出事听说了吗？兄弟，你真逗，我能不知道吗？我们街坊在里头当班啊，我当时就听见信儿了。嘿，您可真能说笑话，当时就听信儿，人家不当班出来给您送信儿来，他是回家跟我聊的。我跟您说，大哥，听说差事交到开封府了，包的人配斩护卫捉拿凶手，您等着吧，出不了十天这凶手准拿着。行了，我告诉你，一年他也拿不着。大哥您说话我可不爱听。展护卫多大能耐呀，万岁夸他伺候羽毛，盖世的英雄拿这么一个，这位不就夜游神吗？夜里出来逛，拿他不算什么。兄弟，不知道的事儿你可不许瞎说八道。我告诉你，这位展昭啊，我太知道了，知根知底儿。你知道吗，前几年他住的就是我们家的房子。好家伙，这展昭没犯门没辙，我从家里偷了米给他熬粥喝，他还是跟我学着拳脚的。后来我一看人还不错，我托人就把他见到开封府当差了，也就是你，我告诉你，别人呐我还不告诉呢。展昭一听，展昭能不生气吗？展昭真想过去揍他们一顿，心说你把我推荐开封府，你怎么不来呀、啊，你要有能耐你早当上护卫了。得了，我理他们干嘛使啊，我要理他们丢了身份，我不值得。他们这俩人说话呀，楼上伺候犯罪的伙计也听见了。嘿，走到这二位跟前轻轻地说，二位聊点别的行不行？看见没有，展护卫可就在旁边坐着呢，让人听见可不太合适。怎么了，坐着喝茶说闲话你也管？兄弟，这茶楼我不来了，你坐着我走了。大哥您等等我，哎，伙计给你茶钱。两个人扔了锭银子，俩人走了。周围的客人这乐呀。展昭就跟伙计说，你呀叫他们说，爱说什么说什么，甭拦他们，不怕您生气吗？嗨，这不是没影的事吗？那么到底展昭如何对付白玉堂，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1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8: 你后代的事情
17: 我们
18: 一分不读了，
17: 是圣人所致。
1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0: 给更多的人听到。
21: 什么是最好的事？
2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23: 就是以学为中心。
24: 好与不好，其实这是一种一直都在
25: 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5: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6: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5: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6: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5: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6: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7: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垂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8: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7: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9: 4000077-5058 4000077-5058 4000077-5058。
7: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讲到了大元朝一代名医太医院御医许国珍用赛加羚羊角粉配合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亲手治好了中书左丞相耶律柱的玻璃体浑浊，让这位61岁的老臣重见光明，安享晚年。那今天呢，咱们就讲一讲啊，明朝的中后期，一个最普通老百姓如何因为黄斑裂孔，如何靠着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20味丸爬回来重见天日的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也能告诉咱们所有人一个事实，黄斑裂孔想要治好，干眼通道想要打通，除了赛加羚羊角粉配上以它为君药的明目20味丸别无他法。事情发生在明朝的中后期万历年间，河南归德府一个小山村，村子呀坐落在大山的深处，那个地方啊土地贫瘠，石头多，泥土少，种什么什么都不长，收什么什么都不够。村里的老百姓啊祖祖辈辈种地砍柴挖野菜活命，吃了上顿没下顿，穿的都是补丁罗补丁的粗布的衣裳，住的呀是漏风漏雨的土坯房，甚至是茅草房，生病了没钱请郎中，没钱抓药，只能硬扛，扛过去就活，扛不过去了就拿着一张草席子好歹的卷吧卷吧，直接就埋了。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啊名叫刘老憨，刘老憨呢58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他这一辈子呀没出过大山，也没见过世面，老实巴交，心地善良。刘老憨30岁那年女人难产走了，留下一个刚满月的儿子叫刘根生。刘老憨这些年是又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儿子呀拉扯大的，为了儿子他没再娶，白天种地晚上纺线，冬天冻得手脚开裂，夏天呢晒得脱皮掉肉，一分钱掰成8瓣花，硬生生的把儿子养到了20岁，给儿子呢娶了媳妇儿。本以为这苦日子熬到头了，能享几天的清福了，可是老天爷呀却专找苦命人。儿子根生在山上砍柴的时候啊，一脚踩空，从10几丈高的悬崖上摔了下去，命是保住了，可腰断了，腿残了，从此呢瘫在炕上一动不能动，成了一个废人。儿媳妇受不了天天伺候摊子的苦，连夜就跑了，从此再无音信，再也没回来过。家里边剩下了刘老憨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守着一个瘫在炕上的儿子，里里外外全靠他一个人撑。他既要种地，还得砍柴，还得挑水，还要做饭，还要给儿子端屎端尿，他身喂药，要上山挖草药换几个铜板儿，给儿子呀买止疼的药。每天天不亮鸡还没叫呢，刘老憨就先起床了，半夜三更星星月亮都落了，他还在灯下给儿子呀洗那些个床上拉尿的那些

和污秽之物。刘老汉的眼睛啊，本来是非常好的，十里地外的飞鸟他一眼呢就能看清，麦子里的草籽儿他一挑一个准儿，针尖大的针眼儿他闭着眼儿都能穿过去。可是常年累月的劳累、熬夜、操心、流泪、风刮日晒，一天天的、一点点的把他的眼睛啊给熬空了、熬坏了。改变刘老汉一生命运的那一天呢，是一个深秋的早上，天刚蒙蒙亮。刘老汉像往常一样，扛着扁担，拿着镰刀，上山去捡柴火。深秋的山风吹在脸上啊，像刀割一样。刘老汉弯着腰，一刀一刀割着枯草，准备背回家呀，烧火做饭。就在他抬头擦汗的一瞬间，突然右眼一阵剧烈的刺痛，就像有人拿着一根烧红的针狠狠地扎进他的眼底一样。哎呦，刘老汉疼得大叫一声，镰刀咣当的就掉在地上了。他赶紧地捂住右眼，蹲在地上半天缓不过劲儿来。等他慢慢地松开手，睁开眼一看，哎呀，整个天都塌了，眼前这个世界完全变了模样。右眼的正中间凭空出现了一个黑乎乎圆滚滚鸡蛋大小的黑洞，这个黑洞挡在眼前，看什么都缺一块，看啥都少一半。他看地上的柴火中间是空的，他看眼巴前的大树，树干中间像被挖走了一块似的。他看远处的山峰，山峰中间呢缺了一个角。他想看自己的手，可手心的正中间也是黑的。更让人害怕的是什么呢？这个黑洞跟着他的眼睛走，眼睛往左，黑洞就往左；眼睛往右，黑洞就往右；眼睛往上，黑洞往上；眼睛往下，黑洞往下。甩不掉，抹不去，揉不散，赶不走啊。刘老汉当时就吓傻了，站在原地呀，浑身想动都动不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就以为自己是累昏了，使劲的就在那揉眼睛，揉得通红，揉得这眼泪都出来了。可是黑洞还在，他呢又用水啊去洗脸，用树叶呢去擦眼睛。可这黑洞越来越大，越来越黑。他跌跌撞撞地跑回家，扑到炕边，对着儿子喊：根生啊，根生啊，你快看看爹的眼睛，爹的眼睛中间咋有个黑窟窿啊。儿子根生躺在炕上动弹不得，看着爹慌慌张张的样子，眼泪一下子就流出。爹呀，您咋的了？你别吓我呀。刘老汉呢这才明白自己的眼睛啊是真的坏了。刘老汉这回是真的怕了，他不是怕自己疼，更不是怕自己苦，他是怕自己瞎了。谁来照顾瘫在炕上的儿子呀？谁给他端饭做饭呢？谁来砍柴？谁来过这个日子呀？儿子本来就瘫了，他再一瞎，父子俩第二天呢，刘老汉拄着一根木棍，一步一挪走了30里的山路，赶到了县城，找到了城里边最有名的老郎中。这个老郎中姓赵，行医呀50年，见多识广，人称赵义眼，看眼病最拿手。赵郎中呢让刘老汉呢坐在板凳上，点上了一盏油灯，拿出铜制的窥目镜，对着他的右眼呢仔仔细细照了一遍又一遍。看着看着，赵郎中的眉目等于是越皱越紧，脸色呀越来越沉，最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刘老汉的心呢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说：老先生啊，我这眼睛到底是什么病啊？您给我个实话吧，我能扛得住。赵郎中呢放下了器械，

声音低沉地说，老哥呀，你这个病啊不是小病，是黄斑裂孔，是眼底最金贵最要害的那个地方啊，它裂了，破了，烂了个洞。黄斑裂孔，刘老汉听不懂，老先生，什么是黄斑呢？他裂了个洞我就看不见了吗？赵郎中啊慢慢的解释，人的眼睛最中间看东西最清楚的地方啊叫黄斑，就像咱们家里边那个窗户纸最透明的那一块，你现在呀不是眼睛花了，不是雾了，是那个黄斑上边实实在在破了一个窟窿，那么破的那个洞的地方它接不住光啊，感光的地方就坏了，感光呢它这个通道堵死了，所以说你这个眼前才会出现一个黑洞洞的窟窿。刘老汉听得浑身发抖啊，说老先生，那还能不能救啊，能不能治啊，我不能瞎呀，我儿子还瘫在炕上等着我伺候呢。赵郎中啊摇着头说了一句呀、啊、让刘老汉彻底绝望的话，他说，老哥呀，我不是不救你啊，是这个病太难治，黄斑裂孔是眼底的损坏，是这个洞破了，普通的药它根本到不了你的眼睛里边，更补不上这个洞，也打不开你堵死的干眼通道。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这个眼病啊无药可治，瞎定了，你回家吧，别再花冤枉钱了，然后呢准备准备，一定要习惯以后啊失明的日子。无药可治，瞎定了，这几个字儿像一把大铁锤狠狠地砸在了刘老汉的头上，砸得他是天旋地转，砸得他魂飞魄散。他走出了药铺，站在大街上，阳光刺眼，可是在他的眼前呢已经一片漆黑了，他一路哭一路摔，三十里的山路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衣服也划破了，手脚啊流血，脸上全是泥还有泪水。回到家呀，他一头栽在地上，半天都爬不起来，炕上的儿子哭着喊，爹爹你怎么了？可是如今呢连儿子的那张脸他也看不清。从那以后啊，刘老汉的日子就如同掉进了十八般地狱一样，黄斑裂孔呢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的黑洞从鸡蛋那么大变成了碗口大，最后几乎占满了整个视线，看东西变形，直的变成弯的，方的变成圆的，门框是歪的，田地是斜的，饭碗端不稳，眼睛又干又涩，又胀又疼，像针扎，像火烤，像无数根细针扎在眼底里边乱扎乱刺，眼泪止不住的流。他摸着黑做饭，米里掉进了沙子都挑不出来，他摸着黑给儿子喂饭，汤洒在儿子身上他也不知道，他摸着黑给儿子洗那个换洗下来的那些个屎啊尿啊那些个污碎之物的那个布，他也不知道自己洗没洗干净。有一次呢，他摸着去柴房去拿那个柴火，一脚踩空了，摔在了门槛上，额头磕出了一个大口子，血流到了满脸都是，眼睛疼得差点昏死过去。他躺在地上一点都动弹不了，炕上的儿子喊着也没办法下床啊，拉他一把，父子俩一个躺在地上流血，一个躺在炕上流泪，一上一下撕心裂肺，整个破屋都被绝望填充满了。村里的人都说呀，老憨这回是没救了，他这个眼病啊就是瞎病，是绝症，是天底下没有能可以补眼底洞的这个药。这父子俩啊这是要一起饿死在家里边啊。有人也劝他，老憨呐，你自己啊逃命吧，别管你这个贪儿子了。可是刘老憨呢咬着牙

流着泪说，他是我儿啊，我就是瞎死饿死我也不会丢下他呀。为了治眼睛啊，刘老憨呢把家里下蛋的母鸡啊卖了，把纺了一年的粗布啊也卖了。他跑遍了周围所有的药铺，求遍了所有的郎中，跪下来给人家磕头，头都磕破了。可所有的郎中都说

可是，一想到炕上的儿子，他又硬生生的忍住了。儿子就真的没法活了。就在刘老憨彻底绝望，等着彻底失明，等着饿死的时候，转机来了。这一天呢，村里来了一个游走四方的蒙古老大夫。这位老大夫呢，头发胡子全白了，背着药箱从蒙古草原一路南下，专门给穷苦的老百姓看病，有粮给粮，没粮呢就给白看，心地善良，医术高超。他手里边带着的正是传下来的千古良方明目二十味丸。村里人呢听说来了一位神医，赶紧把老大夫领到了刘老憨的破屋子里边。老大夫一进门，看到瘫在炕上的儿子，看到浑身是伤眼睛几乎失明的刘老憨，看着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屋子，老人家的眼圈瞬间就红了，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伸手啊给刘老憨搭了搭脉，又仔仔细细查看了他的眼睛。看完之后，老人家缓缓开口了，声音沉稳有力，老哥，你这病我能治，你这黄斑裂孔啊我能给你补上，你堵死的干眼通道我能给你打通。刘老憨以为自己听错了，哆哆嗦嗦的，眼泪哗哗的流，大夫啊，您说啥？我这黄斑裂孔能治啊，真的能治啊，您不是骗我吧？老大夫啊冲着他点了点头，我不骗你，我能治，但是我告诉你，天底下能治好你这种病的只有两样东西，少一样都不行，少一样你这眼睛就永远好不了。刘老憨哭着问大夫，这啥药啊，您说吧，我现在呀手里边还有点钱儿，我就算是把这钱都花了砸锅卖铁我也得买呀。老大夫说，第一呢是赛加羚羊角，必须是真正的，来自新疆准格尔盆地博尔塔拉河流域西部荒漠草原的赛加羚羊角。第二是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只有它俩组合在一起才能治好你的黄斑裂孔，才能让你重见光明。听众朋友们，说到这里啊，咱们必须呢得把最核心的最不能少的道理啊给大家伙儿啊讲讲清楚。为什么这个刘老憨的黄斑裂孔所有的郎中他都治不好，为什么老郎中说了就得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能治好，为什么这赛加羚羊角呢它能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首先第一点呢，赛加羚羊角是天底下最稀缺最珍贵的明目奇药，没有之一。赛加羚羊生活在万里之外的西域绝境，新疆准格尔盆地、博尔塔拉河流域，还有呢干旱的荒漠草原，在那个地方啊风沙弥漫，严寒酷暑，人迹罕至，环境极其的恶劣。赛加羚羊喝着雪水，吃荒漠草药，耐寒耐暑，生命力极强，万里挑一，数量极其的稀少，猎捕极难，比黄金还要珍贵百倍。第二呢，只有赛加羚羊角能穿透眼球，直达眼底的最深层。咱们人的眼睛啊有一层厚厚的屏障，普通的草药药力太浅，只能停留在眼睛表面，根本进不去眼底，更到不了黄斑裂孔的位置。所以说你看在那个年代所有郎中都治不好，而赛加羚羊角呢药力穿透性极强，它就像一把金钥匙，像一把锋利的剑，能直接穿透眼球的屏障，一猛子就抓进眼底的这个最深处，直达黄斑裂孔的病灶处。第三，只有赛加羚羊角能打通堵死的干眼通道。咱们的老祖宗早就说了，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

眼睛就是肝脏的窗户，肝脏就是眼睛的根。那么我们的眼底黄斑为什么会裂孔啊？不是我们的眼睛突然坏了，而是本身的长时间以来肝血不足，肝火上攻，肝气郁结，根上就已经虚了，火太大了，然后把肝眼通道给堵死了。肝血不足，眼底得不到营养，黄斑区呢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弱，一拉就裂。肝火太旺，往上一冲，把眼底的血管给烧破了，把黄斑呢给烧穿了，就形成了裂孔。肝气不通，气血上不来，肝眼通道就堵死了，中间发黑，我们就看不见了。所以呀，治这个黄斑裂孔，从古至今只治眼不治肝，那是根本不行的。只治肝不通眼，那是有劲使不上，必须是肝眼一起调，同补同清，一块给它通开，清肝泻火，把眼底的火毒给它撤下去，补肝养血，给黄斑呢补上营养，让裂孔啊慢慢的长好，疏肝通络，把堵死的肝眼通道彻底的打通。而能做到标本兼治的，天底下就只有赛加羚羊角粉加明目二十味丸。赛加羚羊角入肝经，清心火，打通肝眼通道，直接呀把病根拔掉。明目二十味丸是传世古方，整整25味的药材，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为统帅，为核心。25味药材合力去养肝血，通眼脉，修复裂孔，从根儿上把眼病治好。所以呢，只有它两个一块用，这黄斑裂孔啊才能彻底的治好。刘老汉听完呢，跪在地上泣不成声的说，老神医啊，我家徒四壁，我恐怕买不起这么珍贵的药啊。老大夫扶起他，含泪说道，说我游走四方，就是救苦救难，你这药啊我免费给你治，药材的钱我免费出，我就是要让天底下人知道，再加羚羊角粉配明目二十味丸，能救瞎眼，能治黄斑裂孔。从那天开始啊，老大夫每天亲自把再加羚羊角磨成粉，配上明目二十味丸，按时给刘老汉服用。第一天呢，刘老汉觉得眼睛里边暖暖的，刺痛感减轻了。第七天，肝色消失，眼泪减少，眼底的水肿开始消退。半个月，眼前的黑洞开始变小、变浅、变亮。一个月，堵死的肝眼通道彻底打通，光线重新照进眼底。两个月，黄斑裂孔啊开始愈合，黑洞越来越小。三个月，裂孔完全长好，黑洞彻底的消失。那一天早上啊，刘老憨睁开眼睛，眼前一片清亮，直的就是直的，方的就是方的，树是绿的，山是青的，儿子的脸清清楚楚的，他能看清了，他的眼睛啊彻底好了，黄斑裂孔呢彻底痊愈了，肝眼通道完全打通了。刘老憨扑通一声啊跪在了老大夫面前，连着磕了三个响头，哭得说不出话。消息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所有的人都说刘老憨遇到了活神仙，是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把他从黑暗拉回到了光明。这个真实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了下来，他告诉咱们所有人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黄斑裂孔不可怕，眼底黑洞也不可怕，肝眼通道堵死也不可怕。想要治好黄斑裂孔，想要重见光明，只有一条路，再加羚羊角

0: 加上以他为君要的名目25位藩。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是唯一。名目20位丸强化疗效修复眼底是保障也是根本。从耶律柱的玻璃体浑浊到明朝刘老憨的黄斑裂孔，历经百年也验证了百年。如果呀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被黄斑裂孔、黄斑变性、黄斑水肿、眼底出血、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青光眼、白内障所折磨，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只有塞加羚羊角粉配上明目20味丸才是重见光明的唯一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这个故事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愿天下所有的眼疾患者都能像刘老憨一样，都能像耶律柱那样，早日的打通干眼通道，修复黄斑裂孔，重见光明，安享晚年。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古今案例就给大家伙儿啊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之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
2: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啊，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4: 尹老师，我得先谢谢您呢，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欢迎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7了。
0: 啊，好，那今天打您电话也不容易，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尽管说。
4: 哦，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开始啊，我的眼睛不好，我呀一直也没太在意，但是我无意当中听您的广播以后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0: 嗯，
4: 我这个左眼呢有黑点，就看东西有黑影，右眼呢就是中心的这个视力特别模糊，看东西发黑，看不清，走路的时候吧你就不敢迈大步啊。
0: 那这个现象有多长时间了？
4: 大概有6年了。
0: 嗯，6年一直也没治啊？
4: 没有，岁数也大了，我认为能看个路就行了，所以呀、就一直没太当回事儿、
0: 啊。
4: 听了您的广播以后呢，我才给场外打了电话，就是把我的情况啊跟场外的老师说了。他说我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

0: 说我得呀用尹老师的这个猛药日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才可以啊。
1: 就是您用药之前的眼前就左眼前已经有黑影了，右眼中心视力呢有一块黑，那您的右眼呢就是已经有黄斑病变了。当时眼睛肿不肿，疼不疼啊，胀不胀啊？
0: 吃药之前我这个眼眶啊还有这个头都特别疼，也不能见光，一见光就赶紧得闭上眼，而且晚上呢也不敢走夜路。以前老伴在的时候啊，走夜路的时候都是他拉着我，我自己不敢走啊。后来呢用了咱们这个药以后哈，晚上我现在能自己出去了，走路也敢放开脚步走了，我现在看的也比原来清楚多了。
1: 那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吗？
0: 对呀，我这眼睛不好啊，所以每天我就听听广播。
1: 其实这个时候啊，您这个做法是非常正确的。越是一个人生活的时候，越得注重自己的健康啊。过去啊，老伴儿在身边，老伴儿呢可以帮您做一些事儿，做您的眼睛，可以做您的拐杖。现在就剩下一个人了，咱们更得是眼明心亮啊。自己一个人，咱也得活得有质量。听说您现在能大踏步的走夜路了，能看清了，哎呀，我心里就跟着特别高兴啊，就好像我亲眼看到您自信的迈起了大步，自信的面对将来的生活一样，非常的好，祝贺您。
0: 是，我感觉特别好，而且呢心里的这个窗户感觉一下子就打开了，
1: 眼明心就亮嘛。当时用药的时候出现排毒反应吗？
0: 有排毒反应，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就是出汗出的特别厉害，而且那汗呢、
1: 啊、
0: 感觉很有味道。
1: 这也是排毒反应啊，没事儿。
0: 是啊，我现在吃了药以后吧，我左眼眼前的黑点多，现在只剩下有一两个了，而且这个黑影比以前变得浅了。
1: 啊、
0: 右眼这个原来啊是实实在在的这么黑呀、啊，现在有星星点点的泛白了。
1: 透光好了。现在用药一共多长时间了？
0: 正好今天是俩疗程了。
1: 啊，非常好。两个疗程有这么明显的变化啊，祝贺您呢。
0: 是，我特别感谢尹老师啊。
1: 这个药啊不好买呀、啊、能买到药呢首先您就是幸运的，说明啊您和光明还是有缘分的。
0: 是，尹老师是场外老师给我开的这个绿色通道。他说我不能再等了，说你眼睛太厉害了，不能不当回事了。我这个情况啊可以给我开绿色通道。
1: 说到这点呢我也非常的感动。咱们全国各地的工作人员呢把大家伙儿啊当作亲人一样，尤其是遇上危重病的患者呀都是跟着特别着急，因为我们是眼科医生，深深的知道啊我们眼病患者是拖不得等不起的。您的情况不管再严重，咱们现在用上药我就放心了，现在也恢复的挺好的。您现在这个药量是怎么用的呀？
0: 药量是这样的，就一开始吧每次拔粒儿，一天两次，后来那场外老师说让我加量吃，完以后就是每次14粒，一天两次。
1: 药量可以了，而且现在呢刚刚两个疗程变化就这么明显，这样用就可以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好的好的，有您这位专家呀认真的指导我更有信心了。
1: 专家谈不上，只要您有信心效果就越好。而且这个黄斑变性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它根本就不是眼睛表面的病，它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干血上不去，眼毒排不出，黄斑细胞长期的缺乏营养，被毒素淹着，慢慢的黄斑呢就萎缩了，坏死了，视力直线下降。普通的用药啊这个药力都太弱了，打不通咱们的干眼通道，只是能起到一些缓解的作用，它治不了根儿。而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能治黄斑变性，就是因为君药再加羚羊角。再加羚羊角是天地独一份的眼药珍品，穿透力极强，只有它的能力可以打通干眼通道，把这个淤堵啊彻底的冲开，让肝血呢顺畅的上达到眼底，眼底的毒素呢也能排出去，从根上啊解决黄斑病变的源头。通道打开之后，方中其他的20味珍稀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通畅的干眼通道，准确精准的激活黄斑区的休眠受损的细胞，还有呢修复黄斑的结构，恢复感光和代谢的功能。坚持用够疗程，我们的这个黄斑病变，黄斑类的

0: 这个眼病就能够摆脱掉了。
1: 我有信心呢，有尹老师帮助我呀，我一定能够完全恢复视力，
0: 让大家伙见到效果，恢复光明，对我们来讲是无比幸福的一个事情。也非常谢谢您把好消息啊告诉给了我啊。好了，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1: 谢谢，
0: 祝您健康，再见。
1: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智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喂，是尹老师吧？
0: 哎，我是尹老师，您好，欢迎您啊。
5: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你是我这辈子 遇到的最善良的好大夫了。
0: 您对我这个评价呀太高了啊。当然了，我心里边愿意成为大家伙儿啊，筋骨，也愿意成为大家的好朋友，更愿意成为大家的好大夫。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5: 对的对的，我的眼睛呢就是尹老师给治好的，现在我已经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0: 啊，那非常好。您之前得的是什么眼病啊？
5: 我这个得病呢得的早啊，我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说实话前的条件呢根本就治不好的。基本上啊，在我们这边可以这么说，好多的专家我都找遍了
0: 啊，
5: 可是结果怎么样呢？越治越严重啊。
0: 嗯，
5: 29岁我结婚的时候呢就已经出现夜盲症了，没有什么别的症状，结果呢2年后呢就开始出现怕光，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一年一个样，一年比一年严重，视神经萎缩，还有白内障、青光眼，眼睛呢都看不全，还没余光，视力最后模模糊糊的就只能看到一个人影了。当时我爱人呢也没有嫌弃我，后来啊我不能自理了，完全吃喝拉撒都是他照顾我，这眼睛看不清呐，这心里啊特别着急，特别痛苦，但是又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怎么样，要不是我爱人陪着我呀，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前年嘛，我62岁的时候呢，我爱人脑出血意外走了，这下完蛋了，我的天都塌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生活，眼睛又不好，这辈子也没有孩子，没有视力，
0: 年龄越大咱们的胳膊腿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厉害，其实就更需要一双好的眼，尤其是一个人生活，眼睛要不好的话生活就是难上加难。
5: 是啊，老伴走了以后啊，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消沉，那么大一个房子就孤孤单单自己一个人，而且眼睛还不怎么看见，那个时候啊我都快绝望了，不吃不喝的，我自己寻思的，老伴走了我的天塌了啊，我寻思早点跟他去了算了。但是后来无意当中啊听到尹老师的节目啊，让我心里啊有所转变。为什么呢？尹老师你在节目当中讲了啊，人的没有什么绝望不绝望的，人既然活着一定要不能跟命运低头，不能轻言放弃，你活着不是给自己活着，你得给爱人活着，他也不希望你早早的就下去陪他，是不是？我想来想去啊，我也慢慢也想明白了，我觉得尹老师你讲的特别对，我不能放弃自己啊，起码来说我还不是绝症吧，对吧？
0: 对，您说的太对了，现在这么多得绝症的他们都不放弃自己，认命不认命， 我们相信命运。

0: 命运有的时候给我们安排的剧本啊，人跟人都不一样。可能人从一生下来，我们的每个人的命运都已经决定了，但是我们不认命，我们可以在这个剧本上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它进行一些改写。遇到任何事情，遇到沟沟坎坎，我们要坚强的面对。不管说是给孩子做一个榜样，还是说对得起自己来这一辈子的这几十年，我们都要从容的面对，不能轻言的放弃，尤其是不能放弃生命。
1: 对，况且呢，我今年也才64岁，是不是还有大把的时间了。后来我听到你的节目以后啊，我听到你的话，我就赶紧让我这个老邻居要帮我打电话，通过咨询你，我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治，有没有希望。然后你就给我推荐了你要自诊其方，一步20为丸。现在一共我治疗了有4个疗程了吧，这4个疗程给我改变很大呀。我这现在想起来呀，什么世界难，什么疑难杂症，只要找对好药，找对方向，都没有治不好的。你看认识了尹老师，用上了我要自诊其方一步20为丸，我的眼睛是不是现在一点一点的就恢复了吗？
0: 是，您这个感触挺深的啊，恢复健康了，这内心的就感觉更强大了，这也是您的福气。
1: 是的
0: 啊，我非常的高兴。
1: 我现在的日子啊，眼睛一看见了，心情也舒畅。你看，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视野也开阔了，包括呢格局也打开了，什么都看得见，黑影也没有了，白天也不发光了，晚上啊，只要不是全黑的地方，我都可以走路，做饭呐、做家务啊，我现在都是一把好手了，现在。
0: 真的真的非常好啊，老年人需要的就是这股精神头。咱们呢把病治好了以后，也不埋怨也不抱怨，好好的生活，这才是像您说的应该有的一个胸怀和气量。去医院做检查了吗？
1: 没有。
0: 复查了吗？
1: 我什么都能看见，我就没有去医院，我就知道啊应该没错，现在我也能够自理了，已经很知足了。
0: 您现在药用完了吗？
1: 现在药已经用完了。
0: 啊、好，停药之后眼睛没有波动是吧？
1: 对呀、一点波动没有啊。
0: 好，那不查也罢，不愿意去咱就不去了。再有一个给大家伙呢，还是要解释一下这个疾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是因为干眼通道堵了，眼睛从肝脏获取营养排出毒素的唯一的路径啊，它给堵塞掉了。视网膜感官细胞得不到肝血的滋养，慢慢的受损，视野缩小，夜盲加重。而猛药自诊其方明目20味丸能治这个病，最关键的就是君药赛加羚羊角可以打通干眼通道来治病根。赛加羚羊角是唯一自带通天眼的名贵的动物药材，别无替代品。那么这味君药严寒入肝，直接打通干眼通道，这样的眼内的毒素就能排出去，肝血能够上注于目，去濡养我们的这个视网膜感光细胞。另外呢，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修复并且激活受损的视网膜的感光细胞，那么视网膜色素变性咱们也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1: 怪不得呢，怪不得现在这么好，真是啊，能遇到尹老师就是我这辈子的福气了。用上咱们这个蒙药自诊其方一步20味丸，那真是我的命好啊。
0: 以后好好生活，就算是一个人呐，也要把这个晚年生活呀过精彩了啊。希望您健康，也希望您快乐。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的，再见啊，尹老师。
2: 猛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0: 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哦，尹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呢。
2: 尹老师，我听说美药治眼疾方明目25味丸非常紧缺。
3: 对呀，因为这个方中的赛加羚羊角非常紧缺呀，所以说咱们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就特别少。因为这个事儿啊，我最近是天天着急上火呀，我也在想办法啊，能让大家伙儿啊赶紧的快用上药。
2: 我也是老朋友，也谢谢您呐、啊，对眼病患者的大爱付出。尹老师，您得多注意身体。你关心我们的健康、我们眼病患者呢同样也关心尹老师您的健康。我听您说眼病患者轻症的吃一两个疗程都能有很好的效果、甚至有康复的，我对此也深有感触，因为我就是这种情况。
3: 啊，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2: 我本身呢就高度近视，玻璃体浑浊也有5年了、最近这2年的浑浊就更厉害了、眼前飘的东西感觉多了，视力呢也跟着下降，而且之前我问过大夫，也一直在用药，怎么混浊是越来越严重了、大夫说的让我控制住视力、说视力降得越快、混浊也更严重。
3: 是的，我这临床工作几十年了，发现所有眼病患者呀得了眼病之后都非常的恐慌害怕，我认为啊是这样的，害怕是因为不了解这个眼病，就觉得他哎呀怎么得的呀，怎么我这眼睛就突然间看不清了呢，怎么就突然看不见了呢。其实当我们揭开这个疾病神秘的面纱之后，我们会发现眼病其实来的时候是有根的，去的时候也是有办法的。就拿您的眼病来说，您本来是有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人有一个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球会越来越长发生改变。您看很多的高度近视的人厚厚的眼睛片后面眼球是不是都凸出来了，跟那甲亢似的。那您的眼球在变形的时候必然牵拉眼内所有的组织，挤压玻璃体，当时玻璃体受到挤压的时候，一些细胞变性形成了浑浊物，就会导致呢玻璃体浑浊，继而再牵拉视网膜的话形成视网膜的脱落。高度近视致盲的原因就是视网膜脱落、玻璃体浑浊说白了就是眼睛里的防水玻璃体堵了，浊了，毒素排不出去了，眼前才会出现小黑眼儿、小黑纹。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底的一切淤堵根源都在肝眼通道不通上。普通的药材呢药力浅，穿透力又弱，它进不到玻璃体的深处，而赛加羚羊角是独一无二的珍稀药材，质地通灵，走窜力极强，能强力打通肝眼通道，把肝经郁火眼底的淤堵呢直接清出去，它就想给眼睛啊疏通了管道，通道一开呢，新鲜的肝血呀、上注于眼底，混浊物质呢快速的代谢排出去，再配合方中其他药材呢滋养眼内的组织，从根源之处去化解这个浑浊。
2: 嗯，明白了，我现在真是明白了、我也不是不控制，但是控制不住啊、如果自己比谁都着急。就有一天我看手机的时候往这侧看、都是黑的，再仔细看、发现看不见自己鼻子尖了。
3: 嗯，您这个情况是您眼底啊变形过程当中的损伤到视神经了，视神经在视网膜上有一个组织叫视盘，一旦这个视网膜受到牵拉呢，这个视盘受损呢就会发生的视神经的萎缩的问题。
2: 嗯，医院的医生说我这属于鼻侧缺损，紧接着呢又查出来还有缺血性视神经萎缩，还有轻度的白内障、因为我岁数也不大，那怎么查出这么多病呢，我就挺焦虑的、用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味丸之前我一直在医院治疗，但是一直也没有什么效果，没有什么改善。后来是无意间听到尹老师的节目、正好啊当时啊赶上好多地区啊断药，我是我们当地最后一个买到药的，因为就剩2个疗程了，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药卖给我了、也免费送我了拨云复光散，用了之后这效果啊真的是很好。
3: 您还挺幸运的啊，用上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呢？
2: 用到第八天的时候，眼前漂浮的黑点减少了，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心理作用，后来黑点是越来越少。
3: 蒙药健气方明目二数位丸里边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啊，它是有通天眼的一个别称，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所以说这个作用特别快啊，非常好。眼前黑影少了，说明玻璃底浑浊在改善呢。
2: 是，这效果啊确实挺好，但是我发现我眼睛也没排毒啊，但是越来越轻松。
3: 排毒反应不是因人而异的吗？有的人那个排毒反应，有的人没有，不见得没有就是没效果。您这效果还是很明显。
2: 是，当时也特别高兴啊！第一个疗程用完的时候，眼前看东西跟原来一样清楚，没有模糊的感觉。看手机上的字呢，也没有重影，都特别的清楚，也看到自己的鼻子尖了。眼前的黑影呢，也看不见了。
3: 世间若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啊。我们得了疾病啊，首先呢，心理上不能被吓倒，得先要勇敢地面对它，接受它。邪不压正嘛，自古以来的道理，正就是我们科学有效的治病方法，你说对吧？
2: 是，我用了两个疗程就好了，后来想再买点，但是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是断药，一直也没吃上。
3: 你这情况可以停药了啊，因为咱治的已经非常好了。在临床上啊，好多的患者呢屡治屡败，对治疗啊几乎是丧失信心了。但是我们得知道啊，没信心治疗，将来面临的它就是失明，眼病发展的会越来越重。所以呢，我希望这些患者呀能够花最少的钱走进科学治疗的队伍当中。为什么之前给大家伙儿去争取这个优惠呀，还免费的赠送波音浮光散，不就是希望大家咱花最少的钱拿到最好的方法去治疗眼病。
2: 是，所以大家特别感谢您老师，我还想再用点药。
3: 其实您这个情况啊，不再用药也没关系了，而且呢咱们现在的药啊非常的紧缺，特别紧缺，一药难求。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好不好？再见。
2: 好的好的，谢谢您。
3: 哎，好，再见。
2: 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4: 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 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特别幸福。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纣王天子无意之中得了两位世外的高人。

人，一个叫孔宣，一个叫高继能。这二位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根底，反正就是能耐特别的大呀。纣王掐着手指头这么一算，自己手下这些武将，包括文仲、文太师，包括邓九公，包括苏护等等等等，真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这孔宣和高继能的。哎呀，这真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呢，看起来我成汤的江山还没问题呢。那么暂时呢，把这两位安排到三山关，到那儿啊当了主帅了。纣王心里头还挺有底，继续跟这几个妖精啊是胡扯八扯，什么妲己呀、胡喜妹呀、王贵人啊，也就是狐狸精、雉鸡精和白毛耗子精，他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啊，天天就看这些舞蹈，天天听歌曲，天天享乐，天天淫乐，又把国家大事都交给旁人喽。这个纣王玩的呀都出来花花了，天天吃这甲鱼肉，把那王八呀都整死了好几万，天天吃这个熊掌，天天啃这个猴头，哎呀，把那个熊啊猴啊都快抄家灭门了。可是时间一长了啊，他也感觉没意思，摆上来就皱眉头，也吃不出个香臭来，天天看歌舞也感觉心烦的，哎呀不行，得整点新鲜事儿。这妲己娘娘呢最会出馊主意，说陛下呀，咱们到九间殿外边的五朝门吧，五朝门前边乃是御路啊，做买的做卖的这行人不断，你也看看这些平民老百姓都是怎么活，咱们呢换换这个思路。哎，好好好，起驾赶奔午门。午门离这儿啊不到二里地，他从来都不去，也别说从来都不去，上回武成王黄飞虎造反的时候他急眼了，跑到午门外呀跟黄飞虎打了一仗，哎，差点让人家给打死。这回呀三个妖精保着他，带着亲兵卫队登上了午门，在这儿设了座了。纣王穿了一身便装，手扒着垛口往外观看，一瞧这挺好啊，老百姓推车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呀，穿的都是破衣烂衫的，匆匆忙忙。再看那些挂幌子的，什么酒店茶肆啊，跟深宫啊倒是不一样。这纣王看着看着颇有感触啊，哎呀，我记得我当储君的时候没少到外头溜达去，那时候觉得还挺方便，现在做了一国之君反倒是受拘束了。实际上他根本没受什么拘束，天天跟这仨妖精起腻，他也没有时间干旁的了，所以感觉时间不够用。纣王在这正看着呢，前头啊来了一辆独轮车，这独轮车上头坐着一个妇女，妇女穿的倒是挺普通，这肚子呀鼓得挺大挺大的。再一看这妇女十分的痛苦，捂着肚子呲牙咧嘴呀。纣王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妲己给他解释，陛下呀，您对这玩意儿感兴趣啊？哎呀，我当然是感兴趣了，这是一个孕妇啊，自从殷郊殷红离我而去，孤虽然后宫粉黛三千，又有你们姐妹三人陪伴，可是没有后代呀，我就盼着你们仨当中啊哪个能怀孕给我生下一儿半女，我也好别当这绝户啊。哎，我看见刚才这妇女呀身怀鹿甲，我很是羡慕啊。哟，大王啊，这也是天意呀，该着怀孕就怀孕，该不怀孕就不怀孕。再者说了，即便说怀了孕，怀的是男孩是女孩，又谁能猜得透呢？纣王叹了口气，哎，与其呀，你说的可太对了，这玩意儿没法猜呀。妲己一听啊，又乐了，陛下呀，
您说没法猜，那是一般的人。

0: 可我呢就有这本事。
1: 哦，呵呵，与其呀，你能够猜出这孕妇怀的是男是女，哎，这我倒不信呢。
0: 陛下，那咱们可以打赌啊，您抓来一些个孕妇，哎，咱们就试一试。我先猜，猜完了之后呢，把这孕妇破腹开膛，看看是男孩是女孩，不就得了吗？
1: 哎呀，哈哈，纣王一听这可有意思，正愁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呢，这不就找着了吗？您说他多缺德呀，马上派人呢到朝歌城里头就抓孕妇去了。这家伙可是够残忍的，一抓抓了好几百呀，专门挑那大肚子的，哎，临近生产的，全都押到王宫当中。纣王居中而坐，三个妖精呢侧坐相陪，有太监呢就把这个孕妇一个一个的押到纣王的近前。妲己用手一指，陛下呀，这个怀的是男孩。纣王吩咐一声，哎，抛开看看。有人过去啊，扑一刀把肚子给抛开了，孕妇惨叫一声死过去了。把孩子掏出来一看，哎，果然是男孩。又拽过来一个孕妇，这妲己用手一指，这个呀是女孩啊，扑一刀把人又给整死了。孩子掏出来一看，哎，还真是女孩，还有意思，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啊，连点人性都没有了。就这么着杀死了不少的孕妇，可时间一长啊，这纣王又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哎呀，怎么这么乏味，这么枯燥啊。妲己还会出招呢，陛下呀，您要是闷得慌，咱们就再到午门上头坐坐去，哎，过过风啊。倒在午门上头往下一看，找这个倒霉的，就发现街上啊有走路的人，男女老少。这个老头啊上了岁数，是弯腰驼背，有的呀还拄着拐棍呢，走路非常的艰难。纣王又不明白了，哎呀，与其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人老了之后跟年轻时候就不一样了呢？我年轻的时候啊，力举千斤顶，能够托梁换柱，现在就有点老了，怎么抱个大西瓜我都呼哧呼哧直喘呢？实际上他不是老了，他是跟妖精瞎混呢，哎，糟蹋的。妲己一听又乐了，陛下呀，这没有什么奥妙的，因为人呐全是靠着精气神啊，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就是精气神。头一个字儿就是精，人呢得有精髓。知道精髓是什么吗？哎，就是人的骨髓呀。人老先老腿，就是因为腿上的骨髓呀它不足了。纣王一听又感兴趣了，啊啊，按照你说这意思，就是老年人骨髓就少了，年轻人骨髓就多呗。陛下呀，您太圣明了，就是这么回事。
2: 那我却不信呢。
0: 陛下，您不信没关系呀，咱们抓点人呢，抓点年轻的，抓点老头，把腿呀都给他砸折了，您看看那骨髓不就得了吗？
1: 哎呀，好好，哎呀，真是高招啊。
0: 好嘛，这还高招呢，哎，这就是缺德呀。又有老头小伙子倒了霉了，把他们抓住，像带动物一样圈到这空房子里头。等纣王高兴了，把他们呢带到面前，吩咐金甲武士，来呀，把腿给我砸折了，我要看看骨髓是多是少。金甲武士撸胳膊挽袖子可就过去了，把老头啊都吓坏了，
3: 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我80岁了，一辈子没干过坏事啊，我是遵纪守法呀，就连随地吐痰我都没吐过呀，陛下呀，您就饶命吧。
0: 旁边那个也求饶，
3: 陛下，我也没干过太多的坏事啊，就是小时候偷过2头蒜，8岁那年顺过俩煤球。

0: 我没干过太缺德的事儿啊。
1: 纣王听他们那个呀，把嘴闭上，再也废话，把牙给你们掰下来，赶紧砸腿。太缺德了，金甲武士过去把他们衣服都给扒光了，用大钉子钉到木板上头，这钉子有一尺多长啊，钉到手上腿上，然后用利斧咔嚓咔嚓把腿就卸下来了，把骨头棒子给他敲开了，往里头观瞧，一看呢，老年人这骨髓都是黄的，哎，青黄色，拿到御案上叫纣王看。这妲己呢还充当解说员呢，陛下呀，您看见没呀，这老头的骨髓呀都已经变质了，哎呀，色儿都不好了。
2: 哎，是吗？那么年轻人的什么色儿啊？
1: 要年轻人的什么色儿啊，那得砸开了看呢。坏了，几个小伙子又倒霉了啊，七球咔嚓大腿卸下来，把骨头砸碎了，一看呢，哎，倒是不一样，骨髓比较多，而且颜色呢也比较鲜一些。妲己又出馊主意，陛下呀，您要想延年益寿，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多抓一些小伙子，多砸一些骨髓，您呢把它都给喝下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2: 哎呀呀，与其呀，你可真是高明之至啊，这主意我采纳了，给我抓人去。
1: 好，又一帮年轻人呢倒了霉了，抓到王宫里头，七球咔嚓大腿砍下来，呱呱骨头砸碎了，把这骨髓盛到碗里头，端过来请纣王品尝。这纣王啊，真是一个恶魔呀，端着骨髓就往下喝，喝完了之后还扒的嘴呢。妲己问他，要陛下呀，您感觉味道如何呀？
2: 我感觉味道不如何，不怎么样，没有上回喝那个人心肉片醒酒汤啊滋味好。
1: 要陛下呀，那没有关系呀，可以送到御厨房，让他们给您呢烹饪烹饪不就得了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哎，精工细作呀。
1: 嗨，咱们一句话吧，这纣王啊就是作，哎，就是往死里头作呀。这回呢，忽然之间接到了战报，说是姜子牙金台拜帅带着60万大军来征讨他来了。这纣王有点脑袋疼啊，
2: 哎呀，姜子牙这老糟头子大概有90多岁了吧，怎么活得比我还精神呢？天天奔巴烂蹦，我真想掐死他，得派兵抵挡抵挡啊。
1: 这时候纣王啊就想起孔宣和高技能来了，
2: 哎呀，这俩可是高人呢，现在放在三山关当了正副元帅了，该启用了。
1: 马上传下圣旨，命孔宣高技能出兵啊，是抵挡姜子牙。那么孔宣接到旨意之后呢，他是惊喜非常啊，哎呀，这露脸的机会好容易来了。可是一清点手下的兵马有点傻眼，这也没有人了，加一加减一减添一添凑一凑啊，也就是那么400多人吧，嗨，400人就400人吧，反正这个兵啊也没什么用，主要就是耍我孔宣和高技能啊。孔宣一琢磨，我到什么地方阻挡姜子牙呢？哎，金鸡岭那儿啊挺好，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得嘞，就兵发金鸡岭喽。这小子还真有能耐，把手下这几百军兵啊给集合起来，他带着高技能，让大伙都闭上眼睛，而后抓起一把土来啊，唰这么一扬，把土遁的招法呀就使上了。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星军打仗可太快了，眨眼之间就到在了金鸡岭啊。这地方山川险峻，易守而难攻，那么他把咽喉药

道这么一锁呀，姜子牙600000大军还真就过不去了。这就叫孔宣兵阻金鸡岭。姜子牙得着禀报之后啊，有点发懵，哎呀，看起来不那么顺利呀。马上吩咐一声，安营扎寨，亮队伍与我迎敌。这一句话把战场可就摆开了。姜子牙居中啊，往对面一瞧，哎呦，虽然说兵不太多，才那么几百人啊，基本都看不见人了，可是这两员将够精神的，尤其这主将叫孔宣的这位，哎呀，怎么这么带劲呢？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身似黄金硬火，一龙盔甲鲜明，大刀红马是峥嵘，武道光华掩映，曾见开天辟地，又见日月星辰，一灵道德最根深，他与西方有份。再一看这孔宣呢，最特殊的是身背后有五道光华，是青黄赤白黑。哎呀，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子牙正在观看呢，这孔宣呢拍马舞刀来到了阵前，叫一声呀哈哈呆，对面那老头，你可是姜子牙吗？子牙一听，那我就得过去搭话了。一提这四不像啊，踏踏踏踏来到前边，哎，正是老朽。阁下莫非就是孔宣吗？哎呀，既知我名，何必再问呢？老匹夫姜子牙，你因何率领600000大军要征讨朝歌呢？以臣伐军实属不赦。姜子牙一听，他乐了，哎呀，孔将军呐，我们为什么要打纣王？就这套词儿啊，我都不愿意重复。那老家伙他是人吗？海大臣不思功绩，斩元显有失司天，造袍落不容谏言，制菜盆难及深宫，杀叔父剖心辽疾，起露台万幸遭殃，君系臣妻五伦尽灭，宠信小人是大败纲常啊。最近听说这缺德事儿更多了，还什么砸老头腿啊，还什么把孕妇给解剖了，看看丫头小子，那简直就是恶魔呀。所以说我们干的是正事儿，这不是以臣伐君，这叫吊民伐罪。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别给我拽文了，你家孔将军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你们乃是朝廷的反叛，你就拿命来吧。这孔宣晃动大刀就要砍这姜子牙，子牙一琢磨，我就别亲自动手了，后边那么多大将都戳着干嘛呀？想到这儿，吩咐一声，哪位将军愿生擒此贼？后边有人搭话，末将洪锦愿亡。这小将洪锦呢，拍马舞刀就来在了两军阵。姜子牙一搏这四不像退下去了，洪锦呢就大战孔宣，两匹马两口刀啊，两个人这水平也差不了多少，打斗了5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这孔宣一琢磨，我呀别费这劲了，哎，来点省事儿的不？再看他呀，往后踏踏踏退了两步，把这脑袋这么一晃，咱没说吗，他脑袋后边啊有五道光华，是青黄赤白黑，他把这青光这么一扫啊，唰，正扫在这洪锦身上，那光速那得有多快呀。所以说洪锦想躲闪那根本不可能啊，这一扫洪锦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唰，哎呀不好，再看洪锦给扫没了。哎呦，姜子牙心说，这可坏事了啊，这么大人怎么就没了呢？哪位将军再去斩他？旁边哪吒过来了，哎，末将愿亡。晃火尖枪，蹬风火轮，大战孔宣，战斗了。

没十几个回合，这孔宣呢又拿白光这么一扫啊，唰，把哪吒也给扫没了。哎呀，可坏了，哪个愿望啊，雷震子斩他。雷震子晃动黄金棍又上去了，没有八个回合，孔宣又一扫黑光啊，唰，再看雷震子。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已经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
18: 是
17: 中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能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孔宣兵卒金鸡岭，就这孔宣呢，可是了不得。他乃是大商朝头一员猛将啊！最厉害的就是他身背后啊有五道光华，青黄赤白黑，随便用一束光就这么一扫，就能把敌将给扫没了。那么头一回开兵见仗，有三员大将就吃了亏了。头一位就是红锦，二一位是哪吒，三一位是雷震子。先说这红锦跟孔宣这一对面，让人家光华一扫，唰，红锦呢就感觉头晕目眩呢，仿佛换了一个时空啊，得啪扑通就摔那儿了。等他把眼睛睁开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倒在什么地方了，面前是茫茫的沙海呀，黄沙万里，连一点绿色一点人烟都没有。往上边一瞧，烈日当空，往底下这一趟啊，这沙子都烫脚啊。红锦心说，可坏了事儿了，这是来到大西部了，看起来现在这个西部大开发呀啊，还没开始呢，这玩意儿也没有人烟呢，哎呀，渴也得渴死，饿也得饿死啊，一筹莫展。正这时候啊，得啪扑通又摔过来一位，一看谁呀，正是三太子哪吒。哎呦，红锦心说，哪吒这么大本事，怎么也被孔宣扫到这里边来了，哎，这不倒了霉了吗。得啪扑通又进来一位，一瞧这好，长着大翅膀呢，雷震子。哦，会飞也不行啊，也被人家给扫进来了。啊，得嘞，仨人一块儿就斗地主吧。嗨，斗什么地主啊，连死的心他们都有。这三员大将被困住，咱们呢压下不提，回过头来还得说大将孔宣呢。这是两个时空了。孔宣用手点指，姜子牙，不要把饭桶往过派，哎，最好来点高人呢。姜子牙一看，哎呀，我这也没什么高人了，那三位就够高的了。他正在迟疑的时候，在他的右翼冲出来一员大将，丞相，把他交给我了。啊，得啊，哒哒哒哒哒，催开玉麒麟，晃动双锤，就直奔孔宣。这元将是谁呀？正是武成王黄飞虎的长子，叫做黄天化，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的徒弟呀。这大将孔宣刚要催马抡刀跟黄天化交战，那么他身背后还有旁人呢，不能说让大元帅一个人在这玩命，剩下的全都看热闹，哎，都是拉拉队，光吃饭不干活，哎，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所以有人呢就来替换他来了，大帅，您先歇息歇息，把他交给我了。孔宣回头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副元帅，名叫高继能。孔宣知道这高继能这能耐不在自己之下，这才点了点头，一圈战马他回去了。那么高继能呢，催马舞枪就敌住了黄天化，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打了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这高继能一琢磨，我别费这傻力气了，累一身臭汗，回去还得洗澡， 多麻烦呢，干脆用我的法宝吧。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枪，额马往下就拜。那么黄天化立功的心切呀，在后边崔玉麒麟晃动双锤就追他。高技能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这才把大枪交于单手，由得身背后摘下一大口袋来。这只口袋呀，鼓鼓囊囊的，口袋这个口呢用皮条子扎着呢。高技能一拽这皮条子，突打开了，抓住口袋底儿，这么一抖，嗡，可了不得，油打里头抖出来一股黑烟呢。在黑烟当中，有无数只的蜈蚣蜂。这蜈蚣蜂是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了，就是蜈蚣啊和大马蜂结婚，哎，生出那孩子来，养出那个杂种，这玩意儿叫蜈蚣蜂啊。这个东西奇性最毒啊，成堆成团的，就像一朵乌云一样，奔这个黄天化可就扑过来了。黄天化一看，哎，不好，赶紧拨玉麒麟往回就跑，动作呀还是慢了一点。这玉麒麟这眼睛让蜈蚣蜂啊奔就给蛰了一下。眼乃是心苗，那玉麒麟受得了吗？当时惨叫一声啊，喵啊，扑通就摔那儿了。那位说了，这麒麟叫唤怎么这动静啊，跟那小猫崽子差不多少。嗨，因为这麒麟呢，它乃是神兽，传说当中的动物，咱们谁也没见着过。我知它怎么叫唤呢，所以呀，随便叫唤一声，哎，也就完了。反正它够难受的啊，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那么他趴下了，黄天化也受不了了，坐不稳安桥啊，就撞下地来，扑通特啪。高技能一看喜出望外，赶紧催马向前，阴阳一合，把大枪可就顺过来了，吼叫一声，小娃娃你就给我在这儿吧这一枪啊，刺透了黄天化的软肋。可叹这员小将连吭都没吭一声啊，就死于非命，一道灵魂了，够奔封神台。这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呢。黄天化这一阵亡，那么身背后有几个人可承受不住了。谁呀？就是他的三个弟弟，黄天觉、黄天禄和黄天祥。现在这仨小伙子个头都窜起来了，那都是大将了，一看大哥把命给搭上了，他们嗷一声就像三头虎一起可就杀过来了，每个人掌中一条梨花亮银枪。这高技能一看啊，攒鸡毛凑胆子，嗨，没关系，我这蜈蚣蜂有的是啊，又一抖这大口袋，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些蜈蚣蜂这杂种啊又飞过来了啊，奔儿奔儿奔儿，这一蛰连人带马都给蛰伤了。老黄家三员小将蒙灯转向，那么高技能借这机会又杀过来了啊，在这儿吧，在这儿吧啊，噗噗噗啊啊啊，可叹呢，三员将命染沙场，三道灵魂够奔封神台。眨眼之间，老黄家哥四个把命全给搭上了。后边武成王黄飞虎看得清楚啊，哎呀一声哭通通由打马脖子这儿就出溜下去了。那位说不对吧，这武成王黄飞虎不是骑五色神牛吗，怎么从马脖子上头出溜下去了？哎，您要是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了。现在呀，这个武成王黄飞虎的五色神牛已经被阴交的翻天印给拍死了，哎，拍成牛肉干了，连水分都

给拍没了。那么现在黄飞虎在打仗啊，就不骑牛了，骑的是日月追风马。这黄飞虎痛子心切，哎，当时就晕过去了。姜子牙一瞧，这仗可没法打了，赶紧鸣金收兵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了，撤退了啊！撤回来了。你看人家那边那兵丁啊，就几百人，结果打了大胜仗了。这边军兵弟兄60万呢、啊，结果是惨败而回呀。孔宣和高继能回去怎么祝贺，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这姜子牙回到中军保障是唉声叹气呀。别的都放到一边，先抢救黄飞虎吧。人是没事啊，可这精神要崩溃了啊！四个儿子一个没剩。哎呀，大伙就劝吧，两军阵前牺牲啊，流血呀，那都是家常便饭，为今之计就得想办法给四员小将得报仇雪恨呢、啊。可是高继能这员将啊，太邪乎了，尤其是这吴公峰，谁人能降得了呢？大伙儿就动脑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么克服这大马蜂，那就得用鸟吃它，谁会玩鸟呢？哎，黄飞虎就想起一人来，谁呀？北伯侯宠黑虎。过去呀，这宠黑虎他是曹州侯，后来他大哥宠侯虎被姜子牙给整死了，哎，宠黑虎就接替他大哥的班，在宠城做了这个北伯侯了。宠黑虎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就是啊，背着一个宝葫芦，这葫芦打开之后，里边冒出一股黑烟来，黑烟当中有无数的铁嘴神鹰啊。如果说用这个铁嘴神鹰吃这些蜈蚣蜂，那不是小菜一碟吗？啊，对对对对，就得请这宠黑虎去。而且这黄飞虎啊，跟宠黑虎这交情还不错呢，哥俩又搂脖子又抱腰，就差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了。求他去，报仇心切嘛，马上就请令要赶奔宠城。姜子牙这就拍了板了，黄飞虎一天都没歇着，骑上了日月追风马，荡起烟尘是直奔宠城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飞止一天。这一日啊，离宠城可就不太远了。一看面前是一座大山，黄飞虎心说，越过这座山可就到达目的地了，拍马来到山峰上头。忽然之间听这山路底下有人正在喊叫，正在厮杀呢。你招家伙，哎，你注意点，叮当叮当，耶，这怎么回事啊？黄飞虎赶紧拢目光往这山路下观瞧，一看呢，有三员大将正在比武呢。一看这仨人用的兵刃是各有不同，头一个用的是五谷托天叉，二一位用的是拔楞书铜锤，第三位用的是五爪烂银抓。哎呀，你打我，我打你呀，就像走马灯一样，就搅和在一起了。又像是嬉戏，又像是练武，又像是比能耐。可打斗多时啊，出现点问题，就是这三员将的三件兵刃搅到一块了，托天叉、熟铜锤、烂银抓，哈楞哈楞嘎楞，哎呀，咬的还挺死。这仨人就往怀里头拽呀，三匹马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怎么拽还拽不开了。黄飞虎心说，干脆哎，我给帮帮忙吧。他呀，由的山坡上头一催着日月追风马，可就下来了，把掌中金钻提炉枪抡开了，照着三件兵刃正中间这地方啊，咔嚓就砸了这么一下。这劲儿使得还真巧，就这么一下把三件兵刃呢就给砸开了。这三员将
可就站立不稳了，三匹战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出十几丈远去，哎，都差点摔倒了。三员将赶紧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谁是哪一个？他们的目光呢，就聚拢到黄飞虎身上了。一看这位，丹凤眼，卧蚕眉，穿王服，骑着日月追风马，那个威风劲儿，您就别提了。三员将面面相觑呀，这才凑过来说：“您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管这个闲事儿呢？”黄飞虎乐了：“我呀是黄飞虎，由打此处路过，看你们搅到一块儿了，我呀想帮帮忙。”哎呦，这三员将一听，那崇拜的不得了啊，全都滚鞍下马，给黄飞虎见礼。黄飞虎一打听，这三位是什么人呢？他们呢都报了名姓了。头一位名叫文聘，二一位名叫崔英，三一位名叫蒋雄。各位，这段书可有意思了，它叫做五岳聚会呀。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个文聘封的是西岳大帝，崔英呢是中岳大帝，蒋雄是北岳大帝，黄飞虎是东岳大帝，还有一位宠黑虎，那是南岳大帝。有道是猩猩惜猩猩，好汉爱好汉呢。黄飞虎跟这仨人这一谈呢，特别的投缘，知道这三位在这儿啊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也想找机会报效国家。那么黄飞虎就拍胸脯子了，说我当这个引荐人，你们跟我一块儿保西岐就得了。我现在呢要到宠城去聘请宠黑虎。三员将一听，那好啊，跟着吧。结果四个人结伴同行啊，就来在了宠城。书说简短，就见着宠黑虎了。黑虎一听啊，闹了半天黄天化、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亲哥四个全部阵亡了。这个高技能怎么那么邪乎啊？啊，蜈蚣风就那么厉害吗？他当时就表态了，说：“武成王啊，就凭咱们哥俩这交情，我就得帮这个忙。现在我把家里头的事情啊，简单的料理料理，然后咱们一同启程啊。”第二天这就出发了，哎，这五岳大将一起动身呢。几天之后就到在了金鸡岭。姜子牙一听啊，效率这么高啊，不光请来了宠黑虎，还带来了三位将军，哎，真是可喜可贺呀。排摆酒宴，大伙儿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就琢磨这打仗的事儿。那么焦点一共就是两个，一个是孔宣的问题，一个是高技能的问题。这高技能现在好办了，因为呀有宠黑虎在这儿呢，他有宝葫芦，有无数的铁嘴神鹰，那些蜈蚣风好解决。关键就是这孔宣呢，这家伙太邪乎了，根据经验判断，他呀不是人，肯定是什么妖精。那么要想打败他，就得知道他的根底呀。怎么办呢？这事儿就得交给杨戬了，因为杨戬在百宝囊里头装着个东西，就是照妖镜。早些年呢，这照妖镜是云中子的，云中子把他呢就送给了玉鼎真人，也就是杨戬的师父。玉鼎真人又把他给了杨戬了。就这玩意儿才厉害呢，不管你是什么山精树怪，也不管你是什么山猫野兽，拿这照妖镜这么一照啊，你原来的那个模样，这镜子里头就给你照出来了。那么现在姜子牙就打定了主意了，再开兵建仗，让这个杨戬藏在门旗后头，拿照妖镜啊好好的照一照这孔宣。杨戬领令下去准备去了，紧跟着三声大炮啊，列摆奇门，
又开

0: 兵见战。大帅孔宣，副帅高继能，一听说姜子牙又要开兵了，俩人挺高兴，嘿嘿，咱们杀敌立功的机会又来喽，来呀，出兵迎敌。他手下那几百人啊，嗖嗖嗖嗖嗖，又跑出来了，一字长蛇阵，稀不楞登的就摆开了。一看对面，首先出马的是武成王黄飞虎，催动日月追风马，晃动金钻提炉枪啊，呀哈哈呆！高技能，你杀我四子，咱们有血海深仇啊，还不过来受死！高技能一看他高兴啊，啊，这是黄飞虎，别看是常败将军，但是名气挺大，要是把他给整死，那可就更值钱了。得啊，他他。马往前蹄，这才引出一段五岳斗黑沙。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
12: 生
13: 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声音，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
19: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

0: 配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